0: 来，别走，
1: 近日广东珠海一处民房突然失火，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辅警迅速到场疏散群众。当得知有一位老人被困在了屋里，他们立即取来灭火器冲进火场，一边灭火一边搜救，最终将老人安全地救了出来。消防员赶到了现场，将明火很快扑灭。当警徽直面火焰，他们挺身而出，职责在变，守护不变，用身体挡住危险，用双手托举生命，向所有在危难时刻的守护者致敬。他们并非生而无畏，而是选择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勇敢向前。
2: 消防，
3: 你好，你好，你有事情讲。哎，你好。
2: 刚才这个玩儿，三千多的水到里面是我小心玩儿，小心点。你们连把交警也过来，赶紧把我们整治掉。
3: 要得，好，马上通知交警去查了哈。
1: 近日，云南盐津四名小学生翻上了高速公路，在车道内横穿，在隧道内追逐打闹，险象环生。交警接到路过司机的报警之后，迅速赶到了现场。通过监控发现，孩子们已经翻下了高速路。第二天，交警专程来到学校，对四名同学展开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随后呢，又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交警的批评是划清法律的底线，而拥抱则在传递温暖。惩戒不是目的，唤醒安全意识才是根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暑假将至，孩子的人身安全不容忽视。乐极生悲的道理要给孩子讲明白，让孩子牢记在心，时刻叮嘱孩子，拥有平安才能享受快乐。
4: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4: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4: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5: 这可如何是好？
4: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冬天我的车没停在车位里，小区里树木被积雪压断，砸碎了我的前挡风玻璃。物业说他们已经定期修剪了树木，也在下雪前张贴了提示，尽到了常规管理义务，所以拒绝担责。请问我可以向物业追责吗？
10: 物业公司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对小区内的绿植树木负有日常管理、养护以及安全隐患排查义务。物业公司啊，虽然开展了定期修剪树木、张贴温馨提示的工作，但没有对小区树木的积雪植枝隐患进行有效排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同时，朱先生明知暴雪天气容易引发树木折断以及脱落风险，没有将车辆停放到规范车位，未尽到合理审慎注意义务，自身呢也存在一定过错。所以物业公司和朱先生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1: 观众康女士是一名专业代购，上周她为了拓展客源，购买了另一名代购小陈的小红书和微信账号。账号交付之后，康女士发现对方这个微信账号当中有200多名好友被单向删除，账号还因为异地登录存在被冻结的风险。康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笔交易还有效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该合同因侵犯了个人信息而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

0: 个人信息。本案中，康女士与小陈之间买卖微信以及小红书账号的交易属于非法买卖他人的个人信息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案涉合同啊是无效的。本案交易的双方都是专业代购，应当对案涉交易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双方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漠视对他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对合同的无效都存在过错，双方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污水井、地窖、地下室、化粪池、管道，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有限空间，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却是隐形的杀手。原因呢，就在于它们都是封闭或者部分封闭，通风不良，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从而导致中毒、窒息、燃爆等事故发生。盲目施救更会导致伤亡扩大，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大家好，我是徐大为。当前呢，气温升高，各类有毒有害气体容易蒸发聚集，有限空间作业的时候呢，如果防护不到位，极易引发中毒、窒息等事故。有限空间的主要风险隐患包括缺氧、燃爆、中毒、烟溺、坍塌、掩埋、触电等等。今天我们在一座雨水泵站现场模拟有限空间作业应急处置与救援的工作流程，告诉大家如何防范有限空间的安全风险。所谓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作业，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有限空间作业属于高风险作业，而风险隐患也是多方面的。一是人的因素，比如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足，存在着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二是物的因素，比如安全防护装备、工器具不满足安全要求、零部件缺失、过期、失效等等；第三是管理方面的一些风险隐患，比如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作业现场没有安排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无证、安全投入不足等方面的一些隐患。第四呢，是环境因素，比如有限空间的出入口像井盖有破损，会导致外部的有毒的、易燃的这些气体侵入到有限空间内部，特别是作业环境内风险隐患包括缺氧、中毒、燃爆等等，这些气体危害也是最常见的致伤致死的原因，像作业环境内的烟溺、触电、高处坠落等其他隐患。一旦发生这些险情，留给现场人员处置和逃生的时间极其短暂。绝大多数有限空间事故并非突发意外，而是长期隐患积累、违规作业、无防护上岗和盲目施救等因素叠加导致的可预防的责任事故。有限空间作业必须坚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必须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第一项就是封闭作业区域和安全警示，杜绝无关人员闯入作业区。第二项，必须严格落实气体检测，记录气体浓度，判定风险隐患情况。第三项，全程强制通风，作业前必须用机械通风的方式置换作业环境内部浑浊的有毒有害气体，降低易燃易爆气体的浓度。作业过程当中保持强制通风，从源头降低中毒、窒息、燃爆等风险隐患。第四项，进场人员必须配齐个体防护装备与专业救援设备，现场必须配备专职的监护人员，严禁无人监护进行作业。当作业人员呼叫无应答或出现身体不适、意识模糊、无法正常作业时，现场人员要第一时间判定突发险情，严

贸然下井施救，这是避免伤亡扩大的关键因素。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第一时间停止作业，上报单位负责人，同步报警求援，清晰说明事故发生的。

0: 开展标准的心肺复苏，有条件的还可以借助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我们说的 AED， 抢抓黄金救援时间，直至专业救援人员到场进行交接。险情处置完毕后，全面排查隐患，清理现场，撤除警示标志设施，留存记录，确认安全后方可撤离。最后请大家牢记有限空间作业的保命口诀，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不盲目不违规不乱救，守住安全规程，才能有效规避有限空间的致命风险。
1: 你跟踪我？
2: 我不跟踪你我能抓现行吗？
3: 为拯救孩子的生命，她想与前夫再续前缘，
2: 又借口孩子的事儿，天天给他打电话，时不时的见个面。
3: 为了替刚过世的母亲鸣不平，他又断了父亲与保姆的再婚之路。
4: 我妈四月份刚走，这才几月呀、啊？您要结婚？
3: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处处隐藏着法律危机。
5: 真骗那老头了，骗了那感情，骗钱。
3: 怎样才能理清头绪？如何摆正情与法的天平？现场说法，端午特别节目，和您一起聊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端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夜。今天呢，我们继续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来欢迎武琼律师，欢迎武律师。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我们来欢迎心理咨询师谢晶老师，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说到白头偕老，这是很多中国人想要达成的一个美好的心愿，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往往不能成行，一般情况下都是一方先走。所以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哈，如果说上了年纪之后其中一方去世了，往往另外一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7: 这个的话男同志跟女同志对待这个事情态度都不见得一样。一般男同志先走，女同志在的话，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留在照顾家庭照顾下一代。但是实践中更多的是，如果女同志先走，这个男同志有可能还要再去成立一个家庭。这个情况反正是相对来讲比较普遍一点。
8: 我跟武律师的理解是一样的。通常情况下，如果女性留下的话，大家可以这么想哈，因为女性她一直在这么多年承担着家庭的家务，照顾孩子，照顾下一代。而男性要是留下的话，那可能是有一些差异的，因为他可能自我照顾，他可能急需要别人照顾，比如照顾生活起居这块，他可能再组建家庭的这种愿望就会更强烈一些。
6: 那在今天我们的现场说法特别节目当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案例。

0: 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
0: 哇，你又瘦了？
1: 哪有，你还是那么漂亮。
0: 越好，真是。
1: 给你点了一个咖啡，
0: 谢谢。
1: 你怎么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啊？
2: 哎呀，哪有？
1: 听说你都有孩子了，几岁了？
2: 七岁了。
1: 你看你多好，什么都没耽误。我可赶不上你，到现在还没嫁出去呢。
2: 哎呀，你这个漂亮的海龟，是不是眼光太高了，挑花眼了吧？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我怎么会摊上那么一个老爸呢？
2: 你爸，他怎么了？
1: 是这么回事儿。今年四月份，我妈没了。我们办完后事，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墓地，将来把两个老人的骨灰埋在一块儿。这不前两天跟我妹回家跟老头子商量商量墓地的事儿，这老头给我们来一个晴天霹雳。什么？您要结婚？爸，我没听错吧？我妈四月份刚走，这才几个月呀，您要结婚？

0: 我这不是跟你说一声吗？也没让你们俩同意。我妈的骨灰到现在还在殡仪馆里存着呢，还没有入土呢，尸骨未寒。您说您要结婚？您要结婚？哎，你说现在的老头是怎么想的？那……
1: 也许是你爸和你妈生活习惯了呀，他一直都是两个人过日子，这突然身边少了一个人，觉得孤独呗，所以才找个伴儿啊。
0: 他要是找一个门当户对，我们也就罢了，关键是他要娶的是我们家的保姆。
2: 目前故事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庭现在确实经受了双重打击。首先呢是母亲去世，另外呢母亲还没有下葬的时候，现在父亲又提出来要跟保姆结婚。那么接踵而至的还是给这个家庭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和麻烦，比如说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是这样的吗？
3: 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一旦丧偶以后，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自然就解除了。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这个男性他就是单身。
2: 对，
3: 他如果民事行为能力具备，符合法律情况，他是可以再婚的。但是从情理上大家难以接受，毕竟妻子刚去世，
2: 对，
3: 就还要再去娶新的，娶的对象还是他们家保姆，这样他们的子女心里确实觉得别扭。
2: 可能在这个家庭的案例当中，儿女的想法是说，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举动，但是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
4: 这个其实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和保姆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里，这空间很狭小，然后大家这种相依为命的情感会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也可能就会产生出来。
2: 除了考虑到孩子的心情之外，我觉得可能作为子女的还要关心的是，这个继母过来之后会和他原有的子女形成一种在财产上的竞争关系吗？
3: 这是很明确的，实践中这个之所以年轻人对老人再娶保姆这件事儿，一方面是怕他们情感再受伤，他们会不会上当受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母亲已经走了，如果父亲将来去世，这个保姆成为他的继母，那么将来他父亲的财产处理也会产生一个新的变化。
2: 明白。所以父亲的这样的想法无疑让子女们现在心情非常的担忧。那现在呢，儿女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接下来这个家庭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这个保姆就是冲着老头的钱来的，可是我们说什么他就是不听。你是律师，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不结婚。
8: 李希啊，你是不是被气糊涂了？这里是中国，是婚姻自由的年代了，那包办婚姻是违法的，你

0: 这样不让人结婚，这也是违法的呀。
1: 那能不能采取一点措施啊？万一那个保姆露出了狼子野心，那我爸我妈的那点积蓄不都成他的了吗？
0: 现在唯一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做一下婚前财产公证，因为一旦他们两个结婚，将来如果有什么问题离婚的话，或者我说个不好听的，将来老爷子要是百年以后，那这个房子可有他的一半。
1: 哎，凭什么呀？这房子是我爸我妈的，就算老人走了也是我跟我妹的，有他什么事儿啊？
0: 哎呦，就好比你嫁了一个有房的老公，从你们结婚那天起，那这房产就有你的一半。但是如果你们做了婚前财产公证，那就不一样了，在离婚的时候就不能房子平分，而是要按这个协议上面写的那样分。
1: 那你赶紧拧个协议啊，我看他们两人是一天都等不下去
0: 啊。这个协议我能帮你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弄出来这个协议之后得拿到公证处去公证一下，它才能生效啊。你去公证的时候，那必须是当事人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必须是你爸提出了这个要求，然后那个保姆也同意了。你能保证他俩就同意这件事吗？
1: 这个挺难办的。之前我跟我妹妹列举了那么多保姆动机不成的事实，老头愣是视而不见。现在我们的关系搞得挺僵的，除了那个保姆的话，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不过还是我妹妹聪明，来了一个先下手为强。

0: 个什么，拿什么？
1: 什么也不拿。
0: 拿过来，拿户口本干什么？
1: 哼，现在身份证和户口本都被偷出来了。哎，要不我跟他们说，如果不做公证，户口本和身份证就不给他们，他们就甭想结婚。
2: 哎呦我的天哪，大美女，这是一个海龟在跟我说的话吗？我怎么觉得是个法郎在跟我聊天呢？你不担心人家拿这个去告你？
1: 那你说怎么办啊？怎么办？
2: 对了，这个保姆是什么情况啊？你们从哪儿找的？他是不是在老家已经结婚了呢？如果人家一旦结婚了，在北京这就是骗婚啊。那到时候你们损失财产是小，这老爷子要被气回来，那可是大事啊。
1: 还真是，我还真是被气糊涂了。哎，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居然没想到。一会儿我就去家政公司问问。
3: 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现在呢子女对于父亲的再婚问题持反对意见，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因为武律师提到了如果有继母加入进来，这个家庭的财产分配会受到影响。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既防君子又防小人呢？
4: 日常生活中就是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签个婚前协议，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这个协议是双方定的，但是同时会根据老人的心态会发生变化。为什么？你协议签完以后，如果说将来结婚以后老人主动再把房子加上这个保姆的名字，那么协议之前约定的内容就不存在了，这还是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的。
3: 哦，看来这个婚前财产协议也不是保险的。所以想从谢老师的角度心理上分析一下哈，现在子女们内心的需求是什么，老人的需求又是什么？
5: 都是稳定，子女是想让他的父亲能有一个安度晚年而不受到伤害的，或者还再能保全自己家庭财产的这部分。而对于老人来讲，他既要顾及孩子的想法，同时他也要对另一半，他也得给他点安全的保障。
3: 那想问一下武律师，有没有什么两全法？
4: 基于本片这种情况，其实我还是建议啊，这个子女跟父亲之间先把关于

0: 母亲这部分财产，就是当时有没有什么约定，大家家庭成员先把上一部分财产处理的比较妥当一点，对不对？同时我还是建议子女在这个里边尽量哪怕保留1%，对不对？这样老人在针对这些房产什么大额的财产处理的时候，因为子女在里边哪怕占1%，他也是共有权人，
1: 嗯，
0: 这样就避免就是一方擅自行动导致整个家庭发生一些大的矛盾。
1: 嗯，这确实是一个比较两全的办法。那我们在这儿分析的条理清晰，但是剧中人似乎现在也是雾里看花，他们的人生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2: 30多年的老房，问题逐步显现。
3: 他这个房子一盖好，我就，
4: 您就住过来了。
3: 我就搬进来了。
4: 住了30多年、
3: 啊，
4: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一定得给这个房子翻新翻新了？
3: 因为就原来这个房子，因为刚搬进来就很粗装修，那时候全国就是装修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后来很多都已经，那特别脚线都掉下来了。另外我东西家里也比较乱，东西比较多。
2: 于是陈叔叔联系到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5: 刚来测量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老房子家里呢特别乱啊，杂物特别多，所以的话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很多收纳和储物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房子的格局上，因为老房子的格局啊有很多确实不太合理的地儿，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3: 今天我这不要卖，因为这个完全往里推，这部分还是很宽敞。
5: 看到过道位置啊，这其实这个原来是一面墙，这是原卫生间的空间，卫生间的门原来在这儿，正对着入户门。那我们呢，因为卫生间原尺寸比较大，它的利用率不高，所以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啊往里推了一部分，同时省出来的空间我们做了一组柜子。
3: 这里面东西都是装满，现在就变成
4: 这儿放了个大冰箱。
3: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台档式的，不是这样的，没有像柜门，但是很都已经不行了。这个往后就显得很空亮的宽敞了。
5: 房空间呢，我们在格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就是把原来的门帘窗拆掉了，因为以前的话视线特别不好啊，光线特别暗。那自从打开了以后呢，整体厨房空间的这个采光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细节，一是在整个厨房柜子这块啊，我们增设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边边角角啊，我们针对的做了一些圆弧啊和斜角的处理，这样在整个的厨房动线上来讲，就是更顺畅，不会出现磕碰。
3: 那个电动的那个晾衣杆，这不知道。刚才第一个最满意是不搬家，这一点呢，那个装修的施工的那个油漆搞土建的地方呢，这个工作是很细的。
4: 想给老房子换个新面貌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如果您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有额外的1万元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安心又省心。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
6: 哎呀，你总算回来了，你这一出差就1个星期，我这约你也太难了吧。
7: 我这不是一回来就来找你了吗？怎么样了？
6: 我去家政公司问了。那个保姆居然有儿子，还上高中了。说是没钱才出来干的这个，挣的钱多半都寄给他儿子当学费了，还预备考大学。
7: 那她老公呢？
6: 她老公具体什么情况我还真不清楚。
7: 那你问的这些消息没什么作用啊，这证明不了什么。你说她也有40多岁了吧，这有个孩子很正常，她要是一直独身才不正常呢。你也没问到她老公什么情况，他是离婚了还是丧偶啊？
6: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那我们家会不会就成他儿子的了？
7: 哎，对了，你跟老爷子谈了吗？他现在是态度怎么样？
6: 别提了，我那天给你打电话，你出差，我本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事儿，

0: 爸，我俩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您结婚可以，但是我们觉得您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啊？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考虑，毕竟我们也不了解孙阿姨的背景啊。
1: 怎么能这么做呢？我得实心待人家，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没听说过过日子先算账。
2: 爸，您可知道那孙阿姨年龄可比你小啊，这将来要是您
1: 要是什么，要是我先走了，这婚结了，家里这点东西就应该是人家的呀。你们俩太不厚道了，这要是你亲妈能给我出这主意。
0: 爸，您不能这么说吧，毕竟她不是我们的亲妈呀。
2: 我妈遗像可在外面挂着呢，骨灰盒还热着呢，您现在就整出这么一下子，你有没有考虑我和我姐的感受啊？
0: 您想往前走一步我们不拦着，但是我们就是觉得您和咱们家这位孙阿姨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知识结构都不太般配，那万一将来要是生活在一起不合适，我们这么做也是出于对您的一种保护。
2: 爸，我现在跟我姐就能给您立个字据，您跟我妈那些东西我们什么都不要，全都留您自己支配着，但就一点，您得给自己想一点后路吧。
3: 哎呦，这思想工作做的真到位啊，还没说通啊？
0: 我现在头发都快要愁白了。那一天你说你出差在外地，我妹就跟我说，要不我们就两条腿走路，一边等你的消息，一边找老头老太太那些老邻居老朋友，想让他们给老头做做思想工作。哎，那些叔叔阿姨们一听都觉得我爸疯了。
4: 今天在看短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尤其在遗产分配和财产分配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误区哈。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说，我跟再婚妻子这个日子过着过着，那未来我的财产就自动是他的了。那对于老年朋友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准确的吗？
5: 这个是不准确的。就是在我们很早之前这个婚姻法里边原先有一种说法，说共同生活8年以后这个大家财产就放在一块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民法典这个是没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婚前的东西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只是针对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的财产，大家会作为一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4: 所以谢老师您看，回到我们今天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丧偶后的再婚问题，其实这个家庭他势必会面临比如说遗产分配，包括未来老年人的生活如何去管理和照顾，只不过这个家庭提前排上日程了。
6: 对，
4: 所以对于孩子来讲，对于老人来讲，您觉得持有什么样的心态是更好的？
6: 我觉得就应该情理法完全要分开，一定首先应该用法律，因为他们家的家庭是多元化的，比如说就正常的夫妻共有的两个子女还一大堆事儿呢，可是他家还是继子女关系，那这样的话首先做财产分配这是最重要的，大家都很稳定，剩下的关于老爷子这部分你愿意给谁，愿意多一点少一点这都没有关系，这是他的生前可以决定的，或者他有一部分的财产其实已经保留下来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正常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像刚才吴律说的，老人要老有所依，要有人好好照顾，
4: 对，
6: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看到的。
4: 所以武律师您看啊，刚才谢老师提到了情理法，从法律这块能不能给老人一个保障，同时又打消掉孩子的顾虑，有这种方法吗？
5: 实践中是有这种办法的。我们现在这个房屋里边其实是可以设置居住权的，对不对？比方说老人可以针对这个房子把这个保姆设定居住权，他的居住年限，对不对？这样就是说这个房屋的产权不做变更，但是作为保姆，他基于这个合法取得的居住权也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一种方式，对不对？第二种可以通过遗嘱的形式明确这个产权将来还是归孩子所有，对不对？但是这个保姆阿姨在的时候她可以一直住到走的那天，对不对？年限或者说是期限或者说到什么节点都有一个明确的约定。
4: 对，所以通过武律师的介绍我们也看到这个家庭两个女儿希望父亲的晚年幸福，老爷子更加希望自己的老年有一个保障，其实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如何保证目标一致的过程当中不损害双方的利益，这就是法律的重要性。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 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现场说法，咱们下期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啊。
1: 这是犯什么难的，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的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他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嗨，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0: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
1: 立冬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的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1: 你也知道
0: 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
1: 对对对，就是羊奶。
0: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膻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呀，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0: 还有冰糖啊？
1: 她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1: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啊，那就愁坏了。
1: 是啊，
2: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啊。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哎呦，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哎
0: 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2: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哈，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那孩子可怜哈，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1: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2: 对，
1: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膻和不膻，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2: 对，
1: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2: 您说的太对了，
1: 它不光是有营养，更是救命的东西。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小宝宝喝。就算这个妈妈没有母乳了啊，喝别人家的羊奶给他孩子，哎，也是给孩子补充了营养，帮孩子呢慢慢的长大。
2: 对，
1: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0: 那么早？
1: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 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0: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2: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也特别快。
1: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要高，而且里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那很多人喝牛奶都会口干呐、上火呀，但是喝羊奶就不，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你甭管是你夏天喝还是冬天喝，你都不会上火。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冲泡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呀、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1: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0: 那必须的，
1: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0: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1: 啊？
0: 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1: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2: 我一直搞不明白、
1: 搞不明白，
2: 您说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1: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2: 哦，对，
1: 是不是？哦，
2: 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1: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拿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0: 强骨骼呀。
1: 铁能干什么呀？
2: 铁能补气血呀。
1: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 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2: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吧。
1: 哎呀，说的太对了。
2: 有是吧？
1: 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嗯，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
2: 啊，
1: 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
2: 哦，
1: 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你就没那个味儿了，
2: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1: 对，
2: 嗯，
1: 哎，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2: 哇，
1: 这个牛吧？但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0: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1: 啊，
0: 听起来就很厉害。对，
1: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
2: 嗯，
1: 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
2: 嗯，
1: 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
2: 嗯，
1: 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
2: 嗯，
1: 啊，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2: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1: 对。
2: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1: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嗯，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度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2: 陕西关中，
1: 嗯，
2: 哎，这我知道，
1: 嗯，
2: 有那么一句话哈，
1: 哪句呀？
2: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1: 哎呀，
2: 是有这么一句话。
1: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2: 啊，对对对，
1: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度，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它有秦岭阻挡污染物了。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而且就这个地方的奶山羊是优质的关中山羊，它那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别的地儿的羊抗病能力强，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0: 嗯，你说这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1: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0: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2: 哎，这没错，
0: 是不是？
1: 对，啊，对， 对， 对， 对。
0: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啊。今天真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
1: 啊！
0: 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跟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
1: 啊。
0: 不过阮老师说到这儿了，
1: 怎么了？
3: 是不是又到
2: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3: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馋，一馋到这个羊腿，
0: 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腿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腿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1: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啊！就知道你嘴馋，嗯，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哈哈，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也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0: 羊奶蛋花汤，做法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1: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嗯，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啊，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2: 嗯，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
0: 嗯，
2: 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0: 嗯，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2: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50度，不会结块。
0: 嗯嗯。
2: 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
0: 嗯，
2: 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0: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然后换季的时候必发烧。
2: 哇，
1: 喉咙呢也总是不舒服，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

0: 蹲下来再站起来，
1: 嗯，
0: 就头晕眼花，
1: 嗯，
0: 有时候抱孩子啊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
1: 嗯，
0: 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0: 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
1: 嗯，
0: 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1: 啊，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啊，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那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七八千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2: 嗯，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
1: 啊，
2: 毕竟啊，它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3: 嗯，
1: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
2: 嗯，
1: 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
2: 嗯，
1: 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2: 嗯，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1: 对，
2: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来看下一位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1: 啊，
0: 如画他发来的。
4: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有时候空腹吧吃点东西吧还会反酸烧心，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 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1: 啊，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1/3，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不会像牛奶那样给我们肠胃啊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彻底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2: 嗯，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嗯，
0: 好，微友叫大海。大海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我就过敏了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都怪我自己这个身体不行。他说我是从小啊就容易过敏，现在上了岁数呢更严重了，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哈，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1: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它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0: 对对，
1: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 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

0: 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1: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个赛龙舟的比赛，跟我们一起去看比赛的他真的是个大家伙。当传统车企遇到玛雅文化，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3: 我们能看到这种文物本身的这种方式，才能对这个文化产生一些兴趣。
4: 四天三晚，驾驶兰博基尼 Urus SE 穿行在滇西大地，感受旅途最好的样子。

0: 端午佳节到，祝大家端午安康。过节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我们也准备了粽子，哎呀，还是不同的馅儿的。观众先吃，
1: 这车后备箱这么大呀？
0: 那当然了，我感觉我们这个粽子这一盒啊，能放个十几二十盒都没有问题。端午佳节的仪式感，除了吃粽子，还有赛龙舟。今天我们带大家去昌平十三陵水库看一个赛龙舟的比赛。跟我们一起去看比赛的，就是刚才我们小编在感慨他的后备箱容量非常大的来自小鹏旗舰级的 SUV 小鹏 GX。从外观上，如果是远观它的话，你的第一印象是它真的是个大家伙。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走近了细细的看，你会发现它虽然大，但是并不笨重，因为它的细节处理里面会让你感觉到刚柔并济。还有一点我个人非常喜欢，大家来看，你看它的脚踏板同时就出来了，这样不会因为这个车身很高啊，就让我们上车显得有点窘迫，非常的从容优雅。出发。开上我们的小鹏 GX， 带大家去看赛龙舟。说实话，我刚才因为我们前面有一辆工作用车，它是一个正常的家用轿车，不跟它对比的时候真的没有感觉到说这个车有这么大。我刚才和前面这个车有一个对比，我就觉得比它完全高出很多啊。二楼视角，这叫盘山的过程当中来开 GX， 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因为刚才我用了一段它的智驾很智能。这款车呢，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驾驶员朋友可能会担心说我能不能驾驭，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它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它有一个线控转向。你发现我这个弯其实也不小，但是我的方向盘的这个打的弧度非常非常的小，它基本上这个弯就转过来了，这就是它的这个线控在发生作用。但这个抬头显示我要吐槽一下，相较于我的身高来说，这个抬头显示现在这个位置，在我打了转向灯之后，因为它会直接把路况旁边的路况显示到抬头显示里面给我，打了转向以后它显示一个大的画面，这一下子就有点影响我的这个开车的感觉了啊，甚至有点影响安全。那小鹏 GX 呢是提供了两个版本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个是纯电版的，一个是增程。那增程呢，它是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在馈电的状态下呢，它大概是油耗6个左右，很划算了啊，因为它这么大的车嘛，而装载能力又比较强。
2: 万里阳光号，
3: 加油加油！
0: 太激动了，大家现在听这个鼓点儿，然后再看他们这个，我感觉这些桨已经快抡飞了。哇，他们真的是在水面上面飞行的这样一个感觉，尽可能的速度要快，而且大家根据这个鼓点齐心协力一起滑动这个桨的感觉，实在是太充满激情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追溯一下历史了。那很多小朋友现在也会接触到端午节的一些

民俗知识，也会知道要赛龙舟，要吃粽子来纪念屈原。那赛龙舟现在已经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而且在广州亚运会的时候也变成了一个正式的项目之一。

0: 获得冠军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是开心，开心，肯定是开心的。
0: 这一次获胜的秘籍是什么呀？
1: 秘籍就是狠练，
0: 猛练，
1: 心要齐。
0: 好，那这一次在十三陵来参加，而且又带有宣传大运河文化这样一个特色，在这个地方比赛和参加别的比赛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啊？感受？
1: 感受就是首先是感到了咱们这个北京人的热情，然后其次这个风光无限啊，风景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运动员的心情也是非常这个激昂的。
0: 好的，再一次祝贺你们，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啊！祝贺你们！今天的十三陵水库龙舟之旅，让我沉浸式的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当然了，也对我们小鹏 GX 有了充分的了解，发现呀，它不仅是一辆智能的车，也是伴随我们探索生活美好的伙伴。当传统车企吉利遇到玛雅文化，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提到吉利品牌呢，很多人可能还是停留在哦，它是一个传统国产汽车品牌，但其实呀，人家拥有多元化的发动机、底盘，还有整车制造技术。比如说它最新的 2.0T 的发动机，热效率可以达到 48.41%， 妥妥的全球领先。来到车里，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两个字儿：超值。因为说实话，这个车的售价并不高，但是走进车里边，就这个内饰的质感和方向盘的手感，包括当我看到有两块娱乐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配置给的并不低呀。所以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超值。另外一个超值的方面呢，是这个部分它保留了很多的实体按键，而且它这个按键按上去啊，就在这个部分，它会有小小的这种碎钻颗粒感，触感特别有意思。还有一点是特别适合女性车主的一个方面，而且又是考量到安全的，就是这个遮光板。这个遮阳板呢，正常的情况下它其实就是一个实的嘛，对吧，就是没有透视的效果的，但这个地方你看它用了一个有一点点像这个贴膜，更像我们墨镜的那样一个原理啊。第一，它又遮了阳，也担心晒黑嘛。第二，它又不是完全给你挡住了你的视线，它留了一半这个空间，就整体的安全性，我的感觉是又遮阳的同时又让我很有安全感。还有一个考虑非常周到的地方，就是充足的收纳空间，这儿想不到吧，还有这儿，这真的是超值。你好吉利，
2: 酒驾你说，
0: 导航到首都博物馆，
2: 有这些地方选一个吧。
0: 第一个
2: OK。
0: 现在呢，我是开着吉利星越 L 带大家一块儿去首博看展。哇，说实话，我对这个展已经期待很久了，内容非常的丰富，我觉得我今天有可能会看不完啊，尽量带大家多看一些亮点。那再说说我们今天开的这辆车，它的动力呢是分 1.5T 和 2.0T 两个版本的。那这两天呢，我们测试了一下它的油耗，那么给大家来汇报一下。我觉得星越 L 这次表现真的比挺多增程的车型都还要再优越一点，因为它的油耗大概也就是5点多一点。所以你看，如果是一个家用车型，它又不像插电混动那样可能需要频繁的去充电，油耗又相对低，应该是大家很实惠的一个选择。

0: 天我们来到首博，观看的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一次大展的主题大家也看到了，就在我的身后，玉米、黄金、美洲豹。那这一次展览呢，是覆盖了首都博物馆本馆的三大展厅还有公共区域，展出的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也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展览，展品汇集了近800件。那整个的历史跨度呢，是来到了3000年，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展厅一次性的看完代表美洲古代文明巅峰的玛雅文化。
1: 有三个人。

0: 那现在呢，在我身后有一支队伍啊，大家看到已经走过来了。那这个呢，就是首都博物馆每天为大家安排的公益讲解时间。如果大家想更好的来看展的话呢，可以在一进入首都博物馆的时候，您就关注一下每天公益场次的时间。那随着我们的展的逐渐的深入，我们的公益场次的时间也变得更多了，所以大家的选择也更多了。您在入馆的时候稍微关注一下，加入到后面的听展队伍吧。在这儿呢，有两个特别可爱的陶件儿。哎，它一个呢是陶哨，一个是陶瓶。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它这个形象，它是一个球员形象。也就是说，它在公元600到900年的时候，哎，你看玛雅人已经开始玩球、踢球了。但是我说这个踢球啊，可能不太准确。作为玛雅文化里边，他认为这个球代表的有可能是太阳的形象，就不太能够用四肢来触碰，那就一定要用身体其他的部位来触碰它。所以大家会看到啊，我们这个小陶件儿，它身上的这个护具特别的多，就是防止闪了腰。而且呢，大家看这儿，它除了腰上的这个护具之外呀，它还佩戴了很多动物的一些装饰，像动物的羽毛呀、鹿头呀，跑动起来的时候，这个羽毛哎，它也会随风的上下飞舞，所以整个球场上面应该也是非常好看的，观赏性非常强的球赛。
1: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啊，也是有一个比较深的考虑。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呢，作为这个美洲比较重要的文明呢，它最主要的特征是，它是南北向的这种文化传播，它的这种文化交流就会很少，所以他们每一个文化之间呢，都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你看，玛雅和安第斯之间其实相距并不是非常遥远，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非常非常少，他们就是会独自发展出各自的文化。他们就比较独特，然后所以他们的器物呢也比较有特点，这是第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其实对南美的介绍和历史的讲解啊是非常少的，所以需要我们通过这种展览的方式，更易懂的方式，看到这种文物本身的这种方式，大家有一个特别直观的认识，然后才能对这个文化产生一个兴趣，然后对它产生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金冠饰，我的理解它应该是就是一个头冠一样的饰品，应该是我们在这个展厅里一定不能够错过的一件文物。那它也代表了安第斯文明的一个冶金技术的巅峰的工艺。而且呢，刚才我细细的看了一下这个介绍，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中间呢是一个猫形的动物，也有点偏人形的一个造型。那旁边呢，这个就是一个八爪鱼的一个造型，相当于它是把陆地的生物和海洋的元素做了一个结合，也是这两种文化的一个碰撞的感觉。进入到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区，你就会听到小朋友的声音，哎，就多起来了。因为这个展区呢，一方面是有很多的这样可爱的小动物可以看，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展区的互动内容非常多。一进来我就被这儿吸引了啊，跳舞的狗，哎，这可能墨西哥西部科利马地区的狗和咱们现在理解的中华田园犬还有点不太一样，这个背部的特征什么的。着豹纹的人，哎呀，我跟你说，这个雕像绝对是这个展区一进门最火的一个展区，大家都围着在拍。我们说这个豹纹，做包也好呀，做成衣服的这个装饰的图案也好，哎，它好像就是一个历史的循环，就隔几年它就会流行起来。这不是隔几年的事儿，这隔着2000多年，人家就流行了。这个展区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美洲豹的元素了。那一进来看到美洲豹，就想到了吉利曾经推出了国内的首款跑车，名字叫做美人豹。你看它都引入到了豹子这样一个元素，那当时美人豹的造型也是吸取了豹子这样一个特别凶猛代表力量的这个感觉。而且美人豹当时推出的时候，一下子就从造型上，从整个的速度层面打破了汽车只能家用的局限，也让中国人第一次感

0: 受到了跑车的魅力。今天的首博之行让吉利工业实力与玛雅千年文明隔空共鸣。我们看到昔日的美人豹跑车对上了玛雅美洲豹勇武图腾，这不仅是古今美学碰撞，更是中外文明互鉴、国货匠心自信的生动写照。
1: 大理有风，苍山有雪，洱海有月，彩云之南，很多人心中最治愈的远方。2026兰博基尼巅峰阔境之旅，在这片具有诗意的山海中正式开始了。四天三晚，驾驶兰博基尼 Urus SE 穿行在滇西大地，在洱海环湖公路自在追风，在高原盘山弯道尽兴驰骋，在泸沽湖畔静心慢行，感受旅途最好的样子。旅程从大理洱海正式开启，环湖公路是这一站第一段治愈车程。兰博基尼 Urus SE 拥有着双面不同的驾乘性格，切换纯电模式行驶，整辆车安安静静，没有一丝噪音。切换运动模式之后，浑厚低沉的专属声浪缓缓响起，动静切换一气呵成，与山间风声相融，恰到好处地满足驾驶热爱。车辆驶出平坦的环湖公路后，连绵的盘山弯道接踵而至，也真正地考验车辆实打实的驾控能力。海拔一路持续升高，但 Urus SE 混动系统却完美弥补了高原动力短板，全程加速有劲儿，随踩随用，爬坡超车十分轻快。面对山路接连急弯，后轮转向优势格外的直观，车身看起来很宽大，但过弯却十分的灵活，丝毫没有大型 SUV 的笨重感。搭配上专业调教的底盘，路面细小的颠簸全都被过滤干净，不管平缓公路还是崎岖山路都可以轻松驾驭。这场旅途并非全程都在全速驰骋，快慢相宜才是阔境自驾的本意。激烈试驾过后，放慢脚步，拥抱山野的慢时光。山间香氛手作，闻着云南山间独有的草木清香，亲手调配专属香气，卸下连续驾车的紧绷和疲惫，安静地停在苍山脚下的兰博基尼 Urus SE， 搭配苍山洱海柔和的自然风光，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全程最长的一段路途是前往泸沽湖的384公里长途穿越，沿途路况丰富多变，国道、狭窄林崖山路交替出现，长途行车极易疲惫。而 Urus SE 贴心的座椅按摩功能，搭配静谧安静的座舱，很大程度缓解了长途行车疲劳，即使长时间驾驶依然轻松舒适。层层群山，澄澈湖水豁然出现，这里藏着摩梭村寨质朴的高原人文风情。乘船泛舟湖面，听着耳边湖水流动的声响，静心感受这片高原秘境的原生态美好。从泸沽湖返程丽江，四天的巅峰之旅圆满落幕。从洱海环湖的自在巡航，到高原弯道硬核驰骋，再到泸沽湖畔的静心休憩， Urus SE 展现出了全路况从容通行的硬核实力。与山海之间追风而行，奔赴远方，也是兰博基尼这一次旅程的初衷。驾驶从不止于速度，更是奔赴旷野，邂逅自然，同时也致敬兰博基尼63年来始终挑战常规、无畏未知的探索初心。身上翻

0: 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
3: 点有可能会暗藏危险，甚至会夺走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来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今天现场还请来了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们的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先生，欢迎刘老师。
6: 大家好。
7: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
8: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刘洪怡，知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3: 我刚才说到这个老年斑，它可能会是癌变，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都心里一紧，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2: 我们所说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斑，它是伴随着我们皮肤的老化出现的。
3: 它代表的就是现在大屏幕上面的6张图片对应的斑点，其中有一个或者是有几个它可能已经是皮肤癌了。大家觉得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呢？来，我们先请这边的观察团成员贴一下你们认为是皮肤癌的字母，来，我们看看到底是哪几张图片选中的概率最大。
9: 我们判断的就是那个 DEF， 就觉得那个它这个斑点呢都已经溃烂了，然后那个 F 呢、F 是那个颜色都变得
3: 太深了，
9: 挺黑的，挺深的，是我们这样子认为的。
10: E 那个像，因为什么？它那长得像那个多长出的一块肉，那个肉还那样式，就像是癌变似的。但那个 A 呀，它那个有个小疙瘩。那个疙瘩是不是癌变呢？
3: 我问问我身旁的刘老师，您心里有答案吗？
11: 我有答案。E
3: 好，那到底哪些是呢？我们要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答了啊！
11: 好，
3: 来，
2: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呼声最高的 E。首先，我先说大家判断的是正确的，它确实是一个癌，皮肤癌。这张图片呢，我记忆特别深，它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起初呢是一个小褐色的斑点。然后但是呢，它痒，它就抠，反复的抠，抠完之后结痂，结痂破溃，再增生，再结痂，再破溃，再增生，等到找到我来的时候就这么大了，这才2-3个月的时间。那么他当时也是去了几个医院，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长得不是很好，所以去别的医院看了。别的医院说，那你这个东西得切，但是切呢，你得想这么大一个肿物，切完之后，他这个鼻子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当时犹豫了好几次，转了好几家医院，后来找到了我们。我一看他这个完整性，将来恢复的好，尽量不影响他的这个面容，因为他整个他发生在这个暴露部位嘛。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切完的这个手术后的照片，基本上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啊。而且他的切缘非常的干净，做完病理之后边缘切得非常干净，到现在也没复发，非常好。
3: 大家看到这个对比的图片之后，应该就是放了很大的一个心了啊，就是原来觉得一定会可能保不住鼻子的，
2: 对，
3: 我们通过专业的手法和手段进行了治疗之后，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4: 刚才这个朋友们大部分都是说 A 是不是，这个叫樱桃状血管瘤，我们常管它叫老年性血管瘤。这个老年性血管瘤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我们皮肤尤其是血管退化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长大一些，这样我们摩擦刺激它会出血，所以说

0: 对大一点的血管瘤呢，我们可以到医院去采取啊激光啊冷冻啊把它处理一下，避免它出血，这就可以了。
1: 哦，它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什么损伤的。
0: 嗯，对，这个痹呢在临床上是一种皮肤退化导致，一般多发生于老年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90%都会有，叫特发性点状白斑。
2: 一般迹象的时候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然后这样说呢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下午呢就女儿就带着他过来了，女儿跟我说不管良性恶性，大夫既然你这么说了咱们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当天下午就切除了，切除之后我们一般都会送病理，这个病理大概1周左右出来的结果就是基底细胞癌。
1: 你看这个判断就很准确了。
2: 对，而且现在手术很简单，半小时就能做完，做完之后也不需要放化疗，做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家，很安全。所以当时阿姨做完手术病理报告出来之后，家属拿到的时候感觉很激动啊，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张主任幸亏给早期切除掉了，要不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感到很幸运，帮妈妈躲过了一劫。他这个因为面积不太大，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把两边扩切，然后把皮肤对合起来，然后我们在对合的时候，因为我们选择整形美容鞋，所以一般是缝两层，里边缝一层外边缝一层，这样让它将来愈合好不留什么痕迹，而且就是说皮肤能恢复得更光滑，里边愈合得更好一些，大概有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皮肤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人发生快，就是2-3个月的时间它就恶变了。所以说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特别想提醒大家，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斑斑点点我就抠一下挠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它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像老年斑呀或者是皮肤肿物皮肤斑点，千万不要耽误。如果您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刘老师，那您周围的朋友啊，长老年斑的多吗？
3: 也不少，有的还比较严重，这长哪边的都有啊。有的还不是一块儿。这儿一块儿，那儿一块儿，反正这脸上这两边都长。
4: 我觉得啊，老年人也需要美，
1: 就是
3: 不是？有的虽然他转化不了恶性，他也没多大影响。您脸上长着疙疙瘩瘩，弄这个不好看，
1: 也要漂亮的度过晚年。
3: 但凡我就想问医生，有办法治的话，您还是治。还是让它没了好，哎，是不是？美观美容吧。
2: 这个老年斑如果确诊它不是恶性的话，那处理起来很简单。哦，
1: 很简单。我们今天要跟着一位患者去体验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处理老年斑的办法。
5: 71岁的张阿姨原本最爱热闹，没事就要和朋友一起跳跳舞，可最近她却一反常态，不是腿脚不便，也不是天气不好，而是因为脸上这些斑点。为了解决心头这件大事，张阿姨决定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2: 你好，阿姨。
6: 大夫您好，你看我这个是5-6年之前吧，就这长了一个挺小的，当时呢就比那个痣斑粒还小一点。然后呢，哎，后来就发现它，往大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啊，就是会不会癌变呀？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啊，就是脸上的这个痦子呀、斑点啊什么的啊，这些有癌变的。
2: 行，我给你看一下啊，
6: 会不会
2: 看看？这块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啊，这些来说都是比较平一些的。从皮肤上来看，还是要考虑老年斑，也就是脂性角化斑。然后这块来说，突出的来说，它有可能会发生恶变，所以我们先检查，先看一下。检查完之后，这个结果呢，一会儿就出来。出来之后，您过来找我，我再定您的治疗方案啊。
6: 哎，好好好，谢谢。
2: 好嘞，
6: 好，谢谢你啊。
2: 没事没事，
5: 在医生的建议下，张阿姨进行了3维立体皮肤检测和皮肤镜检查，在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检测后，张阿姨又能否让心口的一块大石头落地呢？
6: 主任，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您帮我看看吧。
2: 好嘞，请坐吧，阿姨。先说这个啊，诊断是脂溢性角化症，也就是说我们突出的这个，包括眼睑这一块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平的都属于脂溢性角化斑。目前来说没有恶。

0: 变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治疗？一，首先排除了它不是恶性的，那我们这样治疗起来就简单了啊。首选我建议是激光治疗。
1: 激光治疗，激光治疗大概要多少钱？
0: 这个病啊，首先来说治疗价格不贵，第二它大多数都能走医保啊。
1: 行。
0: 行，那咱们就激光治疗啊。
1: 行。
2: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找到您的这位患者啊。开始的时候很担心啊，
3: 对，
2: 我这是会癌变吗？怎么办？我看您用了一个方法就给它排除了。
3: 对，三维皮肤细胞检测仪呢，它是利用计算机的三维立体成像技术，能够看到皮下组织和细胞的这个形态，像老年斑啊，基底细胞癌呀，黑色素瘤啊，以及一些日光性角化呀，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三维皮肤检测来检测它细胞的情况，根据它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所以对我们临床的这个治疗啊、诊断啊，以及它将来用药的情况有个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4: 在医生专业的诊断下，张阿姨最终松了一口气，沟通后她决定进行激光治疗。令她倍感意外的是，激光治疗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恢复的几天内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两周后，我们再次找到了张阿姨，通过张美艳主任的治疗，她脸上的老年斑彻底消失了，皮肤变得干净细嫩，张阿姨的心情也变好了。
1: 挺好的，变化太大了呀，心情好了以后什么都愿意做，出自内心的我感谢张主任。
2: 这个阿姨我在小片儿里边看，她打完了这个激光以后真是肉眼可见的变化非常大，所以现在激光治疗很普遍也很方便了。
3: 对，老年斑啊，我们最常用的是激光。激光它属于什么？直接针对这个色素细胞。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而且呢，它是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黑色素细胞就代谢掉了。打完呢，当天就可以回家，而且术后恢复的一周左右，基本上能恢复完全。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我们简单采取激光的治疗，针对性比较强，然后时间又比较短，恢复周期又比较短，恢复完之后皮肤又比较光滑，没有什么损伤，这是大家所要看到的。而且这个激光啊，它安全性很高，就像我们进眼睑、睑缘儿，就像这种激光，有的时候啊，我都长到这儿了，能打吗？其实也是能打。像我们医院每天打，基本上这种老年斑都几十例的，效果都非常好。
2: 而且呢，恢复期又很短，大家很快就可以又美丽的去旅游呀，是吧？去享受生活了。所以，如果您身边有家人朋友会突然的出现一些皮肤肿物啊、斑斑点点呀、老年斑突然凸起了呀、突然开始痒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专家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如果您想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耽误。我刚才看这个阿姨前后的这个状态的对比呀，反正她不仅仅是老年斑消除了，这皮肤感觉更红润了，是怎么回事儿？
3: 它属于叫要内在的调理了，它是五脏六腑有点问题才会出现这么多斑。有些人他属于就是肝气瘀滞、肝淤血瘀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反反复复老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口服中药来调，不能是单纯的选择激光来治疗了
2: 因为激光永远治的都是表面。
3: 对，面包长一片，那我可以把这一片解决。如果你反反复老是长，你要解决它反复的问题，就要进行内调。它的斑主要长在两侧面颊这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疏肝理气，给它会加入一些柴胡啊，然后还有就是桃仁啊、红花呀、活血化瘀啊，还有就是一些像香附啊、木香啊这些行气的，当归、川芎补血行气的，都给它加入到里边，综合起来调，系统的来治疗，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把它这个色素细胞代谢掉。所以它调完了之后，你不仅看它斑下去了之后，它整个气色都会上来，皮肤整个是透亮的，这就说明它气血运行通畅了之后，这个整个面色是红润的啊。
2: 而且它还可以预防它后面反复长老年斑这样一个情况。
3: 对的，当你把这个体质调整过来，我当。

0: 我跟他说，我说阿姨，咱们这个体质啊，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形成的，那我们调理好它也要注意一些诱发的因素，平常啊多运动，多锻炼，然后少生气，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去生气，这样来说呢，你的心情好了之后皮肤就会好啊，就不容易出斑。后来阿姨做完了之后，激光再配合中药调理，她现在你看恢复得非常的好，
1: 对，面色非常的红润啊，光滑。
0: 对对对，
2: 这个我特别有切身的体会，外在长斑了，是吧？它是里边有病变。您把里边调养好了，外头我到现在一直吃着中药，是吧？您看我这脸色，是吧？您看出来我严重的糖尿病吗？我三高人群。是不是红扑扑？我一直拿中药调，西医要治，中医要养，所以这个中西结合太重要了。希望大家根据您自己的身体情况，请好中医给您看。
1: 西医可能治的是我们外在的，但中医对我们进行的是整体的一个调理。中西结合之后，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呀。我们刚才几张图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被大家反复提到的，就是担心那个斑点的颜色太深了，可能会是某种瘤。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都经常会听到的这个黑色素瘤。我记得好像《非诚勿扰》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也是因为这样一个
0: 黑色素瘤去世了，
1: 去世了。
0: 对，
3: 黑色素瘤这个病呢，它的危害性刚才张主任讲极强，所以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那么哪一些我们的色素质出现变化了，我们就要就诊了，就要重视它了。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有色素质，我们可以看看自己身上，但是大部分这色素质呢，它的上下我们仔细看，上下左右都是非常协调的，表面比较光滑，周围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边缘很清晰。这种情况呢，它的这个恶变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它表面凸凹不平，然后呢边缘的这个边缘又不是很清晰，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有一个片子，你看它是此起彼伏的，像小山似的，它边缘里出外进的，向外扩张了，是不是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颜色。我们常常呢先看到颜色，说我这个色素质啊原来是灰的蓝的都比较均匀，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了，其中有黑的了，有灰黑色的了，甚至还有红色的，颜色非常不均匀。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醒我们重视。再有一个呢是痣的大小，我们看看自个身上的痣，大部分很小，一般不超过3毫米，如果超过6毫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高度的关注它。常常说预防切除，那么6毫米以上的痣是可以提倡预防性切除的。
1: 哦，这有一个很大家很直观的一个判断方法了。
3: 对，尤其这个痣的周围又长出了很多的小痣，这个叫卫星痣，那个恶变的概率就比较高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痣啊很好很光滑，可是现在不知不觉的就是会出现什么呢，出现破了，也不知道它怎么破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它会发痒，有的时候发现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甚至上面有结痂。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先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不要不当回事儿，尤其是突然出现了皮肤肿物啊，其他的斑斑点点，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张医生，其实我们脸上不只会有老年斑，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朋友脸上还有一个跟老年斑有点像的一个斑斑点点，我要请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0: 这是扁平疣。
1: 哦，啊，但是它和老年斑很容易
0: 很像，它的发病部位包括它也是扁平的褐色的这种小丘疹，嗯，然后老年斑也是这样，所以它临床上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同的啊。扁平疣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它是人乳头瘤样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1: 它是一种病毒，
0: 对，而且它发于中少青少年，就是青少年老人都可能会发啊，并且呢它发生的部位主要在手背啊、颜面部啊这些暴露部位啊，这点和老年斑是比较像的啊。再一个，它治疗起来之后是治疗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抗病毒的这个治疗，一个是治疗老年斑，完全不同。我今天正好有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扁平疣的患者啊，他原来就是脸上啊、手上啊全都是扁平疣的一个患者。
1: 哦，就是坐在这边的这个阿姨啊，阿姨，我觉得您这皮肤特别好呀，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找到了张医生啊？
4: 这脸上就是刚开始是长了一些褐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上医院去看了。他说我这个是病毒感染，不影响什么，但是就影响美观，那我也想做掉啊。我做了第一次，做完了之后又长出来了，长出来回头我又去医院，第二次吧又做了，过了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这回长出来还倒多了，都串到手上了，哎，当时我都要崩溃了。都四五年的时间了，我也真跑了不少医院，那个冷冻完了注射偏方都用了，用这偏方擦的脸擦的都要都烧红了，差点毁了容，去掉这儿那块长，反反复复的长，哎呀，当时我就特别的郁闷。那几年呢我经常哭，后来不愿意出屋，不愿意见人，完了后来我家孩子看我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行啊，就带我去找张主任。张主任吧给我彻底那看了一遍，他说我这就是皮肤免疫力低，一样的环境，谁的免疫力低谁就容易长扁平疣，所以啊就得增加皮肤的免疫力才能抵抗外界的抵触。我就凡是我做了，就是激光啊也都不一样，我也做了，做了激光它这个就是打深了打浅了都不行，得内调外治结合起来才能把这扁平疣彻底去掉。张主任给我做了一个那个一种特殊的激光，哦，给这脸的扁平和手那扁平疣高的特别突出的大的都给我去掉了。我脸上还有几块老年斑呢，又利用了那个另一种激光又给我这个老年斑也都去掉了。后来又用中药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这脸和手的扁平疣就有点软了，接着又用了一个星期，用了一个星期，我家人看他说：“哎呀，你这一天比一天少了。”我也照镜子看，是一天比一天少了。一个月之后，我这脸上和手上的扁平疣还有老年斑全都掉了，气色也好了，心情特别好。完了，我这帮老姐们都出去都问我：“你做美容了？”我说：“没有啊。”那你怎么年轻了10岁呀？我都2年多了，到现在一直都没犯。一直，我现在也敢出去，也经常出去和这老朋友聚会，和老朋友在一起玩儿。在这里头也谢谢张主任，给我这个扁平疣和老年斑全都去除了。
1: 好的啊，也谢谢您说的特别好。刚才这一位啊，您看我就真的，我现在看他，我看不出来说有老年斑是吧？扁平疣这些问题都没有。我周围有很多有扁平疣的朋友，他就是点掉了又发，点掉了又发，就这个病他就是很容易复发，
0: 对，
1: 很难去根儿。
0: 它是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叫人乳头状病毒感染引起来的。那它的治疗来说，就像说，如果简单，我就两颗，那我可以选择激光直接点掉它。但如果你发的特别多了，你的病毒含量特别高的时候，你点掉它还会再出，
1: 那病毒还在
0: 你可以点几个，那点掉可能就下去了。但你几十个、几百个点掉之后，你哪怕留那么一点，它自身存在那个位置，它就还会再复制、再发出来。所以说你点不完啊，阿姨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其实她之前点过好多次了，当时考虑到她反反复复老是发，还有一部分老年斑啊，我就选择了不同的激光，把她这个扁平疣和这个大一点的老年斑去掉。对于一些淡淡的和一些小的扁平疣，我说咱们中药来调。你就不要是说一直打了，你打不进的啊。那这个时候内在来调，它属于什么体质啊？它当时属于一个脾虚的体质， 脾虚运化不好，气血不足，造成他这个腠理不固。那腠理不固呢，外感毒邪积聚而成这种扁平疣。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个

0: 是健脾祛湿、调和气血，还有就是清热解毒，把它这个病毒给它清除掉。后来呢，就是内调的时候，同时给它配合上了外敷。敷药有很多，就是说对于这个扁平疣效果很好的药，像一些败酱草啊，就是说我们常用的金银花啊，这些清热解毒的，还有我们中医特色的一些药物，像山香原液啊、三百草啊，这些都有很好的抗病毒、清热解毒的作用。把它熬成汤药之后，直接敷在脸上，对一些这个疣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当时，阿姨我记得是敷了三天吧，她那个疣就感觉明显的往回收了，原来是鼓鼓的，后来就开始往回收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快平下去了。后来又通过中药的调理啊、敷药啊，大概3到4周的时间吧，我记得，那会儿就基本上都下去了。而且皮肤非常好，
1: 对，而且刚才他说了嘛，现在说2年多，
0: 两年多，对，你调药就是内调，主要是解决你内在的根本的问题，不要让它反复。
2: 总的来说，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提醒观众啊，有病不可怕，一个是呢，您别忽略对他不在意也不行，及时的请医生是吧？这个检查是吧？预防它往恶性上发展。这样对我们有好处。
3: 其实我们是老年斑也好，色素痣也好，其实在治疗上并不是太难的，但是呢，我们应该关注它，关注它的变化。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出现的这些变化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早期治疗，早诊断早治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风险控制在最低，避免将来后悔。
1: 有病不可怕，因为专家有好办法，但是呢，各位也不要大意，不要把它最后拖成了不可挽回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如果您想找到崔云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你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刘老师，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鱼儿食脚鼠，
5: 有朋自远方来。
6: 姐姐手好巧啊！
7: 快看，那边多热闹！
8: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枣啊？
9: 就放5个吧。
5: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
10: 多少钱一个？
5: 妈妈，端午安康。
11: 知名博主猝死事件警示心脏风险，隐匿高发的心衰同样不容忽视。
12: 5年的死亡率高达50%，预后堪比恶性肿瘤。
11: 又是什么让心衰治疗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2: 全球应该是首次产生了一个新的技术，实现我们检测过程的一个弯道超车。
11: 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为您讲述如何守护。

0: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2: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
2: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 顶吸的，
3: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1: 侧吸的，
5: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而这个是挺头疼的。
1: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6: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更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1: 别担心，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精彩马上开始。
7: 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0: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6: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0: 好，你看我们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6: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
7: 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0: 不
7: 特别的，
0: 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6: 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是它的核心功能，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
1: 那我们就先聊一聊升级变频的电机。
6: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也就是吸力增加了一倍。
1: 确实啊，这大吸力呀、很重要。有的老式烟机排烟差，做一顿饭呀跟家里着了火似的。
6: 看一下啊，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0: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6: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7: 1、2、3，
0: 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6: 可以堪称失火现场了。
7: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6: 可以，
7: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0: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6: 吸烟速度特别
7: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6: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一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7: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6: 没问题，
7: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0: 没错，
6: 关闭烟机，
0: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7: 这烟又要出来了，
0: 又要出来了。你看，
6: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7: 这不轻呢，
6: 这应该有12斤吧，
0: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6: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0: 哎，这特别震撼。
7: 我给你关了啊，
0: 慢点慢点，哎呦。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8: 我在。
7: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9: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9: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活动最终成交价1980元，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6: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7: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6: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小智，小智，
8: 我在。
6: 打开照明。
8: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7: 哦，来了。
6: 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8: 好的，清洗模式。
6: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
7: 哦，
6: 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7: 科技改变生活。
11: 对，
7: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
11: 嗯，
7: 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他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6: 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1: 哇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8: 我在。
7: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9: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2: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12: 油烟机吸力很大。
13: 不，这风力挺大的。
14: 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拱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一个电话1980元，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6: 刚才看到了实验，油烟机的排烟效果特别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力呢？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7: 哇，
6: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7: 哇，大好多了。
6: 所以说它每分钟的排风量更大了，排烟效果更好了。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7: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6: 特别的简便。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1: 哇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8: 我在。
7: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9: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2: 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一个电话1980元，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 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6: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国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7: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5: 定时
7: 功能，
6: 是
7: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

0: 多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造句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他老聊天啊，聊着聊着他就忘了，那火苗子烧到这儿了。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2: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 就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2: 对，
0: 现在
2: 扑锅一锅了
0: 啊！
2: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来。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
2: 没气。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0: 哎，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小奶锅支架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假脑袋，我都踩过一点洞洞洞洞洞，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个着火力，
1: 哇，
8: 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9: 小智，

0: 联通优惠多多，1980元，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
1: 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2: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1: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
2: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
0: 1980元。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7: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8: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2: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7: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2: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8: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9: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

0: 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老板，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的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剪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

0: 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
0: 嗯、
2: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啊、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
1: 啊、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看，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
3: 您
1: 就
3: 选
1: 金
3: 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表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啊。
1: 这是犯什么难的，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儿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的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它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嗨，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0: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
1: 立冬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的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1: 你也知道
0: 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
1: 对对对，就是羊奶。
0: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膻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啊，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0: 还有冰糖啊？
1: 她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1: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啊，那就愁坏了。
1: 是啊，
2: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啊。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哎呦，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哎
0: 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2: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啊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这孩子可怜啊，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1: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2: 对，
1: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膻和不膻，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2: 对，
1: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2: 您说的太对了，
1: 它不光是有营养，更是救命的东西。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小宝宝喝。就算这个妈妈没有母乳了啊，喝别人家的羊奶给他孩子，哎，也是给孩子补充了营养，帮孩子呢慢慢的长大。
2: 对，
1: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0: 那么早？
1: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 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0: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2: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呢也特别快。
1: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要高，而且里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

0: 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那很多人喝牛奶都会口干呐、上火呀，但是喝羊奶就不，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你甭管是你夏天喝还是冬天喝，你都不会上火。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冲泡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啊，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0: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1: 那必须的，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1: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0: 啊？
1: 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0: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2: 我一直搞不明白啊，
0: 搞不明白，
2: 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0: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2: 哦，对，
0: 是不是？哦，
2: 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0: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1: 强骨骼呀。
0: 铁能干什么呀？
2: 铁能补气血呀。
0: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2: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
0: 哎呀，说得太对了。
2: 有是吧？
0: 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
2: 啊，
0: 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
2: 哦，
0: 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你就没那个味儿了。
2: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0: 对，
2: 哎，
0: 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2: 哇，
0: 这个牛吧？但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1: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0: 啊，
1: 听起来就很厉害。
2: 对，
0: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

0: 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1: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0: 对，
1: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度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1: 陕西关中，哎，这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哈，
0: 哪句呀？
1: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呀，
1: 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啊，
1: 对对对，
0: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度，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它有秦岭阻挡污染物了。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而且就这个地方的奶山羊是优质的关中山羊，它那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别的地儿的羊抗病能力强，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2: 你说这一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啊，因为我在那吃惯的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2: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1: 这没错，
2: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啊。今天真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啊！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啊。不然老师说到这儿了。
0: 怎么了？
2: 是不是又到
1: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2: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馋，一馋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啊！就知道你嘴馋，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

0: 羊奶蛋花汤，这玩意儿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1: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嗯，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啊，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2: 嗯，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
0: 嗯，
2: 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0: 嗯，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2: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50度，不会结块。
0: 嗯嗯。
2: 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
0: 嗯，
2: 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0: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啊。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冉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然后换季的时候必发烧。
2: 哇，
1: 喉咙呢也总是不舒服，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就头晕眼花。有时候抱孩子啊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儿，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
2: 嗯，
1: 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也没什么效果。
2: 嗯，
1: 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
2: 嗯，
1: 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2: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啊，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7-8000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0: 嗯，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
2: 啊，
0: 毕竟啊，他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1: 嗯。
2: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 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0: 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2: 对，
0: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有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2: 啊，
1: 如画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有时候空腹吧吃点东西吧还会反酸烧心，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2: 啊，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就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不会像牛奶那样给我们肠胃啊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彻底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哈，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 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0: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微友叫大海，大海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我就过敏了，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都怪我自己这个身体不行。他说我是从小啊就容易过敏，现在上了岁数呢更严重了，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哈，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2: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他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1: 对，
2: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0: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5: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4: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5: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4: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6: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鱼儿十脚鼠，
8: 有朋自远方来。
9: 姐姐手好巧啊！
10: 快看，那边多热闹！
11: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走啊？
12: 就放五个吧。
13: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
14: 多少钱一个？
13: 妈妈，端午安康。
15: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

0: 大家好，我是宝娟堂的粉皮儿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儿，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儿啊，好不好？
2: 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2: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0: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0: 这么好的粉皮放了一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2: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0: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2: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2: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2: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0: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0: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2: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2: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2: 也得10块8块的呢。
0: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2: 是，
0: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这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0: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0: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2: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0: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4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0: 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
2: 是吧？
1: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
2: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啊、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1: 一人多送两袋。哎，
3: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两袋不就四袋了吗？
2: 对呀、啊，
3: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嗯、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您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3: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0: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4: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
1: 嗯，
4: 还给您了补贴，
1: 嗯，
4: 这可没有几回。
3: 行，人家给点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
2: 太好了，
0: 谢谢王总，
4: 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嗯、
3: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嗯、大伙赶紧抢
1: 啊，
3: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1: 行，
2: 嗯，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5: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儿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儿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

0: 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1: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

0: 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1: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0: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1: 对
0: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1: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0: 是
1: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0: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1: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0: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1: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0: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1: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
0: 哦。
1: 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强。
0: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0: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1: 对，
0: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0: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0: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1: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都不贵了吧？
0: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您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直接就变成了

0: 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1: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啊、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0: 是，
1: 还有啊，别人质保一年，我给大家质保两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十个优惠。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加

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作，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安是一种工业生产领域非常成熟高效的智能机，但同时安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大家好，我是李坤，接下来我将向大家全面了解安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易安大量泄漏是工业制冷相关行业的生产安全高危害风险。一旦易安发生泄漏，可能会造成人员急性中毒、皮肤化学灼伤，极端条件下还会引起爆炸与次生灾害。那安制冷事故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呢？人的因素是首要隐患，部分员工安全意识薄弱，发现设备报警后漠视不理，应急处置操作不规范，违规怠压作业，作业时不佩戴安全防护用品等。设备因素是关键隐患，长期运行导致阀门、法兰、管道腐蚀老化，安全阀失效，氨气

0: 探测器失灵，事故风机连锁装置故障，设备带病运行，埋下安全隐患，管理因素是根本隐患，日常巡检流于形式，设备定期维护不到位，应急预案纸上谈兵，应急演练止血不练，长期侥幸心理积累安全风险，因此掌握和理解安的特性与应急处置方法，避免安全隐患，对安全生产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就带大家正确的了解安，以及如何科学和规范的去用好安。安是一种国内外很常用的制冷剂，由于其绿色环保、效能高、热稳定性好且易于获取等优越性，在工业制冷领域中，安作为制冷工制的全球化应用已近有200年。但同时，安也有它自身的缺点，安具有一定的毒性和燃烧性，氨气与空气混合，遇高温火源具有爆炸性。由于氨物质的爆炸区间很窄，在国内外出现氨爆炸事故极少，其氨的毒性在使用中需要更多的关注。氨制冷剂的安全等级为 B2L， 为高慢性毒性的弱可燃物质。在工业制冷系统中，氨在密闭管道和容器设备内进行循环运行，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接触到氨气。而氨最宝贵的安全特性就是它具有自报警功能，氨气有极其强烈的刺激性臭味，即使在极低浓度下大约5个 ppm 时，我们就能迅速觉察。如果真的发生氨气泄漏，请记住先保护自己再处置事故。第一步，如泄漏程度低或者常规的检修，选择防毒面具即可。泄漏程度高或者大面积进行泄漏，应选择正压式呼吸器和防化服，非专业人员严谨进入泄漏区域。第二步，启动事故风机进行强制通风，必要时切断泄漏区域的固定电源。国家规范有明确的要求，安探测器系统应自动连锁启动这些装置，倘若自动功能失效，机房外的手动开关进行手动强制启动。第三步，立即疏散周边人员，氨密度比空气密度轻，会向上飘散，观察机房周边的风向标，要向逆风方向的宽广区域疏散，远离低洼地带。第四步，根据事故程度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找到泄漏点，快速关闭前后端阀门，进行专业的封堵。第五步，如果泄漏量大无法得到控制，必须立即拨打119，向当地消防部门求助。如果眼睛或皮肤不小心溅到液氨，必须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确保彻底冲洗干净，然后迅速送往医院。如果有人吸入氨气，要立即将其转移到空气新鲜的上风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安有风险亦可安心，正确认知安的特性，理解安制冷工艺，规范落实操作流程，常态化做好应急演练，敬畏规章，摒弃侥幸，筑牢厂区安全生产防线，让用安企业真正实现安亦可安。
1: 你跟踪我？
2: 我不跟踪你，我能抓现行吗？
3: 为拯救孩子的生命，她想与前夫再续前缘，
2: 就借口孩子的事儿，天天给他打电话，时不时的见个面。
3: 为了替刚过世的母亲鸣不平，她要断了父亲与保姆的再婚之路。
4: 我妈4月份刚走，这才几个月呀，您要结婚？
3: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处处隐藏着法律危机。
5: 真骗那老头了，骗他的感情，骗钱。
3: 怎样才能理清头绪？如何摆正情与法的天平？现场说法端午特别节目，和您一起聊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现场说法
7: 端午特别节目，
6: 我是主持人子夜。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首先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来欢迎武琼律师。欢迎武律师。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我们再来欢迎人民调解员贾芳老师，欢迎贾老师。
7: 大家好，我是贾芳。
6: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啊，老太太尸骨未寒，老爷子呢执意要跟保姆结婚，显然呢是遭到了两个女儿的反对。那么说到这个再婚的问题，我先来问一下武律师哈，如果像这种老年朋友想要再婚的话，不领证可以吗？
8: 再婚，对吧？你只有领证了才是一种结婚，这不领证，这不叫结婚，这就是一种同居关系嘛。
6: 那么这种不领证的同居关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他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吗？
8: 如果只是同居关系的话，就是有可能像咱们这个片子里边这个男同志，其实倒无所谓，但是我怕这个女同志不乐意，对不对？他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对不对？只有这个婚姻才对特定的财产关系有一定的保障。
6: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孩子有孩子的想法，老爷子有老爷子的想法，那么究竟他们的矛盾能够解决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9: 还没说通啊，
10: 我现在头发都快要愁白了。那一天你说你出差在外地，我妹就跟我说，要不我们就两条腿走路，一边等你的消息，一边找老头老太太那些老邻居老朋友，想让他们给老头做做思想工作。哎，那些叔叔阿姨们一听都觉得我爸疯了，说是不是因为我妈走得突然，我爸受不了刺激，还说让我带着我爸去医院看看。哎，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有我妈一个特好的阿姨，专门为了这事儿跑到我家里来，就是想跟老头说说这事儿。可是那保姆死死盯着，就是不让我爸跟别人说一句话。你说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11: 你把老爷子弄到我办公室去，我给他普普法。
10: 哎，我看这样挺不错的，希望你这位专业人士能好好说服我吧。
11: 哎呦喂，你还真让他来啊？你说你让他来了，我说什么呀？再说了，你找什么理由让老爷子到一个离婚律师的办公室啊？
10: 就说你是街道居委会聘请的普法宣传员，挨家挨户讲座，给大伙咨询法律什么的。我家老头老太太一直热衷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各种项目，什么健康讲座啊、养生讲座呀、老头一听肯定愿意。今儿麻烦您辛苦一趟，我接你，把你接到我家去。
11: 去你家啊？讲座也行吧，我不敢保证我能说通他。
10: 我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
11: 那你安排时间吧，安排好了给我打电话。
6: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家庭的格局有点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了。当然我们在社会当中，包括这些年我们律师门诊室接触的案例，也会有比如说避免老人恋爱，把老人给藏起来，或者是为了争夺财产，避免其他子女见面，也会把老人给藏起来。特别想问一下武律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8: 这种情况其实实践中比较常见，比方说一般父母有可能跟着老小，对吧？这个老小为了让这个财产其他哥哥姐姐少分点，对不对？他阻挠哥哥姐姐去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他的子女其实是可以通过法院诉讼来保障他的这种探视权。但是这里边有一种情况啊，就如果说老人明确拒绝，我就不想看见这孩子，对不对？这个确实也没办法。
6: 事实上这是违法的。
8: 是的，如果这个一方把老人藏起来，每个子女对老人都是有探视权的，对不对？你阻止其他兄弟姐妹去见父母，对不对？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
6: 这是在法律上哈，吴律师说我们给他定性叫做侵权行为，但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叫硬来。
7: 对，
6: 而且咱们说呀，总是硬来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让矛盾激化。我记得之前我们有心理专家提到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家庭关系当中哈，你越是反对一个人，他越会跟你对着干哈，有这种逆反的心态。包括我们今天案例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如果这个儿女一再的反对老人再婚的话，老人真的可能来点狠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8: 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普遍。你看我们都是就是从小孩到青年咱们成长过来的，但是老人恰恰是从中年到老年又退回去了，过着过着就成小孩了。就说如果说子女一直强烈的去反对，反而会激发老人的这种
6: 叛逆的心情。
8: 对对对，他就叛逆了吗？
6: 尤其像今天的案例当中又是两个小棉袄，相信沟通起来会便利很多。那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是女儿和父亲，今天案例当中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角色保姆，她要结婚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12: 来，爸。 是吧？
13: 来，快坐，快坐，快坐。

0: 大爷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大爷啊，咱们社区啊，这一年呢、啊，没少被人蒙，所以啊，我们感情啊，就办了个学习班。哎，前几天你不是没去吗？这几天呢、啊，这不律师有时间，哎，给你们几个没去的补补课，让律师给你讲讲。
1: 上次听说三号楼老郑被人蒙了一万多块钱，这真是，现在这骗子真是防不胜防。
3: 是啊，大爷，所以咱心里啊要一直绷着这根弦儿，这样骗子就无从下手了呀。今天我来啊，先给您讲几个诈骗的例子，你先听一下哈。咱们现在啊最普遍的就是短信诈骗，就是骗子给您发一条短信，说您的工资卡出了问题，让你提供一下卡号密码，就给您查询一下。这个您可千万别信，因为你一旦提供给骗子这些信息，那您那点退休金可都成了骗子的了。
1: 哇，这个好防，我不会用手机，我也不会看短信。
3: 还有一种啊，是电话诈骗，就是骗子呢把电话打到您家里来，说您家里的电话欠费了，要停机，要您马上交费，还要告诉您要怎么交。这个您也千万别相信，因为你要按照他的那个方式交钱的话，这一交可就几千块钱没了。
1: 对，
3: 还有一种也是电话诈骗，就是骗子给您打电话说自己的孩子生病住院了，或者说是出车祸了，他是您孩子的朋友，交住院费没有钱，需要您马上把钱打过去。接到这种电话呀，你也千万不要着急，一定要先跟自己的孩子联系一下，确认一下。其实有可能自己的孩子正在上学呢，或者是正上班呢，不方便接听电话，这个时候你要第一时间先报警。大爷，我跟您说这么多，你能记得住吗？
1: 记住了，哈哈，您说这个管用。这没事啊，在家里啊，我得看看这个法律进行时什么的，得时常的提醒自己。
3: 对啊，还有一种啊，就是上门诈骗。有一些骗子呢，就是专门到您的家里来，说给您提供一些免费的服务，例如给你免费体个检呀，给你推销一些他们新出的什么保健品啊。哎呦，像这些人啊，咱就别让他进门了啊。
2: 没错，如果要有这样的人敲门呢，你就给我们聚会打电话，我们来轰，要轰不走啊，我们就报警。
3: 对对对，李阿姨说的对，咱就要这样。还有一种诈骗方式，之前呢是在农村这种现象比较多，现在发现大城市也有了，就是针对我们独居老人的骗婚。很多骗子啊，他就是去那些婚姻登记所呀，留下自己的信息，然后让这些老人主动跟他联系。如果您一旦联系上了，那他就会跟这个老人谈恋爱。之前啊，对这些老人都挺好的，会到老人家里头给老人买买菜呀，洗洗衣服，做做饭啊，特别关心这些老人，然后让这些老人感动了。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那问题就出现了，这骗子会想方设法的跟这些老人借钱，而且还会让老人给他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些老人就是大意了，甚至把自己家的钥匙都交给骗子，那骗子就会趁老人不在家到家里来，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给拿走了，然后跑回自己的老家去。
4: 这东西是我说你超市那买的吗？
5: 哦，不是，我看见离咱这不远的超市也有，就在那儿买的。
4: 啊啊啊！好，这位是
1: 啊，宋阿姨。
3: 哦，你们家阿姨是吧？
1: 宋阿姨，
3: 来，阿姨，阿姨进来，进来，来来来，一块坐，一块坐，来，大姐坐这儿。
5: 我坐这儿就中了。
3: 行行行，你坐那儿。阿姨你好。
1: 坐坐坐。
3: 这是我的名片
5: 啊，
3: 我是妇联的公益律师，我叫陈晨。啊，您坐。今天我到。

0: 这里来就是为社区的老人们提供一些法律讲座，如果你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问我，给我打电话，是免费的。今天我来啊，就是为了给社区老人们讲一讲一些防骗的知识。
1: 那政策上的事也能咨询吗？
0: 当然可以了，像农业政策呀、养老政策呀、医疗政策这些事儿，您都可以问我，我也可以给你提供服务。如果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可以帮你找一些专业的律师，也可以帮您的。
1: 啊，中。
2: 确实发现近些年骗子真的是越来越盯上老年朋友了，为什么呢？
3: 因为老人更淳朴，这骗子讲的故事，老人基于淳朴，他更愿意去相信。
4: 是，
3: 再加上老年人有一定的积蓄，对吧？他骗小孩，他骗不到什么钱，但他骗老人，像咱们刚才提到，老人名下有房，对不对？还有大量的存款，这骗子他的这个产出比还是很高的。
4: 是。
2: 另外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看到律师介绍说，现在这种电信诈骗也特别多，这也和老年朋友现在越来越多的接触电子产品有关系哈。
5: 对对对，哎呀，好像出过这类似的一个事儿，就是老人知道对方打这个电话这个人是骗子，因为那人冒充那个爸，你看您身体好点没有什么，冒充他儿子，就是老人知道就一直在跟这人聊，最后跟他说小伙子，我知道你在骗我，说但是你说那些话都是我的心坎里的话，我喜欢听，为什么？因为我儿子说不出来这儿的话。
2: 哎呦喂！
3: 对对对，其实日常中，你看我们接触到老人被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些所谓的骗子，他其实是拿捏了老人需要陪伴的这个最基础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又因为时间，或者说这个因为工作的安排，包括下一代的教育，这个忽略了这个问题，让骗子钻到这个空子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短片当中这个家庭接下来在处理他们的矛盾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喂，你好。
1: 喂，是陈律师吗？
8: 陈律师，
0: 孙大姐，咱们又见面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陈律师，您真的是不收钱了？
0: 对啊，免费的。我是妇联的公益律师，就是为了给更多的女同志提供这种免费的法律服务。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尽量帮你。
1: 我。

0: 我儿子十六了，上高二，想上北京上学，政策允许吗？
1: 这个现在不太好办，因为要如果跨省转学的话，得需要理由。您是在这边有亲戚，还是您能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啊？
0: 要是嫁给北京人了。
1: 哦，孙大姐，你看啊，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嫁给了北京人，您的户口也不会落在北京，但是如果你和这个人有了孩子，你们的孩子他的户口可以落在北京的。但是如果是你带来的这个孩子，他就得随着继父，这是要走一些程序的，而且办这些程序需要时间。你刚才说孩子现在上高二，那就算是将来你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了，他还是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因为国家有规定，这个人必须要在当地待够3年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否则的话他很有可能被取消高考成绩，这个您得想清楚了啊。姐，您丈夫他是
0: 死了好几年了，建筑队的，人家盖房掉下来摔死了，死的时候孩儿才8岁，我这么多年吃多少苦都没关系，都是为了孩儿，我孩儿学习好啊，人家说要是能在北京考大学，那真正考得好，我们那里学校没有北京的好，我想让他上大学。
1: 再说孩子现在上高二了，你让他突然转学，你觉得这样孩子能适应吗？如果孩子不适应的话，反而影响到了孩子的成绩，这怎么办呀？还有啊，北京呢是有很多好的大学，但是全国各地都有啊，你看上海啊，广州啊，天津啊，这些城市都有好的大学，那孩子都能去考呀，对不对？孙大姐，你刚才跟我说你想嫁个北京人哈，那您找到合适的了吗？是不是昨天那个大爷啊？说您找一个比自己大这么多的，那将来嫁过去肯定你得伺候他多一些啊。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老爷子走在了你的前面，你能保证你和他的子女能相处好吗？会不会将来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还有啊，你是抱着某种目的而嫁过去的，那老爷子呢？他心里怎么想啊？他是真的爱你吗？还是他就是失去老伴了，觉得孤独，想找一个人给他洗洗衣服做做饭而已啊。你们俩有交流吗？因为你们没有感情基础，这将来过日子也不好过呀。
2: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3: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2: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4: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程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都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子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5: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3: 非常满意。
5: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3: 宽敞啊。
5: 是吗？
3: 对，
5: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吗？
3: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5: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3: 没有。

0: 所以就最开始的预算就是决策。
1: 啊，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0: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1: 对对对，
2: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1: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2: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3: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5: 保姆的真实目的终于透露了啊！其实他就是希望能够落户，让孩子的户口在这之后，孩子可以考大学。当然，我在想，这可能是保姆的一厢情愿哈。我们先问一下武律师，这个保姆的想法，他能够实现吗？
6: 保姆关于自己落户这个想法，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个按照咱们现行的通用的政策，就是结婚满10年，对吧？达到45周岁以上，保姆是可以落户的。但是你比方说这个城镇户口是这样一个约定，比方说农村的它有可能是3年，对不对？一些特殊的岗位，对不对？它基于对这个岗位的补贴，有可能时间会更短。这个所以说不同的政策它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保姆提到说他落户要把孩子迁过来，这个问题的话那不一定。这个未成年人随迁子女他也有相应具体的政策，就包括他落户的区域啊什么的，他是有不同的政策。所以说保姆想通过他落户再把孩子也挪过来，这个从目前来看就是不见得能直接实现。
5: 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有点让我们感觉到寒心，原因是这个母亲她为了孩子能够落户考大学，这个考量其实我们是很感动的哈，母爱之伟大。但是她现在完全把她自己的婚姻当做一种工具，只是单纯的为了解决我某个需求。在节目的最后，当保姆的需求一解开的时候，仿佛整个家庭的这个困境的链条就舒展开了。我们从子女开始分析，然后又分析了老爷子他的心理状态，现在又了解到了保姆。那现在吴律师，当我们分清楚了整个这里边的脉络，包括法律上的一些难点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解决了大家的需求，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矛盾就困在我们并不知道对方心里的最终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是借据来说法，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彼此的内在需求，才能更好的解决家庭问题。
7: 是的。
5: 那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给现场说法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现场说法，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通州的曹先生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他母亲原本就是要去除脸上两块雀斑，结果10个月时间，在一家美容院花了64万。这么多钱，到底做了什么项目啊？
1: 就是我的母亲在2004年，然后通过抖音看到有一个去雀斑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这个机构，我认为是被诱导消费了64万。
2: 近日，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曹先生给《法治进行时》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他的母亲原本要去除脸上的两块雀斑，结果10个月的时间，竟然在一家美容院消费了64万余元。
3: 这点儿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

0: 的呀？
1: 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直没条件，再个孩子还住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负担了，又退休了。
2: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打出了128元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1: 当时看完抖音的1280，都说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那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那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2: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1: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了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0000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2: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1: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2-3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2: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1: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2: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1: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3: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2: 曹先生查询发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是2023年10月注册的，注册资本100万元，注册地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生活美容服务。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4: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5: 咱也不能说人家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3: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280的
6: 时候，就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280。
3: 嗯。
6: 啊，他那1280是一次的费用。
3: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6: 我就没给他看，价目表是有的。
3: 他只是雀个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
6: 上一遍？你看咱们雀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3: 你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2: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3: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2: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
7: 随着我们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不断增长，那么不少商家呢都盯上了老人的钱袋子，这是银发经济本来没问题，但是这其中啊有很多骗子，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渴望、对新技术的陌生以及对情感陪伴的需求，专门针对老年人展开围猎。
0: 有一个美容院涉嫌消费者欺诈的一个事情。老太太，然后今年60岁了，因为老太太不是没有钱嘛，协助老太太办理多张信用卡，开通京东白条、蚂蚁借呗等信用贷。
2: 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的申女士给《法治进行时》栏目打来电话，说她的一个亲戚在一家养生馆被诱导消费，金额高达160万元。
8: 因为我觉得压力大嘛，上有老人，因为我那女儿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还带外孙什么的，我就是觉得我不能倒下，因为我妈也指着我呢，现在90多了。
2: 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北京芬芳雪岩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9: 从这两天我心里就扑腾，我没见过外债，没这么干，是吧？你身体好了，哪怕人少生点病，少那啥点，他就生了。
8: 对你身体有好处，不是钱的问题，说钱买不了命。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2: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她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8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8: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2: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他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8: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0: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2: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10: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11: 菲洛8号是29800一套。
8: 29800，
11: 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10: 有什么功效啊？
12: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调理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10: 它是一个药品吗？
12: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药是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2: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13: 贷款是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12: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的。
13: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最后只能抵押房子，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12: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倒了吗？
13: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2: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7: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并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2: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7: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 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

0: 通过情况，不要被骗子钻空子。
1: 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啊，最近北京警方通报打掉了一个30多人的诈骗团伙，嫌疑人就是借助一家所谓的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在不到2年时间里花光了70多万的积蓄，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嫌疑人用了哪些套路？老人又该如何防范？咱们来回顾这起案件。
2: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叫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后来啊回去跟儿子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3: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2: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
3: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
4: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3: 不到1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4: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3: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4: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3: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2: 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3: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5: 叫什么名？
6: 尚红红。
2: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6: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2: 店面管理啊，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6: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2: 了。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钱都是养老的，救命的钱，明白吗？你们把这钱拿走以后，骗了以后，人家生活全乱了。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咱是更接地气儿的话说，就是缺德了。
7: 张丽敏是吗？
8: 嗯。
7: 1989年出生。
8: 嗯。
7: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
8: 诈骗。
7: 咱密云干啥来的？顺义、平谷、长安那儿啊，然后你到公安机关调去。
3: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北京警方郑重提示，如发现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北京警方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强打击、高震慑的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
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 到七十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到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

0: 领域做的超市的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的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对于这些诈骗老年人的嫌疑人啊，我一直想问问，你们自己没有父母吗？怎么能下得去手呢？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接下来这期报道啊，就是法院对四名诈骗老人的被告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四名嫌疑人因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5: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4: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2: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6: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2: 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7: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6: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2: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7: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2: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6: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2: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4: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
6: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

0: 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1: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2: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1: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3: 你给我看看呗，我一没中吗？
4: 没有。
3: 啊，
4: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5: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10警3分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0: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6: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7: 高考落幕，考生和家长在放松之余，务必要警惕各类高考诈骗陷阱。一是谨防提前查分、花钱改分骗局；二是远离内部名额、花钱补录陷阱；三是甄别虚假录取通知书；四是警惕助学补贴、报名退费诈骗。大家牢记：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守好个人财产安全。祝各位考生平安顺遂，奔赴崭新的前程。近日，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联合北京金融监管局，破获全国首例境外旅游意外险骗保案。去年底，经侦总队接金融监管局移交线索，某保险公司境外旅行意外险频发理赔，怀疑存在造假嫌疑。民警对已投保人出入境记录及理赔款项等进行调查核实，锁定投保幕后主使人杨某、陈某等四人。四人专门寻找没有出境记录的白户做投保人，伪造投保人出入境签注及国外就诊记录、付费凭据等虚假理赔材料，指使投保人通过线上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金额在7000元至9990元不等。骗保成功后，与投保人按约定比例分取理赔款。自去年4月至案发，共骗取理赔款上百笔，涉及金额100余万元。目前，杨某、陈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近日清晨，房山分局森林公安支队4名民警在完成勤务返程途中，见到一名骑电动车女子摔倒在地，头部流血，情况危急。四人迅速分工，拨打120电话，摆放警示锥筒，疏散围观路人，维持现场交通秩序，防止发生二次意外，并耐心安抚女子情绪，联系家属，全程陪护至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并陪同前往医院跟进救治。经治疗，女子目前已脱离危险，身体状况平稳。警灯常亮，守护无休，藏蓝守护时刻在线。
8: 我们该怎么办
9: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0: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 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2: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农贸市场工作时被牛某饲养的宠物猫抓伤，这个猫没有打过疫苗，也没有登记饲养的手续，请问我可以让猫主人赔偿吗？
14: 饲养人员牛某需要承担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能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中，宠物猫没有接种狂犬病疫苗，也没有办理正规宠物饲养登记手续。牛某将宠物猫随意放在人流量大的市场公共区域，未尽到宠物看管安全防护的法定义务。费女士在事发时正常工作，没有挑逗、击打、惊扰等过错行为。综合这些因素，牛某呢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6: 观众杜先生看过很多电诈的案例，最近呢恰巧有个人打着婚恋的幌子加了他，杜先生就假装上钩，取得对方信任之后呢，没多久对方就给杜先生打了50000块钱让他买虚拟货币，杜先生直接把对方拉黑，把钱据为己有。他想问问这种情况他有没有法律风险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4: 杜先生的行为啊涉嫌刑事犯罪，根据刑法规定，杜先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网恋，以帮忙购币为由骗取他人转账50000元，已经构成诈骗罪的基本要件，并且50000元已经达到了数额巨大标准。即便钱款是诈骗赃款，也只能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缴，个人无权私自占有。骗子的诈骗行为固然违法，但杜先生涉及骗取赃款的行为，同样破坏了社会秩序，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不受法律保护，不能以惩治违法为由实施犯罪。
6: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5: 因为现在我老公就像那啥一样，天天跟我说啊，你看我都对不起我闺女，我要不跟你结婚啥事儿没有，这个天天这个事儿就挂到嘴上了。
16: 重组家庭突发变动，婚姻出现危机，
17: 他就是说财产看得特别重，你爱死不死，你爱什么，将来我到你家我得占据这个，我得管你老公的财产，我得要你家这个房，他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16: 年龄悬殊，观念不同，彼此缺乏信任。
17: 我说你既然要过一辈子，我说我会给你就是安排住处，会给你
18: 但是这不是他想要，
17: 这不是他想要。
16: 恩怨交织，情感失衡，裂痕还能否修复？
15: 我不知道这个财产外流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俩过到老的话，我觉得应该我有一部分那个就什么呀，独立的权利。
16: 第三条解释，知不对等夫妻继续讲述。
17: 我说到现在我人还没死呢，我说我只能说是遗产这问题我还不能去说呢。
19: 陈女士跟刘先生他们两位是一对再婚夫妻，就是刘先生跟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有一处宅基地，还有一个女儿。现在呢他们那个宅基地是面临有一个确权，但妻子是说自己没有一个保障，所以现在他没有配合办理这房子。
17: 可以说有感情，好些个事儿怎么说呢，要没感情我们两个人就说到闹的，就是说来不来去的跟我这么闹，三天两头都跟我打架，说什么叫找老伴过日子，我说你有保障我也有保障，说住的地儿呢将来我会给你，这是我给你安排的事，我怎么就是在合理情况，再就是说老街坊不看笑话的情况之下我会给你，就是说不管说是法也好是这个情也好， 过一辈子，我不会把你就是说送回就是说老家或者怎么怎么着。
16: 在丈夫刘先生眼中，妻子屡屡要求保障，就像是在无理取闹。因为打从多年前结婚，家庭财权便交由妻子，他又何来危机感一说呢？
20: 陈女士，我还是想再回头再问一下哈，您来到这儿了，希望跟先生还是继续好好过日子，这个是第一个有那个初衷。第二个就是怎么能给你安全感，或者是怎么就能化解你内心的这些幽怨呀，还是不满呀？
15: 我没有，没说嘛。我第一就想知道，说这个房基地里头盖房那时候，我也想出资盖，因为这种二婚，我什么在这个院里可以说是我什么都那啥，我也想出资盖。但是我老公说我没有权利在这盖，我就很那啥。然后我不想让他们盖，因为盖进来闺女那个事儿就更多了。你本来就是为了清静嘛，老了想过个清静的生活，但是呢，这一盖进来肯定是不清静，我就不同意。
21: 说我也不去签字，谁也别就因为这个事儿阻闹，天天吵，对吧？就维持现状不就行了吗？
22: 等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不签字，这房子可能确权不了。
21: 确权不了就确权不了呗，争议呗。
22: 就是您觉得这对您影响也没有？
21: 那有没有的我也决定不了啊。我觉得你要是说想去让我配合签，那你就得说清楚哪一部分应该是由我的。
16: 原来陈女士心中的不安是与房产分割息息相关，此次恰逢宅基地确权，她便用拒绝签字表态，不想此举却激起了丈夫的反感。
17: 我的顾虑就是说，哟，太多了，没法这个暂时把这个也应你，那个应这也给你，那也给你，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所这个
23: 所能决定的。
17: 对，
23: 因为上有老还下有小呢。
17: 对，上有老下有小，我这一大堆，我呱呱我全做决定。我认为有好些事哪个对哪个，我就说按当时哪个应该能做，哪个不能做。
23: 总之一句话，我不会亏待你的。
17: 既然跟了我了，我就是说咱怎么说呢，快堆不容易，咱说过日子都不容易。既然嫁给我了，我就是说大概是我想的，我不能亏待人家。但是呢，我根据我这些年又生气又那什么的，又闹又那什么的，我赶紧我也有些，哎呀，这个实在是我为难到就是说整天我都睡不着觉，家里的这点事儿我现在就有点担不起了。
23: 对呀，
20: 其实内心来讲，这个婚姻还想继续存续下去，只是我们要找的一个方式，一个健康的方式，对吧？让他也能够把之前你觉得他有问题的地方，包括你的爱人基于你的期许、你的边界、你的底线，也让他要清楚，我们要达成一个共识。我觉得这是解决的办法。
23: 就是说您老觉得我能够有能力不给他们一碗水端平处理好了，实际上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您没有一件事处理的让几方都满意。
17: 当时处理，
23: 所以您为什么感到疲累？
17: 对，
23: 这就是原因
17: 啊。这说是闺女不同意，这就是说这个事儿，她不同意，弄得我现在很心里
23: 也焦头烂额。
17: 说句实话，也是说不了，谁都没法那什么，弄得我是。
16: 沟通至此，双方的基本诉求和顾虑已基本清晰。都说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明，或许一次面对面的深入沟通，能推进问题的解决。
2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夫妻二人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陈女士，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你丈夫说的了。不像你所说的，排的位置你可是排在第一位啊，在他心目当中，
15: 排的
23: 权很重要。
15: 排在第一位，看遇到什么事儿呗。你要遇到那啥的事儿，那肯定我就不会排在第一位。是不是
23: 这个
15: 家庭的大事儿
23: 啊
15: 都跟我没有太大关
23: 系。你跟刘先生沟通一下。
21: 他嘴上是说啊，将来我肯定会留给你一部分，但是呢，他又让我去签字换这个房本。你说我签完字换完房本，这房子跟我还有关系吗？
23: 从他的这个言语当中，是什么事儿你都是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位置，都很重要，是吧？
17: 啊，对，对于我来说都很重要。
15: 但
17: 要不是那么重要，说真的，走在一起的也。
15: 给我的感觉不是一样重要，我觉得在这个他的心目中，就是遇到一些个大事儿，他会去跟他闺女啊、他父亲或者兄弟们去商量，他也不会跟我说。我就想那时候盖房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出资盖，但是呢，我问他呢，他说房基地是他的，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后人那跟我也没关系呗。
21: 因为我不去签，这房本好像就落不到他闺女名下嘛，他不就闹吗？闹得谁都心力交瘁，我也是，他也是，没说这个年龄了不想闹腾。
17: 这个宅基地呢本身就是应该，咱是我再婚，我就是说我本身就是愧对我

0: 估计他们，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交代呢也不成。我呢也得要给他进行安排，我说咱们住哪儿，其实我已经都是
1: 你给他怎么安排的跟他说呀，
0: 那他不同意啊，有好有好些事儿是沟通不了的呀。
1: 后边那两层不是有二层是给你们俩用吗？刘先生不是给你安排好了吗？
2: 他是怎么安排？是那个那啥什么事儿吧？我总觉得他没有说把我放到这儿，说俩人过日子，说家庭这个不管大事儿小事儿是吧？咱都商量商量，说这个盖房子这个事儿，也就说采取也听一下我的意见，因为盖这个房子吧，本身这个后边是他前妻和他闺，后边是他连他闺女的，前面呢我也想出资盖，当时啊
0: 那个是你说这个是在以后了。刚开始呢你也没有这么说，说这个哎说这盖房说我也想出资，你那也没
2: 那你也不让我出资，你讲话了你也没这个权利啊、
0: 这个、并且甭说你我都不能够，就是这个宅基地这事儿，我说我想盖房我都虽然说是我的，我都得要经过，就是说得脑瓜子真正的得就是说考虑考虑，就是好些个事儿，所谓的这个事儿就是弄完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房到底说是能有他多少，这事儿咱把这个咱得说清楚了，说我肯定说有你住这是肯定的，我不能把我大部分的宅基地回头我给你一半，我在这个家庭里头说一句实话我就没法，就是
1: 所以这刘先生他有他的底线，就是说你呢他给你解决以后有你居住的地儿，也不会说他比如走你前面就把你轰走了，他给你这个保证。
0: 这个、
2: 我觉得我说一句啊，
1: 能不能打消你的顾虑？
2: 我老公最大的那啥就是他觉得我们俩的婚姻是错误的，是为给他闺女带来了很大的那啥。
1: 您错误了，
2: 每天他都这句话都是挂在嘴上的。
1: 您错了，陈女士，他只是说他的再婚可能对他的女儿来说是一种有愧疚之感，并没有说他为了女儿就不能再婚。您的理解可能把这俩呀、啊。联系到一块儿了，这个联系不到一块儿了，他的愧疚是他内心的东西，但是对你呢他同样有他有你的一个位置。
0: 对，说这个对，比方我要是为了过日子跟人家说我不演什么的，你有我住的这，那我就这说一句实话就全好办了，将来我老了我有我住的这，这就全好办了，就怕这个财产说将来怎么办，就是说整个这个家里的这个宅基地要出去，这是我接受不了的。
1: 你争吗陈女士？
2: 但是你说我不争，我现在50岁了，他60多了，我们越来越年龄大，我老了以后怎么来保证我这一块呢？
1: 这里边有你丈夫刘先生的部分啊，比如说一半也好或者多少也好，他如果走了去世了，你不就可以继承他的吗？
2: 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1: 你们也是有这个焦虑，
2: 对，你们也是很那啥的，说将来我能不能继承呢？
3: 要是我也担心。
2: 对呀、啊，我能不能继承呢？这个事儿啊，
3: 因为说白了，他现在这才60多岁，您现在就表现出来了，让女儿进来盖房，把他扔一边，以后您要写遗嘱怎么办呢？
0: 不是，
3: 那还能有他一个草刺吗？
2: 不是，我不就净身出户了吗？
0: 我这说你要按这个法律来讲。无论如何说你作为这个家里的成员，那是肯定那是跑不了的，不管是在哪儿，
4: 我也
0: 不管是你多少，那是住，那肯定说没住，那肯定那是要给你安排的、
1: 啊、
0: 他就是说无非就是想把这个，因为家里的宅基地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说这个宅基地这个问题作为谁家说再婚，
4: 那要是拆迁了呢？万一有一天要拆迁了呢？
0: 拆迁肯定也有呗，你村里头有，说句实话，这个本上也有，是那个、嗯、
4: 那时候就走
0: 有名号，
4: 就走法律规定，走法定的。
0: 啊，对呀、啊，肯定、嗯、不管说是法律也好，是什么也好，那都肯定是有的。
1: 我支持刘先生的说法，
0: 哎、
1: 因为什么呢？你看需要确权的时候，他确不了啊，得需要陈女士签字啊，证明这里边你不是一个签字权，你可能有你的权益，人家大队什么都认可，
0: 对，
1: 明白吧？嗯
2: 是有，你要是说有我的权利，那你有些个东西就应该说说呀，你不能说我去签字，就像
1: 你想落实在白纸黑字上，
2: 不，你肯定得有一个那啥呀，不能说你像我们婚前那个协议就落下了，也没有互相没有那啥，现在他也不认可，我不是想要多少，就是说有些个事儿吧，你不是说
1: 你
2: 光说嘴里说啊，我那个将来肯定有你的，这会一到关键的时刻不说话，
1: 那你白纸黑字你得写上有多少啊，你也不能这么笼统的写啊，这里有陈女士的啊就行了，
2: 第二次分家析产的时候，他们那阵儿他们提出来的是那个二层就是归我们俩，然后就因为那个楼道，我不跟你说了吗？就上楼的那个楼道。
5: 陈女士把握时机，要求确认房产份额，并提出了楼道部分的归属问题。这桩小事，她为何如此执着？莫非其中还另有隐情吗？
1: 刚才啊，刘先生也说了，这楼道肯定是归你用，因为是不可能让你从二楼跳下来。
2: 那不是我所担心的是，你归我用。说现在那个就几平米，一个就一个楼道，一个楼梯往上上。
1: 啊，
2: 我就觉得这个吧，其实我不是说非得要这几平米，一楼吧他走不到那个地儿，二楼呢从那儿单开一个门往外走。
3: 但是人家对方就会觉得您就是要这几平米。未来如果要是说发生这个拆迁的时候，那认定那可不就这就是你们的呀，那不是人家闺女的呀，人家本来是一层嘛，他跟他爸俩均分了，相当于
1: 能不能共用啊？
3: 您的使用是有保证的，放心吧。
2: 这个什么就不能解决啊？因为那个房子前边连后边那个房子没有多远，所以说你现在你想怎么那，他有的是解决的方法。你要是中间，我也不是非得要那一楼梯的地儿。
1: 你女儿到底同意不同意这个方
2: 案？你从中间一分的话，上下从中间一分，不就都那个那啥了吗？都消停了吗？
1: 啊、
2: 但是他又不愿意。
0: 这个呀，不能那样分。
2: 你看，你
0: 我感觉到说这个楼，说由中间一削。说你这边他那边，对于我来说，你后娶老伴儿，你就把房就给批了。对于我来说，这个那可不是吗？对于我来说，这个事情太大了。
5: 眼下不仅是妻子心怀顾虑，就连丈夫也产生了担心。可恰恰他们都忽略了婚姻的本质。
3: 我再提醒一个事儿啊，我提醒女士啊，你们永远都别忽略你们之间的年龄差，是说差11岁是吧？
2: 对，差11岁，
3: 差11岁
2: 几个月吧。
3: 所以他跟您结婚的时候，他大概是您这个年龄段，他现在已经比您又往前走了一个年龄段。像您说的，我们的婚姻是不是要能得到儿女的祝福？现在他这个岁数，慢慢的要考虑他的养老生活指望谁？所以他跟女儿、女婿如果要是有示弱的表现，我觉得您应该理解。您在身边其实是最清楚的，只不过我觉得您选择的是忽略了这件事儿，您不理解。
2: 我也不太，我也不关心，我也不想管，因为，就是我结婚10年啊，前几年他闺女呢，我们也困难，他闺女也不来，就是过年来1-2回吧，一年也就，所以说就从盖房，这回这不是盖房了吗？就来的多了。
1: 那你丈夫已经说了，
3: 嗯。
1: 这个担心财产外流，他呢也理解女儿的想法，这个你能理解吗？
2: 我不知道这个财产外流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俩过到老的话，我觉得应该我有一部分那个就什么呀，独立的权利。
4: 可能刘先生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这个在亡妻的遗产继承方面啊，他一直认为50%是他女儿的，剩下的50%是他自己的，所以才会有了后院二楼一层归到女儿，二层归到他。然而啊，我们说正确的分法是什么？其实是亡妻的50%的份额里面，其中你和你的女儿作为法定继承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是对这50%的份额都有继承权。
6: 这个先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宅基地是属于谁的呢？
7: 是属于刘某的。
6: 哦，刘先生的。
7: 对，使用权。嗯，
6: 是就婚前的吗？
7: 对，是婚前的。
6: 哦，那目前来看，就是应该再婚的这个陈女士她没有他的份额。
7: 是的，后院是没有的。对，目前是没有他的份额。
4: 就有一点我今天是觉得是我作为律师应当跟你讲清楚的，就是在后院的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前妻去世了以后，他的那个份额里面有你的一半，然后你就把一层就完全都给到了你女儿。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4: 对，但从法律上来讲，叫做你放弃了你的25%的继承权，您把您的25%放弃了，就给到了您的女儿，是这样子的。
5: 在对丈夫进行普法解释的同时，与妻子的沟通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8: 只有你们俩人一块儿在婚内盖了房，才有可能他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就是前面他女儿建的这个房，如果确实像我说的，有证据能证明是全是他女儿自己出资的，这个也是他女儿的个人财产。 也牵扯不到您丈夫，更牵扯不到您，听明白吗？
2: 人家他爹就想给他，
8: 嗯，
2: 那你说这个家里

0: 里边所有的都是他的那啥。
1: 嗯，
0: 你说我有什么权利说话呢？我都没有说话的地儿。要不为什么来这儿呢？
2: 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陈女士，她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居住权的一个问题啊。她觉得她这个心里没底，我觉得她急需要抓住点什么啊。律师就在这个房子上面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二层已经确定的，您这部分份额，就您这一半，能不能给他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让他有心里，你不能总口上说说，哎呀，你有我住的地儿，就有您住的地儿，能不能给他确定下来？
3: 你既然选择再婚了，把妻子娶进门了，你就应该对他负责。
2: 这个怎么让陈女士打消她的这个疑虑？因为根据新的这个婚姻家庭民司法解释啊，就是男方啊配偶就是愿意把房屋的份额或者是所有权赠予给另一半的话啊，就是是不是一定最后对方就能拿到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呢？不一定，也要看很多的因素，所以呢要看婚姻存续的时间，一方有没有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等等七类因素。所以呢，我觉得陈女士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她的这个疑虑就应该打消。你也60多岁了，万一真像您赌气时候说的，我看呢这婚姻我还得再考虑考虑，您不想想你今后的日子吗？对不对？再找一个老伴儿不容易，毕竟你们俩都过了十年了，过了十年了，知根知底儿，一起风风雨雨，白手起家，这是其一。其二，我想跟你说一下你女儿，您对女儿是有愧疚，但是女儿自有女儿的幸福，而且女儿也结婚了，也生子了，她有她自己的小家庭，她有她自己生活的重心，她还有她自己的公公婆婆要照顾。您说您到老了，您不指着这陈女士，您指望着谁呢？
4: 说是老伴儿，老伴儿是指示，不能，我也不能说不指示。但是说一旦到这个困境上，到底管不管，我没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能说得出说你管不管。我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说。
2: 哎，这可不对啊！这个陈女士一直都跟我们表达出来，心里面排第一位的就是你，而且人家跟你在一起什么也不图，风风雨这么多年过来了，不是说这个。
4: 要是不图的话，要说感情，不应该把这房产弄乱七八糟的全部搁在就是说前头。那么就是说过日子，先说过日子，我给你安排到什么地方，说咱们跟哪儿住，这是肯定我是要那什么的，不能说一下给你那什么出去。是吧？我会给你安排好。我心想，我会有这个那什么，跟闺女们跟谁呀、啊？我
2: 一直也没吐口，一直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安排。这不是陈女士焦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所有问题都出现在这儿吗？但是您对女儿的倾向却是很明显的。
5: 我觉得啊，目前这种只能是从已经可以确权的，比如说后院的这个房屋的二层，然后这个所有权因为已经都继承，而且是很明晰化的，老头又能马上就能说了算的，哎，我就觉得一半可以赠予给他的这个妻子。
6: 法律上您得听明白了，没您的，首先现在没您的，通过我们的调解，如果他愿意跟您，这个叫夫妻婚内财产约定，如果他愿意约定那个二楼给您一部分，这个法律是允许的，在我们这儿如果要是能签协议的话，您就算是得着了。就是说这块您可以说说您的想法，您想要吗？
0: 当然想要了，因为你老了怎么保障啊？
6: 是想要多少啊？
0: 我起码得要一半吧，因为他们上次那个析产的时候已经愿意说那个东西
1: 哦，让刘先生赠予给他了。
5: 对，
1: 他老是担心是不是女儿会给他赶出家门啊。
7: 刚才我跟您爱人聊了一下，我觉得呢，他首先想跟您接着过，但是呢，作为女人吧，我觉得他想有点自己的保障啊，这个应该也不旷外啊。他呢提出来了要这个一半，二层的一半。
6: 我刚才说前面这些法律的内容，意思就是告诉您，全是他的。现在他愿意给您一半，就已经是最多最多天花板了。您要是说还想要多一半，那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方案我也不支持啊。
0: 是，我知道，因为他还有一个赡养，老了还有个养老的问题。您如果说我都要了，我也不是那种那啥的人。
6: 所以您现在明确一下，您就是说二楼您想要一半，
0: 对，
6: 就是份额，
0: 对，
6: 所有权份额，
0: 对
6: 啊。那如果他不同意呢？您还能往后退吗？
0: 不同意就拉倒呗。就需要说这个房子整完以后吧，我俩还像以前似的，就是一个心思过日子。别说你跟你闺女累，我要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得给我闺女累，这日子就没法过。
6: 您啊，想的太好了。我跟您这么说呀，凡事我刚才不说嘛，前边后边都得考虑到了。刚才往前一步我已经跟您说完了，往后一步是离婚啊。
0: 离婚我倒没想过，离婚
6: 离婚是一个人的事儿就行，离婚不是俩人的事儿。
0: 那就
6: 所以说您啊，我建议您啊，就是两面思考问题。像你们现在这状态，如果您这财产主张的要是说真的让他很难受了，他真有可能选择跟您离婚。
7: 他呢提出来了要这个一半二层的一半，
4: 当然说这个就得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
7: 哦，
4: 说跟我过，如果说明儿个说离婚了，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把这必须都得附加上，就是一切全部推翻。
8: 丈夫刘先生几经思忖，终于松口，表示可接受妻子的房产份额诉求，但他希望能以不离婚作为附加条件。这在法律上能否成立呢？
7: 法律上叫夫妻婚内财产约定啊，就是约定这个财产，比如您自己的，因为这个财产实际上是您的个人财产
4: 啊。对对对，
7: 您的个人财产约定了有妻子一半，这种约定。您要是附了一个离婚就推翻这个约定，附这么个条件，
4: 对，
7: 法律上我跟您讲啊，法律上有可能是无效的啊。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房屋的宅基地和地上房的一个法律关系，就是我们说一般都是房随地走，但是这个房屋在新房2022年的这个新房前院盖建的时候，出房款的翻盖的人是你女儿，但是房屋的这个批示上面写的都是您的名字。这个房屋我们说可不是随着你盖了房子，这个宅基地就是你的了。可能刘先生在这儿是存在着一定误区的，也就是说宅基地上面有新房并不能影响宅基地权益的变化，权属的变化。
4: 现在这个没确权，没确定说是谁的呢。我现在凭我的那什么来讲，这个呀，说盖了就应该给人家，不管说是谁的名儿，也得该给我闺女给我闺女了。
3: 我觉得法律嘛，它是无情的，人有情啊。刚才也说到了，对女儿有愧疚啊，愿意给女儿这个一部分财产，这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呢，妻子陈女士也进了您这个刘家门了，您也对人家得担起这个责任。所以刚才我跟刘先生聊了，刘先生也同意把这个后院的这二层一半份额，给到这个陈女士。
8: 一时间，场上峰回路转，整体气氛也较之前轻松。妻子陈女士更是坦言，无论从前、现在还是将来，她都从未想过要结束婚姻。
0: 本身我俩没什么矛盾，就是因为这点财产。
3: 是。
0: 因为这点财产吧，她大部分都已经给她闺女很明确了，但是对我这块儿，她总是含含糊糊。
3: 现在这一半给你，你以后有个什么态度吗？陈女士，
0: 那一会儿就一起过日子呗，有什么好那个？就是俩人像刚开始似的，就是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来的目的就是，我希望就是俩人一心一意的过日子，谁也别再说那啥了，就是都往一起过。刚开始我俩很困难，不也是一心
3: 一
0: 意过吗？
3: 一心
0: 一
3: 意，拧成一股绳。
0: 对啊，
3: 好吧，
0: 也不用说你在算计着我，我在算计着你那种了。
3: 啊，行了，
0: 分额多一点，
3: 别的不用说了啊，刘先生，君子言驷马难追。刚才我已经征求您的意见了，您对这个方案是同意吗？
4: 这个方案
3: 啊，
4: 总的来说还是有些。
3: 总的来说是同意的。我觉得再婚夫妻啊，就是缺俩字儿，信任。如果有信任的基础，我觉得婚姻才能走得更长远。希望你们在分割财产以后，能够彼此加深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弥合过往的这些缺憾和纠纷。好吧，
4: 如果要是真能说踏踏实实的说能过，我最后会给他一个交代，实际上也是这么一个交代。
9: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最终在调解团队的不懈努力下，这对一度要走向决裂的夫妻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也衷心祝愿他们未来能和谐美满，给彼此最好的陪伴。
3: 既然今天几位专家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你们能达成一致，希望你们能珍惜这个机会，在我们专家协助之下签订一份你们都认可的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当然

0: 在执行协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相濡以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3: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2: 王先生和潘女士啊，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其共有房产归未成年的女儿小王所有。但是呢，王先生拥有居住权直至终老。离婚后，王先生仍在涉案的房屋内居住，直到数年后啊，自愿搬离。后来，女儿小王成年并完成了房屋的过户登记，她随即起诉，要求确认对房屋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并排除父亲的居住权。
3: 女儿房产到手，父亲的居住权还能否保留？法院对此是如何认定的呢？
2: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先生与潘女士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中啊，明确约定，房屋的产权呢归女儿小王所有，王先生享有居住权直至终老。该约定属于负义务的赠与，女儿小王作为受赠人，在取得房屋的所有权的同时，应当履行保障父亲居住权的义务。另外，该居住权约定形成于民法典实施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无需适用民法典中关于居住权登记生效的规定。王先生的居住权是基于离婚协议而合法有效，于是法院判决驳回了女儿小王的诉讼请求，父亲王先生对案涉房屋仍享有居住权。
3: 关于居住权，现有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2: 关于居住权，民法典第368条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另外，第370条规定，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以及第371条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3: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2: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明天见。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刚被释放就犯事儿，男子碰瓷又被抓，
6: 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
5: 为还外债卖金饰，为骗老婆报假案，
7: 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5: 货车失控撞护栏，疲劳驾驶惹祸端，
8: 驾车前务必保证充足睡眠。
5: 男子拉货顺路盗窃，同乡帮忙，双双落网。
9: 把电瓶车从小巷子里冲，然后往外运。
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收看法治中国60分端午特别节目。粽叶飘香的时节，艾草驱邪，但是在浙江余姚，真正守护平安的还得靠警察。一名刚从慈溪拘留所放出来的男子，竟然不知悔改的跑到余姚搞碰瓷，妄想无缝衔接自己的犯罪生涯，结果还没来得及跑路，就被敏锐的余姚警方当场抓获。
10: 前几天，余姚市民王先生驾车途经阳明街道圣山西路时，突然听到车外一声响，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声称手被撞伤，手机摔坏，反复施压要求赔偿。王先生不想多事，选择了私了，支付了1550元。事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便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了案。
6: 通过王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以及调取附近公共视频，发现该男

0: 子在王先生车辆靠近时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当时我就判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是典型的碰瓷诈骗。
1: 经查，嫌疑人陈某此前已有多次碰瓷前科，前不久刚因同类案件被慈溪公安行政拘留14天，释放后不思悔改，又流窜到余姚继续作案。5月6号，民警在同乡某酒店将其抓获。陈某到案后交代自己无业，手头拮据，想弄点生活费，于是重操旧业。经审讯，陈某对其碰瓷诈骗行为供认不讳。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4天。
1: 警方提醒车主务必安装行车记录仪，发生事故请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易私了，别给碰瓷党可乘之机。
2: 最近重庆渝中一家物业公司发现商住楼公共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屡次丢失，由于这些水龙头价值不菲，物业公司怀疑是有人盗窃，于是赶紧报警求助。
3: 据物业公司介绍，水龙头丢失区域主要集中在2栋商住楼24层的商铺内，涉及多个公共卫生间，每套水龙头价值2000多元。随后民警调取了商住楼及周边区域的监控录像，并很快发现了嫌疑人的踪影。
4: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多次出入那些厕所里面，进出的时间比较频繁。
3: 这名男子反复出现在商铺楼层的每个卫生间，这种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得知该男子曾在一家商铺工作过，对楼内的设施路线十分的清楚。
4: 我们通过视频追踪和其他的情报信息找到了该男子。
3: 警方抓获嫌疑人吉某后，在其身上搜出了2个被盗的水龙头以及作案工具老虎钳。据吉某交代，他先后7次趁夜进入商区各楼层的公共卫生间，共盗走25个水龙头，得手后马上销赃，获利近1000元。
4: 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依法对齐某刑事拘留，现在该案正在办理过程中。
2: 前段时间，河南郑州高三学生小杰骑车途中手机掉落，通过定位寻回的时候发现已经被路人严女士捡走。严女士因为手机设有密码无法解锁，竟然随手将其扔进路边草丛，导致手机彻底遗失。随后小杰一纸诉状将严女士告上法庭。来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3: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3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手机。
5: 手机它不是绑的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又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5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是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3: 于是小杰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的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有能够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
5: 当时是8号9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是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着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办那个电话卡的，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约了。
3: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以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及相关费用。2026年4月7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

0: 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1: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0: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以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
2: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0: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了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3: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4: 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3: 5分钟。
0: 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正常折旧规律等因素，进行了客观合理的核算。
1: 到它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你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0: 经过审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5: 这个案子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严女士最后的那句“手机没在我的手上”。可能在她的观念里认为呢，我没有拿走这事儿呢，我就没有错。那小时候呢，我们就经常被教导哈，要拾金不昧。但是现在呢，通过案例我们看到了，您捡到了东西，不光要不昧，关键呢，您还得妥善保管。那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您好，欢迎刘律师。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看呢，最后法院呢给严女士定的这个罪名是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那么法律上对于捡到东西的这个妥善的保管义务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万一你不小心遗失了，这么重的这个赔偿责任真的就得捡到这个人来承担，会不会有点过重了呀？
6: 是这样的，就是拾金不昧呢，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更是目前来说法律规定的一个义务。那么从本案来讲啊，你拾得遗失物呢，要积极的进行返还，并且要通知这个权利人，如果通知不到的话，那你就可以将这个相应的这个遗失物啊交给公安机关。那从本案中来讲呢，你首先要积极寻求的义务。其实本案中呢，就是这位女士啊，严女士捡到手机以后，可以看到屏幕上有这种未接来电的这个信息，你是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呀，然后找到这个失主的。但是她没有这么操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她联系不上失主呢，应当及时的向公安部门进行上交。但是她没有上交，就是在看到我这个手机不能用的情况下，她把它扔了，造成了这个失主的重大损失。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保管义务啊，就是保管义务，就是说这个拾的人要做一个善意的管理人。如果这个手机啊已经在你手里了，我是不能随便丢弃的，我要进行妥善的保管。如果他扔到草丛里了，造成这个手机的损伤、毁失、灭损，他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 那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更常见的一些情况就是啊，比如说有人捡到手机之后，我都关机了。我不还给你，或者说我却接电话了，我就说那你必须得给我一些经济补偿，然后这样的一些行为会被怎么来认定呢？法律会支持吗？
6: 这个就不是一个拾金不昧的问题了。如果他收到这个捡到这个遗失物拒不返还的话，情节严重，可能会涉嫌的一个刑事犯罪啊，叫侵占罪。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呢，就是如果你拾得的遗失物或保管物，或者是这种埋藏物等等这样的一些财物呢，如果相应的权利人为你主张，但是你拒不返还。

0: 返还的话，那数额巨大，那可能就构成侵占罪了，构成这样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这种那个后果。那本案中呢，拒不返还呢，实际上是对这个权利人的一个直接的侵害，那你应当是返还的。那你如果你不返还的话，首先如果造成损失了，你要给人家赔偿，并且有一些人可能有事主有个悬赏公告，对吧？本来你可以根据悬赏，你可以拿到一部分财物的，但是如果因为你经营这样的行为，可能悬赏公告会对你来说就失效了，可能最后悬赏的这个资金你可能就拿不到，等等，都是有这样一些不利的这种情况。
1: 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您捡到了东西呢，也不代表您拥有了这样东西的处置权。这个案例呢，也是教给我们了，罚的是行为，教的是规矩。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为还外债卖金饰，为骗老婆报假案，
3: 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2: 货车失控撞护栏，疲劳驾驶惹祸端，
4: 驾车前务必保证充足睡眠。
2: 男子拉货顺路盗窃，同乡帮忙，双双落网。
5: 把电瓶车从小巷子里偷个走，然后往外运。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一名辅警晚上带家人出门逛街，回家路上碰到了一个熟人，他赶紧嘱咐妻子带孩子再去商场玩一会儿，自己则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这位熟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据辅警黄文俊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去商场逛街吃饭，回家的路上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正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子，十分的眼熟。经过回忆，黄文俊想起这名男子就是他们派出所正在追抓的嫌疑人。
5: 虽然他的衣服这些都换了，但是我还是一脸就能认出这个人的体态特征，还有他的步态和身形的话，都和嫌疑人非常相符，所以说我当时就认准了，这就是当时作案的嫌疑人。
2: 原来，嫌疑男子4天前在地铁站附近偷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是黄文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嫌疑男子苏某的身份。然而，苏某居无定所，民警几次抓捕都扑了个空。这次黄文俊在街头遇到后，感觉机不可失，于是立即让妻子带孩子离开。自己一边尾随嫌疑男子，一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请求增援。
5: 我老婆她当时也是很紧张，但是因为平时接到任务，我也是立马就去执行任务了，她也对这个事情也比较习以为常了。
2: 嫌疑人在周边转了几圈后，可能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于是径直走进了地铁站，在自助购票机前买了一张票，准备进站乘车。黄文俊当机立断，果断上前，一把将嫌疑男子的胳膊抓住，将其控制。
5: 当时所里面的增援已经到了，我就想着因为他马上也要进地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迟疑了，所以说我就上去先把他给制服住了。
2: 经查，该男子正是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苏某。到案后，苏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汉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为偿还外债，近日浙江余姚一男子竟然脑洞大开，自导自演，精心设计了作案现场，并且详细编造了失窃细节，还理直气壮地拨打110报警，目的就是为了骗老婆蒙混过关。
2: 近日，余姚市公安局凤山派出所接到了汤某报警，称其出租屋内的黄金首饰被盗，民警立即赶往了现场勘查，并同步调阅了公共视频。
3: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出租屋门窗完好，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2: 民警细致勘查后，初步排除了外部侵入盗窃可能，同时调取了出租屋附近的公共视频，其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3: 公共视频里，他进出时衣着变化很明显，像是故意把衣服拉起来挡住什么，我们当时就怀疑他可能是在藏什么东西。
2: 而当另外一路民警走访辖区内的金店时，发现一条与汤某所述失窃克重高度相符的黄金回收记录，视频显示售卖人正是汤某本人。随即民警依

法传唤了汤某。在确凿证据面前，他最终交代，因外债无法偿还，他将家中的金饰变卖，又怕无法向妻子交代，于是精心编造了这起黄

0: 法严肃处理。
1: 近20万的准新车拿来出租，收了一个月租金后，车辆竟然杳无音讯。前段时间，重庆市民郑女士就遭遇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她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提醒观众朋友，出租车辆时一定要小心谨慎，避免事后出现纠纷。
2: 今年年初，郑女士准备把自己闲置的轿车出租，这辆汽车才购买了1年零1个月，招租信息刚一发出，就有一名女子联系上她，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
3: 有个女孩跟我联系，她说她要租车，可能要租2个月，租金6000块钱一个月，押金2000。
2: 2月8号，女子和郑女士见面，女子表示自己的钱套在了股市，暂时取不出来。原来说好的租金和押金合计8000元，现在只能拿出3000元，剩下的5000元只能先欠着。
3: 我看到她是个女的噻，我觉得应该没得问题的，长得也不像坏人噻。然后，主要是当时我想急着把车子租出去。
2: 女子租车以后驾车前往湖北。2月11号这一天，郑女士银行卡收到了陌生人转来的28000多块钱，转款备注上写有车款两个字。郑女士觉得有些蹊跷，自己只是租车并没有卖车，随即联系了租车的这名女子。
3: 然后她存了点私房钱在她朋友那里，她的账号又收不到钱了，让我帮她收一会儿，只收了5000，剩下的23500我都转给她了噻。
4: 但是那个打款备注写的是车款，那两个字的名字精确
3: 没有，可能法律有点欠缺吧。当时想到了，可能他写的是租车款吧，但是租车款好像也太多了呀。
2: 郑女士的车上安装了数字钥匙和定位器，通过这些装置，郑女士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3: 开回去了后，在那个地方停了30多天，在宜昌，看公里数和油数都没变过。
2: 3月8号，到了缴纳租金的时间节点，郑女士联系租车人，这个时候租车人突然失联了。
3: 打电话死都不接，我让派出所给他打电话，然后还有湖北的朋友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2: 感觉不对劲儿的郑女士赶紧查看车载定位器，这才发觉车辆的定位信息已经消失。
3: 我们看那个数字钥匙已经不在线了，都是说 GPS 可能被拆了，直到今天然后 GPS 都看不到，2个月都看不到 GPS 定位。
2: 这2个月来，郑女士拼命联系租车人，对方的电话一直畅通，就是始终无人接听。
0: 打了好多电话了吗？给他
3: 打了1个月电话了，从来没接过，从10月份打到
2: 电话不接，定位器失灵。目前自己的这辆车究竟在哪里，在谁手里，郑女士完全不知情。原本想把闲置车辆出租赚点租金，却不料对方直接开走车后玩起了消失。通过征信平台，郑女士查询到租车女子的征信记录存在不少瑕疵。郑女士怀疑对方租车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变卖套现。目前郑女士已向警方报案。针对郑女士遇到的情况，在此也提醒大家，出租车辆等贵重物品前，最好先登录法院网等网站，查询承租人是否有被执行记录，了解对方的征信情况。另外，提高出租时的押金金额或者增加抵押物，这样来尽量降低租赁纠纷出现的概率。
1: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郑女士的一句我看她是个女的，长得也不像坏人，就把价值20万的这个新车呢，仅收了3000块钱的押金就借出去了。这样的安全防范意识呢，也真的是让我们感到着急。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刘律师。
5: 芝芝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看这个借车的这个人呢，他借了这个新车之后哈，把 GPS 什么的都拆掉了，甚至就借车不归还了、这个行为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定性呢？他是普通的一个民事侵权，还是说已经涉及到刑事犯罪了，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5: 在我看来啊，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可以分析到这个案子呢，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侵权，而是涉嫌到这种刑事犯罪了，涉嫌到这种诈骗了。那为什么呢？就是本案中这个就是承租人啊，他其实一开始他是没有真实的这种承租目的的，他一开始可能就是为了这种诈骗，因为这个非法占有这个主观意图，那么他采用的方式就是说我以极低的价钱从他这儿租了这个车，那么这个本身的这个车主呢，他其实是可以提高这个押金，但是呢他就只收了2000块钱，事后呢他从这个承租人这儿呢就收了个3000块钱，所以呢他收的这个钱呢是非常少的，那么他的风险是非常大。那么对于承租人来讲呢，他的目的就是实际上我是想骗这个车的，那么他采用的方式我支付一个极低的堆价获得了一个20万的这个 财产这个车，

0: 那么他采用的方式就是说，他除了一个极低的价格呢，就是拿到了这个车，第二个呢，他的一个行为方式呢，就是拆除了 GPS，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他想侵占拒不返还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很可能就认定他的主观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呢，他采用了一些方式，比方说这里面有个具体的环节啊，就是他收到一条短信，这个车主呢是收到一条短信，就是说大概有20000多块钱的一个车费啊，车款，在这种时候呢，他其实应该提高警惕了。那我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承租人他实际上把车已经卖给了第三方，第三方呢就把钱呢交给了他，那么这时候呢，他又把钱又转给了这个承租人，实际他是钱财也好，车也好，都已经损失了。所以这一开始呢，这个承租人就是以诈骗的为目的，非法占有为目的，这里面是涉及到刑事犯罪诈骗罪的。
1: 那如果说呢，这个租车的人呢，就辩称哈，我只是当时手机没信号，或者说我暂时没联系上，说我不是故意的，这种借口站得住脚吗？那还有呢，就是我看这个本案的承租人还存在不良的征信记录哈，这样一个信息会对案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0: 租车人呢，就是辩称我现在经济困难啊，没有犯罪故意，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这样，他的主观意图我们是很难去判断的。那么司法机关如何判定他这个主观意图呢？那么就是根据相关的证据才情况来予以证实。那本案中呢，司法机关要审查他是到底是有没有实际的履行能力。那如果他没有实际的履行能力，就是一开始交付了非常少的现金拿到了这个车，那么就可能就判断他其实是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否愿意真的履行，那他在实际操作中呢，可以看到他根本就是没有去履行这一块这个行为。那第三点，他是否表现呢，就是失联了，拆除 GPS 了，这样的行为都会认定他是涉嫌诈骗，而不是他嘴上所说的我就是没有能力履行。关于这个不良征信记录啊，其实它本身呢并不能直接证明是犯罪，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间接证据和背景事实啊。但有不良征信记录了，第一是它是可能是没办法去履行，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有这个诈骗的主观故意。那么你有不良征信记录，我又没办法去履行，我又拿到这辆车，那很可能就是又间接的佐证了它有这个。
1: 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所以我们再次强调哈，信任是不能跳过规则的，只有捏在手里的合同以及呢按程序办事才是真正可靠的防火墙。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施女士出于善意，口头承诺将闲置的几件家电赠与邻居郝女士，还未完成交付。事后施女士的亲属需要这些家电，施女士便将这几件家电赠与了亲属。郝女士知道后却坚持要求施女士履行赠与约定。施女士咨询未交付的口头赠与能否撤销，自己必须兑现承诺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施女士啊，有权撤销未交付的口头赠与，无需向郝女士履行交付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可以任意撤销赠与，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啊，不可撤销。本案中，施女士的家电还没有完成交付，所有权没有转移，并且该赠与是无偿善意行为，既没有公证，也不是公益或者道德义务性质，施女士享有撤销权。郝女士呢，无权强制履行，施女士将家电赠与亲属啊，合法有效。
2: 毕先生与妻子侯女士婚后共同打拼，购置房产、车辆与存款，财产均登记在妻子名下。现在二人感情破裂，准备离婚。侯女士认为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财产肯定都属于是自己的个人财产，毕先生觉得自己很冤，咨询这些财产是只属于侯女士个人的吗？自己难道要净身出户？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登记在侯女士名下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毕先生无需净身出户，有权依法分割。根据民法典规定，婚后双方共同打拼购置的房产、车辆以及存款，无论登记在一方或者双方名下，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 侯女士以登记方为由，主张是个人财产，没有法律依据。离婚时，毕先生有权要求平均分割。如果侯女士存在隐藏转移财产行为，毕先生还可以主张对方少分或者不分。
2: 方先生将贵重字画交由字画馆有成保管，双方约定了保管期限与费用。保管期满后，方先生因故迟迟未前去领取物品，一段时间后发现字画出现轻微损坏，字画馆认为逾期不取造成的损耗应由方先生自行负责。方先生咨询，逾期领取保管物后物品损毁的责任该由谁承担？有请任占明律师。
4: 逾期领取保管物，物品损毁的责任通常由方先生自行承担。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寄存人逾期未领取物品，物品毁损灭失的风险会从逾期之日起转移到寄存人，字画馆只需要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就可以了。本案中，贵重字画在保管期满后出现了轻微损坏，通常应当由方先生自行承担该损失。但是呢，如果方先生有证据证明字画损坏是因为字画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就可以向字画馆主张相应赔偿。
5: 货车失控撞护栏，疲劳驾驶惹祸端，
6: 驾车前务必保证充足睡眠。
5: 男子拉货顺路盗窃，同乡帮忙，双双落网。
7: 把电瓶车从小巷子里拖个通，然后往外运。
5: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9: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雨天凌晨的高速公路上，一名刚拿驾照不到半年的新手司机，一边嚼着泡泡糖，一边打着哈欠，眼神逐渐迷离。几秒钟后，他驾驶的重型货车失控撞上护栏，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位司机事后坦言，腿都软了，以后不打算开车了。果然是事儿教人，一次就明白。
5: 当天凌晨2:45，二广高速公路1037公里处，路面湿滑，雨丝不断。一辆重型厢式货车在行驶中慢慢偏离了车道，与右侧护栏猛烈碰撞，车辆翻转，路铲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调取了车内的监控画面。画面显示，驾驶员党先生当时已经极度困倦，他不停打着哈欠，虽然嘴里嚼着泡泡糖试图提神，但眼睛却一次次闭上。就在这一次次迷糊中，事故发生了。
10: 你刚才看了视频了没有？看你那个视频？
11: 看了，
10: 都快睡着了是吧？知道疲劳驾驶的危害了吧？
11: 知道。
10: 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11: 以后不打算开车了。
10: 不打算开车了就直接。
11: 还是进厂好一些。腿都软了还想什么呀？哎呀，那
10: 腿都软了。
11: 当时坐上
10: 就。就那一刹那自己心慌的东西。
11: 那肯定了。
5: 经调查，党先生今年刚考取驾驶证，去年12月才拿到本，开这辆货车上路仅仅半个月。事故的直接原因正是疲劳驾驶。警方依法认定党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6: 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疲劳驾驶会导致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操作失准，遇突发情况极易失控。驾车前务必保证充足睡眠，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行车中若感困倦、眼皮沉重，请务必立即驶入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强撑驾驶，以免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
9: 假期出游是不少退休长辈丰富晚年生活的方式。湖北武汉67岁的张师傅也是旅游达人，可是他最近报了一个土耳其旅游团后却犯了难。考虑到当地局势，他想退团避风险，谁知钱交的痛快，退款却遭遇了踢皮球，几万元团费迟迟拿不回来。出

0: 进游安全第一，想退团为何这么难？
1: 今年二月的时候，张师傅与五位好友在湖北航空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黄孝和路店报名了土耳其12日游，团期定在3月3日到3月14日。
2: 我们2月份全部交完了所有的费用，每个人11500，就这包吃包喝包完吗？
1: 张师傅说，2月28号中东战争爆发，为了不冒一丝风险，他们在3月1号晚上向旅行社提出了退费。
2: 他就说了，行程是会照走的，但是呢，我们不愿拿生命去兜着兜了几天划不来。他说，那只能退头期的小费，也就是1500块钱。他说这个钱没用，其他钱都用掉了。我们就有10个人，他说拿3辆，我们2个人呢，也是牵着这个家庭问题。万一我取客就不管他取不取食物，担心他担心毛病来了。据理力争，他就说了，那就只能退30%。
1: 张师傅也提供了一份旅行的电子合同。合同中有关于在出发前提出解约费用扣除的标准，在行程开始前3日至1日，旅行社会按照旅行费用总额的60%进行扣除。张师傅两人一共是交了23000元钱，而他是在前3日提出退费，那么就应当退9200元钱。
2: 虽然现在他们就是去的时候呢，现在一晚上行程都回来了，但是我们划得来，为什么说呢？我们没有说了战争的恐吓，思想是没有焦虑，但我的焦虑就是，他们是为么是不按合同办事？就是说，我不管任何原因，我现在就是要退，按合同要求你也退40%。
1: 随后，记者陪同张师傅来到了旅行社门店，并联系了旅行社苗店长。
3: 现在这个款是怎么退呀？
4: 退4150，扣了差不多60%多一点点吧。
3: 扣费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呢？
4: 依据的话就是按照合同，因为张叔叔他们是相当于是3月2号要从武汉飞成都嘛，从成都去土耳其。
5: 因为我们正常的我们是订了从武汉到成都的飞机票的，
4: 然后就是按照合同是30%的退费，70%的扣款。
1: 苗店长解释，前往土耳其他们是安排了提前一天从武汉飞成都。另外，张师傅在3月1号晚上10点多提出退团，操作上很难再申请调整。
2: 我们的合同是3月3号，
4: 对，合同是3号，但是我们出发是当天2号下午就要出发呀。
5: 这个就是算您出发的时间。
2: 这个出发是你们商量的，什么要去玩一下，提前去出发的。
3: 你们合同当中的时间就是3月3号约定的。你至于说什么方式去到达成都，那是消费者可以自己选的，并不是说这个团里面的。
4: 我知道，我也明白你的这个意思。
1: 经过记者的调解，苗店长询问了张师傅的诉求。
2: 你扣我们20%是吧？是吧？你求人要还我80%啊？
4: 供应商那边这个没有办法做到。
3: 算按照合同当中去退的话，那退40%嘛。
4: 如果现在我能申请到这个4600块钱，就是我按我合同，您是不是同意这个数字？
2: 现在说这个数字我还是不同意。
3: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如果按照合同这么说的话，
2: 因为我折磨了15天，我到我跑旅游局，我维权成本了。你嫌我80%高了？对不对？你跟我给一个合理的，我能接受的吗？
3: 你觉得你自己有损失，我直接给你打个律师电话问一下吧。
1: 经询问专业人士，中东是伊朗和以色列发生战乱，但是土耳其没有发生影响出行和旅行的条件，只是基于当事人自身的一种危险的考量。这种情况下，张师傅如果想退款，应当算当事人这一方的违约，那么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退款条件来进行退款。通过记者的不断协调，张师傅最终同意按40%退款。1个小时后，苗店长与公司沟通后回话。
4: 现在我供应商那边的话，他确确实实之前提出来的就已经超出了他的实际的产生了，就他现在那边的话是70%。
3: 你要明白的是，按照合同退就是退40%啊，对吧？
4: 你其实你看合同，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项扣除的必要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费用，旅游者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取。
3: 这实际发生的费用怎么算呢？你这个能不能开票呢？能不能拿出依据呢？那这个东西是您说是多少就是多少，那对于消费者太不利了。
4: 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让我们总部的这边领导再跟他们公司的这个领导要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最晚下午，我就今天下午就给你电话。
1: 当天下午，张师傅传来好消息，称旅行社已经将两人的共计9200元退回。
0: 前不久的一天午夜，一辆网约车悄然驶入鹰潭市区，车上载着3名年轻男子，他们未携带任何行李，只随身带着一个大号。

0: 行李袋，在路边短暂停留片刻后，三人便消失在了夜色中。不到半个小时，这辆网约车又匆匆驶离鹰潭，朝着江西南昌方向疾驰而去。这三名男子究竟是谁？深更半夜专程来鹰潭又有什么目的？我们一起来看。
1: 第二天清晨，鹰潭信江新区一家烟酒店的老板何先生突然接到了店员打来的急促电话，店里被盗了。心急如焚的他赶到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2: 当时这个玻璃的门是全都破掉了，是吧？然后发现那个柜子里面的现金，还有摆在那上面的那些烟，都少了很多。
1: 店员见状，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了店内监控，画面清晰显示，凌晨时分，三名年轻男子强行拉断玻璃门锁，动作十分的娴熟。玻璃门被拉开后，三人鱼贯而入，分工明确，一人直奔柜台快速翻找现金，另外两人则像挑选商品一般，专门搜罗茅台、郎酒等高档白酒以及数十条香烟。整个作案过程干净利落，不到半小时，两个大行李袋就被赃物塞得满满当当。随后三人带着赃物再次消失在夜色里。
2: 发现他们是乘坐一个网约车来的，
1: 这辆网约车成为了警方侦破案件的唯一线索。民警通过调取网约车的行驶轨迹，很快查明这伙年轻人是从南昌县打车前往鹰潭的。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这三人为何要专门从南昌跑到鹰潭实施盗窃呢？
2: 我们当时通过询问当时的嫌疑人，他们当时的主谋就说可能透过很多次，只有鹰潭没透过，所以他们选择来到鹰潭。
1: 抵达鹰潭后，这伙人便利用手机导航，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筛选目标。没有卷闸门、未安装报警装置的玻璃门店铺是他们的首选作案对象，而何先生的这家烟酒店恰好符合他们的作案条件。
2: 大概有价值50,000元的烟酒被盗。
1: 明确线索后，民警根据网约车登记信息顺藤摸瓜，先锁定了其中一名打车的嫌疑人，随后又通过该嫌疑人的手机关联信息锁定了第二名嫌疑人。在南昌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民警很快将这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
2: 他们在纹身店纹身的时候，就当时就被我们抓获了。
1: 据民警介绍，两名到案的嫌疑人均有盗窃前科，虽尚未达到盗窃案件的刑事责任年龄，但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此外，嫌疑人盗窃所得的部分烟酒已被变卖，剩余赃物则被警方全部追回。
3: 基本上全都追回了，完全没想到，所以说我很感谢他们。
0: 父母离世后留下房产与存款，在有多个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分割遗产成为关键。尤其是当继承人中存在生活无法自理、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士，他能否诉请多份遗产呢？最近江苏南通崇川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4: 顾某是残疾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母亲于2003年去世，他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他母亲与前夫育有一个女儿。
1: 顾某的父母生前曾共同购置了一处房产，且父亲名下还有数十笔银行存款、国债等金融资产，价值总计近100万元。因顾某的父母生前均未立遗嘱，所以关于上述遗产的继承财产，顾某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无法达成一致，因此顾某诉至法院，认为自己属于残疾继承人，依法应在遗产分配中获得照顾，予以多分。
4: 法院经审理查明，顾某父母的遗产包括一套房产和近百万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是顾某父亲在顾某母亲去世后购买，属于个人财产，房产为顾某父母的共同财产，各占一半份额，顾某父亲只有顾某一名继承人，故金融资产和一半份额的房产由顾某一人继承没有争议。
1: 有争议的是顾某母亲的遗产，也就是另外半套房产的份额该如何继承呢？民法典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予以照顾。
4: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四名第一顺位继承人，其母亲、其丈夫、其女儿王某、其子顾某。法院认为，顾某作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法律规定的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考虑到其尚年轻，未来生存期长，需要巨额的特殊护理开支，法院酌定顾某可继承其母亲70%的遗产，他父亲继承的10%份额，最终也由顾某继承。
0: 这起案例呢，其实非常的典型啊，它生动的诠释了我国呢对弱势的继承人立法精神方面的一个保护。它充分的考虑到了一个年轻的残疾人，他未来长期的护理的费用以及生存期所需要的一个费用，也体现出了我们司法的温度。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您好，刘律师。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这个民法典中其实有规定哈，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并且呢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予以照顾。那么对于这个生活有特殊困难，然后又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一些什么样量化的标准呢？还有为什么是应当予以照顾，不是必须予以照顾？
5: 那实际操作中呢，就是对生活有特殊困难，没有生活那个劳动能力的人，他其实在一个认定标准上，他们有一个规范的标准，但是呢，基本上法院呢会采用几个因素呢进行考量。一个是呢，就是他这个这种残疾的等级水平，还有他的这种生活来源和家庭的支持情况。比如说啊，我们实际操作中，像民政部门的一些相应的规定，像一二三级的这种智力啊、精神残疾人，还有就是说一二级的肢体残疾人，再就是一级的视力残疾人，他可能就是一个无劳动能力的认定范围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能认定无劳动能力。那有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基本上认定他是一个特殊的需要照顾的群体了。那么关于应当和必须的这个立法考量呢，也是这样的。其实呢，在那个实践中呢，应当和必须呢，其实在法律效果上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是规定应当而不是必须呢？就是给法官留下了一个必要的这种裁量的这种空间，有个余地。在特殊情况下，那我们这是不是一定要达到必须的标准？是不是？然后法官呢，他会有一个综合的考量，主要是为这个法官留下一个自由裁量的这个空间。
0: 那就是说呢，一般我们指的这个予以照顾，就是说在遗产份额的分配上面给多分一点，我们这个叫必留份制度。那这个必留的这个份额有没有一些量化的一个标准？
5: 量化的标准呢，就一般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在这个遗产上呢，比方说遗产的20%-30%有这样的一个量化标准，就是在财产上分这个总遗产数的20%-30%。那具体呢，就是还要看这个受照顾的这个人的年龄啊，还有当地的生活水平啊，以及抚养来源、遗产状况等。像本案中，他最后是达到了一个70%的遗产份额，又加上他又继承了这个父亲这个一个10%的份额，最终可能他达到80%。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法官是综合考量了他的这个年龄啊，还有未来这个这种生存期长呀，需要巨额的这种这种资金护理开支，所以呢给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额。所以具体到每个案件的标准呢，要根据法官根据他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0: 还是一事儿一议。
5: 对，基本上还是一事一议。
0: 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其实我们看到了，给这些这个特殊的继承人予以一些照顾，不仅是有法律撑腰，也是符合公序良俗的，法理和情理拧成一股绳儿，才是真正的公平。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男子拉货顺路盗窃，同乡帮忙，双双落网。
6: 把电瓶车从小巷子里偷个坑，然后往外运。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 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欢迎回来，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花10块钱就能去璧山游玩一天，还包两顿饭，如此美事让重庆巴南的几位大姐心动不已。然而到了璧山之后，大姐们发现所谓的游玩竟然变成了凉席展销会，在听了几个小时的强力推荐后，有人勉强下单，而买回来的牛皮凉席却存在不少疑点，果然羊毛还是出自羊身上啊。
3: 我养鱼，
4: 那我不遭灾吗？
3: 我都打着买还要笑，我都上当受骗的呀，还要笑，没走得过吗？
5: 朱大姐、杨大姐、于大姐都是巴南区二圣镇天平街上的居民，由于大家都住在同一个镇街上，彼此都熟悉，他们彼此有一个共同的微信群，群里的群主时不时会相互的转发一些信息。4月25号，有人在群里发消息，只要10块钱就可以到璧山去游玩一圈，还包早午餐。
3: 他是去的双生群那个？
6: 哦，加进去的。他当时说去干啥子吧？
3: 去旅游噻，双生群旅游噻。哪个把我们引起去？8点钟都到那会儿，把我们引起关在12点半才放风出来，拉到哪里去吃饭？叫旅游吗？
5: 据几位大姐说，当天到了璧山后，就被组织者带到了一个楼房里。然后里面有人正在推荐一款叫木神的牛皮凉席，主持人卖力鼓吹凉席里加了中药垫，睡了以后对身体有好处。
4: 就关两三个小时，哎，怕堵掉三个小时，
3: 12点半
4: 哎，都是在现场说噻，他说那、这个的话，我们那个有时候叫花洗一下，啷个那些哈，都是说，反正都是风湿啊，哎呀，
3: 关节啊，腰椎啊，还有啥子就是内脏里头的那些病了，都能够治
4: 掉，全部都可以调。
3: 都
4: 哪里嘛？他不说他病很多，他病很多，然后来说的，我说你有那个条件，你都买一买，出去恁个好房子，哪个晓得嘛？
5: 几番销售话术下来，朱大姐和于大姐分别花2280元和2480元买了2床牛皮凉席，但晚上他们回到家后，发现这牛皮凉席有很多的疑点，而且皮质也不像销售时说的那么好。记者认真研究了一下，牛皮凉席的9个标签上，除了有木神品牌厂家的信息，还有四川华西中医药研究所的品质认证标签，以及还有中药店的合格证。而就是这个合格证上竟然注明了提高免疫力的广告语，而这类广告语通常只会出现在保健品商品中，而凉席属于家居家纺类产品，根据广告法第17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使用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那么凉席上出现提高免疫力的文字是否涉嫌虚假宣传呢？这些牛皮凉席和中药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到底有没有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的效果呢？记者电话联系了木神牛皮凉席厂家的张总。
6: 你们那个牛皮凉席到底打了那么多标签，到底哪个是你们的？
7: 后面几个前面是因为它是两个产品的复合产品嘛，前面是另外一个产品的标签。
6: 他们的合格证那些去研究过没得哦？
8: 要肯定车。
7: 有，都有。
6: 那你晓不晓得合格证高的不能打啥子提高免疫力的那种说法哟？
7: 这个就是我们研究这个东西，是因为是对方的产品，我们研究的牛皮皮啊。
5: 张总解释说，他们凉席不可能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这个标签应该是凉席附带的中药店上的。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又电话联系了中药店的品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
9: 有什么疑问你直接找那个厂家，我们有验证的，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家，所以你说的哪一家的我也不清楚。
10: 那你们一般认证他们什么东西啊？
9: 认证东西太复杂了，你可以去查他，你不要来问我。
5: 这家机构表示，他们确实是进行了认证，但是具体信息要记者向凉席厂家了解。到底这些凉席和中药店是否有提高免疫力的功用，厂家和认证机构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说法。截至发稿前，朱大姐和于大姐给记者打来电话，目前凉席厂家已同意上门收货并全额退款，另外还给予朱大姐和于大姐200块钱作为补偿。只花10块钱就能玩一天，还包车费2顿饭，仔细想想这就十分的不合常理。我们也提醒市民朋友，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提高警惕，当心中了低价旅游团的套路。
2: 假期不仅是出游高峰，也是各类招考信息发布的敏感期。家住太原万柏林的李先生，为了孩子小升初的事儿愁白了头，结果遇上了一位自称路子野、关系硬的能人，对方拍胸脯保证能搞定名校，可是钱刚转过去，事儿没办成，能人却人间蒸发了。这所谓的升学捷径，其实是一条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假期提防招生骗局。来看记者的调查。
5: 事情还要从2024年说起。据李先生介绍，自己的儿子面临小升初，家人希望他能够进入一所重点中学。经朋友介绍，李先生结识了男子寇某。寇某听说李先生的烦恼后，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这都不是事儿。
11: 嫌疑人自称认识一些关系教育行业的领导，以及这个有一些关系能够办理这个上学的事情，然后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确实能够办理此事。
5: 信以为真的李先生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寇某以需要打点关系、请人吃饭等各种理由，让李先生通过微信转账和支付现金的方式，一共给了他10几万元。然而，钱给出去了，承诺的入学通知却迟迟没有到来。
11: 被害人就是陆陆续续一共给了嫌疑人15万5千元，其中10万5千元是用微信转账，还有5万元的现金。
5: 从2024年上半年等到下半年，眼看着招生季都过去了，直到李先生的儿子被其他学校录取，寇某仍然没有消息，甚至最后人间蒸发了。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11: 被害人就向寇某要求他返还给了这个寇某用于办事的钱，寇某以多各种理由拒绝返还，后迫于无奈，被害人选择报警求助。
5: 接警后，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李先生和寇某之间的转账都是单线进行，所谓的朋友介绍也只是个引子。随着调查深入，寇某的谎言被一层层剥开。
11: 经了解，这个被嫌疑人并不是从事相关教育工作，他也跟这个教育行业，比如学校的领导以及教育局的领导并不认识，他是谎称自己能够办理此事，骗取这个受害人的钱财的。被害人跟这个嫌疑人这个转账都是单独进行的，没有经过这个朋友。
5: 所谓的过硬关系纯属子虚乌有，那巨额的钱款又流向了哪里呢？警方在掌握了确切线索以后，于3月底在晋中介休市将犯罪嫌疑人寇某抓获归案。审讯结果令人既气愤又唏嘘。
11: 嫌疑人拿到钱以后，陆陆续续就是个人消费，包括这个还车贷、还信用卡，还有个人消费，全将这15万5千元全部挥霍一空。
5: 原来李先生一家人省吃俭用凑出来的择校费，早已被寇某用于个人挥霍。目前，寇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2: 身边的人干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咱们应该及时制止，不能因为情面或者不好意思选择参与或者帮忙。前段时间安徽芜湖警方抓获了两名盗窃嫌疑人，其中就有一人犯了这样的错误。
5: 前段时间安徽芜湖警方陆续接到了三起电瓶车被盗的案件，
8: 根据案发时间、地理区域和那个手段判断，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
5: 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地附近的公共视频，发现了一名作案的男子。
8: 盗窃只有一个人去偷，把电瓶车从小巷子里面偷个通，然后往外运，推到外面去了，堆积在一个地方。
5: 很快，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
8: 他把车开到那个堆电瓶车的藏匿电瓶车的地方，然后把车放在了电瓶车上，那个厢式货车上面藏匿。
5: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辆货车经江苏已经开往了浙江舟山。在浙江警方的配合下，两名盗窃嫌疑人被抓获。
8: 驾驶员他是货运司机，专门在那个货运平台上接那个货，就是货运订单。他从南京4月3号从南京接了单货，送到我们芜湖的宜江区。
5: 就在等待配货的时间，同村合作跑货运的刘某开始四处溜达，
8: 在附近转悠，看到路边有电瓶车，因为他本身就有盗窃前科，加上缺钱，所以就临时起意进行盗窃。
5: 作案后，刘某将电瓶车集中藏在了一个地方，然后喊正在车上睡觉的司机吴某来帮忙，
8: 喊他帮他去把五辆电动车运走卖掉。吴某可能是碍于情面，想着自己没有实施盗窃具体的盗窃行为，有侥幸心理在里面，所以说就帮助了他将这些盗窃的电瓶车从案发地点运离。
5: 随后两人将盗窃的5辆电瓶车在马鞍山市以1200元的价格出售，目前两人均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2: 本次参与调解的是韩家兄弟姐妹5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嘉宾们似乎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韩家大哥好像被弟弟妹妹们孤立了。
13: 我们并不是想把事件去越挖越深，把事儿越做越大，而是希望家庭的事情啊能够越来越小。肯定说当时沟通的时候有点强势啊怎样的，也许会让大哥有一些抵触心理。我觉得你们两位是很关键的人物，可以聊一聊，毕竟20多年，甚至还刚才还提了说这么多年也没打过电话之类的。
14: 对，
12: 韩家三姐是本次调解的主动方当事人，她和大哥各站一边，观点相悖，谁也不信服谁。只不过大哥是独自一人前来调解，而三姐身边还站着韩家另外3个兄弟姐妹。
13: 就是我认为大哥心里不是没有这个三妹，也不是说真的就不认这大哥，
14: 就
13: 谈不上。
14: 就是有一个心结没打开，还确实是这样。
13: 大哥怎么笑而不语呢？
15: 这事儿是这样，一个词儿，无愧于心；第二个呢，实事求是；第三个呢，讲理。
12: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调解嘉宾们不断地对韩家兄妹进行着劝解。在商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调解嘉宾们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16: 那我觉得这个更明显一些，
17: 对，
16: 就是卖房款不一定是高还是低，这个还不好算。但我们也会劝大哥吧，就是劝大哥他会不放心嘛，跟你说我们这是第三方的见证，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写好了之后你只是晚拿而已。
18: 可以给他约一个高的违约责任，就是说钱嘛，你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多少钱？
12: 在调解中被频频提及的卖房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家5兄妹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因为卖房而起呢？
13: 那我听说咱家一共有几个兄妹来着？
15: 五个。我是老大。
13: 我看您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他们都对您有一些意见吗？还是说就这个事儿有所反对呢？
15: 其实这个事儿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房子问题。
19: 我想带儿子回来看病。
17: 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腾出来这个管砖，他说你先上户口。
19: 你走。
20: 我父亲单位85年分的那个一个等于是福利分房，
16: 那时候应该是公房吧，
20: 公房
16: 单位分的
20: 公房，一直到98年左右吧，不是97年年底，但是98年年初，就是我父亲临去世之前。
16: 嗯，怎么了？
20: 因为我父亲不是病了之后，牵扯到什么到单位医药报销要钱，那时候还是使支票。
16: 嗯嗯，
20: 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那卖房。
16: 哦，去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也听说了。
20: 对对对对，后来才知道赶紧。操作这事儿，因为啊，牵着一什么问题？牵着一个我母亲的工龄问题，就是找他这工龄特别费劲。
16: 但是后来还是给办下来了。
20: 啊，对对对，
17: 那是父亲的名字，兄妹五个人签了字，让我把户口落在那儿。
12: 说起韩家这场纷争，就不能不提三姐的生活经历。她于1997年出国，20年后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北京。为了办理户籍和有个落脚之处，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从前所住的房子，
17: 跟他就谈说的能不能给我个住处，给孩子个住处，那是老父亲老妈给我的家。
12: 按照韩家大哥的说法，这套房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后来房改时买下了产权，房主是父亲，但三姐言之凿凿说这房本身就是父亲为了他才申请的。
16: 那当时您说父亲去世前把这事儿办妥了吗？
20: 我父亲临去世之前，我把这个就是等于是购房款交了。
16: 是您交的？
20: 是我交的。
17: 因为他单位也要分楼房，所以他放弃了。后来我这个妹妹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姐，爸分的那房是在管庄，就是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2天半的时间，
21: 拿着钥匙，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就
17: 刚搬进去了。
12: 就这样，五个兄弟姐妹划分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20: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来，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16: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20: 对对对对。
16: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20: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但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16: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您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钱？
20: 那会儿我父亲出不去，
16: 已经出不了门了。
20: 不对，
16: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20: 3万块钱。
16: 3万块钱。
20: 对，
16: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在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吗？你
20: 说过。
16: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20: 没有。
16: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房改时由他出资了3万元，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12: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万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21: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万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呢。
20: 对对对对，
21: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12: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16: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
13: 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万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万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0: 对对对，
13: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21: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13: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师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12: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万元购房的问题。
13: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
21: 对对对，
13: 这个房子
21: 对
13: 谁住都不合适了，可能要给他变卖。
21: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她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我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12: 对于大哥出资3万元的说法，其他弟弟妹妹尽管有质疑，但本着手足亲情的份上，大家都给予了默认。既然如此，为什么后续还是出了问题呢？
13: 刚才大哥提过这个事儿，这一点你们家人都没有任何的异议，
21: 对
13: 吗？这个其中一个家人从国外回来，这个帮衬一下，他把这个所有的手续，确实这是第一步，你得落了户才行嘛，挺好的呀，挺齐心协力的把这事办下来了。
21: 对，
13: 后续关于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了分歧了。
21: 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13: 对，就是换个房子住一下。
21: 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19: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啊。闺女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都。
13: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谁有需要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21: 对对对，
13: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21: 对，
13: 反而不让住了，
21: 哎，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13: 落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说您跟他提过，说这房子是您的，可能就会让他突然产生一种抵触感了。
22: 这个呢是老爹老妈给我的一个家，我从85年这房分下来，楼道扫了扫，然后呢5.1我们就搬进去了。
12: 韩家兄妹表示，三姐带着生病的孩子回国，正是需要家人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13: 这三个妹妹啊，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的契机到了。
23: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13: 没错，不复杂，
23: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我的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当时为什么出资买？那我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当时爸的病的多厉害，这个除了小玲不知道，咱们都知道，是不是？
13: 目前没有人再去质疑您的这个所有的行为了，只是最后一个协议方案推进问题。
23: 还是我那句话，
20: 把我该给我的你给我就完了，立马该怎么办怎么办，该给人补的给人补，均分，我不会占大家便宜的。
12: 对于大哥出资购房的事实，弟弟妹妹们决定承认，但这3万元的出资该折合多少补偿才合适呢？
0: 通过韩家兄妹的沟通，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他们之间还是念及手足之情的。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调解嘉宾们其实都很欣慰。

0: 有了亲情这个基础，解决韩家兄妹的这个分歧，我们就多了几分的把握。
1: 我得多占一分。您的是多少，大哥？您具体说一下跟他们。
2: 上回在那地摊说的，就我弟妹在这儿呢。我说的给我10%，那弟妹说了，不就3万块钱吗？我们每个人给你3万块钱，完了。
3: 提案是他们说的。但是呢，我当时是来调解这事儿。
2: 对，
3: 哎，我说这是一个方案。当时我确实我在场，啊，我来调解这个事情。我说这是一个方案。我说大哥行不行？
0: 大哥
3: 说行啊。
0: 3万块钱这个付出，它也是钱呢。
2: 啊，对，
0: 你也没跟父亲谈谈嘛？这是算您借给父亲，还是说您对于家庭的投资啊，还是怎样？有提过这个话题吗？
2: 当时没想着那么多，
0: 也没聊这事儿，
2: 没聊这事儿。
4: 因为房改时出资3万元，大哥现在要求拿整套房的10%份额，折合一下，将近是他出资的10倍，这不禁让弟弟妹妹们有些迟疑。
0: 父亲在的时候，可能是父亲在住，是吗？
2: 没住，
0: 父亲都没住，
2: 分到手里了。我
0: 给谁
2: 没住？
0: 那给谁在住呢？
2: 因为我大妹妹当时结了婚之后，她没地儿住。
0: 对对对，老三，您的老这个最大那个妹妹，
2: 就是父亲分房的时候，我妈还活着呢。那时候问过我，你去住去？我说我不住去。为什么？
0: 那会儿您有地儿住吗？
2: 我有地儿住，就是小。哦。后来我不去住，那房子不能空着。好了，就我大妹妹就住了，一直住到她出国。
0: 哪年出的国？你还记得吗？
2: 她爱人是先出的，她是九七年吧。哦，
0: 那时候父亲还在呢。
2: 他走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查出来病。
0: 那他都已经出国走了，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了。
2: 哎，对对对。
0: 后来怎么？
2: 而且他走的时候啊，他也没有从那个管庄走，他走之前。他一直住在他那个婆婆家，那个房子已经是
0: 空置了一段时间了。
4: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这套房在申请下来后一直是三姐在此居住，直到她出国，后来房子空置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由大家按需使用。
0: 一直空着吗？
2: 一直空着，跟空着差不多。这我们家那老家的亲戚，谁谁在这住个，各有其成的，十来天的，
0: 当做一个家族的一个落脚点。
2: 我小妹妹也在这住过，我大弟弟也在这住过，
0: 就是临时用一用，有些什么急事儿
2: 都是临时性的住。
0: 后来就一直这个状态。
2: 啊，对，一直
0: 作为整个家庭的一个中转站吧，算是。
2: 对对对对对，跟那中转站差不多。
0: 那这个房子，您说房本后来隔了几年下来之后是谁的名字？是父亲还是您？
2: 父亲的名字。
0: 还是父亲的名字？
2: 对，就等于是在父亲病逝之后，病逝之后你得到单位去，跟人单位说，打声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房子。后来人家呢建议我，他说你还不如把这房子买了完了。
0: 父亲已经病故了，还能买吗？单位那时候说，
2: 那会儿的产权证还没下来。
0: 还没下来，就是可能可以跟单位协商。
2: 对，可以
0: 把这个本落下来，都落到您名下的意思。
2: 不是，那好了，你听我说。那如果要是那会儿要是变更我的名字，得用我的工龄去买，等于我之前跑我妈那个我母亲那工龄
0: 了，
2: 就白跑了。这是其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呢，要是用我的工龄去买，那就得多花，最起码得多花10000多块钱。
0: 毕竟您没有父母的工龄那么长嘛，在那个时候。
2: 对，后来我一想，
0: 总之这个事儿没办成。
2: 还第三个原因，我有点私心，父亲去世了，将来那个供暖费谁掏啊？就我要是变更我的名字，那肯定得我掏。后来我就说的，我说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啊，我说就写我父亲名字，以后再说以后的。
0: 那后来供暖费我问一下是谁交的呀？
2: 好像我们有一亲戚就交过一年，又交过2年。哦，
0: 那其余的年份呢？
2: 都空着呢。
0: 人家都应该都记录好的，欠账这个事儿。
2: 对，
0: 有一笔账，告诉您家这个供暖费这么多年一共欠多少钱。
2: 对，
0: 跟您说过吗？或者您去问过没？
2: 那
0: 您
2: 后来我闺女不是住那儿了吗？
0: 哦，您闺女后来也住进去？
2: 啊，对，我闺女是在2014年结婚的时候
0: 住进去了。
2: 对，住进去了之后。
0: 住了多久啊？
2: 住一直到现在。哎
0: 呦，那这个时间段还挺长。
2: 对，
0: 2014年到现在也6、7年了。
2: 对，差不多。而且呢，她交住进之后，我就跟她说，凡是欠费，从你这开始。不许欠费，什么水费了，什么那个煤气费了，包括供暖费， 都逐年应该交，
5: 就得
2: 必须交。
0: 但是据我了解，这种费用您交得先把欠费交了才能交新的呀，等于您闺女住进去以后把曾经那
2: 没有
0: 那一块还能空着呢，
2: 就是空着一

0: 可以念在手足情分上各退一步，让问题尽快解决，不要在细枝末节的利益上因小失大。这些劝解能否打开大哥的心扉？嘉宾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哥愿意接受吗？韩家有兄弟姐妹五个，从小到大他们一直相处和睦，手足情深。可最近因为久居国外的三姐回家，引出了家中的一场风波。
1: 出于最周全的考虑，就是放到五个人名下，
2: 标准答案，
1: 对，五个人名下五个人去卖，然后卖完之后这个协议很好签了，就不会有后续你们彼此担心。那卖完之后五个人投的这个卖家的话，钱是怎么个打法？安琪，
2: 那这个他们自己商量了呀。
0: 韩家父亲早年去世，其名下留有一处房产，目前面临出售，以便与五兄妹继承和分割。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卖房的事宜却迟迟推进不下去。
2: 这个呢，五个人在有名字，他就是办手续的时候，五个人肯定都得到场，
3: 同时签字才卖得出去。
2: 对，这样呢，就是他们可以现场协商，是打五个人的还是打一个人的，都可以。
0: 一桩拖延了20年的遗产继承，今天能否尘埃落定？第三条解释之偿还正在为您讲述。
4: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短暂会议之后啊，也进行了一个商讨，包括也出具了我们的一个方案。在方案出具之后，我看两位老师也对大哥好像单独进行了一个交谈。这个方案具体是什么？包括你们刚才交谈的这个过程以及结果，苗律师您给我们讲述一下。
5: 因为刚才跟这个大哥谈了谈啊，算是沟通的比较顺畅哈，
4: 很痛快。
5: 对，就第一呢，确实房子首先来说没有遗嘱，大家20%的份额，这个都没有争议，这是第一项内容。第二呢，也是大哥也考虑到先给3万块钱有这个困难，那现在大哥这边也同意了，说卖房之后从这个有了这个卖房款，大家再给他，把这个一人给他3万块钱啊，这是第二项。接下来就是这个房子涉及到的内容，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还欠了有一部分供暖费什么的，是吧？
6: 对，
5: 其他的费用不管是什么费用，这是房子上本身的它的一个负担，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去均摊啊，这也算公平合理，对不对？我说但凡是房子涉及到的费用，也是每个人承担1/5，卖房的钱的收入每个人分1/5，所以说是公平合理。说到哪，无论从法律上从情理上，这个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对不对啊？大哥呢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见，就不知道您几位这边是不是也同意这个方案。
7: 嗯，
5: 没问题是吧？那没问题的话哈，我觉得就可以针对于大家这个内容来给大家起草协议了啊。
4: 具体的刚才不是也说过这个执行方式，跟大哥也商量过了吗？比如说这个钱，
5: 对，我们还说到就是说你们签完协议之后不是要去公证处办那个继承的公证吗？对吧？因为你们可能相互的也是有担心或者卖房怎么样，去办房本的时候干脆就一人一个房本。
7: 没听清，
5: 不是每个人1/5嘛，对不对？20%，那个时候你们去办房本的时候，干脆就一人拿一个房本。但是啊，就是后续卖房的时候，你们五个人必须相互配合，少一个人肯定都卖不了。就是考虑到基于你们之间可能大家都有所顾虑，那就干脆给你们就出5个房本就去。如果说你们自己觉得可以，这个我们相信谁啊，落在谁名下一个人，那你们协商之后就自己落在一个人名下也可以，这样卖房可能对于卖房来说手续会比较方便一些。
4: 嗯
5: 啊，
0: 针对继承和卖房的具体流程，调解嘉宾给出了一些建议，这个调解方案双方能接受吗？在卖房的问题上他们到底有什么顾虑？之前为何迟迟达不成一致呢？
2: 听起来您在家里张张罗罗的啊，大事小情都是就像一个大哥的样啊。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说大妹回来之前啊，反而没有跟您沟通，而且这个房子她知道是您闺女住着的吧？
6: 知道。
2: 啊，那她为什么没有直接跟您沟通商量
6: 这里
2: 落户的事儿？
6: 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她心里对我是怎么个看法。因为啊，
2: 这些年
6: 她这个走了，出国到现在20多年了，
2: 嗯，
6: 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男的出国的时候跟我爸要3万块钱，我爸问我，我说你有多少钱？我说那是您养老的钱。后来我爸一琢磨可能是不太对味儿，后来就没给他。这回通过这回我跟我大妹回来之后跟他说，他才跟我说，他说当时爸说了大哥不让给，就整个全折到我身上了。
0: 大哥说三妹在有些问题上对自己有误解，他推测这可能就是兄妹间彼此不信任的根源。
2: 但是现在就说商量

0: 要卖房，如果这房子卖了的话，那这个大妹妹的户口是不是又没落脚点？她会同意卖房吗？她现在还有别的安身地方吗？
1: 没有。
0: 没有，那她这户口怎么办啊？我就说
1: 我不知道啊。
0: 对呀，您这商量卖房，这是首先其一就。
1: 对，我问过
0: 她。是个问题啊。
1: 我问她，我说你啊，卖房之前你得把户口迁走。这里头我二妹妹就说了，这事儿你甭管了，就不让我管了。
2: 咱们这种状况，那咱们就想办法吧。一个是没经济能力，咱们就把这房子卖了，他至少还能得五分之一呢。咱们再添点钱，或者是怎么样的，再买个郊区的房，或者是近郊那个远郊的，或者是租个房子。现在咱什么都没有，就是为这大姐考虑这种状况。
0: 还有就是说，您出资这个，他们认可吗？也认可。
1: 他们认可不认可，这事事实就那么回事儿啊。
0: 就是您的前提就是得把您这块的钱先补偿了。
1: 对。
0: 如果同意卖房的话。
1: 对。
0: 就是解决你家这问题，你看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房子是大家都有，我觉得大哥您这姿态也挺高的，虽然就是当时出资了。
1: 对。
0: 但是您现在这个态度还是就是说是顾及兄弟姐妹。但是呢，这个房子现在不仅是一笔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大妹落户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是两个问题。
3: 大哥认为，以自己当年的3万元出资来计算，现在自己至少应该得到10倍补偿。这个要求，其他几个兄弟姐妹能接受吗？还有户口问题，如果卖了房，三姐的户口该怎么处理呢？
4: 这个方案虽然推进很困难，但来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想办法帮您去协商，依然同意当年那个方案嘛，每人给他3万之后，所有每家平分1/5。
5: 对，
4: 没问题是吧？
5: 没问题。
4: 嗯，
5: 我想问你们这套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你们了解吗？
6: 市值可能是200万以上，咱们保守的说哈，它
5: 毕竟是多多少？您这个
4: 那边说300万
6: 呢，220万左右。你要是再把这些费用给补进去，完之后，就是剩下最保守的，咱们说200万，咱们兄妹5个人平摊。
5: 行，好。
6: 完了，从我们这个平摊的款里头，我们兄妹4个人每人补偿了3万，我们是这样打算的。
3: 调解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韩家弟妹们都是抱着诚意来调解的。大哥虽然比较强势，但是也不是听不进道理的人。双方的观点啊，都是各有各的道理，只是在补偿的金额上有一些差异。我们做的就是从情理法三方面劝说双方各退一步，能够达到最终的一致。
7: 还有就是户口，刚才您说了有地儿转，您得明确说一下。我觉得你们之间如果要是签协议的话，户口的事儿要说清楚，
6: 说清楚，能签我这儿来就签我这儿来。
7: 不是，您得您得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6: 对，
7: 是可以签到您那儿去，是
6: 吗？可以。
7: 您也愿意？
5: 我认可
8: 你的户口，
6: 我认可。
8: 你那个你都没有那个什么？
6: 我是
7: 来来来，让那个大姐说。
8: 因为。他那房现在是他婆婆的房子，
7: 所以您婆婆同意不同意？
9: 一说卖房子，一说迁户口，你甭管。
10: 您说那个，
7: 您去搞定这件事儿。
6: 对，
7: 您
6: 我得做这个工作。
7: 您可以在协议里边答应
6: 我，从我内心，我愿意他迁我这儿来。
7: 不是，是说您能不能承担这份责任，最后把他迁过去。
6: 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迁过来呀，所以说呢。
7: 还有其他方案吗？户口？
8: 我没地儿去。
3: 从目前来看，韩家三姐的户口的确是个难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卖房的价格以及交易能否顺利进行。这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户口其实是可以解决吗？就说您现在已经是落户到北京，是北京市民是吧？
5: 对。
0: 然后您也可以申请，就像您说的，您现在是没工作，啥也没有，您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
8: 排队
0: 在等是吧？
6: 对
0: 对对对
6: 对，
0: 那就是在等嘛，咱们也是有希望的是吧？也可以一步一步走流程嘛。这块呢，虽然大哥强势，但是人家也没说独占。您这块有困难，但是也没说我就困难，你们就得多给我，都是秉着这个大家都有份儿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前提和基础。我觉得这也是互谅互让互相理解啊，就这个问题就能更好的解决。
3: 调解嘉宾希望韩家五兄妹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共同营造温暖的亲情氛围。对于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情感障碍，心理专家表示有话要说。

0: 我想跟大妹妹说两句。其实你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我一直住的就是我的，其实不是这个逻辑，是你一直住着，你占用着哥哥和姐妹们的资源。
1: 可以，很感激他们，因为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一无所有，妹妹、哥哥都给我钱。
0: 我觉得你们家人是有亲情的，非常非常令我敬佩。我觉得你们家的事好解决，因为你们有亲情在，什么事情只要有亲情在，这事儿就好办了。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调解进行到现在，在嘉宾们不断的劝解之下，双方渐渐达成了统一意见。对三姐的实际困难，大家也都上起心来，毕竟这是眼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打开韩家兄妹心结的最后一道坎儿。
0: 那大哥，我的理解就是刚才都不是律师所说的左口袋右口袋的问题，是一个口袋的问题，
7: 对对对对，
0: 就您的钱和您父亲的钱在一个账户里是吗？
7: 怎么说呢，我存的是那个存单，就是定期存单，
0: 是不是共用一个
7: 都是我自己的名字，
8: 一个名字
7: 都是用的我名字，不可能用别人的名字。
0: 您分得清吗？这个兜里的钱10%是父亲的，多少钱是我的？
7: 分得清。
0: 分得清。
7: 对，不，我还是跟您那么说得了。我妈去世之前给了我1500块钱，她说万一呢，这是等于是说句什么话，这就是我妈的私房钱，就是万一娘家那边有点什么事儿，
0: 您那日子都火，钱都火在一起过呢，怎么分得清啊？
7: 我只有我自己分得清。
0: 我们这么做不是质疑您，我们是想给您那些弟弟妹妹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7: 对，他们要是不认可，那我也没办法。
9: 还是觉得你这个空口无凭，没有说服力，但是并没有影响，就是我们同意给他3万补偿，并没有完全就因为这个我们就绝对不给你，没有这个意思。对，如果你这么在不配合不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追究你这个道理。
10: 所以你没有损失，你想回答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1: 大哥，我说两句啊，因为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也在替我父亲打理我母亲留下来的钱，还有包括我父亲也已经90岁了，打理他这个这件事情，我跟您做的就不一样，因为我在银行里现在也经常替父母打理，但是都是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就可以。也就是说，银行系统不是像您说的那样啊，老人一定要到现场啊， 就拿着他的身份证，然后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拿着那个户口本证明是父母子女关系啊，现在的老人办理银行这业务还是有这样相关的便利，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个存单，就包括我父母现在在存单，全都写的是父母的名。就像您说的这个，我们家也出现这矛盾。我哥哥的意见呢，就等于说这个钱得拿出来，就存在我们的名下，好像才安全似的啊。但是呢，我现在和银行就是说，因为我在打理这个，我知道这完全是可以放在父母名下的，是没有一点问题。而且我们作为子女代理他去啊，取款然后再续存，这些都没有问题。就说将来就是说我们未来陪伴父母在老年，他们出不去、行动不便、不能去亲自上银行的日子可能会更长，因为父母现在年龄都大了啊。就说这块为了避嫌吧，做得更安全一点。就像您现在说的，您是左口袋出还右口袋出，根本就分不清了。那这样兄弟姐妹之间的质疑，你看咱们又辛苦了，还说不清了，这不是麻烦了，是吧？
7: 是，现在想起来是那么回事。
6: 为了让大哥便于理解，调解嘉宾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例，耐心地向大哥进行解释。渐渐的，大哥开始放下戒心，袒露出自己的心结。这场调解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8: 就是根据您这情况哈，我们商量了一下，也知道您的顾虑是什么，也知道他们的困难是什么，所以说为了解决你们中间这个共同的这个问题，怎么能把双方的顾虑都打消了，对，困难也克服了，把房子卖了，都拿着钱踏踏实实的，这么想呢？第一，大家可以签协议，明确下来，对不对？就是说，第一，这个房子，比如说就按法定继承，每个人20%的份额；第二，他们每人给你3万块钱。现在你们的这个纠结的点就在于3万块钱什么时候给？
12: 对，
8: 刚才我们也问了，可能确实有困难。我们为了打消您的顾虑啊，也不用担心给不到，我们跟您约定，就是说因为确实是目前来说，比如说卖了房子给您这钱，您担心应该是怕拿不到我这个钱，对不对？
12: 哎，怎么说呢，他们说话
8: 我知道现在不用听他们说话，
13: 您就是担心怕拿不到，
8: 现在是要签协议，大家为什么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悔的余地，我们跟您想好，第一协议上签清楚了，
12: 对，
8: 房子这些份额固定了，然后钱给您固定，每人给您3万，比如房子卖完了之后是吧，从这个购房款他们每人给您3万，然后呢，你几个人，比如说一起不是去做那个继承公证吗？不是也都问过了吗？去了之后，这个房本是可以落你们5个人的，每个人20%，份额也确定了。这样拿着这个公证去到不动产，就可以变更房本，5个人，对吧？一起卖房，
12: 对，
8: 一起卖房，钱一起收，你还担心钱收不回来吗？
12: 如果说他们为了好卖，不行写的我名，完了我绝对从人格上保证是按照那。怎么说怎么办？这不是好卖了吗？
8: 那人家说这样，咱就得假设另外一种情况。
13: 对，
8: 如果说行的话，那您同意放在其中其他一个妹妹名下吗？而且应该你们卖房子也不存在太大的困难，因为你们都想卖这个房，对吧？无非就是说到时候卖这个房子时，有的人想多卖2万，有的人说这样就可以了，到时候差不多就是你们协商的问题了啊。这样谁也不用信不过谁，反正谁不同意也卖不了，对吧？只有商量一致，好吧？那咱们就定下来了。第一。然后这个房子就是跟你们协议内容，第一就是这个各20%的份额固定下来。第二呢，卖完房之后，从卖房款当中，他们每个人支付你3万的这个折价款，对不对？
13: 都会写在协议。
8: 对，补偿。然后呢，就是卖完房之后，还有一条就是把这个房子所有的欠款从卖房款当中先行扣除。
12: 对
8: 吧？
13: 再进行分配。
12: 对。
8: 然后去继承公证的时候，也是每个人就是20%的份额，就是完全按照法定继承，到时候是5个房本，你们共同卖房。就这样吧，
12: 对，
8: 这不就相互的，省得不用信任了，然后都互相有个约束，
12: 对，
8: 也就不用担心了。
14: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我们在调解现场非常努力地了解情况，制定方案，耐心开导，最终双方接受了我们的调解方案，我们非常开心。但是接受方案不代表事情的结束，双方只要没有最终签字，都可以协商内容进行讨论，这是当事人的权利，我们会尊重他们，期待双方最终能够达成一致。
6: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和协商，韩家大哥最终接受了调解方案，不再坚持自己最初的诉求。本场调解，双方当事人终于现场达成了一致意见。

0: 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为您解决各种形式民事法律问题。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给您表述了我们的一个我们第三方的意见之后，您也表示同意了，因为以前您不是挺纠结这个事儿吗？是先给还是后给，也表示理解，一是对于姐妹们弟弟妹妹们的理解，二是对于我们平台的这个考量也给予理解，很感谢您的信任。后续我们会给咱们出具咱们的一个协议，但是你们后续刚才老师也说了，也要去办理公证、办理过户，甚至于卖房之后，这个还是有手续得我们自己跑的。我们这个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我们会落在纸面上，这个协议也是完全有效力的，明白我的意思吧？那我们先到此结束了，希望你们几位在后续时间里面，无非都得到场。如果说二嫂还是您来出面的话，一定要有委托书才行。如果说她还能签字儿，那最好是她来签字儿，把这个协议签署，包括后续卖房和公证，最好是那个您爱人自己亲自。如果说不行，要有明确的委托书，这个后续您再咨询一下吧。那么我们后续再联系，好吗？今天就到这儿。
0: 调解当天，由于韩家二哥没有亲自来到现场，调解协议书无法当即签署。不久后，他们表示原则上依然认可本次的调解方案，但在一些细节上，大家还要继续协商。
2: 感谢所有这个当事人对我们的信任，也谢谢几位老师的付出，好吧？那我们后续联系，调解就到这儿了。
3: 谢谢主持人，
4: 好嘞，
5: 谢谢
4: 老师，
5: 谢谢各位。
0: 截止到本期节目播出，调解协议暂时尚未签署。对于韩家的实际情况，我们表示理解。一旦他们协商一致，第三调解室会继续为他们提供后续服务。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尽早达成共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将会再度增强，多地会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会有所减弱，但是仍多达到暴雨。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假期返程仍需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在华南和长江南部一带，明天起将会迎来成片的高温天气，体感十分的闷热。而在东北、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到频繁阴雨的影响，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持续偏低。我们再来关注北京，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夏至节气。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晴空艳阳，紫外线很强，午间体感偏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并且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明天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午间体感较热，出行仍需注意防暑降温。而明天午后至夜间，部分地区还将会迎来雷阵雨天气，23号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需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明天起，华南和江南一带会迎来高温天气，体感十分闷热。而在东北、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受频繁降雨影响，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呢，我国自南向北陆续进入主汛期，冷暖气流频繁碰面，南方呈现多雨模式，华北、东北等地则是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京地区降雨与晴热天气交替出现，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出门呢做好两手准备。这几年啊，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了，不少呢以前难得一见的野生动植物都悄悄在不远处安了家。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通过迁地保护、物种回归等实打实的举措，北京正以自己的实践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一份亮眼的首都答卷。在国家

0: 植物园的迁地保护植物培育圃中，一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丁香叶忍冬已经长了半米多高。
1: 丁香叶忍冬的原产地就是在咱们北京、河北和山西三个地区，然后我们打算培育出来之后给它回归到野外。
0: 这种华北独有的珍稀灌木此前曾因自然繁殖能力弱而极度濒危，科研人员采集北京野生种群的种子精细化保育，实现了从种子到开花的完整突破，为濒危植物保护树立了成功典范。北京同时还在积极吸收来自云南等地的植物基因，让城市公园里的生物种类更加丰富。这些野生保护植物在北京试验种植后表现良好的品种将扩大种植，实现跨区域生态协作。不仅是植物，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在北京全面展开。就在不久前，有摄影爱好者在怀柔城区北侧的山脊上拍摄到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
2: 把一些过去我们很难发现的一些物种现在都比较容易发现。北京山区野生动物很丰富，可以说是华北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
0: 2025年北京观测到的指示性生物839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7种。而随着迎豹回家行动的实施，在北京地区已经消失了30多年的华北豹现身距北京仅160公里的河北富平，它的回家之路又近了一步。北京市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首善标准不断开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局面。生物种类丰富了，生态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如今首都功能核心区基本上做到了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出门走不了多远就能见着绿。那些闲置的工地现在也变成了艺术客厅，以前窄街边上的犄角旮旯也成为了全龄友好暖心驿站。这一处处见缝插针的口袋公园，让咱们老百姓推开窗就能看见景儿，出了门啊就进了园。在东城区中国美术馆东侧，是一片苍松翠竹与环形艺术之桥构成的口袋公园。3年前，这里还是一块被围挡围住、环境杂乱的封闭空间。去年开园后，成为了首都核心区承载自然与艺术的城市艺术客厅。
3: 把这个一个城市景观的需求，包括美术馆功能的外延，还有这个地铁的一个交通的功能，另外还有老百姓的一个活动的需求，都融合在这个场地的里边。
0: 在西单商圈临近胡同地铁口附近的临近翠园，巧妙地顺应了商业区到老城区从动到静的氛围过渡。
4: 我几乎每天都来，就是下午3点半以后我就带着孩子出来在这玩。
5: 老年人吧，到附近散个步啊，或者遛个弯，然后那个在这儿休息一下，各个年龄段在这个公园那个体验感都挺好的。
0: 不仅仅是单纯的休憩空间，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口袋公园建设中，文化赋能同样是区别于其他公园的最大底色。这些绿意盎然的城市微空间，通过多元共建，成为了传播中华美学、普及生态知识的阵地。
6: 到目前为止，首都功能核心区已经完成了口袋公园建设的全部任务。东西城区的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已经基本达到100%。实现了市民出门入园的美好愿景。
0: 在我们的身边呢，也不是所有植物都对生态有好处。最近北京通州、海淀、顺义这几个区的森林公园林场路边就冒出来一种蓬松透亮、长得跟水母似的大号蒲公英。园林绿化部门和植物学专家确认，原来这叫长喙婆罗门参，是一个外来物种，老家在欧洲跟西亚呢。目前啊，各级园林单位正在加紧清除绿地里的这种大号蒲公英。在温榆河左岸河道附近的林地中，有不少拳头大小的大号蒲公英，这就是外来物种长喙婆罗门参。
7: 一般的像河的两岸，还有像那个一些绿地，
8: 它要比蒲公英呢大好多，这个呢可以长一米左右呢。
0: 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其生命力极为顽强，大规模爆发会对本土植物造成一定影响。
7: 它的那个竞争力强，就容易排挤其他的物种。
0: 专家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发现了这种

0: 植物疑似随货物夹带入境。北京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与长喙婆罗门参的原生环境高度相似，而且它脱离了原生环境天敌的控制，容易形成爆发态势。多年来，园林绿化部门在夏季养护时同时对它进行清理，目前它呈现出局部入侵的态势。
1: 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观察和监测，然后进一步的评估它的一个对本地生态的一个侵染情况，然后后期呢，我们就是也及时的进行对市民进行一个科普。
2: 如果量少可以直接拔除啊，不介意大家吹着玩儿。
0: 目前全市各区已经排查该物种并进行清除。专家建议，如果市民遇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可以上报给园林绿化部门蓝藻密集的湖泊中游泳，并警告称蓝藻可能刺激皮肤。尽管湖水变色引发了一些担忧，但对当地商家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湖畔餐饮商户客流量显著上涨。当地渔民认为，湖水变色可能与高温有关，但湖中鱼类没有减少，他们的生计也没有受到影响。目前，当地市政部门已联合科研机构展开全面调查，经初步研判，蓝藻大量繁殖可能是湖水变色的主因。高温天气、光照充足以及水体酸碱度变化也共同催生了这一现象。说完了蓝藻，咱们不妨放松一下，一起走进夏天，去欣赏各地正当时的美景。池塘里的睡莲悄悄绽放，山野间的杜鹃花开得正艳，南方的凤凰花也是火红一片。一幅幅夏日画卷正在我们身边徐徐展开。眼下，辽宁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景区的睡莲进入最佳观赏期，一池碧水，满塘繁花，粉白相间的莲朵在绿叶间悄然绽放，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夏日乡村画卷。最近，云南昭通的云南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高山野生杜鹃正值盛放期，连绵的山峦间，红粉白各色杜鹃连片绽放，漫山遍野如云霞铺展，远远望去似彩带缠绕山腰，风光秀美迷人。最近一段时间，福建厦门街头的凤凰木陆续进入花期，中山公园等地橙红色的花朵一团团一簇簇爬上枝头，灿若烈焰。属于厦门的凤凰花季提前上线，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4: 闻着也特香啊！
3: 嗯，
4: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3: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4: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3: 是，
4: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3: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5: 哎呦喂，
3: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4: 真不错呀。
3: 嗯，
4: 这是个快手菜，
3: 对，
4: 加热就能吃。
3: 是，
4: 哎呦，我真喜欢呢。
3: 嗯，
4: 有没有优惠啊？
3: 嗯，
4: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3: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6: 主持人好，阿姨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3: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4: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3: 哎，
4: 你这道鱼香 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7: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

0: 也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0: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0: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啊这盘菜呀，呵，
3: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是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个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啊
3: 十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

0: 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0: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儿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好，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来来来来，哎，地道了，哎，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是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不到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呀、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一盘都送不起了。
4: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3: 哎呦，阿姨，真的
2: 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4: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4: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4: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4: 好，
3: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4: 哎，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

0: 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儿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儿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你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

0: 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1: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0: 是
1: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你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0: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1: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0: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1: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0: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1: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
0: 哦，
1: 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强。
0: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0: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0: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0: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1: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0: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呢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1: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

0: 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啊，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一年，我给大家质保两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呀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都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儿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我提出来，就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们。
2: 老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3: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七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2: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二百年之后再分。
3: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七十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1: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本不一块解决呢？对，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2: 之前关系怎么样？也算可以，
1: 这回有了，
2: 和谐。
3: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百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4: 家里人说我，或者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人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3: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她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1: 等他要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上现在活，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3: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5: 从福禄居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

0: 房那个结婚就走了。
1: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2: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0: 出去了。
2: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的、
0: 对，他是有。
1: 二哥说，自己日夜陪伴着父母，自然而然的便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责任。在与父母同吃同住的那些岁月中，他毫无保留地付出着。
2: 那他们给钱吗？给，
0: 不给。母亲也有钱，我父亲也有工作
2: 啊，
0: 然后我们也给钱。我们也说你别是当时将来以后不好说那什么什么的，我还没，我是一家子还分那么细干嘛呀。我妹妹还挺好，每俩礼拜一般都过来看看父母什么的。
1: 二哥表示，自己照顾父母是理所应当，替兄弟姐妹多承担他也毫无怨言。可如今大姐竟狠心的要将自己扫地出门，这让他怎么也无法接受。
3: 母亲在2008年去世的，父亲在2014年。
4: 哦，那他们二老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3: 房子有。
4: 房子有一所房子
3: 啊？对。
4: 这个房子在哪儿啊？
3: 在车公庄那儿。
4: 那现在这个房子是怎么空着呢？
3: 老二住着呢。
4: 他在那儿住呢？
3: 啊，他住了好几年了，6年了。
4: 是为什么没处理啊？
3: 为什么呢？他说的过年过节上那儿聚一聚什么的，怀怀旧。
4: 就是老二说留个念想
3: 啊，
4: 大家还能在这儿聚一聚，逢年过节。
3: 对呀、
1: 大姐说自己早就提出过要处理房产的想法，但二弟以留念想为由拒绝了他。而这个念想一留就是7年。
3: 他没经过我们同意，那是这属于我们四个人的产子，他也私自都装修了，一点怀念的怀旧的印象都没有了。
1: 对于二弟擅自装修的举动，大姐十分生气。她觉得弟弟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留什么念想，所以她决定不再等了。
3: 我把那个我弟弟妹妹都叫过来了，说那房子问题。
4: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3: 1个多月以前。
4: 那当时你们坐下来商量这个房子的事了吧？
3: 商量没商量通，我才找到咱们这儿吗？是吗？
4: 他们还是不同意。
3: 我老三同意。
4: 哦，老三同意了。
3: 老二和老四，老四也没明确表态，你知道吗？
4: 兄弟姐妹4人是吧？
3: 嗯。
4: 自己都有房子吗？
3: 他们都有，我没有，我住的是公租房。
4: 老二有吗？
3: 他那房子让他儿子住呢。
4: 哦。
3: 他有房子。
1: 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大姐选择联系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她的诉求最终能不能实现呢？
5: 您怀旧您怀哪去了？您家境都过去了，您把房子重新装修，离去两人口。
4: 你刚才说给留个念想，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个念想不是你一个人有这念想啊，你得这利益均沾啊。
0: 初衷不是什么，我能补偿给他们点补偿吗？
4: 就说你又给装了修了。
0: 对呀、
4: 你装修是什么目的？就你不是还你住吗？
0: 啊！
1: 面对调解嘉宾，二哥表示，自己之所以要住这里，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因为父亲曾经有过交代。
0: 父亲就说呀、把这房啊开了一家庭会议，接家庭会议之后，就说把这房要过了，干脆就弄了，省得再那什么。
4: 过到你名下去。
0: 对。
1: 按二哥的说法，父亲曾为此召集过家庭会议，提出将房子直接过户给自己。但遭到了其他子女们的反对，那最终房子到底过没过户呢？
0: 老三，
4: 啊，
0: 弟妹就在那儿，又哭又什么又那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我听老爷子搭桥又什么病，我说算别因为我说赶紧算了吧，别那什么。
4: 当时不同意呗，他们俩，老大和老三，
0: 老大都没说话。
4: 哦，他说话了，他也不同意。
2: 然后这事儿就再也没提过了。
0: 就没提过。
2: 那您不担心吗？
0: 咱就亲情那什么呗，反正你将来就这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1: 二哥表示，在那次家庭会议之后，自己出于对父亲身体的考虑，也出于对手足情谊的顾及，便暂时放下了过户的念头。没想到此事一经搁置，竟变得更加复杂了。
4: 当时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这用他们同意吗？你父亲同意不就能办吗？当时
0: 他终归是一父母，他5个手指头就都得那什么，是不是？
4: 他还都得尊重，都得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0: 都得那商量，别到这儿那什么呀，是不是？
4: 那看来你父亲不是特别坚决，说一定要给你。
0: 还反怎么
4: 别的兄弟姐妹一反对，就打了退堂鼓了。
0: 那嗨，当然也赖我，我是
4: 你也没坚持，
0: 我心你心比较善良吧。
4: 你是心太软，
0: 心太软。再一个就是什么呀？不，那阵儿咱懂法还确实确实太少。
1: 膝下共有四个子女，父亲为何单单要给二儿子过户呢？据二哥讲，这并非是父亲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房改时自己出了资。
0: 因为那阵父母那阵不是房改房吗？八几年，就跟他们说你就跟他们说了，你们都有房味，都有出去，都出去该结婚结婚，都在外边住有房，就说那什么，让这房就让我买了，
4: 让你买。
0: 对了，就
4: 当时你爸爸怎么说的？
0: 我母亲还在呢，就说让，叫老二，就是我不是老二吗？就让我买了。
4: 你当时出了多少钱？
0: 我当时是出了20000，因为我们也没那么多钱。父母
4: 总共是多少钱啊？
0: 总共差1块钱，是3万块钱吧？
4: 父母出了10000，你出20000。
0: 对，后来接着这个慢慢的就都还了呗，就
4: 那是用父母的工龄吧？
0: 对，就是为了工龄，要不我们就买了。
4: 嗯，
0: 这不是工龄那阵我们不是工龄短吗？这不工龄长不是便宜点吗？
4: 所以当时只能落在你父亲名下。
0: 对对，
6: 你们认为是他是就算是父母借他的钱，还是属于跟父母共同买房？
7: 共同买房可能是。
0: 老四就跟我的想法应该差不多呗。
4: 你就说现在老四是什么意思？给你了，他不要。
0: 哎，那我也不落人啊。
1: 二哥表示，自己愿意以亲情为重，在不伤害到感情的前提下，希望能够和谐地解决问题。但提到下一步的举措时，二哥又犯了难。
4: 但是你跟大姐说，你说我等我百年以后咱们再处理。
0: 不是
4: 你跟她说过吗？
0: 我现在没地儿住啊。你说按多少多少多少，要多少，1/4好像咱们可以签字去。
4: 好，
0: 按这法律是什么？
4: 那什么时候分啊？
0: 就是我
4: 光写协议。
0: 我比如我动不了了，我现在能做吗？我那什么？
4: 问您意思就是说先把协议写了。
1: 二哥提出，可以先将房产的分配比例落实在纸面上，至于变现，想等到自己百年之后由下一代处理。他的提议能否得到兄弟姐妹的支持呢？
8: 老二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7: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去，你说是不是？
0: 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4: 嗯，
0: 他拿多少钱？
4: 这样
0: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7: 他有念想，都装修了，有什么念想？一些旧物都没有了，我念想什么？
1: 年过古稀的李家大姐表示，不愿给子女们留下麻烦，这是他求助第三调解室的主要原因。李家二哥则认为，亲情永远都要放在第一位，该给兄弟姐妹的份额，自己绝不含糊。
0: 昨天我跟他们说，亲情和金钱，亲情该放第一位，大伙儿都好了，这家
4: 才叫好。
0: 哎，别说你一人好了，那是没用的，是不是？
4: 大河要没水，小河也干了。
0: 对对。
4: 但是呢，你也得让兄弟姐妹
0: 都
4: 心理上你得能
0: 是都得平衡
4: 顺喽。
0: 对。
1: 姐弟俩的初衷都不错，但就房产变现的具体时间，二人的想法却不一致。
4: 大姐，你刚才第二现场你听到了，这房子它不是要独占，承认有你们的，你跟老二你们商量商量看怎么解决这事儿。
3: 那百年之后，我对我的73了，我有今儿没明了，别人往给下一辈子留下。
0: 不，咱不给下辈子，就咱那什么。不行，咱就立字据。
3: 立字据不行，我是立字据，我也不给传到孩子那儿吗？现在干嘛？大伙儿都现在不解决呢？
0: 听那人，您那不是，您那身体比我身体还好呢。
3: 好什么呀？好，我也是关心命，我老三天两头叫上医院，
0: 您这还
3: 是不是？
4: 大姐说，你说变现，现在就拿到现金是吧？
3: 对。
4: 刚才老二说了，给20-30万给你们一人。
3: 不行。
4: 不行。你是说少了还是多了？
3: 少了。
1: 对于二弟提出的每人20-30万的补偿，大姐表示不能接受。那么大姐心目中的补偿价位会是多少呢？
3: 哥，按照现在的市价。
4: 那你跟老二说一价钱，看他价格他能接受不？
3: 我
4: 你跟老二商量呗，你们这个反正能用钱解决的事儿，这就不叫事儿啊。老二说行，这钱我觉得可以给，第二天就给你打过去。

0: 但是你得有数，就怕没数是吧，老二？
1: 数，
0: 你愿意听这数吗？
2: 愿意。
0: 五十行不？五十。
1: 不行，跟着市场的价儿，现在市场价儿你也得600多。
0: 那就是600万到700万之间。
1: 哦，对，600万头啊。
0: 嗯，咱就打一600万吧。
1: 啊。
0: 老二，这房值600万，值吗？
2: 我不懂，我要我也没赚过。
0: 你不懂，
2: 我
0: 人家老大去问了，
2: 他是看来
0: 值这个数，
2: 有备而来。
0: 那叫不叫有备而来？
2: 肯定是啊，
0: 他肯定做了功课了。
2: 啊，是不是？
0: 600万，他要是1/4，这你也会算吧？
2: 150万，
0: 是吗，老大？
1: 对。
0: 但是呢，还有考虑老二出资，另外照顾父母比较多，这你得考虑啊。
1: 考虑啊。
0: 啊。
1: 嗯。
0: 然后呢，给你减掉多少？你觉得你能心里能承受？
1: 我也没这些方面，反正该减多少减多少呗。
0: 那就你想让我们专家给算是吗？
1: 我说让专家给算算吧，让各位老师给算算。
3: 大姐表示，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只要能解决问题，自己愿意做出让步。这个所谓的让步将如何体现呢？
4: 我觉得您可以先说一个数啊，因为我们算可能这块就会刨出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的因素。您看啊，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一个因素，法律这块就会给适当的给他一些补偿，还有他最早的出资。那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还可以有你们家人考虑到的情感因素？
2: 姐，咱是亲戚，咱是真的。
1: 嗯，
2: 对吧，你是我亲姐。
4: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调解方案一定是给你们整个家庭一个最优的方案。
2: 嗯，
4: 我说考虑情感因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您现在的需求是想要拿到钱，对不对？但是呢，您的弟弟是当您也考虑一下他的经济状况，可能他需要比如说跟儿子甚至出去借钱才可能给你们这笔钱，那可能也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怎么能让你们双方都满意，就是说您也拿到钱了，您也够花了，愿意出去玩，愿意看病，愿意养老，愿意给孩子，那他这边呢也不要说对他的生活造成过大的负担，让他也住得舒坦点，是不是？咱们综合考虑一下。
0: 老二你也得想开了，比如把这你在车公庄上这房你把它变现了以后，你可以在别的地儿，你拿到那笔钱可以再买一套房，你可以解决居住问题，这你得考虑。
2: 您听着，我这现在也是多种病。
0: 我知道
2: 这病，我就在那不就图一个离医院近吗？
0: 是啊，对，这可以考虑，但是我就给你提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可以解决的。
2: 而且咱要是一直都在那住惯，
0: 嗯，
2: 是不是？
5: 大哥，您不能这样。
2: 嗯，
5: 您不能说的好像咱们在北京啊必须得住在车公庄才能治病。
2: 那不是
5: 您不是这意思是吧？
2: 不是这意思，
5: 咱们郊区也有医院啊，也有大医院的分院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6。
5: 66哈，身体也不好是不是？
2: 对。
5: 所以啊，像您刚才说那个方案，你们大家签一个字据，然后说啊以后再解决，不合适，因为您也需要钱。所以您咱们把这话说回来啊，卖房行不行？行
2: 不行？我现在是不同意卖。
5: 多长时间？
2: 给我将来身体情况吧。
5: 您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儿都得说准了。给您多长时间？2年时间？
2: 2年就不行了，这还就得，就我现在66，这怎么着也得
5: 80
2: 吧。
5: 啊，我猜您就想这么说，不行。您这么说呀，是对其他人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说法。您可以说您多得，您买房的时候给父母掏钱了，您是占着优势的。但是您非要往后拖的话，我相信您份额上有可能这个优势啊就不好谈了。
2: 不是，您
0: 行，老二，刚才你说的都把你的理由你都说清楚了，我们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不见得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知道吗？你得相信，你得听信法律。
2: 是
0: 法律如果这么规定了，
2: 对，
0: 说我就不按照法律来，那你会吃亏的。
2: 我就是听，这不是听专家的吗？
3: 针对二哥的想法，调解团队尝试劝说，二哥也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随后，我们又分别联系了李家的三哥和小妹，希望听取他们的诉求。
0: 这样，你们二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刚才弄清楚了，但是不是因为老三和老四都没来，我们电话连线一下，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才好给你们制定一方案呀。好吧，我们现场连线家中的老三和老四。哎，你好，你是李家老三吧？
6: 对，我们的。
0: 你好，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6: 我知道。
0: 你哥哥说呀，他也不想独占，也有你们的份儿，但是呢，他想签个协议，等他百年以后再给你。这是老二的意思啊。 大姐呢，大姐是说现在就想分，
6: 啊，
0: 就要现金。
6: 他要补偿得补偿多少啊？这得。
0: 他老二说了，就二三十万一个人。
6: 那我够呛。
0: 够呛哈。
6: 我就现在我的身体就这样，有二三多两的老住院，是吧？
0: 那你倾向于也是要钱吗？现在？
6: 啊，那就是钱吧。
0: 啊，要钱，要多少呢？你有个数不？
6: 啊，这四个人分吧，这个。
0: 是四个人分，但是你考虑什么呀？老二原来出过资，出过2万。
6: 我给他点完了吗？
0: 给他点儿不是点儿的问题啊，老三，因为当年2万块钱是能买一套房的。
6: 办去世以后，这房他一直跟他住，我都不提。
0: 那这样，老三，你现在心里有个数，比如你想要多少？
6: 啊，
0: 你有没？
6: 平摊。
0: 哦，平摊占四分之一，各占四分之一。
6: 对对对，
0: 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老二出资再给他一些补偿。
6: 对，
0: 是这意思。
6: 啊，对。
3: 未到场的三哥表示，他认可二哥的出资，也同意给二哥一些补偿。那么同样未到场的小妹对此的意见又是如何呢？
7: 然后呢，我的意思呢，他住我没意见。
0: 嗯。
7: 然后呢，这房子是要说要卖，那就有我一份儿，别的我。我不管。
0: 哦，行，
7: 知道吗？
0: 这样，这个房子，你占四分之一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边你得考虑老二出资了2万，当年。
7: 对，这我们知道。
0: 啊，这得补偿给人家。
7: 他没关系，这都没关系。
0: 啊，都没关系哈。
7: 你知道吗？
0: 给你30万行吗？
7: 不是，你这房子要卖，给我算。
0: 不是，老二说的。
7: 我
0: 亲情价给你30万。
7: 这别人都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本来就是他要同意，我就同意。
0: 好，对，
7: 但别人都不同意，那我就有要我这四分之一。
8: 啊，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1: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去，你说是不是？
2: 就按这专家这个，咱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0: 嗯，
2: 他拿多少钱？
0: 这样
2: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3: 了解完兄妹四人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具体的解决方案。随后我们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8: 他们都说父亲曾经说过想那个提出过过户给老二，但是没有实现，就是说这个能认定为说老二父亲想把房子给老二吗？
9: 这个你除非其他人都同意，说确认同意这个房子啊，尊重比如父母曾经有过这个意思，现在他们也都同意说这个房子给老二，那没问题。那如果有争议的情况下呢，现在光是仅是说有过，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达成一个书面的协议，所以这个事儿还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默认了。
10: 因为他出资这件事儿你们大家是认可的，这个按司法实践，比如说到法院去打官司啊，就要让他多得一份儿。
1: 多得一份儿呢，他说也没证据，他我也不知借钱借没借条。
10: 你们都刚才您都认了一下。
1: 是认完，我要是听老母您说的。
10: 对，这个。
1: 实际上我也没看见。
10: 我知道。
1: 什么东西我也没看。
10: 啊，这我明白。就是按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口头表达的这个情况，
1: 嗯
10: 啊，包括刚才连线他们其他人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
1: 嗯，
10: 我们可以判断呢，这个房子呢，它应该是出资了。如果放到法院的话，法官也会这么判断，就是司法实践当中也是这样的。我先告诉您这个情况。
1: 嗯，
10: 所以，他出资的情况下，这种房改房，多得一份儿，这个是比较明确的规律。
8: 老二那2万那出资，现在能占
9: 多
8: 少
9: 钱？
8: 哎，咱就多
9: 一份儿呗。
10: 对，
9: 所以我们之前咱们不是一般的把握的原则，不是都是多一份儿吗？
10: 是，
9: 就变五份儿呗。
10: 到法院才是。
9: 啊，对。
1: 啊，从5份儿，
10: 40%。
9: 他拿40%，其他人各20%。
1: 多大一份儿？
10: 就是你们现在是4个人4份儿。
1: 啊。
10: 多得一份儿是变成5份儿，算下来比例呢是40%，2/5。这个数您先自己心里边先明白一下。
1: 那2/5是多少？
10: 2/5就是说，您这房子如果600万的话，2/5呢，应该是240万，他得40%，40%。
1: 嗯，
10: 这个您明白了吗？
1: 40%他拿多少？
9: 20%就给每个人120万嘛，咱就说给每个人100万。然后呢，你看现在有着急要钱的，有不着急要钱的。如果把这个份额能定了的话，着急要钱的先给他们钱，不着急要钱的让他儿子慢，就是后边想办法慢慢给，但是有一个约定期限。
10: 父亲呢曾经做过这种表示，就是说生前就想把这房子做给他。第二呢，是他确实跟父亲一块住， 啊，这个虽然不足以说让他能够多分多

0: 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多分的条件。所以说啊，综合这些，我们觉得比如说给他一个50%，他得300万，你们每个人得100万，他要是给得起就让他给，他要给不起呢，你们就卖房，我们就给他出这个房。
1: 对，现在卖房，我才同意这卖房。
2: 从份额上来讲，您占50%，那么考虑到这个房子如果价值600万，那您就占300万，剩下的300万，您每个给每个兄弟姐妹一人100块钱，100万行不行？100万行不行？
3: 100万那只能卖房，我没本没底。
2: 只能卖房。那您现在同意卖房吗？
3: 我现在不同意，那我拿不。
2: 听我说啊，您现在说啊，不是说您现在提到的您的客观的理由，说我拿不出来，我困难，那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困难理由，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又想要房。我又拿不出来钱，
4: 咱把它份额定下来，
0: 对，
1: 就
4: 是你占多少，他占多少，他
1: 是，
4: 咱们只形成这么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是最关键的。
1: 嗯，
4: 至于你最后你拿不出钱来，拿不出钱你就得变现，你得给人实现，
1: 对
4: 吧？
3: 你看这边行不行？100万是吧？
2: 嗯，
3: 那就是现在不能变现。若干年以后吧。
2: 若干年以后，那不行。您提这个理由，现在房子您要站着，要住着。
5: 对于早年间父母买房，二哥出资的这个情况呢，兄弟姐妹们都一致承认。这说明李家子女间的亲情啊，还是很浓厚的。专家们也建议，在协商继承分配的这些具体方案的时候，应该对二哥呢进行适当的倾斜。毕竟出资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怎么说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利益上的体现。
1: 那按他理说，他百年之后再那什么，我不同意。
0: 我知道，我们也不赞成。
1: 对，要不说哪有
0: 这个对您是不公平的。
1: 是对我不公平啊。
0: 对，
1: 我才
0: 这个
1: 怎么说的。
6: 针对变现困难这个实际情况，调解团队又提出了另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方案二哥能否接受呢？
2: 我告诉您，如果您按照司法程序来走，第一您不会得到这么多的份额，第二也绝不是说您今天所提到，就是我们提到的说100万的这个钱数。
3: 那我
2: 所以您呢说您拿不到，您拿不出来，对吧？这不是理由。那您现在要拿不出来，我们只能问其他兄弟姐妹谁能拿出来。
3: 行，
2: 人家要房给您钱，这样您同意吗？
3: 行，非要房子
2: 就是其他有人，人家能拿出钱的话，人家要这个房，这个钱，人家要这个房，把钱给到您。
3: 行，那这行
2: 啊，那您就不在这儿住了，这个您也同意是吗？
3: 那你就把我那个国境的2万折合成那什么，你给我。
2: 我不是刚才给您说了吗？其实按照正常我们说啊，父母的财产来讲，你们四个人是均分，应该每人25%，对吧？那么您只有25%的份额，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给您50%呢？已经考虑到了说您的出资的那一份儿，还有说包括您对父母的一个主要照顾，对吧？哎，
3: 我知道，我理解这个。
2: 嗯，
3: 但是确实咱现在是。确实是拿不出这钱。
2: 您子女不能帮您拿出来点吗？
3: 子女他
6: 二哥表示，一人100万的补偿，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除了这个房子，自己也没有其他居所可取，这该怎么办呢？
7: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 我提出来了，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们。
11: 老二说房子想先搁这儿，想留着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6: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7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11: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6: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1: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11: 之前关系怎么样？
12: 也算可以，
1: 这回有了，不和谐。
6: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100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3: 家里比如说我，或者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人家你爷爷那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6: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她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

0: 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1: 等到他要自己住不了了，你没有自理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现在活着，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0: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2: 从辅路局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0: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3: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2: 出去了。
3: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吗？
2: 啊，对，他有。
4: 我得跟孩子商量商量啊。
5: 哎，您是那个？
6: 您说，
5: 是老二的儿子吧？您请坐。嗯。
6: 啊，不是，您说吧，什么事儿？您说吧。
5: 啊，你父亲占50%，说白了就是你父亲占50%，其他的剩余部分，其他兄弟姐妹分。
6: 啊。
5: 你父亲呢？非说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老爷子这不就定了吗？
6: 没意见。
5: 啊？
6: 不是，分没意见，但是现在不行。
5: 啊，你说现在不行是什么意思？这个份额你同意？
6: 份额他们几个子女商量去，份额我就份额他们自己商量，但是现在这房子现在不能卖。
0: 二哥的儿子似乎一时间没能理解调解方案，专家们继续不懈地进行着沟通，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7: 啊，你给到每家100万，然后这房子就归你，归你爸了，明白了吗？就全都归你爸了。
6: 那就等于跟50%没关系了。现在说那3家我一家给100万就齐活了呗。
7: 对对对，你爸就问你能不能凑出这个钱，他现在凑他自己没这么多钱，给你打电话就问你能不能凑。
6: 我现在能不能凑，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得回去商量，我得看能不能筹。我今天答复不了您，这能不能筹到100万？
5: 好了，
6: 300万。
7: 行，那你回去你们那个跟父亲再商量，好吧？商量完了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5: 假如二哥继续居住在争议房里，就侵害到了其他子女的利益。因此对二哥要求的待自己百年之后再解决此事的这个想法呢，调解团队无法给予支持。为了彻底解决纠纷，我们建议还是尽早解决为好。
0: 调解结束后不久，李家二哥再次与栏目组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与儿子沟通好。
8: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9: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8: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9: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8: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0: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啊，
1: 这是犯什么难呢？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儿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的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他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嗨，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
1: 而且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1: 你也知道
0: 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嗯，
1: 对对对，就是羊奶。
0: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
2: 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膻呢。

0: 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啊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1: 还有冰糖
0: 他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1: 那可不是嘛，多疼您呢，是不是？
0: 是啊，
1: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啊，
0: 那
1: 就愁坏了。
0: 是啊，
1: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啊。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哎呦，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
2: 哎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1: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哈，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那孩子可怜哈，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0: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1: 对，
0: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膻和不膻，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1: 对，
0: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它不光是有营养，更是救命的东西。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小宝宝喝。就算这个妈妈没有母乳了啊，喝别人家的羊奶给他孩子，哎，也是给孩子补充了营养，帮孩子呢慢慢的长大。
1: 对，
0: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1: 那么早？
0: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2: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也特别快。
0: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要高，而且里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

0: 那很多人喝牛奶都会口干呐、上火呀，但是喝羊奶就不，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你甭管是你夏天喝还是冬天喝，你都不会上火。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冲泡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呀、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0: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1: 那必须的，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1: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0: 啊？
1: 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0: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卖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2: 我一直搞不明白，
0: 搞不明白，
2: 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0: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2: 哦，对，
0: 是不是？哦，
2: 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0: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1: 强骨骼呀。
0: 铁能干什么呀？
2: 铁能补气血呀。
0: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2: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吧。
0: 哎呀，说得太对了。
2: 有是吧？
0: 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
2: 啊，
0: 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
2: 哦，
0: 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你就没那个味儿了。
2: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0: 对，
2: 哎，
0: 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

0: 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避免分层，更加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1: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0: 对，
1: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是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度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1: 陕西关中，哎，这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哈，
0: 哪句呀？
1: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呀，
1: 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度，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它有秦岭，阻挡污染物了。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而且就这个地方的奶山羊是优质的关中山羊，它那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别的地儿的羊抗病能力强，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2: 你说这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2: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1: 这没错，
2: 是不是？
0: 对。
2: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啊。今天这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不过阮老师说到这儿了。
0: 怎么了？
2: 是不是又到
1: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2: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谈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啊？就知道你嘴馋。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少许的盐，

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也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0: 羊奶蛋花汤，做法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1: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2: 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0: 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2: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50度，不会结块。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0: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然后换季的时候必发烧。哇，喉咙呢也总是不舒服，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就头晕眼花。有时候抱孩子啊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儿，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也没什么效果。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2: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啊，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7-8000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

0: 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1: 嗯，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
0: 啊，
1: 毕竟啊，它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2: 嗯，
0: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1: 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
1: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0: 啊，
2: 如画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有时候空腹吧吃点东西吧还会反酸烧心，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0: 啊，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不会像牛奶那样给我们肠胃啊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彻底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哈，

0: 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大海，大海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我就过敏了，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都怪我自己这个身体不行。他说我是从小啊就容易过敏，现在上了岁数呢更严重了，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哈，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0: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看我们讲，它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2: 对，
0: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1: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

0: 好像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镜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我这眼睛干的毛病啊，已经快两年了，真的快把我都折磨坏了，眼睛特别的干，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看一会儿啊，我这眼睛疼得受不了，而且呢，还老觉得眼睛里有东西，磨得特别厉害，特别疼，晚上磨得呀都睡不着觉了。我就去医院看了看，医生说我这是干眼症，让我滴的是人工泪液，我前前后后换了七八种。国产的、进口的、瓶装的、单支的我都用过了，都是刚开始啊能舒服一会儿，时间长了呢就不管用了。现在我这眼睛还特别的怕光，就连家里的灯光时间长了我眼睛都流眼泪，疼得不得了，到哪儿我都得戴着墨镜。我现在呢就特别害怕，我怕我自己变成了瞎子，我就想问问专家，干眼症除了滴眼药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治吗？我这么严重的还能治好吗？
1: 眼睛干，磨得疼，有异物感，干眼症到底还能不能治好呢？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来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我们欢迎姚德京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姚德京主任，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临床诊疗工作50余年，深耕中西医结合眼科领域，治疗成果显著，在国家级医学期刊发表眼科专业论文多篇，善用中药、外敷、熏洗、针灸等眼科特色疗法，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角膜病等复杂眼病的诊治。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首先想请两位专家分别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会得干眼症。
3: 干眼呢，就是说由多因素造成的慢性的眼表疾病。正常的我们眼睛表面它有一层保护膜，就叫泪膜。这个泪膜它其实分了三层，第一层呢就是最外层，叫脂质层。脂质层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层油膜，它覆盖在水液的表面，减少了泪液的蒸发。第二层呢就是水液层，水液层呢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那个泪液，那它起到了滋养、润滑或者冲刷眼表异物的作用。第三层呢，它就是黏蛋白层，黏蛋白层位于最里面，它就像胶水一样，把这个水液层和脂质层均匀地涂布在眼球表面。一个正常的泪膜三者结构缺一不可，而且保持一定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干眼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泪膜完整性遭到了破坏，泪膜破裂时间过短，使我们的眼表，就比如说角膜、结膜暴露在空气中，造成了干涩、异物感、不适等感觉，甚至眼表的损伤。干眼症呢，根据不同的病因呢，其实它又分为5个类型，一个是呢就是水液缺乏型、黏蛋白缺乏型，然后是蒸发过强型，还有混合型和泪液动力学异常型。中老年人呢，由于一些基础疾病存在，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风湿免疫性疾病。中老年女性朋友，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本身由于激素分泌水平的紊乱，她也会出现干眼症。年轻人由于视频、手机大量的使用，或者在这个空调房间中滞留时间过长，或者是长期使用一些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都可能会造成干眼症的。
5: 在中医里边，干眼症呢属于白舌症，深水江库。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身体

0: 里面的精液和气血不能通过我们的经络输送到我们的眼睛上了，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干眼症了。中医认为呢，干眼症与我们的脏腑功能失调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是有三个脏腑有关。第一是肝脏，肝开窍于目，肝血充足，我们的眼睛呢才能得到滋养。第二是肾，肾精充足了，气血才能够充分的来滋养我们的眼睛。第三，脾胃，如果脾胃功能差，那么生清的功能就弱了，那我们的营养物资就到不了我们的眼睛。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年龄的增长，肝肾精血自然的耗损可以导致目窍失养。我们从中医整体来调理，内外兼治，这样才能解决肝炎症的问题。
1: 好，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从中医和西医的角度跟我们大概的说了一下什么是肝炎症。那我想可能电视机前的各位跟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眼睛干嘛，那我闭一下啊，闭目养神一下，我缓缓不就好了吗？所以大家会觉得干眼症不太需要特别的治疗，如果不治会有什么影响吗？林主任。
2: 很多来医院就诊的干眼病患者最初都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干眼症小问题，休息休息，自己买点眼药水点点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先说，干眼如果是你不积极治疗的话啊，它就会使干眼早期的偶发的一些，比如说干涩、异物感、不适的感觉逐渐加重，并呈现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表现，甚至会出现眼疼、抹眼、畏光等加重的症状。再一个呢，干眼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的话，眼表会造成一些损伤，会影响视力，甚至造成视觉的功能障碍，甚至会引起眼表的炎症、角膜的溃疡，甚至穿孔，甚至失明的风险。原来我们有一个患者是一个外地的语文老师，他一开始眼睛就是单纯的一个酸胀啊，轻度的干涩，他自己买了点眼药水点一点，早期呢还是可以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症状越来越重，出现了异物感、眼疼啊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在批改作业的时候几分钟他都不能坚持。来北京找到我的时候，他的症状已经很重了，出现了视力模糊、视物不清的症状，他这个眼睛异物感、眼疼的非常明显，不但白天如此，晚上也是这样的，严重影响他的休息，甚至呢晚上半夜里经常起来点一些眼药水，就是期望通过眼药水来缓解他这些症状，结果呢也是效果不是非常的好。我们看到他这个情况以后，给他做了干眼的一个相关的检查，检查以后我们发现他角膜上皮和眼表损伤的比较明显。针对他这个情况，我们做了一个，首先是药物进行了一个调整，然后我们给他戴了一个角膜绷带镜，戴了绷带镜呢，等于就是在眼球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了这个眨眼的时候眼睑对角膜的一个机械性的摩擦，从而迅速缓解了他这个眼睛异物感、不适的这些眼疼的这些症状。然后我们再配合了中药雾化的熏蒸和强光脉冲的一个治疗，经过两周治疗以后吧，患者再来复诊的时候，他这个干眼的情况就得到了缓解。然后我们再检查他的角膜上皮损伤情况也基本上恢复了，然后我们给他摘了绷带镜，他也没有出现干眼的一些其他的不适的症状，现在好了一年多了吧。前一段时间他还带他父亲来找我看过眼睛。
1: 林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绷带镜，
2: 对，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个眼镜还是什么东西啊？
2: 它就是一个治疗用的一个软镜，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主持人可以看一看。
1: 我接过来看一下。哦，它这个里边还有水。
2: 对，它在水液里泡着，
1: 有点像我们平时戴隐形眼镜的各位眼不眼熟，有点像。
0: 是是 是, 是，
1: 但是它又跟隐形眼镜不太一样。
2: 对，首先说啊，它是一个医疗器械，再一个呢，它是由于高透氧、那个高度亲水的一个硅水凝胶材料做成的，它可以紧密的贴合在我们的角膜表面。我们给它戴上了这个软镜以后呢，就形成了一层保护膜，镜下和角膜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小的内膜，然后呢就是机械摩擦也减少了，促进了角膜上皮的修复，所以说能迅速的缓解症状。角膜绷带镜呢，适合于这个干眼症患者，就是伴有眼表损伤的这些，比如说他症状异物感，尤其眼疼的这些症状比较重的一些患者。
1: 现在呢，大家使用眼睛的情况越来越多，尤其是看电子产品啊，所以干眼症的患者也会越来越多。大家千万不要拖着不治，觉得我就闭目养神一下，或者随便的滴一点眼药水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如果拖下去，可能会引发眼部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像视物模糊呀、视力下降、眼睛有异物感，甚至已经出现一些刺痛的情况，这样一些眼部的疾病，

0: 想要找到聊得精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在小片里看到那位患者既然向我们求助了，我们必须要帮助您，所以我们带他呢是找到了尹主任做了一些检查，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1: 你有什么不舒服啊？眼睛
2: 就是眼睛特别痒，特别干
1: 啊，痒有点干
2: 啊，对，老觉得里边有东西是
1: 啊，老有异物感
2: 啊，
1: 是吧？啊，自己做过治疗或者看过眼科吗？
2: 看过，也是看过好多次了，说我是干眼症。
1: 平时点过什么眼药水呢？
2: 就是医院开的那个人工泪液。
1: 你坐那个机器前面，我看一下吧。
2: 好的，
1: 嗯，好。你这个眼边上有好多堵的一个线，一会儿呢我们做个检查想看一下，做完检查再过来找我一下。
3: 为明确黄女士的干眼症类型和程度，尹医生为她开出了三项关键检查，分别是泪膜破裂时间检查、睑板腺缺失程度检查、泪核高度检查。
0: 那现在呢，我们这位求助的患者他的一个检查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们要请尹主任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三项检查为什么要做，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
4: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检查，就是泪膜的破裂时间。
0: 哎，
4: 泪膜的破裂时间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眨眼以后泪膜在眼表保持完整性并没有破损它的最长时间。正常的泪膜在眼表待的时间应该是持续10秒钟以上，5到10秒就说明它泪膜不稳定了。你看它这个是3.8秒和2.4秒，就说明它是一个典型的干眼症。
0: 第一个数据我们就已经能够基础的判断它是典型的干眼症，我们再看看第二个，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问题？高主任，
5: 睑板腺是分泌油脂脂质的，像橄榄油一样，它能通过眨眼动作来润滑到我们眼睛上，它能保护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左侧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睑板腺，你看它的长度很长，间隙都是很均匀的。那么像这个患者的睑板腺，一个呢是就很短了，排列的还可以，但是主要是就缺失，这样的呢它就分泌油脂脂质就少了，那么这个分泌脂质一少，对眼睛一个湿润就起不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0: 那像这样的睑板腺缺失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方法给它补上来吗？
4: 有办法，我们可以给它做睑板腺的按摩。我们按摩是由眼科的专业人员通过特殊的手法对这个睑板腺进行挤压，让促进它这个陈旧性的睑脂排出，让这个正常的健康的轻量的一些睑脂正常分泌，突破在泪水的表面，从而减少泪水的蒸发，缓解患者这个不适啊、干涩、异物感的这些症状。睑板腺按摩的早期呢，可以进行中药雾化熏蒸，这样更能加强它这个按摩的效果。
0: 那这一块又是姚主任的专业了，中药雾化熏蒸。
5: 对，我们会根据患者干眼症的特点，我们会选择针对性的用药，一人一方。比如说肝肾阴虚的，我们就会用枸杞子、山萸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肺阴不足的，我们会用麦冬、沙参来养阴清肺。对于气血两虚的，那我们就可能用石斛、太子参来补气生阳。我们把这些中药调制提纯后，利用高科技的雾化仪来加热分解这些中药的药液。那么雾化后呢，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相当于眼睛能够直接喝药，让温和湿润的带有浓郁药香的这个蒸汽来熏蒸我们的双眼，更有利于吸收，把药效最大化。那么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它是能够保持一个恒定的温度，它有很好的修复作用，蒸汽分子很小，它能够携带具有养阴清热、活血化瘀等功效的中药成分，能够直接作用于眼表和堵塞的睑板腺开口及管道，软化和疏通堵塞的线管，促进眼周围的血液循环，改善腺体周围的营养代谢。明目清热类的能够直接补充眼部的水分，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上皮细胞，从而缓解眼睛的干燥、疼痛、异物感、缩热感等症状，所以中药雾化效果非常好。
4: 中药雾化熏蒸呢？

0: 就是我们科研制的专门针对感染症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这是属于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
1: 嗯，
0: 我们这个方剂呢，都是像姚主任这样的资深的眼科专家，根据患者不同的症状，比如说干眼、眼疼、异物感等不同的症状，采取不同的方剂对症治疗。
1: 嗯，
0: 有的患者做了一次治疗以后，他就觉得眼睛就舒服了。多数患者经过持续的强化一周的治疗，眼部的症状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泪膜呢破裂时间呢从3到4可以提高到10秒以上，而且这个中药雾化熏蒸吧，它相对于这个单纯的补充人工泪液，减少了药物的依赖性，它只有温热的感觉，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它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眼保健治疗方法，尤其适合于这个过度用眼、视疲劳的这些人群和中老年人。
1: 好，您刚才特别强调了我们的姚主任非常的资深。说到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揭个秘，可能您初初看到姚主任是不是觉得也就60来岁，姚主任快80了，我们是不是要给姚主任点赞？
2: 对，
1: 你看您这么多年此刻依然还奋战在临床的一线，我们这个掌声真的是要再一次的送给您。
2: 谢谢，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和培养年轻的下一代，把我们在临床上研究那么多年的中医眼科的经验传承下去，这个更好的为患者服务，解除患者的痛苦。
1: 嗯，所以刚才求助的那位患者也真的是找对人了。我们接下来去看看他的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3: 通过检查确诊，黄女士是中重度干眼症。尹主任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眼科特色中药雾化熏蒸和眼部睑板腺按摩治疗。黄女士首次治疗后感受如何呢？
4: 这个治疗我第一次做，就以前没接触，做的挺好的。做的过程当中就感觉眼睛特别湿润，挺舒服的，就没有那么干涩了。做的时候以为挺疼的呢，就挺紧张的，就是也不疼，做完以后呢就也不磨得慌了。
3: 通过尹主任一段时间的科学治疗后，我们再次采访到了黄女士，她的干眼症已经完全消失，恢复了健康生活。
5: 尹医生还有职场健康说的主持人你们好，我之前啊我这眼睛啊干得特别的厉害，去了好多家医院也没治得特别彻底，后来就找到了尹医生，尹医生特别耐心的帮我做了检查，还给我制定了治疗方案，做睑板腺按摩还有中药熏蒸，大概治疗了1个多月吧，现在都恢复得特别好，我的眼睛啊现在看东西特清楚，完了也不用老揣着眼药水了。哎呀，非常的感谢的尹医生还有咱们这个节目组。
1: 每次呢看到像我们打来求助热线的观众获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重获健康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整个节目组最欣慰的事儿。你看，这就是找到了专业的医院，找到了专业的医生团队，获得了专业的治疗。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眼睛干涩、刺痛、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有任何眼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姚德金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干眼检查，这还有第三个指标没有跟大家来解释，这个泪核高度，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0: 眼睛周围的泪核呢，就是周围的护城河。这护城河水充沛清亮，我们的眼表才能保持健康，泪膜才能稳定，眼睛就不会有干涩异物感的这些不适症状。如果护城河的水少了、干涸了，甚至是没有了，我们的眼表健康就会受到威胁，就会出现干眼的不适的症状。
1: 护城河要干涸了，
0: 对，
1: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把它这个水位给它补上来啊？
0: 单纯的补水往往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要看它的具体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泪小管栓的治疗。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水样缺乏型干眼症的患者，他一开始就觉得眼睛干涩，然后他买了一点眼药水自己点用，到后来随着症状的不断加重，他点用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达到了1小时1次，但是他也不能明显的缓解他这个不适的症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眼睛里好像进了辣椒水一样，又辣又疼，睁眼都很困难。到后来又出现了这个眼睛畏光的症状，一开始是怕太阳光，到后来就是干脆就是日光灯它也不行，到后来干脆手机也不能看，不单在室外戴墨镜，

0: 在室内他也要戴墨镜。当时他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看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根据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泪小点栓的一个治疗。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呢，我们就减少了泪水的外流，让这个泪液呢在眼表进行了积存，相对增加了泪水的量。那这样我们既补水，然后我们又截流，实现了相对的让泪液的增加，从而缓解了患者这个不适的症状。
1: 嗯，
0: 这患者经过我们治疗以后呢，他一周再来复查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就不用戴墨镜了，然后我们再配合了姚主任给了他一些口服的中药治疗。
1: 嗯，
0: 两周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他这干眼症状都消失了，基本上恢复了。因为我们自然产生的泪水是人工泪液无法代替的，它对我们干眼症的患者更加珍贵。
2: 泪小点栓色素多长时间可以做完？还有就是疼不疼的问题。
0: 首先说这就是一个门诊的小治疗。这个泪小管栓呢，就是比芝麻粒还小，操作的时候呢，一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也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缝合。
1: 哦，
0: 它这个材料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不会引起这个过敏啊、异物感啊、不适的症状。
2: 嗯，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的，时间又特别快，
1: 对，
2: 而且效果又这么好，您怎么给他辅以中药的后续的一个调理的？
3: 像那个病人辨证为肝肾阴虚，我们就用一些滋阴补肾、清肝明目这些中药。
1: 嗯，
3: 那么比如我们用一些熟地呀、山萸肉、石斛、蜜蒙花、麦冬等等这些中药，通过内服以后来去达到就是清肝明目、滋阴补肾的这些作用。这样这个病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明显的感到自己的这些眼睛干涩的症状就得到控制了，眼睛也不疼了，不怕光，视力也就明显的恢复。
2: 两位专家说的就是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让我们的眼睛重回水汪汪的一个状态。对于干眼症，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尹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感觉眼睛干涩，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0: 错误。好多人为了图方便，自己就买了一些缓解视疲劳和去红血丝的眼药水。其实这里面好多含有那个防腐剂，点了以后往往会越点越干，就和那个买了化妆品以后里面含有那个酒精一样，越用越干。正确的方法是早诊断早治疗。
2: 第二个问题，觉得眼睛干就多喝水。
0: 错误。全身严重的缺水的确会造成眼部的不适，但是干眼症的主要原因是泪膜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正确的治疗方法应该是综合治疗，比如说给眼睛做中药的雾化熏蒸，直接给眼睛喝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干眼症的问题。
2: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是尹主任您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4: 我啊，之前呢，就是这个干眼症，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眼睛呢就有点模糊。那当时我都不在意，你知道吗？因为这岁数大了呢，眼睛是吧，老化了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吧？
1: 嗯。
4: 哎，后来呢，我突然眼睛呢看不了光，特别涩，你知道吧？还流眼泪。
1: 嗯，
4: 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我出门以后这刮风了，眼睛突然呢进了沙子样的，你知道吗？特别的疼。我就带了拿矿泉水吧，在眼睛里面洗，洗了半天，最后眼睛充血了。
1: 嗯，
4: 当时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没办法，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开点眼药水。当时滴的时候能缓解一两个小时吧，后来呢半个小时滴一次，半个小时滴一次都不管用。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到底怎么回事，我说眼睛里是不是进沙子了，你知道吗？然后他检查，用仪器检查上，他说你的眼睛里面没有东西，他说你这个是干眼症，他就给我开了点眼药水，也是让我回去滴眼药水，后来也不管用。所以有一次啊，我开车出门，你知道吧，突然一下眼睛还是疼得厉害，我就想眯一下，突然眯一下咣当一下撞车了，撞后面了。哎呀，后来啊，我就一直不敢开车，后来就是24小时都疼痛，睡觉睡不好，特别疼。后来我那个钓鱼的朋友他找我，他一看，他说你这个也是跟我一样的干眼症，你知道吧？
1: 嗯，
4: 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医生啊，他说我的眼睛也是他治好的，也是干眼症。我就找到了尹医生，尹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他说你这个眼角膜啊都穿孔了，要是再晚一点眼睛就要瞎了。
1: 嗯，
4: 把我吓坏了呢。 他说呢，先戴上厨房镜，厨房镜呢戴上，哎呀，当时他真管用，知道吧？就跟他戴了眼镜一样的，特别舒服。当时的眼睛呢，那个石头啊，那个干涩都缓解了好多，特别见效。又用那个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强脉冲光剂治疗，当时我觉得是挺好的，你知道吧？眼睛呢亮了好多样的，特别的舒服。然后呢，他又找到那个，就帮我找到那个姚主任。那姚主任当时就给我把脉，给我用中药的雾发熏蒸，太舒服了。特别湿冷治疗一周的时候，眼睛的石痛是完全的好了，不痛了。到第二周的时候，那些症状全消失了。我要感谢那个尹主任和姚主任，知道吧？把我的眼睛治好了。谢谢谢谢。
2: 找对靠谱的医生，用对方法。先是尹主任给他用西医的方法治了一些，然后接下来姚主任又用中医的方法，真的还是中西结合，事半功倍。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睛干涩呀，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有刺痛感这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姚德金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来拆解一下整个治疗的过程。一开始说到了，您给他戴了副眼镜儿，
0: 对，
2: 怎么就舒服了？这个眼镜儿有什么诀窍？
0: 这就是我给他戴的那个眼镜，湿房镜。
2: 湿房镜，
0: 对，这个湿房镜从外观上看跟我们普通眼镜相类似，但是它多了一个衬垫儿。看到里面有一个衬垫，而且它多了一个蓄水槽。
2: 哦，
0: 这个蓄水槽平时呢可以注纯净水或者生理盐水。这个镜子戴上以后呢，就使这个镜子和我们眼睛周围的皮肤能密切结合在一起。
2: 嗯，
0: 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小环境，减少了泪水的蒸发，让它眼睛保持一定的湿度，然后就有利于泪膜的稳定，促进这角膜上皮的这个修复。同时呢，它能减少这个外界，比如说风沙啊、雾霾啊和紫外线啊、蓝光啊等这些不良刺激。
2: 我能看看这个，
0: 好，可以
2: 这个眼镜啊，湿房镜，就有点像游泳镜，
3: 对，
2: 那个样子啊，因为它这儿比较厚。你看，这就是找对了专家的好处，总是有这些秘密武器可以掏出来，一下解决我们当下这个特别难受的一个状况。刚才我听叔叔说，他还提到了一个治疗，我们前面都没有提到，叫强脉冲光。这个为什么对干眼症也特别的有效呀？这个治疗方法，
0: 强脉冲光治疗，它对这个睑板腺功能的治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治疗和修复，它也是国际上一个比较先进的治疗方法之一。强光脉冲治疗呢，针对于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方法，它有明显的优势。第一啊，它有融化减脂的作用，它可以促进我们睑板腺里面陈旧性的减脂融化，有利于它的排出，有利于这个正常的减脂的分泌，从而让这个泪膜更加稳定，减少这个干眼不适的这些症状。第二呢，它有消炎的作用。我们干眼症以后，睑缘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新生血管，强脉冲光作用于睑缘以后，有利于这些异常的新生血管的消退，减轻炎症反应，也会让你这个干眼的症状得到缓解。那第三个呢，它有杀灭螨虫的作用。这个强脉冲光呢，它瞬间加热，它会杀灭眼睛周围的螨虫。螨虫呢，它的存在啊，第一个它容易堵塞睑板腺的开口，会加重这个睑板腺的梗阻；再一个，它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眼痒，甚至奇痒难忍。它杀灭螨虫以后呢，它就能缓解我们干眼的症状，也能解决患者这个不适的感觉。再一个，它对睑板腺的功能有一定的修复作用。总的来说，强光脉冲治疗呢，没有什么痛苦，很快，而且它治疗的疗效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整个过程呢，只有这个温热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多数患者呢，一次治疗以后，他就觉得眼睛就会舒服了。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患者，给他我们做了第一次治疗以后，干眼的症状都得了缓解。我们后续又给他进行了一次治疗，共两次。经过治疗以后，他这个干眼的这个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他已经恢复了4年多了，眼睛一直很好，没有复发。
2: 眼睛呢，不仅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的器官。所以如果眼睛不舒服了，千万不要忍，也不要说我就闭目养神呀，或者是拿眼药水滴一滴就好了，一定要找到正规的医院，找到有经验的专家对症治疗。如果此刻您

0: 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有视物模糊、眼睛刺痛、有异物感、视力下降这样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任何的眼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姚德金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鱼儿十脚鼠，
2: 有朋自远方来。
3: 姐姐手好巧啊！
4: 快看，那边多热闹！
5: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枣啊？
6: 就放五个吧。
2: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
7: 多少钱一个？
2: 妈妈，端午安康。
8: 知名博主猝死事件警示心脏风险，隐匿高发的心衰同样不容忽视。
9: 五年的死亡率高达50%，预后堪比恶性肿瘤。
8: 又是什么让心衰治疗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9: 全球应该是首次产生了一个新的技术，实现我们检测过程的一个弯道超车。
8: 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为您讲述如何守护心脏不停摆。
10: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1: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1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1: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鼓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1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2: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8: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杯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的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西红柿炒鸡蛋。
5: 大家好，我是奇葩的味道掌门李怡，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老北京小时候家里的甜咸口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西红柿呢，咱们是切稍微大一点的块，也不要太厚，那样它不好出汤。咱们用的是柴鸡蛋，柴鸡蛋咱们看起来它那个黄比较黄，有营养，而且有那股蛋香。蛋你要把它打匀，炒鸡蛋的时候这个油量稍微大一点，这个蛋要给它炒到全熟，不要太嫩。然后咱们先把这个鸡蛋盛出来，然后给它炒出汤，把鸡蛋放进去。甜咸口的西红柿炒鸡蛋，糖是要多放的，然后盐咱们也得放。我的习惯是再放一点蚝油，看这西红柿都化成汤了，咱们就能出锅了。

0: 爸和跟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1: 别担心，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精彩马上开始。
0: 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2: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0: 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3: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2: 好，你看我们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0: 没错，
3: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
0: 是这种侧吸式的，就它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2: 不
0: 特别的，
2: 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0: 是的。
3: 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是它的核心功能，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
1: 那我们就先聊一聊升级变频的电机。
3: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也就是吸力增加了一倍。
1: 确实啊，这大吸力呀、很重要。有的老式烟机排烟差，做一顿饭呀跟家里着了火似的。
3: 看一下啊，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2: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3: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0: 1、2、3，
2: 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3: 堪称失火现场了。
0: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3: 可以，
0: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吸烟速度特别
0: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3: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0: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3: 没问题，
0: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3: 关闭烟机。
2: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0: 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你看，
3: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0: 这不轻呢，
3: 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3: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2: 哎，这特别震撼。
0: 我给你关了啊，
2: 慢点慢点。哎呦，
0: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4: 我在。
2: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

0: 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小智，小智，
2: 我在。
0: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来了。
0: 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
3: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他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2: 我在。
3: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一个电话1980元，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刚才看到了实验，油烟机的排烟效果特别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力呢？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所以说它每分钟的排风量更大了，排烟效果更好了。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真的
3: 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2: 我在。
3: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孤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一个电话1980元，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1: 定时功能，
0: 是
3: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 五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他老聊天啊，聊着聊着他就忘了，那火苗子烧到这儿了。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定时

0: 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2: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2: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2: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锅一锅了。哎，火灭了，
2: 这气儿还在出来。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窜。
2: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2: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2: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这个好。
0: 咱们的一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2: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小奶锅支架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洞，堵上去了，这儿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的一样。哇，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
9: 我在。
2: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一点通优惠多多，1980元，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
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
3: 1980元。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0: 鱼儿十脚鼠，
11: 有朋自远方来。
12: 姐姐手好巧啊，快看那边多热闹。
13: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走啊？
14: 就放5个吧。
11: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
12: 多少钱一个？
11: 妈妈，端午安康。
15: 知名博主猝死事件警示心脏风险，隐匿高发的心衰同样不容忽视。
16: 5年的死亡率高达50%，预后堪比恶性肿瘤。
15: 又是什么让心衰治疗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6: 全球应该是首次产生了一个新的技术，实现我们检测过程的一个弯道超车。
15: 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为您讲述如何守护心脏。

0: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 看见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2: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4: 海鲜毛血旺，
5: 葱烧海参斑，
6: 陈记烤鱼。
7: 掌门私房菜，双椒好仔，鸡腰鱼杂。
8: 大家好，我是中红盛宴的味道掌门罗景斌。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双椒好仔鸡腰鱼杂。首先我们要将鸡腰啊、鱼杂啊，经过料酒那个盐腌制了15分钟左右，大致过一下热水，有3到5分钟就可以。然后这步呢，我们主要是把鱼杂包括鸡腰啊去除一下腥味，大概3到5分钟之后，我们再把生蚝放进去。放我蒸好之后，有30秒就可以滤出来。好，下一步的话，我们煸一下那个辣椒。首先，我们这道菜有两个辣椒，一个是小米辣，一个是黄平椒。我们把小米辣分成两份，其中呢，先取小一份，咱们把那个辣椒的香味给煸出来。加入点盐、糖、原酱酱油，一般煸炒的话3到5分钟也是。后续的话，咱们加上黄贡椒，可以把火稍微加大一点，把辣椒的香味呢充分炒出来，然后再加入剩下的小米辣，咱们把火调小一点，煸出香味之后的话，咱们就把主材给放到里面去，然后快速煸炒。这道菜咱们一共的时间也就不会超5分钟的。我们勾芡用的淀粉呢是玉米淀粉，这个淀粉粉质细腻，非常适合咱们这道菜勾芡使用。大概再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这个菜的年轻人拌米饭吃的特别下饭的一道菜。
9: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2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端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嘿，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
3: 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
1: 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端，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端谷物美食。
1: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3: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 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呀。
2: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4: 真的很好啊，
3: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2: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7-8块钱吧。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17-8块钱吧？
4: 没错，
2: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3: 别介了，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4: 哎，
3: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2: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4: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2: 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3: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4: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2: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4: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您要再多加5袋、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2: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做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4: 哎，
3: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
4: 呵，
3: 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2: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4: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

0: 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一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1: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0: 行，这个可以。
2: 我们立马下单，
0: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是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1: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700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桃本谷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2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700燕麦水果版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啊？特别简单，哎，一定要来点水果啊，加什么水果都行。我这里面是加的啊，西梅、小西红柿。
2: 非常好吃，
0: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筷子，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入泥，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

0: 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1: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0: 没错，
2: 对对对，
1: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0: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1: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0: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2: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1: 没错，
2: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0: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2: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1: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2: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0: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1: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起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七大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2: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对对，
2: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2: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

0: 今天呢多得三袋，一共是十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在忙，在忙。
1: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呦，
2: 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呦，
2: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哎，
1: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是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桌。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它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的，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0: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

0: 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样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5斤，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5斤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0，
2: 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5: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6: 上海的小金豆。

0: 马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1: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

0: 停！
1: 哎哎，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1: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1: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啊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1: 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2: 哎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1: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嗯，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走，我唱
1: 啊，认真点啊。
2: 你给我看看
1: 啊。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再来再来。
2: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1: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啊，停。
2: 你猜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1: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这是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呢，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
1: 哎呦，那
2: 音乐，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3: 我这儿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2: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3: 那我是？
2: 你像王子小时候。
3: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2: 喂喂喂，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3: 行吗？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3: 看好啊。
2: 怎么着，要跑步？
3: 哎呦，
2: 可以啊。
3: 这行吗？
2: 这个我还真不行。
1: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3: 哎呦，你好你好。哎，
1: 赶快加微信。
3: 好，
1: 加微信加微信。
2: 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怎么又上来一位？
4: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演员潘粤明。不是，这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啊？
2: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4: 不好意思。
2: 你怎么上来了？
4: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2: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4: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2: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

0: 三个字，接地气。
1: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1: 对呀、啊，您
2: 是不是？
1: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你看
2: 多有感染力！
1: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2: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1: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那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哎
3: 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哇！
4: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1: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2: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2: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5: 不忘初心。

0: 去
1: 打盹呢、啊、来别睡了，每日一咖。哎呦干了、啊、
2: 我真的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1: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儿。啊！
2: 别夸我，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1: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完美，
2: 那经理，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1: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2: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1: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2: 谢谢。
1: 你要是成功了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2: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3: 哎，你好小朋友。
2: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3: 我这瞪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2: 你是客户，
3: 对，
2: 来找女嘉宾的，
3: 对，
2: 让我做陪衬，
3: 对。
4: 这照相。
2: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3: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2: 兄弟，
3: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2: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你家庭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就长这样。
5: 你好，
3: 好了，
2: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3: 相信你哥，
5: 我
2: 给你开门。
5: 有人吗？
2: 过来，
5: 别拉拉扯扯的，
2: 抢你
5: 干嘛呢？
2: 你来干嘛了呀？
5: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2: 你跑这相什么亲的？不相了，今天关门。
5: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

0: 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1: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子硕。啊，
0: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1: 哥呀，我恋爱了。
2: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3: 没事，
2: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0: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姓什么？
1: 徐。
2: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1: 哥哥啊，自胜自胜，
2: 自胜了，
1: 自胜自胜。
2: 徐志摩带着一颗自胜的心来的。
1: 我是我自胜，不是徐，我是徐自胜。
2: 徐志胜，嗯，性别男，嗯，没了，
1: 没。怎么就没了？我这上面可详细了，写的
2: 没有用。就我俩这形象多了有用吗？
0: 怎么就没用啊？你只要别比我的前男友丑就行了。
2: 我是现在才丑的吗？我认识你那会儿就丑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选择我了呢？
0: 当初选择你就是因为你丑啊，谁知道跟你过着过着越看越顺眼了，现在嫌弃你不够丑了。啊，
2: 不丑都变成我一个缺点了。你看这女人，
1: 她说我了，说我了，这在我这儿算中性词。
2: 那贬义词没法听啊，兄弟。
0: 你还好意思问人家？你就长得够祸不单行的了。
2: 祸不单行可以往我一个人身上用吗？都可惜这词儿了，这才叫祸不单行呢。
0: 行了，你别扯这没用的。我现在急需要了解男嘉宾的详细资料。
2: 没房没车，存款3000。兄弟，3000，那叫存款吗？
1: 那叫巨款。那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2: 坐公交来的。
0: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2: 你真变了。
0: 怎么了？
2: 那我不也节约吗？
0: 你怎么节约的？啊，
2: 我们俩哪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啊？
0: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志胜，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2: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0: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志胜，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2: 我还不够浪漫吗？
0: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2: 我没，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0: 什么夙愿？
2: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0: 可不是吗？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2: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0: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2: 但是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0: 简直是无理取闹。
2: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0: 怎么回事？哎，
1: 经理，这不对了哈。
0: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1: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2: 是
0: 啊，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
3: 那个
0: 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3: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0: 我等你半天了，
3: 去不去？
0: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3: 知道，知道，知道，少姐，少姐。
1: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3: 我知道，知道。给你个眼神儿，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1: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3: 你别懂，你信不信？
1: 我信。
3: 你不信别硬信。
1: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3: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0: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3: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0: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
3: 哎呀，谁不手空用在这儿了？
0: 那必须的呀。
3: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的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OK。
0: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3: 你别一目了然呐，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0: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3: 在你心里呢？
0: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3: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0: 真的好意思说吗？
3: 我多自信呢。
0: 那我可说了，
3: 拿出来。
0: 身高1.6米，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3: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经历。
0: 怎么着？
3: 怎么着？
0: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3: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0: 什么是事实啊？
3: 事实。
0: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3: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0: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吗？徐志摩呀？
1: 徐志胜。
0: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3: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3: 分开了。
0: 你怎么分的？
3: 分了两堆啊。
0: 两堆？
3: 对啊。
0: 两堆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3: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0: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3: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1: 哥，我明白了。
3: 他都听明白了，
1: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3: 没毛病。
1: 有人告诉过我吗？
3: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耶、yeah ，绝了，
1: 聪明，
3: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却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1: 哥，我懂你。
3: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1: 不，哥，我选择继续。
3: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他是我前女友。
1: 对，你是他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他走。
3: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他，你别把他带沟里去。
4: 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1.1年了。
1: 经理，我投诉。啊，
4: 您要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1: 本来是安排他过来给我陪衬的。结果来了之后，他跟前女友一顿唠，
4: 谁
1: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
4: 似的。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谁前女友啊？
3: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4: 我不问，我相信你。
3: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4: 明白。
3: 上。
4: 明白了。其实吧， 我们俩是一对儿。
3: 不是，

0: 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您得排队。
1: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0: 对，但刚刚只有十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眼撩走了。
1: 我给你20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着，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2: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了这么久呢？
1: 我的业绩可以，但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2: 没硬冲啊，
1: 会搭上你的前途呢。
2: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1: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0: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1: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2: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1: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2: 真想知道？
1: 特别想。
2: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1: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2: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1: 我不是认真，我是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2: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1: 我现在问到你还来得及不？
2: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1: 他真让我抱抱他。
2: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1: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我就不回来了。
3: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4: 希望你不要不识
5: 上海的小金豆。

0: 我们北京小伙政绩不错，
1: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2: 上海的小金豆，哎。
3: 最近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

0: 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1: 这儿呢，亲爱的雪琴，
0: 哎，
1: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0: 嗯，
1: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0: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1: 啊，这不是，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0: 哇，老公你可真好，
1: 在家等我啊，一会儿就回去。
0: 好嘞
1: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哎，
2: 顺风车接单成功，
1: 还挺快。电话来了。喂你好。
3: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1: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3: 哎呀，我看见你了。
1: 长得特别帅。
3: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1: 坐。你好美女。
3: 哎你好。
1: 请上车。
3: 哎，
1: 请系好安全带。
3: 哎好嘞，
1: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3: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赶下车吧？
1: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赶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4: 喂，杨树林
1: 啊，
4: 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1: 啊？那
4: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啊，我马上就来。
1: 下去吧。
3: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进去得有多损。
1: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3: 不是，你要是把我赶进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1: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3: 你说。
1: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3: 啥？
1: 哎呀，那啥，哎，
3: 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1: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了，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3: 哟，还加送个镯子？
1: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3: 大小正好啊。
1: 完了，那是买小了。
5: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啊，我实在是……
1: 江总，
6: 哎，那个这位是？
1: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5: 弟妹啊，
3: 您好，哎，赶紧上车吧。
1: 对，
5: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3: 你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1: 上，
6: 这不上来了吗？
3: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1: 系好安全带
6: 啊，
1: 准备出发啊，
5: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1: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5: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
1: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3: 哥，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5: 行。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3: 我俩刚才认识的。
5: 刚才认识的。刚才
1: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5: 哦、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
1: 啊，
5: 调头回公司。
1: 好嘞，
3: 停车。那不是老。

0: 晚啊，
1: 啊，
0: 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2: 不是，弟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0: 我这真有急事儿，
2: 我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
0: 我
2: 咱必须得回来。
3: 站长，站长，站长啊！我处理，我处理
2: 啊！行，
3: 我给他叫一下。
2: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0: 我也有急事儿啊。
3: 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呀！
0: 哎呀，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3: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吗？
0: 不行。
3: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0: 再见。
3: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0: 拿走，给。
3: 哎呀，哎呀，
0: 使劲！
3: 来，一二，我
1: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
3: 我。他那啥，胳膊吊环的，我给推上了。
1: 啊！
3: 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1: 牛羊肉啥也不行。
3: 对。
1: 哎。
3: 你咋来了呢？
1: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3: 啊？这我们老板
1: 啊，老板好。
2: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3: 他这就是我家保姆
2: 啊，保姆啊，
1: 保姆
3: 啊，
1: 啥保姆啊？
3: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
1: 啊！
3: 看看，这就是我媳妇儿，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1: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2: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1: 行啊。
0: 那个，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1: 那哪行啊？
0: 啊，
1: 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儿行了。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
0: 我天哪！
3: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1: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啥玩意儿？快点的吧，
2: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3: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
2: 哎呀！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啊，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1: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2: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1: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2: 这老些，我说我就捋捋啊，我先洗我这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0: 我还是先下车吧。
1: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2: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1: 这个呗。
2: 对呀。
1: 哎呀，还刻字呢。
2: 对，嗯，
1: 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镯子。
3: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1: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永远别回家。
3: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1: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下来。
2: 摘什么摘呀？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1: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他媳妇儿。
2: 啊？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3: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2: 他呢？
3: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1: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3: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0: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3: 你看看，
0: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3: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她是我媳妇儿，然后这不
2: 这么回事
3: 啊？
2: 哎呀。 想多了，水灵儿，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3: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2: 别来上班了啊！
3: 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2: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1: 谢谢老板，
2: 客气了，
3: 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
3: 谢谢。
1: 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用我一手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
2: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这个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0: 哎，等会儿啊，我就是，
2: 你是王铁刚啊？
0: 我你是江若若？
2: 我是若若。哎哎，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儿还是挺柔弱的。哎
0: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儿还挺刚的。
2: 我也这么觉得，我挺刚的。
3: 走走走，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啊，哎，不对呀，啊，这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哎呀，哎
1: 呀，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3: 是，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1: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3: 项链啊，
1: 我给你戴上来，
3: 来戴上。
1: 哎呀，老公，这项链咋样？哎
3: 呀，这正好，这项链。哎
1: 呀，紧不紧呢？
3: 不紧，不紧，一点不紧，正好正好的。哎，没事，
1: 好了，
3: 我吸口气。哎，
1: 是不是不紧？
3: 正好正好，一点也不紧。
1: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那
3: 我高兴呢。对吧？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1: 行啊，
3: 上车。哎呀，媳妇儿，你说想上哪儿？
1: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去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0: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1: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2: 好，
3: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4: 国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啊，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3: 完蛋了。
4: 说啥呢？
3: 白干了。
5: 你说什么呢？
3: 我难受啊，哥。
4: 不是。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3: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4: 那你啥意思啊？
3: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5: 走？
4: 是啥意思？
3: 啥意思？
1: 来来来来来来，
4: 快坐。
5: 哎，叔叔叔叔，怎么回事？
3: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啊，
4: 说什么了？
3: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4: 他们要干啥呀？
3: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5: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4: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5: 对，你问问他。
3: 问他干嘛呀？他 HR、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6: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5: 好嘞，
6: 辛苦了啊！
7: 没别的事了吧？
6: 没有了。
7: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哎，
7: 好嘞。
4: 你看多热情！
6: 谢谢啊！
5: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8: 不知道。
4: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8: 不知道，我跟你说。
3: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9: 不知道。
4: 真是没说错。
5: 真行。
8: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3: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8: 给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4: 是吗？啊，
8: 萌萌，苹果，
4: 谢谢。
8: 老郭，苹果，
10: 谢谢。
8: 小峰，梨，
3: 谢谢。
8: 梨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3: 他还特意嘱咐？
8: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3: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4: 老板，
8: 哎，老板，
3: 东西送来了啊，就这个。
8: 老板好啊。啊，
3: 你好。
5: 老板好
3: 啊。你好你好。
4: 老板好啊。
3: 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要开除我。
4: 为啥呀？
3: 他都不理我。
8: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3: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5: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爱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要，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
11: 麦克风。
5: 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11: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5: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你都没听见是吗？
11: 我是真没听见了。
3: 小何，
8: 在，
3: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5: 哎呀，我的天哪！
3: 怎么了，哥？
5: 完了，完了，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3: 为什么呀？
5: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4: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8: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4: 何，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8: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2: 没用的东西，
5: 清理清理。
8: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3: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8: 我这会儿不没事吗？
3: 所以给你找事了吗？清理清理。哎
5: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8: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哎，
2: 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4: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2: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5: 老的不要了。
3: 哎呦，哥哥哥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5: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3: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5: 我先走，
3: 我先走，
5: 我先走，
3: 我走，
5: 听我劝。
4: 行了，
5: 我先走。
4: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7: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4: 他是不是点我呢？
7: 对呀，就等你了。
5: 我去吧。
4: 别，还是我去吧。
3: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4: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7: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0: 你先等会儿。
1: 哦，
2: 我好像有缓儿。
0: 我再想想。
3: 老板，
0: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就去。
4: 我俩好像也有缓儿。
2: 那老板要裁的是？
5: 不是。我是 HR 啊，那么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3: 哎，小哥，
2: 哎，
3: 没事吧？
2: 没事吧？
6: 站，
2: 没事啊！哎，冷静，
6: 干啥玩意儿呢？
0: 小何，
5: 哎，老板，
0: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5: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0: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2: 哎牌
7: 都没了，
2: 还
7: 上啥呀？
0: 啊，
2: 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0: 好的，能打折啊。
2: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吗？
0: 谢谢，辛苦您了。
7: 箱子都准备好了。
0: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2: 郭哥，我那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0: 干啥呢你们？
2: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
0: 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
2: 那
0: 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3: 还开啥会啊？
2: 这还开会？
8: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3: 您要说的事我们都知道。
0: 你们都知道了
3: 啊、
0: 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7年了，这7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3: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2: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9: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8: 就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3: 不能没有萌萌，
2: 不能没有小何，
9: 不能没有小峰，
8: 不能没有郭哥，
9: 不能没有小峰，
3: 不能没有
8: 郭哥。
0: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3: 不，你还年轻，我。
2: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0: 别争了，我停。坐下。
2: 哎，
0: 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3: 年终奖
0: 啊，不，你们以为呢？
3: 老板来，谢，来坐，
8: 老板，
3: 哎，我给你按一个啊。
8: 老板，哎，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0: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8: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0: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
8: 啊，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我忘了屏蔽您了。
0: 不，你还屏蔽我了？
3: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2: 是啊，
0: 公司要黄了
3: 啊！
0: 不是，你听谁说的？
3: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0: 是啊，咱要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3: 大的
0: 啊。
2: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0: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
2: 嗯、
0: 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

0: 你说我能不去吗？
1: 还得是您。
2: 那
3: 就纸箱了。
0: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4: 啊啊，那都误会了是吗？
0: 误会吗？
1: 误会了，
4: 误会了，
0: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5: 加油干。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端午小长假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无证驾驶想想都觉得特别可怕，毕竟没有驾驶资质就上路了，如果还是酒驾的状态呢，就更不敢想了。下面这位就是这种状况，那对于民警的执法，他还为自己辩解，

0: 召唤你，黑方支队接受调查，听明白了吗？啊，你是有两项违法行为啊！
1: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2: 还对往来的大货车进行检查。
3: 我们这条路叫做盐铝路，是一条重要的货车运输通道，尤其在夜间呢，会存在一些货车的违法行为。尤其一到夏季，咱们这个夜间大货车出现的频率会更多，大货车的流量也是越来越增加的。您作为这车驾驶员啊，然后需要保持这个号牌的清晰完整啊。咱们这个，您看这号牌，这块，
1: 回去了，弄了，
3: 都不能有这个机动车号牌不清晰。依据《道德法》第90条，需要对您处以200元记零分的处罚的啊。好吧。
1: 好的。
2: 而前面的这辆水泥罐车的后尾部则缺少了某些重要标识。
4: 您知道放大号干什么用的吗？
5: 放大号就是为了以后就那个摄像头从远处能拍得到。
3: 抬头看一眼啊。
5: 嗯。
3: 您看您这放大号能识别出来吗？
5: 嗯。
3: 您说。
5: 识别分
3: 是不是识别不出来啊？
5: 对对，这个拿这个膜不是了。
3: 虽然咱们前两天刚下完雨啊，但是咱也是有时间对这个放大号进行清理的啊。行为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分头放大号的，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一项，北京市实施道交办法第97条第6项啊，对您罚款200元，驾驶证记零分啊。
5: 嗯，我下回我就回去立马整改。
2: 端午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围绕节日期间的交通热点地区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记者王家树报道。
6: 那对于假期呢，很多人都希望过得慢点儿，再慢点儿。而对于像民警这种职业啊，反而要保持平常心，始终保持清醒。越是假期，越是忙碌。那地铁工作人员同样如此。说到地铁工作人员，前段时间呢，一段视频暖到大家了。视频里边，一位北京地铁工作人员拥抱安抚痛哭的女乘客，被暖之后啊，很多人也好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们找到了当事人。
2: 6月14日，一条蓟门桥女子痛哭，地铁员工给予帮助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并收获网友点赞。视频里最戳中人心的画面是地铁蓟门桥站值班站长王廷文在乘客陷入无助时送上的那个拥抱。
7: 车站的保洁员师傅呢，发现这名女乘客当时在这边情绪有点失控，然后双腿是不能行走的一个状态，然后立刻就向我汇报了。然后我就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快步的跑向咱们那个现在的一个现场，看着他那个状态，心里确实一紧，然后就是觉得就我应该去抱一抱他，给他一点力量。然后就是摸了摸他的头，然后因为他的手嘛，慢慢的搭在了我的腰上，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全身心的相信了我。
2: 女乘客情绪被安抚住之后，王廷文让同事拿来椅子给他休息，又推来轮椅协助乘客出站，叫出租车回家。
7: 用轮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之后，他可以下了那个轮椅，然后一直扶着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一直扶着他，然后坐着电梯上的楼。
2: 在这条短视频下的评论区，网友们不光纷纷点赞，更有很多人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地铁得到工作人员暖心相助的回忆。
7: 如果大家在地铁中遇到了一些出行的问题或者需要帮助的问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非常真心的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段非常愉快和平安的旅程。
2: 北京台报道。
6: 谁没有情绪低谷甚至失控崩溃的时候呢？想想看，脆弱无助的时候，遇到陌生人的温暖一抱，仿佛感受到了整个世界的友好和温暖。而友好的提醒也是一种温暖啊，接下来就要提醒货车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高度限制，否则自己受伤也连累别人。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8: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极易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9: 这里是早晨7点多，白纸坊桥以东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桥下方排队等灯，很快一辆公交车跟着停了下来。这位司机绝对不会想到一场大祸正在向自己的车逼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直行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他准备通过前方的白纸坊桥，

0: 您接着往下看。为了加强提示作用，相关部门分别在白纸坊桥和这座限高梁的上方设置了3米的限高标志。尽管已经如此醒目了，可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并未在意。由于箱体超过了3米，厢式货车把那座限高梁撞得整个坍塌下来，部分梁体直接砸中了旁边的这辆公交车顶部，而限高梁另一端的铁架子则砸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所幸没有砸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惹祸的厢式货车和那辆被砸的公交车并排停在车道之中。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赶紧对周围秩序进行指挥疏导。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拉的是药品，事发当时正在送往满联道附近的一处门店，没成想半路惹下了这么大的祸。很快，工程人员赶到这里，把倒塌的限高梁慢慢吊了起来后，那辆公交车这才脱离了困境。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别司机总是对自己的车身高度和限高标志没有过准确的计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能够开过去。然而，钢筋水泥的桥体和铁面无私的限高梁不会给这些司机任何施展冒险行为的机会。
1: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0: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让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不可否认，车辆的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爆胎或者脱离车体的情况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但是也不能把事故发生的原因通通归结于客观。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由此看来，把小病不医终成大疾这句话用到对车辆的日常检修和保养当中是较为贴切的。
1: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0: 这里是下午2点多的建国门桥上，一些车辆正在这个转弯处自南向西盘桥而上，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一辆公交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而那辆白色小客正在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公交车的右侧车身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公交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中，停在盘桥处的那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大灯像是被整个抖落于地。从画面中看，这位白色小客的司机满怀懊恼地把损坏的大灯放置在旁边的便道上。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在此我们也想提示其他司机们，在行驶当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之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过于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与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2: 盘桥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节奏和速度，看清再操作。也感谢新城警官的提醒。今天的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那说到端午节呢，很多人想到赛龙舟，但这个项目可是有讲究的。你听说过河北沧州独有的北派斗龙舟吗？在端午佳节，它就在大运河沧州段亮相了。通衢连山海，纵乡津津冀系列报道，我们就自驾带您去沧州，去看看什么叫北派斗龙舟。

0: 下午的1:59，我们从北京出发去沧州看龙舟。下午去看龙舟是不是有点晚？不不不，因为沧州的北派斗龙舟是在下午的5点开始，现在出发时间刚刚好。
1: 本次导航目的地是南川老街2号地面停车场。
0: 从北京去沧州自驾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沿着京台高速一路向南，200公里，2.5小时左右，这一路经过廊坊就到沧州了。京台高速北京段是2016年通车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早期的重要成果。这条路一通，国家高速网7条首都放射线就全部建成了。10年过去了，路越织越密，现在从北京去河北绝大多数城市几乎都有不止一条高速可以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可离不开公路网的连通。
2: 4:40，我们来到了目的地沧州南川老街。这一趟自驾的行程总共用时2小时40分，一路上高速的路况都是非常好的。进入到市区之后呢，车流稍微有点密集。给大家2点提醒，第一点提醒呢，就是端午假期期间高速公路不免征收小客车通行费用。第二点提醒呢，就是沧州龙舟活动期间的周边交通管理，所以说呢，您自驾的话要把车停在南川老街1号和2号停车场。快跑快跑，好多人啊。5点活动准时开始，4艘宽体龙舟从远处而来。这些龙舟和我们印象当中看到的龙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3: 南方呢是赛龙舟啊，拼速度；咱沧州呢斗的是水兽们的水性技巧，豪情胆气。
2: 斗龙舟斗的到底是啥呢？龙舟在水面布阵，岸上的百姓们把酒坛往水里一扔，水兽们赶紧下水争抢，争夺雄黄酒坛的彩头。我感觉不仅得龙舟划得准、划得快，还得眼疾手快。
4: 特别亲近，你们这渔民都是我们绝地儿这个老乡亲，都是老乡亲。我爸呢，都是这样子。

0: 拉大那种千夫。
1: 现在我哥就继承我爸那种嘛，那种感觉他们都有，
2: 太壮观了。
3: 之前应该是我盖龙舟，我干他是在水里边，应该是抢那个龙珠，好像是
4: 长球的那些个特有意思。
5: 在岸上看的我是心潮澎湃，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站在这儿，我在思考是不是几百年前端午沧州运河两岸最热闹的样子就是这样。
6: 这阵夜读啊，我觉着氛围特别好，
7: 有心情特别舒畅。沧州多么好啊！
5: 哇哦，水上飞人好帅啊！活动当中呢，还穿插着南北非遗展示，包括有北方的水工技艺、南方的高竿船技等等。6:10，今天的北派斗龙舟就落下帷幕了，比我想象当中要精彩得多。一个多小时的过程呢，基本上没有冷场的时候，真的是还原了两岸欢造，声闻数里，热闹盛景。看完龙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斗龙舟是在大运河斗的。大运河从北京通州出发，经过天津，一路往南就到了沧州。在北京我们常说通州因大运河而兴，而沧州是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从南到北贯穿沧州全境。这座城市和大运河的连接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今天呢，我们是自驾从北京过来的，走的是京台高速。如果说古代走水路，其实走的就是这条大运河，而南川楼这一带，明清时期就是沧州最繁华的盐运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儿停靠卸货交易。现在走高速，方向还是这个方向，路变了，但通这件事儿几百年没变过。看完龙舟了，准备回家了。刚刚在采访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市民跟我说，他也是从北京过来的，
3: 自驾2.5小时，带着孩子跟老人一起。
5: 当我问他远吗，他说中午就能来，晚上就能回，没啥远的。跨城过端午，想出发就出发，我想或许这就是京津冀交通协同12年最好的印证。
8: 您看我们的端午节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啊，小长假里边好好感受一下吧。那进入6月，除了要过端午节，还要面临汛期雨情的考验，比方说暴雨引发的地库倒灌让不少车辆遭殃。在地库停车，哪些位置容易积水，停在哪里相对比较好，如果车辆被淹，车主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来到的这片场地，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库。其实啊，当暴雨时节，很多车辆都很容易在地库的倒灌当中发生被水泡的事故。那如果说地库发生倒灌了，咱们车主该怎么办？如何尽最大可能保全自己的财产？同时在地库停车还没有倒灌的时候，哪些位置您可千万别停，容易被泡？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10: 今天告诉大家，当您把车辆停在地库，有几个位置是不能停放的。这个不是我用嘴一说，是有数据作为支撑的。电动车安全要求和咱们北京本地保险赔付数据作为支撑，有70%的车在这块被泡了。第一个，看见没有？我旁边这个是地库排水井。这个地库排水井通常从设计角度来说，属于这一层地库最低的这个位置。如果您车停在，您看我旁边这个车位的位置啊，这时候雨水从这儿要往下泄的时候，就全通过您的车旁边过去，所以说这个位置雨水积压的是最深的地方。第二个，地库排风道，这个排风道的水从哪来？是从上一层通过排风道水泄到现在正下方这个位置。您看这底下是一个车位，如果您车停在底下，在这个位置是最容易积水的一个位置。还有停车尽量不要靠墙停，您看这个墙面属于上层漏水，顺着这块已经往下流了。这时候咱们再看一拐弯这个位置，死角的位置，这时候属于什么？水都会往死角这个位置冲。
11: 在地库发生倒灌的早期，如果您的车辆选择停放位置合适，将车开出地库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那地库里哪些位置相对较好呢？
10: 说了半天这儿不能停那儿不能停的，那应该停在哪儿啊？ 在地库里尽可能的选择地库的出入口，因为出入口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不容易积水，水会迅速的往低点流。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能停 B 一，尽量不停 B 二，能停 B 二，尽量不往 B 三停。
11: 针对新能源车辆，选择停放位置只是其一，尽量保护车辆电路系统的安全是将车及时开出的前提。保护的措施需要您未雨绸缪。
10: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一，咱们先看看咱们的充电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啊，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可能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儿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了 IP55 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泡。说的第二步，咱就得检查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它都有相对应密封条。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5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条啊，就有60%老化程度。当水到了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儿，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啊，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志、名片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住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有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得。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那样从车的边或从里边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11: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10: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9: 最后给大家提醒一个小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我泡了水之后车晾干了直接点火就走，但其实并不然，因为水汽有可能还依然存在于我们的高压或者是低压线路当中，这个时候盲目点火会造成短路。正确的做法还是把车开到 4S 店。怎么样，这期节目大家学会了吗？更多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你聊。
8: 降雨的时候尽量注意这些细节，如果泡水一定交给专业机构处理，按程序走保险。吉诺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2: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欢迎回来。骑车上班的王女士行驶到朝阳区东大桥路的时候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而就在她最需要救助的时候，事故的另一方却直接逃离现场。我们来看之后的情况。
12: 事发路段的监控探头拍下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画面显示王女士沿着东大桥路顺向骑行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的岔道口内突然驶出，拐入

0: 逆行，双方避让不及，撞在了一起。放大画面可以看到，王女士的右脚踝瞬间错位骨折，痛苦地摔倒在地，难以起身。而从岔道口内驶出的骑车人则很快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1: 对方看了他一眼，就双方有一个对视，然后但是对方这个没跟他说话，自顾自地把自己自行车推下来，然后就向南骑走了。
0: 上穿条纹短袖背心，下穿黑色长裤，这名逃离现场骑车人的衣着体态被监控探头清晰捕捉，民警循着骑车人逃逸的路径沿线追踪。
1: 他呢，一开始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然后应该是为了躲避这个伤者的视线，迅速地骑上了人行道，这样伤者就看不见他了。
0: 逃逸骑车人的行驶路径不仅有意躲避着王女士的视线，还毫无规律可言。民警为此调取了上百段的监控录像，每到一个岔道口都需要重新排查，再次锁定。一路上骑车人头也不回地快速行驶，直到进入景华南街与金同西路交叉口的监控范围，他才下了车。
1: 他呀，在这路口的西北角停留了大概有那么2分钟，这2分钟呢，他把原本放在前篮筐的这个保洁服灰色的穿上了，啊，起到这么一个易装的一作用，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金同西路往北，还是逆行啊，骑到这个锦华北街，在这儿呢左转弯，转弯之后这个又到了与东大桥路交叉口，就这么又绕了一圈，回到了离事发地很近的地方，仅有66米，非常近。他这个路口转弯的时候呢，向左瞟了一眼，
0: 仅仅是看了一眼之后，完成换装的骑车人立即驶入前方的第一个路口，进入了画家胡同。
1: 这个胡同呢，当时没有录像，我们也只能看看他往南这个胡同通向哪儿，能不能继续找到他的身影。果不其然，大概有5分钟之后吧，我们在画家胡同南口，在这个芳草地北街上，这个录像再次发现了这个肇事方的这个身影。
0: 骑车人的再次现身让民警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但随着骑车人拐入芳草地西巷，他也再一次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
1: 芳草地西巷啊，向西、向东、向南都是由各个小巷组成的，并没有监控录像。于是我们只能试图从这个大路上继续寻找他的这个身影，但是呢，经过很长时间的排查，都没有发现他的这个行驶轨迹。但是呢，这个一个大活人他又不可能凭空消失，他肯定有所去处。后来我们结合他身上穿的这件灰色保洁服，结合他最后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位置芳草地西巷，推测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芳草地商场的员工。
0: 依据这一条线索，民警立即动身前往芳草地商场，发现商场员工上下班打卡的地方恰好与骑车人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的点位相互连通。
1: 随后我们将事发地的监控截图与商场南门员工打卡上班的截图一并发给了商场负责安全部门的人员，安全部门人员呢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人正是在保洁部门上班的崔某。
0: 原来进入芳草地西巷后，崔某由北向东转弯到达单位上班，而被他撞倒受伤的王女士则伤势严重，接受了手术治疗。多日来身心俱疲的她始终没有等到崔某的道歉。
2: 知道为啥找你不？别乐，自己说说，因为啥找你
3: 啊？你说吧。
2: 你自己不知道为啥找你啊？
3: 啊，你就说那一小啥嘛，就说我买早点去了，回来时候就说吃车的有点快，是那一回事吧？
2: 什么车快啊？
3: 就是我吃车的就来上班了，就是，
2: 嗯，
3: 就是那一个女的就来北走，
2: 嗯，
3: 就来南走，
2: 嗯，
3: 就说两就是吃车的就说碰了一下吧，
2: 啊，
3: 啊，就是这回事。
2: 那您干嘛去了？碰完了？
3: 我就上班了。
2: 啊，上班了。
3: 啊，
2: 那人家受伤了，你也不管？
3: 受伤那不知道，那还我，
2: 啊，
3: 你还我早着呢。
2: 你也不报警啊？
3: 我听他吃来的慢，我吃起来的还快。我说
2: 你给人撞倒了，人家都没起来，你都不管是吗？
3: 他坐着了，在那
2: 啊，他连他起都起不来了，你也不管，你就走，知道叫什么行为吗？你这个
3: 啊，反正是不好吧。
2: 啊，不是不好了，您违法犯罪了。
4: 现在你的行为涉嫌交通肇事逃逸啊，现传唤你的呼叫交通的配合调查。
0: 民警在后期的询问中得知，崔某原本的计划是从岔道口拐出后向南逆行到东大桥路与日坛北街交叉口，再掉头去往单位。
3: 我也不知道内行什么内行，反正我就说没人吧，我就慢
4: 慢。平常您骑车也不在乎这个顺行逆行？
3: 不是不在乎吧，就说没人了才能过来，就说反正得小心。

0: 也慢一点。
1: 嘴上说着要小心的崔某，还撞上了骑车正常直行的王女士。回想起事发瞬间，甚至还在埋怨对方速度快。
0: 就一刹那，他吃的也快，我觉得那我刹都没刹之前，我觉得我躺哪了？我注意着班是要紧了，你晚上就不行了，就怕他起来了追俺打俺，俺害怕了就。
1: 事发后，崔某不仅没有报警，更是没和王女士说过一个字，直接起身上车逃离了现场。随后更是接连上演了绕圈骑行、中途换装、重回案发现场的戏码。
0: 他追上我来打我，你知道吗？我说要不换衣服，他为什么求我来了，他都不能打我了。后来我一看没追上我，我就翻过来，我就再看一眼吧，我又怕他起来再挡着我再打我呢。
2: 在吗？
0: 没在。
1: 民警后期调取监控发现，崔某逃逸后，无助的王女士拖着剧痛的身体一点点地挪到路边，才让出了自行车道的位置。在崔某重新回到案发地点的时候，王女士实际仍在现场，远远张望的崔某根本没有上前确认，就再一次匆匆离开。
0: 俺知道了，往后俺静一会儿就知道了。
1: 面对民警，崔某一再强调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如何处理事故。
2: 那您为啥不跟对方沟通呢？不跟对方说话呀？为啥呀？您能跟我解释一下吗？你留一电话能耽误多长时间呀？我觉得这不是文化的问题，不是文化程度的问题，这常识您应该知道。
1: 从崔某事发后的种种表现看得出来，他担心的只有自己，担心承担责任，担心事后的赔偿，唯独忘了做人基本的行为准则。
3: 崔某有违章型的过错行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呢，他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更是要面对5到7日的行政拘留。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无论您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该及时抢救伤者，保护现场，拨打报警电话。如果像崔某一样，发生交通事故后一走了之，首先会耽误伤者的抢救黄金时间，再一个呢，逃逸也会加重自己的责任。
1: 北京台报道。
4: 承担责任不仅是人之常情，更是法律底线，而且现在的技术条件啊，逃是逃不掉的。而在路上如果低头看一眼手机会怎么样呢？答案就在公共视频里边。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5: 说起开车时最危险的行为，有人说是酒驾，有人说超速，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说看手机，因为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看一眼不算什么事儿。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两起因为分心驾驶引发的事故来回答一个问题：您低头的那几秒到底错过了什么？
6: 这里是早晨7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路，在二环主辅路里行驶的车辆走得安稳有序。然而事故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辅路里面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它的左侧车身在猛然撞到安装于主辅路之间的隔离护栏后，深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停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几扇隔离护栏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所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了一辆拖车，把那辆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必须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司机朋友们别因为分心走神冒失大意，而让自己陡然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
5: 分心驾驶不只是看手机、调导航、吃东西、回头说句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想别的事儿、出了神，这些都叫分心。您觉得自己还在开车，但大脑已经不在驾驶模式了。而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只需要走神的那么2-3秒。
7: 这里是凌晨3点多广安门内大街的牛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行驶状态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南右转弯车道行驶时，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车头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事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推上去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两扇隔离护栏被那辆白色小客撞进了非机动车道内，部分护栏在撞击中已然变形。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当时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当中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当他发觉情况不对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在行驶当中没有集中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在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尤其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下午两点多，在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前面那位出租司机在发现前车减速后，连忙跟着踩下刹车，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出租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自己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驾驶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车尾部被撞得瘪进去之后，自然是郁闷不已。面对追撞事故的发生，眼前这两位同行的心里面恐怕都不是滋味。这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大家在路面上驾驶车辆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并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遇到走走停停的路况时，司机朋友要多一份谨慎和耐心才行。
5: 人的大脑很难同时处理两件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儿，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持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9: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0: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9: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0: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1: 知名博主猝死事件警示心脏风险，隐匿高发的心衰同样不容忽视。
12: 5年的死亡率高达50%，预后堪比恶性肿瘤。
11: 是什么让心衰早期监测如鹰隼之眼洞悉毫微？
12: 高组织的这种

0: 穿透能力，有更好的高分辨率，能够更早期的检测到心衰的一个变化。
1: 又是什么让心衰治疗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全球应该是首次产生了一个新的技术，实现我们检测过程的一个弯道超车。
1: 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邀请中日友好医院心脏科副主任、心衰中心负责人任景怡为您讲述如何守护心脏不停摆。

0: 心脏衰竭，
1: 这其实是我们悬在全人类健康头上的一把利刃。心脏的重要性呢，我们不言而喻了。心脏如果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供血功能，甚至呢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在之前呢，有一个患者是一个16岁的篮球少年。有一天呢，他在学校突然就晕倒在地了。送到医院之后，发现呢他的心脏相当于一个80岁的老人。其实我们现在的医学随着科技的进步啊，准确的诊断心衰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呢，医生想怎么样能够再早一点进行筛查，再早一点进行诊断，挽救生命呢？这是全人类心血管研究的一个重大的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他和他的团队建立了心衰的全过程诊疗体系，同时呢，开展了心衰治疗的创新方法以及新的药物来治疗心衰，为心衰的患者呢提高生活质量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就是中日友好医院心脏科副主任、心衰中心负责人任景怡。
2: 任景怡，中日友好医院心脏科副主任、心衰中心负责人。他既是科研的探路者，也是临床的守护者。他以患者为中心，搭建起心衰患者的康复桥梁。他以责任与担当守护每一个心跳。他就是青年学者、中国好医生任景怡。
3: 揭秘隐形杀手，守护生命防线。大家好，我是任景怡。
1: 欢迎任主任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很多朋友都很关注心衰，总有人说他是隐形的杀手，而且致死率也非常之高。那么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呢？
3: 心衰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那么从全球来讲，它都是一个重要的疾病负担。心力衰竭在全球范围内有6400万之多。那么对于我国来讲的话呢，我国大约有1200到1300万的心衰患者，5年的死亡率高达50%，它的预后呢是堪比恶性肿瘤。那么心衰患者呢，从我们临床医生来讲啊，你接诊一个心衰患者之后呢，你就可能会在你这个漫长的这个行医过程当中，你会反复看到这个患者，是因为他有一个高频反复再入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从疾病本身来讲，它是一个恶化缓解相互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住院率呢，在5年的时间内呢，可以高达80%，因此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负担。目前的话呢，我国已经进入到这种患者数量多、医疗成本高，而这种服务需求大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特征。
1: 那其实心衰的重要性呢，我们不言而喻了。但是我们要想知道怎么样去诊断，怎么样去治疗，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呢，其实是了解我们的心脏。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一个网络热搜：
4: 生命的永动机。
2: 心脏是人体最强肌肉，如同人体发动机，从不休息。它大小如拳头，由心肌构成，能持续收缩扩张，产生心跳。心脏每分钟跳动60到100次，一生跳动约30亿次，从出生到死亡永不停歇，为身体泵血，直至生命终结。
1: 对运动感兴趣的朋友知道，我们的肌肉其实就是舒张和这个伸缩，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心脏用这么一种巧妙的方式能够结合起来。
3: 心脏呢是一个两房两室的这样的一个四腔的一个结构，我们的这个心肌是像一个毛巾一样，它是通过螺旋扭转的这种形式穿插到我们整个的心脏当中，从而构成了四腔室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心脏在做工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横向收缩，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纵向收缩，而是像我们平常

0: 拧毛巾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这个形式，那么达到一个非常高效的，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液泵到全身，以供全身所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我们的心肌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我们心整个人体当中的一个劳模啊，因为它不分白天不分黑夜都在运动，因此呢，我们经常说它既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又是一个耐力型的选手。
1: 没有想到我们每天跳动的心脏这么辛苦啊，但其实我们了解了心脏呢还不够，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心脏衰竭，那到底心衰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症状叫心衰呢？我们来看第二个网络热搜，
2: 最后的战场。
3: 心力衰竭作为所有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因病情难、治疗难、预后差，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被称为心血管病最后的战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究竟是哪些隐秘而凶险的杀手在悄无声息侵蚀着心脏这座原本活力四射的生命发动机，让其陷入衰竭的深渊？
1: 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心脏是这样子的一种衰竭？
0: 心力衰竭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啊，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定义。那么在这个定义里面，第一句话呢，就讲到说心力衰竭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它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共同通路和最终战场。这个主要是由于呢，心力衰竭可以由我们任何的心血管疾病所导致，就像大家所熟悉的，比如说高血压啊、冠心病啊、瓣膜病、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你所能想到的心血管疾病，那么最终的这个通路都可能会导致患者发生心力衰竭。心脏啊，就像一个水泵一样，它在不停、不眠不休地把心脏里面的这个血液啊，泵到我们全身来供全身的这个组织器官所使用。心脏在舒张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把全身的血液再回收回来，以备下一次再打出去。所以这个回收的过程的话呢，它就需要心脏啊，就像气球一样，它具有很好的这种弹性，它得一吹就能吹开。但是呢，在心力衰竭的时候呢，有一些患者的这个心脏啊，从气球变成了橡皮球，就像我们汽车轮胎的那种胶皮或者是橡皮球。那么大家可想而知，这个过程里呢，它这个心脏的舒张就受到了很严重的阻力，因此呢，我们也把心力衰竭称为最终的战场。
1: 那随着心衰早期筛查呢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让患者逃离五年的命运，做到早防治早发现，甚至呢我们的心衰治疗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革和突破，给心衰患者带来新的曙光呢？接下来就有请任主任开启了今天的演讲，有请。
0: 大家好，我是任景怡。那么心脏呢，作为陪伴我们一生的这样的一个永动机，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实际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心脏的一个模型。那么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呢，我们的心脏就有点像夏天饮料厂的这个传送机，它把这个灌装好的这个饮料啊，分配到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和组织，让各个器官组织和利用。那么等到这个饮料喝完了之后呢，又把这些空的瓶子再次运回到车间进行灌装，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周而复始，让我们的生命的话呢，就充满了活力。心衰患者的一生的话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看一张图片，很好的显示了我们心衰患者的一生。大家可以先看左边的图片啊，心衰患者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过，它是一个高频反复再入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会一次一次经历这种疾病的恶化，然后通过治疗之后缓解，然后再恶化，再缓解，形成一个相互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患者在临床恶化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他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在左边图片上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每一个凹陷的初始的位置都有一个小红圈，这个小红圈代表什么呢？这个时候啊，心衰患者实际上他的疾病已经开始出现恶化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里会有一些重要的生理指标出现异常，但是患者在这

0: 这个阶段呢，还没有临床症状，因此呢，在最初期的时候，患者并不会来医院就诊。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你没有检测到，没有给他进行有效的干预的话，那么再过个几天或者是再过个一周左右，这个患者的疾病进一步恶化，他就出现了真正的临床症状。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时机。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实际上在红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特别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尽管经过我们的救治，这个患者一旦出现了心衰的恶化，再回复到平台期的时候，已经不如他第一次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每一次心衰的恶化加重，那么他的这个疾病都会进展，我们救治病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从红线实现到绿线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最终达到的目的呢，是改善他的预后，延长他的生存期。通常来讲呢，我们临床上对于心衰的诊断，主要是通过我们心脏超声来对我 是抽血，做一些生化指标的这样的检测。在临床上呢，我们最常用的指标叫做利钠肽。人体当中分泌的这个肽类的这个物质呢，它是有利钠利尿活性的。那么这是什么时候会分泌这样的一个肽类呢？我们刚才讲到啊，心脏当它的这个收缩功能受损的时候，实际上它就不能够把血液有效地泵到我们全身供全身使用。那这时候呢，心脏里面剩余的血容量就会过多了。那么心脏承受了更多的负担之后呢，它的这个心脏的心室壁，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心肌，就会感受到这种容量增加的情况。这时候的话呢，我们知道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心肌一旦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和容量负荷的增加呢，它就会首先想到我要自救，我要先分泌一些东西，让这些过多的水排出去。那么这个标志物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利钠肽。我们就可以通过检测这个指标来判断这个患者是不是发生了心力衰竭。那么利钠肽的这个指标呢，在临床上我们主要检测的是两个，一个呢叫做 BNP， 一个叫做 NT-proBNP。 这两个指标呢已经是我们临床的一个常规工作了，在诊治心衰患者的时候呢，会经常用到这两个指标。但是我们知道临床上你检测一个指标的话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这个试剂盒去检测，检测它的多少，检测它有没有达到我们疾病诊断的标准。对于一个试剂盒来讲的话呢，什么东西最重要呢？其中一个物质叫做标准品，一个物质呢叫做抗体。在试剂盒里面，标准品的话呢，它就像一把尺子一样，那么它来衡量你检测到的这个物质它到底是多是少。那么抗体它最核心的作用就是保证我们检测到的这个肽类的这个物质是准确的，是特异的。但是在既往的这个时间里啊，实际上就这样的一个临床常用的一个试剂盒啊，在我们国家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我们能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临床检测实现我们国产化？接下来呢，就去肖老师那边看看这个试剂盒到底它的一个生产过程是怎样的。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化学所的肖鹏。现在在我手里边这个盒子里装的就是研制成功并已经上市的 NT-proBNP 和 BNP 的纯度标准物质。实际上我们的诊断试剂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物质就是我们的诊断抗体，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呢，就类似于一个抓手，可以对我们血清当中的特定的标志物进行一个结合，再通过一些发光等等一些化学反应来告诉我们这里边含有多少的这个标志物。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抗体就显得尤为重要。抗体目前来说国产的并不多， 大部分呢还被国际垄断，所以为了破除这种局面呢，我们也在积极的研发一些高特异性的只能抗体用于我们试剂盒的制备。制备过程呢，我们其实也是瞄准了一个国际前沿，未来的几年之内能够进行临床前的这种测试。我们也希望呢，在心力衰竭诊断领域和心力衰竭治疗领域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0: 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目前呢，这个标准品我们已经成功的生产出来了，做到可以国产化了，而且呢是达到了国家级的这个标准。第二步呢，我们就在努力的去实现这种抗体的国产化。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应用一些最新的技术，能够通过这种纳米抗体进行检测。那么如果这个过程能够实现的话呢，就可以实现我们检测过程的一个弯道超车。那我们甚至有可能能超过现有的这些检测的这个先进的技术。那么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进一步想呢，我们能不能给它可视化，能让大家看到这个心衰的发生，能够在早期看到这个心脏的一些病理生理的这种改变，对我们的临床诊断一定是会更精准更好。既往的话呢，实际上受技术所限，这种只能是一个想法。但是呢，随着近年来这个基础研究的这个深入，和北京大学的药学部以及基础医学的这个老师一起合作，在全球应该是首次产生了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小分子荧光探针。我们实际上是采用了一个近红外的荧光探针技术，它有一个高组织的这种穿透能力，有更好的高分辨率，能够更早期的检测到心衰的一个变化。从目前我们初期的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来看的话呢，它比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指标呢，能够缩短检测的时间大概是50%。那么它比超声心动图的这个检测方法呢，能够更早1到2天发现心衰早期的这个变化。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这个我的合作者，药学老师梁磊教授，还有这个基础的老师，李素芳教授的一些详细的讲解。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梁磊。小分子荧光探针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类具有诊断和预警作用的药物。先进的荧光探针技术有2个很重要的组成部位。第一个呢，就是由我们共同研发的这个 CARVIS 系列的心衰诊断试剂，还需要有这个功能强大的荧光成像仪。在我们疾病的早期啊，这个特别在心脏部位，它会有一些特殊的生物标志物有异常的增多或者表达。当这个小分子荧光探针它进入体内之后呢，能够在心脏的部位富集，并且呢发出明显的荧光信号。
3: 小分子如同体内的侦察兵，能够精准地定位并揭示心脏部位的异常变化，为医生们提供宝贵的诊断线索。这样的前沿技术在实际研究和应用中表现如何呢？乐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继续为您讲述。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的李素芳。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小分子的作用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工作。在细胞水平，我们发现小分子探针它的荧光强度显著的早于临床上已知的这个 BNP 的指标的改变。在动物水平，我们构建了一个小鼠的心衰模型，将小分子探针通过伪静脉注射进小鼠体内，可以看到它1天的时候就发生了显著的一个荧光强度的增强。这个时候对小鼠心功能进行一个超声的评估，同时呢，我们对这个小鼠的心脏进行一个病理切片的分析，没有任何的异常发现。因此呢，这个小分子探针的确是具有一个早期诊断心力衰竭、早期预警心力衰竭的一个作用。
0: 谢谢素芳教授和梁磊教授的一个清晰的讲解。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是接诊了一位重症心衰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在来医院之前呢，生活质量极差，准备要等待心脏移植的，或者是安装心脏辅助装置。病人来了之后，在一个标准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的话呢，刚好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技术，心脏收缩调节器，类似起搏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只需要通过我们心内科的介入技术，就可以对这个患者植 入这样的一个心脏收缩调节器，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患者的心脏呢改善它的这个收缩。

0: 那么也从病因学上给出了更清晰的病因的诊断，也帮助到我们医生能够对这个患者进行精准诊断，进行个体化的治疗，给患者带来了更好的预后，显著地延长了他的生命。那么我们在医院里面已经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到心衰的患者，但是我们知道心衰这个疾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下一步的一个科研工作呢，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更新型的方法，能够实现心衰患者在家里就能监测到他的一些核心指标的变化，那么医生呢在医院能够实时接收到这些指标，从而呢能够给患者一个尽早早期的一个指导，也就是实现我们的早诊早治。在国际上啊，已经有一些这样的监测方法了，但是这些监测方法呢，大多是需要一些手术或者是有创的这个治疗，那么不便于在更广泛的这个患者人群当中普及。那么改进这样的一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应用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无创的可穿戴设备。在这里面的话呢，也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任何医疗的这个进步，实际上都非常大程度依赖于我们基础科学的进步。这个无创可穿戴设备的一个研发呢，高度依赖了这个先进的材料。那么这个材料的话呢，简单来讲，它是一个三维仿生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材料，是一个柔性应变材料。那么目前来讲，我们一个一代的初始的一个传感器的话呢，我们已经做出了样品。那么具体是长什么样呢？有请我们的这个万教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万鹏博，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我们的可穿戴设备受仿生结构的启发，自然界中那么蜘蛛对外界的这震动非常敏感，源于它蜘蛛腿的外膜的裂缝结构，同时受这个甲壳虫翅膀的阵列的护锁结构的启发，然后我们合成了护锁结构体系的传感材料。蜘蛛腿外膜裂缝结构类似于我们关节的褶皱结构，那么护锁结构的话类似于两个双手的这种结构，这是我们的仿生材料，在外界压力情况下可以实现电阻的显著变化，通过这个来进行这个信号的监测。那么我们的仿生材料跟这个后面的电路板呀、电池呀、无线传输设备相连接，医院的数据终端再调用云服务器上数据，可以实时的观测到远程的患者的健康监测情况。我们这个可穿戴设备，它就像我们的血压计一样，患者可以带着它离开医院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可以实时的进行心衰的或者颈静脉压力的预警和监测。
0: 啊，那也是谢谢我们的万老师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讲解。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有效的可穿戴设备的话呢，就能够监测到我们心衰患者早期的一些生理指标的异常，可以做到及早干预，然后能够改善患者的预后。随着科技的不断的革新，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和治疗方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心衰的诊断准确率，还为心衰患者开辟了多条多通路多靶点的全新的治疗路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的希望和康复的可能。这些技术的进步呢，包括但是不限于更为精准的心功能的评估技术、个性化的药物治疗方案、先进的心脏辅助装置以及心脏再生医学的研究和突破，那么共同构筑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心衰防治体系。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这里是昌平，我身后呢就是未来科学城路大桥。作为昌平区未来发展的重要项目，这里正在全新打造交通便利、高效低碳、宜居宜业的全新生活场景。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对我们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
3: 经纬沃土，科创引擎，蓝图勤化，承启新章。2026年，昌平区两项控规正式获批。以顶层设计引领新城高质量发展，将未来科学城作为昌平发展的战略主引擎和未来增长核，在昌平区统筹推进下，以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产业融合为方向，一座宜居宜业、城绿交融的未来之城正在融合跃升。生态是城市最动人的底色， 政府高质量高规格投入推

0: 推进未来科学城区域生态提升，12.7万平米生态空间焕新亮相，近9.2万平米绿化，千余株乔灌木织就城市绿网。未来城新环时代旁，8.34公顷花园式街区加速呈现，龙跃海旭家门口，千亩澳北森林公园全线建成，十大公园连片成景，42公里绿道串联山水与城央，出门入园，推窗见绿，把家安在公园里。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昌平区以人民为中心，系统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北七家南部组团，配套62处服务节点，11处社区会客厅。北京最大的山姆会员店和保利大都会商业配套强势入驻，实现15分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6横10纵路网畅通，地铁17号线贯通接驳，11学校和北师大附小等优质教育资源全面启动。从衣食住行到康养文教，全周期全维度生活保障，让居住更安心更舒心。以科创赋能城市，以产业支撑未来。未来科学城作为北京科创主阵地之一，以科创街区为引领，打造产城一体化服务示范区。昌平区目前已有国电、商飞、中粮等464家央企机构入驻，未来科学城范围内入驻361家，就业岗位丰富，实现工作与生活无缝衔接，真正做到职住平衡，宜居宜业。在这里不必远行，即可拥抱事业与生活的双重美好。优质的土地孕育美好的人居，在未来科学城这片价值热土上，一批高品质住区同步崛起。未来城新环时代占据未来科学城能源谷核心，拥享花园街区把自然与都市融为一体。龙跃海旭依澳北森林公园而建，径向生态大径，便捷接驳城市繁华。国贤府 Park 依托北七家南部组团规划红利，以低密宜居完善配套，打造品质人居标杆。三大住区各具特色，步行数分钟直达地铁，共同构成未来科学城宜居生活版图。
1: 昌平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房地产项目周边公共资源配置，全力打造15分钟生活圈，形成植住平衡、宜业宜居的良好生活环境，全力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为昌平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住建力量。
0: 从规划落地到配套成型，从生态换新到人居升级，昌平区以99为公的担当，持续提升城市服务能级与发展品质，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化新城。未来科学城以宜居宜业为底色，以科创生态为特色，一座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未来之城，正邀您共赴美好。
2: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美好发展。在这里，绿色不再是点缀，而是刻在城市肌理的底色。在未来科学城，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对未来城市美好生活的想象。期待与你在这里相约，在这里扎根，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3: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4: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3: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4: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3: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5: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3: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的耳鸣啊好多年了，家里呢都不理解我，天天呢跟我吵架，天天呢跟我嚷嚷。
1: 我们跟他说

0: 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儿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那个
1: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儿滋儿哇的一直响，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0: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这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哎，要不然他就看手机，开的声还挺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吵的，谁都睡不了觉。
1: 我也想睡觉，到了晚上呢，耳朵嗡嗡的哈，给吵醒，睡不着，要不到了三四点就被耳鸣又吵醒了。我也是。
2: 总得的是什么病？耳鸣。但耳鸣这种病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为什么求助的观众会这么的痛苦？它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一些重大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耳鸣这种病。首先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也要欢迎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耳鸣这种病，欢迎大家。
5: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2: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
2: 怎么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我这个就是蝉鸣。
4: 是
2: 吧？像像有蝉在叫，嗯。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吗？
6: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2: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6: 还要尖，比还要滋滋又啊，哎，大概一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日日的那种，
2: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7: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
2: 嗯，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4: 对，
2: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4: 是的，
2: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4: 然后我们有这个老话叫“九鸣地聋”，但是“九鸣地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2/3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必吃，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啊，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2: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片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4: 是的。
2: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4: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 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

0: 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啊，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咱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瘤，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啊，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1: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0: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
1: 感，
0: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一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1: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十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0: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室注药啊，把他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儿。
2: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0: 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必聋”嘛。
2: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0: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儿。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3: 听到了。
0: 这边听到吗？
3: 这边吗？
0: 两边一样吗？
3: 这右边声大。
2: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0: 您这呀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吧？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条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大概在60，正常应该在25以内，啊，你看你的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但诊断明确了，就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刚跟你讲吧，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如果一旦就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 要知道。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样呢，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股室注药治疗，啊，往耳朵打针。
2: 股室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0: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有点轻盈。
0: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2: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齐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儿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她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她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叫股室注药。股室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个鼓膜，它的里边是叫股室，我们把药就打到股室里边，这叫耳蜗，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啊，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成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股室注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鼓膜注入到股室，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确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岁的一个老太太，这也是通过股室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2-3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他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也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纯音测听，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在我们这治疗，通过股室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从那儿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听，都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1: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的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就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1: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1: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股室注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股室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1: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4: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 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呐、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

0: 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形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啊，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养，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宜风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1: 这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0: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啊，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1: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漏差不多。
0: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啊，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风。回去以后，你可以就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啊，血液循环，然后
1: 持续刺激它
0: 啊，持续刺激，
1: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2: 这样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的。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着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平常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嘛，他如果说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所以呢，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呢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两三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质疏药，还给他做了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两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六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四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面。
1: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说话这儿了。
2: 对，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2: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就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它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0: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2: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丁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2: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啊，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啊，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2: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质疏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就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似的，滋滋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个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 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
1: 嗯，
3: 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这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啊就消失了，啊，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丝丝的放在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要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哎。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2: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呢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咱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段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治疗。好多患者呢治了一下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阿姨这样，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1: 而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2: 对，是的，
1: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5: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5: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6: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4: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6: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这是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很少，很少呀。
8: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9: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尹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10: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2: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2: 耳鸣耳聋来的，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12: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2: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12: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0: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3: 鱼儿十脚鼠，
14: 有朋自远方来。
15: 姐姐手好巧啊！快看，那边多热闹！
1: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枣啊？
16: 就放5个吧。
14: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
15: 多少钱一个？
14: 妈妈，端午安康。
17: 因为现在我老公就像那啥一样，天天跟我说啊，你看我都对不起我闺女，我又不跟你结婚，啥事儿没有，这个天天这个事儿就挂到嘴上了。
12: 重组家庭，突发变动，婚姻出现危机。
18: 他就是说，财产看得特别重，你爱死不死，你爱什么？将来我到你家，我得占据这个，我得管你老公的财产，我得要你家这个房。他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12: 年龄悬殊，观念不同，彼此缺乏信任。
18: 我说你既然要过一辈子，我说我会给你就是安排住处，会给你的。
1: 但是这不是他想要，
18: 这不是他想要。
12: 恩怨交织，情感失衡，裂痕还能否修复？
17: 我不知道这个财产外流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俩过到老的话，我觉得应该我有一部分那个就什么呀，独立的权利。
12: 第三条解释，知不对等夫妻继续讲述。
18: 我说到现在我人还没死呢，我说我只能说是遗产这问题我还不能去说呢。
19: 陈女士跟刘先生他们两位是一对再婚夫妻，就是刘先生跟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有一处宅基地，还有一个女儿。现在呢，他们那个宅基地是面临有一个确权，但妻子是说自己没有一个保障，所以现在他没有配合办理这房子。
18: 可以说有感情，好些个事儿怎么说呢，要没感情我们两个人就说到闹的，就是说来不来去的跟我这么闹，三天两头都跟我打架。我说什么叫找老伴过日子，我说你有保障我也有保障，说住的地儿呢将来我会给你，这是我给你安排的事，我怎么就是在合理情况，在就是说老街坊不看笑话的情况之下，我会给你，就是说不管说是法也好，是这个情也好，过一辈子我不会把你就是说送回就是说老家或者农村那什么。
12: 在丈夫刘先生眼中，妻子屡屡要求保障就像是在无理取闹。因为打从多年前结婚，家庭财权便交由妻子，他又何来危机感一说呢？
20: 陈女士，我还是想再回头再问一下哈，您来到这儿了，希望跟先生还是继续好好过日子，这个是第一个有那个初衷。第二个就是怎么能给你安全感，或者是怎么就能化解你内心的这些 幽怨呀，还是不满呀？
17: 我没有，没说嘛。我第一就想知道，说这个房基地里头盖房那时候，我也想出资盖，因为这种二婚，我什么在这个院里可以说是我什么都那啥，我也想出资盖。但是我老公说我没有权利在这盖，我就很那啥。然后我不想让他们盖，因为盖进来闺女那个事儿就更多了。你本来就是为了清静嘛，老了想过个清静的生活，但是呢，这一盖进来肯定是不清静，我就不同意。
7: 说我也不去签字，谁也别就因为这个事儿阻闹，天天吵，对吧？就维持现状不就行了吗？
0: 咱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不签字，这房子可能确权不了。
7: 确权不了就确权不了呗，争议呗。
0: 就是您觉得这对您影响也没有？
7: 那有没有的我也决定不了啊。我觉得你要是说想去让我配合签，那你就得说清楚哪一部分应该是由我的。
12: 原来陈女士心中的不安是与房产分割息息相关，此次恰逢宅基地确权，她便用拒绝签字表态，不想此举却激起了丈夫的反感。
21: 我的顾虑就是说，哟，太多了，没法这个暂时把这个也应你，那个应这也给你，那也给你，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所这个
22: 所能决定的。
21: 对，
22: 因为上有老还下有小呢。
21: 对，上有老下有小，我这一大堆，我呱呱我全做决定。我认为有好些事哪个对哪个，我就说按当时哪个应该能做，哪个不能做。
22: 总之一句话，我不会亏待你的。
21: 既然跟了我了，我就是说咱怎么说呢，快堆不容易，咱说过日子都不容易。既然嫁给我了，我就是说乍开始我想的我不能亏待人家，但是呢，我根据我这些年又生气又那什么的，又闹又那什么的，我赶紧我也有些，哎呀，这个实在是我为难到就是说整天我都睡不着觉，家里的这点事儿我现在就有点担不起了。
22: 对呀，
20: 其实内心来讲这个婚姻还想继续存续下去，只是我们要找的一个方式，一个健康的方式，对吧？让他也能够把之前你觉得他有问题的地方，包括你的爱人基于你的期许、你的边界、你的底线，也让他要清楚，我们要达成一个共识。我觉得这是解决的办法。
22: 就是说您老觉得我能够有能力不给他们一碗水端平处理好了，实际上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您没有一件事处理的让几方都满意，
21: 当时处理，
22: 所以您为什么感到疲累？
21: 对，
22: 这就是原因
21: 啊。这说是闺女不同意，这就是说这个事儿他不同意，弄得我现在很心里
22: 也焦头烂额。
21: 说句实话，也是说不了，谁都没法那什么，弄得我是。
22: 现在啊，听您这么说，老公的这个收入啊，钱也归您，租金也你拿着，您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17: 没有什么，那没有什么不满意。问题是，
22: 是不够花吗？还是怎么着？
17: 让我去签这个换房本的这个，
22: 啊、
17: 我不想签，因为你签。我签什么呢？
22: 你不签到时候这个没法确权呀，你是想确在老公名下。
17: 对，
12: 事到如今妻子仍坚持认为争议房的一半系夫妻共同财产，自己理应有份，对此调解团队是否支持？丈夫刘先生又是何想法呢？
23: 我再给您强调一遍，我问的问题前提有一个前提，如果确实是他女儿出钱盖的，您还主张不主张？如果确实是，
17: 那确实是不是的这个事儿，就是说他在盖房之前，
23: 我们一会儿会帮您查清楚是不是，我们尽量查。但是如果查完了之后是人家盖的，您还主张吗？
17: 主张不主张？他盖房之前，他们是跟我有，他是你问我老公，他是跟我坐那儿，他们是谈这个事儿了。
18: 我说这个怎么说呢？我说我会给你，就是说到最后给你安排。现在你要非得就让我给你个说法，怎么就说这个怎么安排，怎么那什么？因为还维持过程。
21: 我想给我闺女一个什么答复呢？我说你要盖，我说我同意吧，就是这样，因为我再婚了嘛，
22: 啊，
21: 肯定在一些任何上头对他们的心理就有打击。
22: 你有点理亏，
21: 对，实际上也是
22: 惭愧，
21: 对我心里头就是说，如果要是二婚，肯定这个上头要是给儿女们一个答复。
22: 哦，是有这么一个心理，
21: 对，
22: 得了。你出资你盖吧。
21: 啊，对，你盖完了呢，完了就是说这个后头呢是我们这个生活的，我那么想啊，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天地，你们盖上呢就别再说别的了。
22: 哦，
21: 哎，前头你爱怎么什么，结果我媳妇突然间不愿意说你盖上了，说我这阳光的，我其实我可村我都赚了，我瞧这阳光到底几米能够打进去，能够打进二楼，其实可村那时候我已经看了，并不是没看，
22: 没遮着。
21: 不能说一点不遮，肯定是一楼
22: 遮点儿。
21: 哎，肯定的，不一定说一点不遮，那你就不盖房
22: 了。你的妻子是因为这个不同意盖的吗？还是说他也愿意出资翻盖啊？
21: 啊，那阵儿没，他没有这个那什么。
22: 他刚才提了，
21: 他刚才提是他现在想起来了，那阵儿没有提任何说我想盖怎么怎么着。
12: 沟通至此，双方的基本诉求和顾虑已基本清晰。都说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明，或许一次面对面的深入沟通能推进问题的解决。
2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夫妻二人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陈女士，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你丈夫说的了，不像你所说的排的位置，你可是排在第一位啊，在他心目当中
17: 排的
22: 权很重要，
17: 排在第一位，看遇到什么事儿呗。你要遇到那个那啥的事儿，那肯定我就不会排在第一位。是不是这个家庭的大事儿啊？
22: 啊，
17: 都跟我没有太大
22: 关系。你跟刘先生沟通一下。
7: 他嘴上是说啊，将来我肯定会留给你一部分，但是呢，他又让我去签字换这个房本。你说我签完字换完房本，这房子跟我还有关系吗？
22: 从他的这个言语当中，是什么事儿你都是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位置，都很重要，是吧？
21: 啊，对，对于我来说都很重要。
17: 但是
21: 要不是不是那么重要，说真的，走在一起的也。
17: 给我的感觉不是一样重要，我觉得在这个他的心目中，就是遇到一些个大事儿，他会去跟他闺女啊、他父亲或者兄弟们去商量，他也不会跟我说。我就想那时候盖房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出资盖，但是呢，我问他呢，他说房基地是他的，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后人那跟我也没关系呗。
7: 因为我不去签这房本，好像就落不到他闺女名下嘛。他不就闹吗？闹得谁都心力交瘁，我也是，他也是，没说这个年龄了不想闹腾。
21: 这个宅基地呢，本身就是应该，咱是我再婚，我就是说，我本身就是愧对我闺女他们，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交代呢，也不成。我呢也得要给他进行安排。我说咱们住哪儿？其实我已经都是
22: 你给他怎么安排的？跟他说呀。
21: 那他不同意呀。有好些事儿是沟通不了的呀。
22: 后边那两层，不是有二层是给你们俩用吗？刘先生不是给你安排好了吗？
17: 他是怎么安排？是那个那啥什么事儿吧？我总觉得他没有说把我放到这儿，说俩人过日子，说家庭这个不管大事儿小事儿是吧？咱都商量商量，说这个盖房子这个事儿，也就说采取也听一下我的意见，因为盖这个房子吧，本身那个后边是他前妻和他闺，后边是他的他闺女的，前面呢我也想出资盖当时
21: 啊，那个是你说这个是在以后了。乍开始呢，你也没有这么说，说这个，哎，说这盖房，说我也想出资，你那也没
17: 这么。那你也不让我出资，你讲话了，你也没
21: 这
17: 个权利啊。
21: 这个、并且甭说你，我都不能够，就是这个宅基地这事儿，我说我想盖房，我都虽然说是我的，我都得要经过，就是说得脑瓜子真正的得，就是说考虑考虑，就是好些个事儿。所谓的这个事儿，就是弄完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房到底说是能有它多少？这事儿咱把这个咱得说清楚了，说我肯定说有你住，这是肯定的，我不能把我大部分的宅基地回头我给你一半，我在这个家庭里头说一句实话，我就没法就是。
22: 所以这刘先生他有他的底线，就是说你呢，他给你解决以后有你居住的地儿，也不会说他比如走你前面就把你轰走了，他给你这个保证。
21: 这个
17: 我觉得我说一句啊，
22: 能不能打消你的顾虑？
17: 最大的那啥就是他觉得我们俩的婚姻是错误的，是为给他闺女带来了很大的那啥。
22: 您错误了，
17: 每天他都这句话都是挂在嘴上的。
22: 您错了，陈女士，他只是说他的再婚可能对他的女儿来说是一种有愧疚之感，并没有说他为了女儿就不能再婚。您的理解可能把这俩呀、啊。联系到一块儿了，这个联系不到一块儿的，他的愧疚是他内心的东西，但是对你呢，他同样有他的有你的一个位置。
21: 对，说这个对。女方我要是为了过日子跟人家说我不演什么的，你有我住的，那我就这说一句实话就全好办了。将来我老了，我有我住的地儿，这就全好办了。就怕这个财产，说将来怎么办？就是说整个这个家里的这个宅基地要出去，这是我接受不了的。
22: 你争吗，陈女士？
21: 哎，
17: 但是你说我不争，我现在50岁了，他60多了，我们越来越年龄大，我老了以后怎么来保证我这一块呢？
22: 这里边有你丈夫刘先生的部分啊，比如说一半也好，或者多少也好，他如果走了去世了，你不就可以继承他的吗？
17: 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你们也是
22: 有这个焦虑，
17: 对，你们也是很那啥的，说将来我能不能继承呢？
23: 要是我也担心。
17: 对呀，我能不能继承呢这个事儿啊？
23: 因为说白了，他现在这才60多岁，您现在就表现出来了，让女儿进来盖房，把她扔一边，以后您要写遗嘱怎么办啊？
21: 不是，
23: 那还能有她一个草刺儿吗？
21: 不是，
17: 我不就净身出户了吗？
21: 我这说你要按这个法律来讲，无论如何说你作为这个家里成员，那是肯定那是跑不了的，不管是在哪儿。
3: 我也
21: 不管是你多少，那是住，那肯定说没住，那肯定那是要给你安排的。
3: 啊、
21: 他就说，无非就是想把那个，因为家里的宅基地，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说这个宅基地这个问题，作为谁家说再婚，
3: 那要是拆迁了呢？万一有一天要拆迁了呢？
21: 拆迁肯定也有呗，你村里头有，说句实话，这个本上也有，是那个、
3: 那时候就走
21: 有名号，
3: 就走法律规定，走法定的。
21: 啊，对呀、啊，肯定、不管说是法律也好，是什么也好，那都肯定是有的。
22: 我支持刘先生的说法，因为什么呢？你

0: 看需要确权的时候，他确不了啊，得需要陈女士签字啊，证明这里边你不是一个签字权，你可能有你的权益，人家大队什么都认可，明白吧？
1: 是有，你要是说有我的权利，那你有些个东西就应该说说呀，你不能说我去签字，就像
0: 你想落实在白纸黑字上。
1: 不，你肯定得有一个那啥呀，不能说你像我们婚前那个协议，就落下了，也没有互相没有那啥，现在他也不认可。我不是想要多少，就是说有些个事儿吧，你不是说
0: 那 你
1: 光说嘴里说啊，我那个将来肯定有你的，然后一到关键的时刻不说话。
0: 那你白纸黑字你得写上有多少啊，你也不能这么笼统的写啊。这里有陈女士的啊就行了。
1: 第二次分家析产的时候，他们那阵儿他们提出来的是那个二层就是归我们俩
0: 啊，
1: 然后就因为那个楼道，我不跟你说了吗，就上楼的那个楼道。
2: 陈女士把握时机要求确认房产份额，并提出了楼道部分的归属问题。这桩小事她为何如此执着？莫非其中还另有隐情吗？
0: 刚才啊，刘先生也说了，这楼道肯定是归你用，因为人不可能让你从二楼跳下来。
1: 那不是我所担心的是，你归我用，说现在那个就几平米，一个就一个楼道，一个楼梯往上上
0: 啊，
1: 我就觉得这个吧，其实我不是说非得要这几平米，一楼吧他走不到那个地儿，二楼呢从那儿单开一个门往外走。
3: 但是人家对方就会觉得您就是要这几平米，未来如果要是说发生这个拆迁的时候，那认定那可不就这就是你们的呀，那不是人家闺女的呀，人家本来是一层嘛，他跟他爸俩均分了，相当于
0: 能不能共用啊？
3: 您的使用是有保证的，放心吧。
1: 这个什么就不能解决啊？因为那个房子前边连后边那个房子没有多远，所以说你现在你想怎么那，他有的是解决的方法。你要是中间，我也不是非得要那一个楼梯的地儿。
0: 那你女儿到底同意不同意这个
1: 方案？你从中间一分的话，上下从中间一分，不就都那个那啥了吗？都消停了吗？
0: 啊、
1: 但是他又不愿意。
4: 这个呀，不能那样分。
1: 你看，你
4: 我感觉到说这个楼说由中间一削。说你这边他那边，对于我来说，你后娶老伴儿，你就把房就给批了。对于我来说，这个那可不是吗？对于我来说，这个事情太大了。
2: 眼下不仅是妻子心怀顾虑，就连丈夫也产生了担心。可恰恰他们都忽略了婚姻的本质。
3: 我再提醒一个事儿啊，我提醒女士啊，你们永远都别忽略你们之间的年龄差，是说差11岁是吧？
1: 对，差11岁，
3: 差11岁
1: 几个月吧。
3: 所以他跟您结婚的时候，他大概是您这个年龄段，他现在已经比您又往前走了一个年龄段。像您说的，我们的婚姻是不是要能得到儿女的祝福？现在他这个岁数，慢慢的要考虑他的养老生活指望谁？所以他跟女儿、女婿如果要是有示弱的表现，我觉得您应该理解。您在身边其实是最清楚的，只不过我觉得您选择的是忽略了这件事儿，您不理解。
1: 我也不关心，我也不想管，因为，就是我结婚10年啊，前几年他闺女呢，我们也困难，他闺女也不来，就是过年来1-2回吧，一年也就，所以说就从盖房，这回这不是盖房了吗？就来的多了。
0: 我们也丈夫已经说了，
3: 嗯，
0: 这个担心财产外流，他呢也理解女儿的想法。这个你能理解吗？
1: 我不知道这个财产外流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俩过到老的话，我觉得应该我有一部分那个就什么呀，独立的权利。
5: 可能刘先生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这个在亡妻的遗产继承方面啊，他一直认为50%是他女儿的，剩下的50%是他自己的，所以才会有了后院二楼一层归到女儿，二层归到他。然而啊，我们说正确的分法是什么？其实是亡妻的50%的份额里面，其中你和你的女儿作为法定继承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是对这50%的份额都有继承权。
0: 这个

0: 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对，但从法律上来讲，叫做你放弃了你的25%的继承权，您把您的25%放弃了，就给到了您的女儿，是这样子的。
2: 在对丈夫进行普法解释的同时，与妻子的沟通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3: 只有你们俩人一块儿在婚内盖的房，才有可能他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就是前边他女儿建的这个房，如果确实像我说的，有证据能证明是全是他女儿自己出资的，这个也是他女儿的个人财产，也牵扯不到您丈夫，更牵扯不到您，听明白
4: 了？人家他爹就想给他，那你说这个家里边所有的都是他的那啥，你说我有什么权利说话呢？我都没有说话的地儿。要不为什么来这儿呢？
0: 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陈女士，她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居住权的一个问题啊，她觉得她这个心里没底，我觉得她急需要抓住点什么啊，律师就在这个房子上面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二层已经确定的您这部分份额，就您这一半，能不能给他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让他有心里，你不能总口上说哎呀，你有我住的地儿就有您住的地儿，能不能给他确定下来？
5: 既然选择再婚了，把妻子娶进门了，你就应该对他负责。
0: 这个怎么让陈女士打消她的这个疑虑？因为根据新的这个婚姻家庭民司法解释啊，就是男方啊配偶就是愿意把房屋的份额或者是所有权赠予给另一半的话啊，就是是不是一定最后对方就能拿到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呢？不一定，也要看很多的因素，所以呢要看婚姻存续的时间，一方有没有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等等七类因素。所以呢，我觉得陈女士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她的这个疑虑就应该打消。
6: 你也60多岁了，万一真像您赌气时候说的，我看呢这婚姻我还得再考虑考虑，您不想想你今后的日子吗？对不对？再找一个老伴儿不容易，毕竟你们俩都过了十年了，过了十年了，知根知底儿，一起风风雨雨，白手起家，这是其一。其二，我想跟你说一下你女儿，您对女儿是有愧疚，但是女儿自有女儿的幸福，而且女儿也结婚了，也生子了，她有她自己的小家庭，她有她自己生活的重心，她还有她自己的公公婆婆要照顾。您说您到老了，您不指着这陈女士，您指望着谁呢？
1: 说是老伴儿是指着，不能，我也不能说不指着，但是说一旦到这个看您上到底管不管，我没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能说得出说你管不管。我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说。
0: 哎，这可不对啊，这个陈女士一直都跟我们表达出来，心里面排第一位的就是你，而且人家跟你在一起什么也不图，风风雨这么多年过来了，不是说这个
1: 要是不图的话，要说感情不应该把这房产弄乱七八糟的全部搁在就是说前头。那么就是说过日子，先说过日子，我给你安排到什么地方说咱们跟哪儿住，这是肯定我是要那什么的，不能说一下给你那什么出去，是吧？我会给你安排好，我心想我会有这个那什么，跟闺女们跟谁啊？
0: 但是你一直也没吐口，一直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安排，这不是陈女士焦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所有问题都出现在这儿吗？但是您对女儿的倾向却是很明显的。
6: 我觉得啊，目前这种只能是从已经可以确权的，比如说后院的这个房屋的二层，然后这个所有权因为已经都继承，而且是很明晰化的，老头又能马上就能说了算的，哎，我就觉得一半可以赠予给他的这个妻子。
3: 法律上您得听明白了，没您的，首先现在没您的，通过我们的调解，如果他愿意跟您，这个叫夫妻婚内财产约定，如果他愿意约定那个二楼给您一部分，这个法律是允许的，在我们这儿如果要是能签协议的话，您就算是得着了。就是说这块您可以说说您的想法，您想要吗？
4: 当然想要了，因为你老了怎么保障啊？
3: 是想要多少？
4: 我起码得要一半吧，因为他们上次那个析产的时候已经愿意说那个东西
5: 哦，让刘先生赠予给他。
6: 对，
5: 他老是担心是不是女儿会给他赶出家门啊。
7: 刚才我跟您爱人聊了一下，我觉得呢，他首先想跟您接着过，但是呢，作为女人吧，我觉得他想有点自己的保障啊，这个应该也不旷外啊。他呢提出来了要这个一半，二层的一半。

0: 说前面这些法律的内容，意思就是告诉您，全是他的。现在他愿意给您一半，就已经是最多最多天花板了。您要是说还想要多一半，那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方案我也不支持啊。
1: 是，我知道，因为他还有一个赡养，老了他有个养老的问题。您如果说我都要了，我也不是那种那啥的人。
0: 所以您现在明确一下，您就是说二楼您想要一半，
1: 对，
0: 就是份额，
1: 对，
0: 所有权份额，
1: 对
0: 啊。那如果他要不同意呢？您
1: 不同意，
0: 您还能往后退吗？
1: 不同意就拉倒呗，就需要说这个房子整完以后吧，我俩还像以前似的，就是一个心思过日子。别说你跟你闺女累，我要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再给我闺女累，这日子就没法过。
0: 您啊，想的忒好了。我跟您这么说呀，凡事我刚才不说嘛，前边后边都得考虑到了。刚才往前一步我已经跟您说完了，往后一步是离婚啊。
1: 离婚我倒没想过离婚。
0: 离婚是一个人的事儿就行，离婚不是俩人的事儿。
1: 那就
0: 所以说您啊，我建议您啊，就是两面思考问题。像你们现在这状态，如果您这财产主张的要是说真的让他很难受了，他真有可能选择跟您离婚。
2: 他呢提出来了要这个一半，二层的一半。
3: 当然说这个就得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
2: 哦，
3: 说跟我过，如果说明儿个说离婚了，
2: 嗯，
3: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把这必须都得附加上，就是一切全部推翻。
4: 丈夫刘先生几经思忖，终于松口，表示可接受妻子的房产份额诉求。但他希望能以不离婚作为附加条件，这在法律上能否成立呢？
2: 法律上叫夫妻婚内财产约定啊，就是约定这个财产，比如您自己的，因为这个财产实际上是您的个人财产
3: 啊。对对对，
2: 您的个人财产约定了有妻子一半，这种约定，您要是附了一个离婚就推翻这个约定，附这么个条件，
3: 对，
2: 法律上我跟您讲啊，法律上有可能是无效的啊。
5: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房屋的宅基地和地上房的一个法律关系，就是我们说一般都是房随地走，但是这个房屋在新房2022年的这个新房前院盖建的时候，出房款的翻盖的人是你女儿，但是房屋的这个批示上面写的都是您的名字。这个房屋我们说可不是随着你盖了房子，这个宅基地就是你的了。可能刘先生在这儿是存在着一定误区的，也就是说，宅基地上面有新房，并不能影响宅基地权益的变化、权属的变化。
3: 现在这个没确权，没确定说是谁的呢。我现在凭我的那什么来讲，这个呀，说盖了就应该给人家，
6: 嗯，
3: 不管说是谁的名儿，也得该给我闺女，给我闺女了。
6: 我觉得法律嘛，它是无情的，人有情啊。刚才也说到了，对女儿有愧疚啊，愿意给女儿这个一部分财产，这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呢，妻子陈女士也进了您这个刘家门了，您也对人家得担起这个责任。所以刚才我跟刘先生聊了，刘先生也同意把这个后院的这二层一半份额，给到这个陈女士。
7: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8: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7: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9: 主公还去赏景吗？
10: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4: 一时间场上峰回路转，整体气氛也较之前轻松。妻子陈女士更是坦言，无论从前、现在还是将来，她都从未想过要结束婚姻。
1: 本身我俩没什么矛盾，就是因为这点财产。
6: 是。
1: 因为这点财产吧，她大部分都已经给她闺女很明确了，但是对我这块她总是含含糊糊。
6: 现在这一半给你，你以后有个什么 态度吗？真的
1: 那一会儿就一起过日子呗，有什么好那个，就是俩人像刚开始似的，就是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来的目的就是我希望就是俩人一心一意的过日子，谁也别再说那个那啥了，就是都往一起过。刚开始我俩很困难，不也是一心
6: 一
1: 意过吗？
6: 一心
1: 一
6: 意拧成一股绳。
1: 对啊，
6: 好吧，
1: 也不用说你在算计着我，我在算计着你那种了，分
6: 的
1: 份额多一点。
6: 别的不用说了啊，刘先生，君子言驷马难追，刚才我已经征求您的意见了，您对这个方案是同意吗？
3: 这个方案啊，总的来说还是有些。
6: 总的来说是同意的。我觉得再婚夫妻啊，就是缺俩字儿，信任。如果有信任的基础，我觉得婚姻才能走得更长远。希望你们在分割财产以后，能够彼此加深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弥合过往的这些缺憾和纠纷。好吧，
3: 如果要是真能说踏踏实实的说能过，我最后会给他一个交代，实际上也是这么一个交代。
4: 最终在调解团队的不懈努力下，这对一度要走向决裂的夫妻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也衷心祝愿他们未来能和谐美满，给彼此最好的陪伴。
6: 既然今天几位专家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你们能达成一致，希望你们能珍惜这个机会，在我们专家协助之下签订一份你们都认可的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当然在执行协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相濡以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 耳鸣耳聋来的，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2: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茶馆》再度上演。这部诞生于老舍同名剧本的话剧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这次重演呢，人艺一众实力派演员云集，观众所熟知的何冰和吴刚也在其中。两个人分别饰演狡诈市侩的刘麻子和算命先生庞铁嘴。提起塑造角色的细节，他们总是滔滔不绝。
4: 刘麻子出场时身上带着多少洋玩意儿啊，我给您看看啊，
5: 这是我的道具箱子，这就是全部要带的啊，这是当时那眼镜盒啊，这是洋玩意儿，还一个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表啊，这是最重要的道具啊，这是洋玩意儿，而且这是几乎演任何一个刘麻子演的一个噩梦啊，因为这个道具如果一旦忘了带到台上，戏将终止，他就这么。
6: 庞铁嘴上场时，臂弯里夹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小包袱里边啊，夹的是相书。算命先生也有不明白的事儿，不

0: 明白的时候呢，就打开这相书啊，来看一看，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这样呢，才给背算人来讲。讲的是天旋地转。
1: 何冰和吴刚都是两个地道的北京人，所以他们的表演风格当中呢，有着非常浓郁的京味儿。很多的观众都赞誉他们撑起了半部北京京味儿电视剧的发展史。何冰呢，出生在北京光明楼附近，上学的时候虽然成绩不是很好，但是职务特别多，常常会和老师同学们打成一片。报考大学的时候呢，何冰手上拿着艺术类院校和普通大学两张报考单。何冰看了看自己那点可怜的分数，没有丝毫的挣扎，毫不犹豫地把普通大学的报考单扔在了一边，瞒着家里报考了中戏。
2: 这个就得往头了说了，因为我从小吧是挺让人欺负的一孩子，不太
3: 有，我真看不出来。
2: 你看看，很多误读，人们看外表很多误读，很多人都说我能喝酒。
3: 你看人不可貌相。
2: 对，很多人说我是东北人，其实是一北京人，而且也不能喝。你知道吗？就是跟外观是有很大区别的。从小老让人欺负，老羡慕那个打架那孩子。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咱们俩算一茬人嘛。咱们那会儿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3: 对，
2: 打球打架打得好，那是学校里的精英，是吧？这个应该说是跟学习成绩好的那个孩子，那是分庭抗礼的，
3: 对，
2: 知道吧？
3: 那你说你老实的话，那你学习成绩也不错吧？
2: 学习成绩应该这么说。随着年级的升高，成绩每况愈下。
3: 哎呦，我以为
2: 正常反比，包括我的社会职务，我上小学，由于那会儿比现在矮不了多少，我到初中以后就没长过个儿，知道吧？个儿比较高，老坐最后一排，那少不得老师，这个孩子可以帮我做一些组织上的工作，我又能说会道巧舌如簧，然后呢就开始做一些社会工作，做吧，你知道吧？然后领袖欲又强，虚荣心也强，
3: 做到哪个级别了？
2: 大队长，没用很短的时间我就爬到大队长了，但是用更快的时间就下来了。这个因为后来你的学习成绩
3: 跟那大队长
2: 不支持你这职务啊，
3: 不支持你那身份。
2: 对呀，您扛不住啊，你知道？就您这好，两门加起来，刚过及格，您这好，您这大队长，这靠什么
3: 不行啊？
2: 而且我还特冤，我不是那种不用功的孩子。你说你不用功，学习成绩不好，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玩去了，对不对？我还真用功，还真不行。
4: 成绩每况愈下的何冰也迎来了人生的叛逆时期。在报考大学时，何冰自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报考的时候我就没跟我们家人说，我自己找了份戏剧院的招生简章，然后就自己填上了。而且当时还是很偶然的又出现了拐点。为什么？我当时只知道有个北京电影学院，我不知道有中央戏剧院。说后来还有上海戏剧院呢，说这更不知道了，
3: 更不知道、
2: 就知道有个北京电影学院，很发愁。为什么呢？道听途说说这北京电影学院啊，对形象要求是很高的。像你这样恐怕叫我发愁啊，孩子心里难受啊。突然好消息来了，
3: 我
2: 有个中央戏剧学院不要求这个，你知道长什么样都行。
3: 这不错啊，
2: 赶快奔那儿，赶快，你知道。这个就弄份招生简章就去了，还是偷偷的跟我一个小姨要了5块钱，交了个报名费，
3: 报名费
2: 就去了。
3: 当时在考场肯定也可以说是美女如云吧，
2: 如云，太如云了，
3: 看花了眼了都。
2: 没看花了眼，被
3: 盯住几个了，
2: 被吓软了腿了。真是害
3: 怕。为什么呢？太好看了，漂亮。
2: 我跟你说，我报名的时候啊，在那个报名处那儿
3: 填表，
2: 这我这正填着呢，姓什么叫什么，性别正填着呢，咣当，后边进了一个，你知道吗？胡军，后来我同学，
3: 后来知道啊，
2: 身高1.84米，你知道吗？哟，我这还好，这就这会儿哐又进了一个。等我战战兢兢把名报完了，我出来，我说我看一眼戏剧学院吧，炸着胆子往那儿看了一眼，不看还好，这一看又吓一跳，真的是迎面走过来两个人，一个是巩俐，一个是吴宇军。好像应该是洗澡去吧，我觉得，因为夹着盆。
3: 那你这意思身材看得倍儿清楚，
2: 夹着盆儿呢吗？我看了一眼，我说赶紧走吧，不行，这不能再看，
3: 受不了，
2: 太影响自信了，这个。
3: 那你还记得当时考试的情况吗？
2: 记得，

0: 历历在目、啊、要准备一个朗诵、嗯、要准备一个小品，嗯，要准备一段舞蹈或武术，嗯，让我们括号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不算。
1: 您对我对唱歌感兴趣？
0: 太阳出来喜洋洋，
1: 你们想不想听听黑妹大哥唱？

0: 到二次结尾的时候，就用个别老师过来跟我说了，说小伙子，那个考过其他学校没有啊？像我这么聪明的人，我怎么会说考过其他地方呢？但事实上也确实没考过，你知道吗？老师，我心向中西，我没考过别的。好啊，好啊，
1: 我只想
0: 考，好好参加三十。哎呀呀呀！
1: 你太会来事儿了，你。
0: 对，后来我一打听啊，老师说这话的多了，没进来的也说了。
1: 对，那考试最后的分数怎么样？
0: 那会儿没有什么分数嘛，就是发榜。
1: 发榜？
0: 发榜。
1: 排第几？排前几名？
0: 也不按名，不按名次，就是一个大榜嘛。出来就有谁没考号，上面写着考号你的名字。那真惨啊！那会儿就是下了学，我记得是4:10嘛，那会儿下课，骑着自行车把那轮子都快蹬掉了，好家伙！骑的这个棉袄胡同去看榜去，真紧张，那俩腿真软，往那个榜那走的时候真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更，真是你说我老实吗？胆儿挺大的也。
1: 那最后你的文化课分考咋样？
0: 315，
1: 及格，还是怎么着？
0: 好像在我们班名列前茅。
1: 就真的？
0: 在后来我们班名列前茅。
1: 呵，这点儿真没。
0: 不敢跟人提，这进去不好意思跟同学们提，就315，这赶紧塞裤兜里了。等后来就混熟了嘛。大家说了说，您才比我低的还有。
2: 何冰背着家里报考的中戏，这一次他很幸运，他顺利的考上了中戏表演系的巴西班，
0: 是戏剧学院跟北京人艺合办的一个班，合办的一个班，所以说这也是特大的一个运气。这十几个孩子完全想不到，他们当时考戏剧学院的时候，不仅是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一部分人解决了工作问题，
1: 有了饭碗了。对。那么在一起这种相处学习的时候，你是不是你也得找回自己自信呢？你觉得自己的
0: 站这儿开始 啊，我从上大学开始，我真正的变成一个好学生了。我印象当中，小学顺心过几年，大概从小学4-5年级开始到初中、高中，就没顺过心，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嘛，一直不是好学生嘛。等到开始上大学的时候，
1: 进这儿了，
0: 我变成一个好学生了，应该说是我找到了一个我合适的地方。我到那儿，
1: 如鱼得水，
0: 如鱼得水，日子过得很顺心，学习成绩很好。
1: 这是太阳出来喜洋洋，
0: 太阳出来喜洋洋，
1: 绝对喜洋洋了。你自己有了这份快乐哈，你想不想这个听听，当时在班里的同学，对你有什么印象吗？
0: 可以听听，因为我也没少说他们，反正是。
3: 在大学的时候，他是我们团支书，然后说话语速特别快，然后。表情特丰富，也是特别容易那种，情绪突然一下就很激动那样。
4: 就是他的长相应该倒着数算是数一数二的，
0: 就凭他这副尊容，
1: 是
4: 算是比较有特点的那种，实力派演员的长相，特别能说话，话特别多的一个人，他过得还挺好的。每天就是，专业也挺好，不像我们这专业课不好的同学，他专业课也挺好，老师同学什么的都挺喜欢他的，然后球也打得挺好，然后那个就各方面都不错，
1: 哎呀，依稀可见那个时候的尊容哈，就是当然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哈。
0: 这韩青原来是我们帅哥，你知道吗？很帅，
1: 能感到啊。所以听说在班里头，就是你们同学都之间关系都特别好，都爱起外号，说有这事儿吗？
0: 哟，我得过太多外号了，比较有沿用至今的啊，沿用至今的叫寡妇。
1: 这怎么说到你身上了呢？
0: 是啊，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有故事的。话说这十几个孩子就算在戏剧学院就相逢了。相逢总有些个无聊的睡午觉的中午吧。
1: 是。
0: 我们那会儿就开始互相开始起外号，起的时候呢说啊不，咱们这个不能瞎起啊，说谁叫地主，啊谁叫狗子，这不行，
1: 没意思，
0: 这有损咱们戏剧学院学生的声誉。我们起的外号一定要富有艺术气质。哦，那什么样的外号是有艺术气质的呢？我们就开始说，我们知道的世界名人、世界名片、世界名曲、世界名歌，我们在这里边去遴选我们的外号。于是乎，那个中午我大概都在起。时间过去了，谁都没记住，我就记住我这个了。为什么呀？起来起去起到我这儿了吧？大家的库里没词儿了。
5: 没什么，
1: 该把好的说光了，
0: 说完了。哎，到我这儿呢，突然我们班有个叫孙兴的，那会儿喜欢听个音乐，没事老詹姆斯拉斯特老插成套的碟，你知道吧？他最喜欢的是《风流寡妇》这首曲子，说你就叫风流寡妇吧，大家一致于好，因为大家谁都想不起来嘛，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最后把“风流”俩字忘了，直接就叫寡妇了。
5: 我混蛋，哎，我王八蛋，我不是东西，我没长人脑子，我长一猪脑子，我怎么就忘了你们俩这老同学住他们一个院儿了？你
6: 都是老同学，救过谁呀？
7: 当然是我呀，那年在冰场跟人打架，为你我挨过一板砖，你还记得吗？
5: 是直接问
6: 三儿，初中咱俩可是同桌，没考试都是我帮你打小抄。
5: 对对对，可是那每回我也没及过格呀，我
7: 废。
2: 何冰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演戏是我的饭碗，是我的一门技术，我靠它谋生，当然我热爱这门技术，说到底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技术工。
1: 很多的比较苦难的挣扎的那样的那种人物了、那你在生活当中你是如何找寻到这种素材呢？你的情感点在哪儿啊？
0: 我为数不多的经历当中也打满着这种烙印，我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位，就是什么事儿对我来说都是，尤其是工作上吧，开始不太顺，后来一点开始顺利起来了，每一个脚印上都有汗水，知道吗？真的不是白来的啊，所以我对这个比较，
1: 所以体会到那种生活那种艰辛。
0: 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认为我生活中有过那种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有一次我去参加一颁奖典礼，人家没给我。这个颁奖典礼就是这样，你要不去吧你还觉得没事儿，等去了没给吧绝对失落、回来我跟我老婆说，你看我说不去吧，去了以后人也不给我吧，你知道吗？我老婆当时正在哄孩子啊，想要奖杯吗？来给你这个，你看这好吗？哎，
1: 真
0: 棒啊，
1: 真棒，这老婆
0: 棒、
1: 太棒了。
0: 所以说我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可抱怨的，到现在真的没有可抱怨的。我在我自己的给我总结是，我的工作上远不如我在生活上的这种遭遇要好。
8: 和何冰一样，吴刚呢也是一位默默耕耘、始终在努力的非常踏实的舞台上的演员。作为同在人艺合作多年的战友，何冰呢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和吴刚合作很舒服、很放心，认为两个人是能够互相托戏的好搭档。吴刚在话剧舞台上耕耘了30多年，靠出色的演技被观众列为了人艺五虎之一。2007年，他凭借着话剧《华变》获得了话剧表演最高奖——中国话剧金狮奖。但让他真正被大众熟知、走进亿万观众的心中的，却是一部电视剧的作品。没错，正是我手中《人民的名义》当中他饰演的达康书记。
9: 张书记，你还有脸受教？你们市纪委都是干什么吃的啊？有点警醒没有？京城的干部都烂死了，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你们就让我在省委、在北京丢人现眼是吧？
10: 怎么了您？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9: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1: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9: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0: 您送他是不是想利用您
12: 和您的专车呢？
10: 这个问题我倒没想，
13: 从来没想过说这个戏里说怎么样能够让全国人民都喜欢，只是

0: 只是我觉得尤其是导演他的执着感动了我。
1: 他怎么执着？
0: 就是李璐一直在约我，当时我正在拍别的戏，他一直在约我，等我下了火车到家门口没进家，他的一个制片人和一个导演就过来找我，给我堵在家门口了，说咱晚上李璐导演得要跟你见个面，我们一直在等你。我说那我得回家洗洗脸洗个澡什么的，是吧，著名导演接见我一下，我不得严肃点啊，就去了。他得跟我谈这个剧本，谈这个人物。他说吴刚，你看你觉得你喜欢哪个角色。他一直在盯我，一直在跟我联系，几乎隔个一两天就问问你剧本看得怎么样了，剧本看得怎么样了。最后真的是让我感动啊，我说那 OK， 我说我合作一把。
2: 导演的诚挚邀约让吴刚接下了这一角色，也让他因此走入了观众视野。在这部剧里，吴刚和现实中的妻子岳秀清出演夫妻，两人把生活里的默契尽数呈现在了荧幕之上。
0: 好多戏说你来演这个角色哈，得给你安排媳妇儿啊，得有些不认识，那你就得演啊，你就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就得，他不像真正的夫妻，你像《人民的名义》这个欧阳菁就里边演我太太，生活当中是我媳妇儿，这样他默契程度就会，你不用考虑这么多，就是他想说什么，我立刻就知道，而且在拍戏之前，我们可以对对词儿，对对词儿之后，你对这个人物是怎么理解的？其实演戏不是就演人物关系吗？这是真夫妻，在一开机，也是真夫妻，都是真的啊，都是真的，没假货。
1: 对。
0: 你要像不熟悉的人呢，那么我也不好跟人说特别多，是吧？你给人很多的建议，人家呢也好于面子，人也不敢说，哎，说那个吴刚，你不能这么演，你得那么演，人家反正就按剧本演呗。
1: 对，您二位演就可以直言不讳一些建议了。
0: 啊、我说，我觉得这段台词啊，你说合适，我们反着说，这样的力度可能会更大。它会有张力的，你说我说行不行？能啊，能行，但是你说可能会更好。那在底下我们俩咔一碰就 OK 了。就像最后有一场戏，把这个欧阳菁带走，我们在车上。后来岳清说这样啊，我呢咔马上就来了，我抓了他一下，哇，可能你要再走的话，带走的话，一定得好几年了，估计得判了吧。他说你抓我一下。我立刻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一碰他，啪，动作非常大，把我甩开了，拉开车门，他就走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设计好了的。
3: 达康，谢谢你送我到机场，你保重吧。

0: 吴刚呢，出生在军人家庭，但是从小他就热爱表演。23岁那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仁义培训班学习。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就是吴刚当年在班级里的合影。这位呢，就是吴刚，而下方这个笑容明媚的女子，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岳秀清。在班里，两个人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朝夕相处之中呢，年少的情愫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不知不觉地萌发。吴刚知道岳秀清喜欢吃冰激凌，又怕刚从冰柜当中拿出来的那个冰激凌太凉太硬，所以呢，他通常会在怀里捂一会儿，再给岳秀清吃。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细碎又温柔的瞬间，让两个年轻人一点一点地坠入了爱河。虽然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爱情非常的甜蜜，但是当时面对岳秀清，吴刚的心里总是感觉到有一些压力。
1: 现在的吴刚在演艺圈被公认为演技派演员，而他的妻子岳秀清早在吴刚成名之前就被观众所熟知。1998年，一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让观众。

0: 住了泼辣，但是没有坏心眼的北京大妞毛莎莎。而那时或许观众还不知道吴刚是谁。
1: 他们两个是我们仁义学院班当年的同学，是吧？叶秀清当时在班里边就得算是高材生。
2: 当然了，刚入学那时候，一入学说这个给我们介绍啊，说这是叶秀清同学。我一看脸熟啊，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演过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那时候已经都出镜了。我是什么都
1: 什么都不是，
3: 对
2: 呀，一张白纸，
1: 一张白纸，
2: 那压力大呀，压力大。
1: 你要不想把他娶回家，你那么大压力干嘛？
2: 没有，人家上学的时候你必须得努力啊。
3: 其实吴刚是一个很自信的演员，
1: 是，
3: 比如说我们俩要电视剧冲突了，他会让我去参加，比如说就是他会放弃，那时候是确实是这样。
1: 但是我就想知道这么一件事，你有没有就是替他觉得，哎呦，我丈夫这么有才，他早应该出来，而现在他也没有出来，我尽量避免刺激他。
3: 没有，
1: 没有，你就敞开的刺激他。
3: 他都不用，我觉得他心态特别好，他每次还说呢，我媳妇儿岳有清牛啊，我是他老公啊，啊，对啊，他心态也一直很，我觉得
2: 很好。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我觉得。这一个人如果有实力的话哈，不用着急。我觉得我们俩同作为一个演员，那么必须得有一个人在前方打仗，后边得有这个后续部队得跟着呀。你要不然都冲到前方后院怎么办？大家都说这是岳有清的丈夫，我觉得我心里边真是挺高兴的，
1: 挺高兴的。
2: 亲人如果说有一个人做得特别好的话，那也有我的份儿，我也为之光荣啊。
1: 因为
2: 我
1: 境界很高，
2: 我这境界太高了。
0: 这样的好心态让吴刚始终不骄不躁，诚心打磨演技。是金子总会发光，在出演了《人民的名义》《庆余年》等一部部佳作后，吴刚越来越为人所熟知。在他演艺事业发展的越来越成功的同时，妻子岳秀清甘愿减少片约，做他背后的女人。
1: 比如说啊，下边吴刚该火了，你可能要更多的做一些家庭主妇的工作，就是那后院该你管管了。你觉得这两个工作你更愿意做哪个？
3: 我两个都愿意做，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去拍戏，但是没有拍戏的时候我会是一个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照顾他们两个男人。
1: 你会吗？你
3: 我觉得很有乐趣。
1: 你特别会做饭。
3: 那当然了。
2: 他这个是这样哈，我们家里边只要是他要出去排戏，我们家就乱了。首先，我这个衣服我不知道穿什么，就每天起来之后，我就跟大家爆一料。每天起来之后，我就说媳妇儿，今天穿什么呀？
1: 你连起来穿什么都不知道，
2: 我是少爷
1: 你老爷我
3: 我们家
1: 不是他出去拍戏，你都不穿衣服是吗？
3: 我们家确实俩少爷，这是一大少爷，我儿子是一小少爷，
1: 二少爷啊，吴大官人和吴二官人啊，
3: 对对对。
4: 1991年，吴刚和岳秀清迈入了婚姻的殿堂。5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吴宇钦出生了。让两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有了孩子之后的夫妻二人依然把婚姻经营的是有滋有味。岳秀清说吴刚是个浪漫的人，您知道吗？吴刚都给妻子制造过哪些惊喜和浪漫呢？
2: 情人节啊，
3: 情人节我就觉得特别显出我们家的这个优势来了。
1: 情人节儿子那么小就过这节了？
3: 过，大人一起过，不是朋友吗？正好情人节那天是星期六、星期日，好像休息嘛，放假，孩子放假，哎，特好玩。我呢，早上起来说，哎，你们俩吃巧克力吧，我就把巧克力给他们，一人尝两口吃，然后待一会儿呢，说他就喊我过来。我说干嘛呀？
1: 你们内部称呼叫妻子过来，
3: 老婆、妻子，他称呼特多，什么大宝，这宝那宝多着呢，人都称呼。
1: 就往脸上抹那东西啊？
3: 带引号的那大宝，然后说那个过来，我就上去，我一看，我们家的两个大男人，跪在地下，一个单腿跪，一个就是。 就是应该叫
2: 单腿
3: 的贵，
1: 单膝着地啊，
3: 单膝着地，每人手里拿了一朵玫瑰花。然后呢，他跟我儿子一起下手，哎，说呀，俩人一起说，情人节快乐，祝你永远漂亮什么的啊，说点这个。然后我，哎呦，我说太亲，我太感动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俩会是这个举动。然后最有意思的，我觉得，哎呦，我说这花太漂亮了，我就收起来了。然后呢，他说，哎，你打开看看，
1: 把花打开看啊，
3: 可以打开，是个绢花，它折起来的，打开一看是一个红色的小短裤，红色。
2: 万事都要设计。
3: 他是利用这个短裤的花的蕾丝边折叠成一个玫瑰花，放在这个插的这个棍儿这里面，哎，挺巧的。
1: 这个创意倒很新鲜，从玫瑰到短裤。
3: 明年想着你有什么创意啊？哎，我就去，哎，我说太棒，我就跟着，我说哟，你们在哪儿买的？这太贵了。我说谢谢啊，谢谢老公啊。然后我就问。我说哎，吴刚，你这花多少钱买的？他说你别管了，这是哥们设计好的。我说哦，一会儿我儿子说，在边上，哎，我说你哼什么呀？我儿子，爸爸在哪儿买的呀？多少钱呀？我儿子也特幽默，随他的那种，特慢感。买什么呀？买呀！刚才去药店，人家送给我们俩一人一个。但是尽管是那样，我们家现在一直还插着那个，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他设计当然说的有点过了，可是但是就是他那些那种浪漫的很多的那种点，其实挺好玩。他有时候像一小孩儿，我觉得演员可能是属于那种单纯。
2: 单腿下跪，祝你情人节快乐！哇，这可不得了啊！
1: 是，
2: 看完之后得让他哇哇的呀。
1: 他哇了吗？
2: 他没挖最后瞪眼啊，
3: 有意思。
1: 跟一个演员，尤其一个有创意的演员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啊！
2: 谢谢你。
1: 是吗？你们在结婚这么多年之后，还能经常给你惊喜，这本身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3: 真的，我觉得吴刚挺优秀的。不管是演戏演还是生活，我觉得在我眼里应该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好男人，还有是我的那个好哥们儿，
2: 四好
5: 男人，谢谢。
4: 从大学课堂上的青涩少年到舞台和银幕上的实力派演员，这两位同属人艺的北京演员对表演、对艺术的认知出奇的一致，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更是常常的夸赞对方。台上他们认真打磨角色，用实力见真章，在台下他们坚守着本心，默默耕耘，真诚待人。正是这份对表演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时光的长河当中显得更加的光彩照人。

0: 长给我们说两句。
1: 大家辛苦了，这次共产党地下联络站捣毁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功不可没。
2: 谢谢。
3: 把手里的杯子举起来，敬厅长一个。
4: 敬厅长一杯。
5: 干啥呢？
6: 不知道，苏联人早就打过奥德河了。
5: 奥德河？奥德河那是个什么河？
6: 你们家的收音机是摆着是吗？
5: 就在哈尔滨边吗？
6: 松花江离哈尔滨有多远？奥德河离柏林近吗？

0: 送组长包几头蒜去。饺子没有蒜，营养少一半。
1: 没酒了，没酒了。
2: 大家伙都说，这不年不节的有饺子吃，这伺候哥还是头一遭。
3: 要不说，还得攀哥让管饺子，出手就是不一样。
0: 刚才厅长说这是庆功饺子。你们心里不敢碰来吧？但是女朋友又选衣服又挑帽子，兜了这么大一圈，谁成想你说是损失惨重。
2: 狗咬牙满嘴毛，谁也没占上什么便宜。
4: 蓝月异常的活跃呀、啊，其实病是好了呀。
5: 我看他就没病。
4: 那不行啊，还是得让他心有点平。
6: 饺子不错。
2: 俄国佬要是真完蛋了，那就该掉过头来打日本人了。
0: 没那么容易吧？他们就只有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要是运过来的话，你觉得呢？
2: 庚子年的时候也没铁路，也没耽误老毛子搞出个庚子俄难来。
0: 卓文，要不说你这脑子呀，跟着共产党干真是可惜了。要不咱俩联手吧？
3: 你才跟着共产党干，联手干谁？
2: 关科长还是日本人？
0: 那不不不，那是你要干的事儿。
5: 我要干的是苏联人。
7: ソ連はすでに淀川を突破した。参謀本部の推測によると、ドイツは5月で終わりだ。欧州の戦着に間もなく決着がつく。
8: 仮に欧州の戦いが5月15日よりも前に終結した場合、我が満州防衛の実戦の残りはわずかであります。そこで一つ、私が以前会議で提言した、投機爆弾の増量生産を許可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すが。
7: もし経

0: 日式高射炮。
1: 美国人的炸弹全落在哈尔滨了，新京那边可想而知。宫内厅和日本人磨叽了半个多月，就弄到了这么几架炮。
0: 金叔，真到这一步了？
1: 到没到，谁也不敢确定。一旦到了，可就来不及了。真要有这么一天，皇上怎么办？皇上在，祖宗的江山就在。皇上要没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0: 那我们呢？真的只能去日本吗？我知道，你把长审先调过去，就是打算另起炉灶。
1: 长审只是把钱带走了，现在最要紧的是人。你在特务科干了这么多年，前前后后经历了多少事？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着，这么孤零零的走，你甘心吗？眼前这几个人，哪个信得过，哪个信不过，哪个该留下，哪个该带走，哪个该除掉，你心里该有个数了。

天野科长，我是关雪。是，我这就过来。

行动谷几辆外星车车胎给换了啊，还有一辆后箱包里的齿轮碎了也得换啊，变速箱油刹车油都干了。

0: 了，可每花1块钱都得您这个潘副科长签字采购才去办。
1: 哦，这

0: 大厅最凉快的一间办公室吧，就这么认了啊，板凳就往热乎里租吧。
1: 吴部长，关科长不肯嫁给你的原因，这事儿你往深里想过吗？
2: 方科长，这会儿说这话戳不了我心窝子了。
1: 如果有一天啊，你是科长了，或者再往高了说副厅长了，你看
2: 行行行行。老潘，你有野心，我没有，我惦记的是人。
1: 我这可不叫野心，这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警察厅，
1: 甚至整个的国家都砰
0: 没了。你总得惦记点别的吧。
2: 想不了那么远，
0: 那我就先走一步。求你帮我办件事儿。

0: 怎么样了？
1: 那天晚上你提醒我要早点开始琢磨谁当流谁不当流，带走谁除掉谁。拿潘越开个刀吧。
0: 那宋仲文呢？你想好了？现在的局势一日三变，你还是要考虑清楚。
1: 急事缓慢吧。

0: 叔已经接通了。
1: 老冯啊，我后边有个事儿找你帮个忙，找几个能盯梢的。废话，没来过哈尔滨都要着干啥？不白干，把双份出勤补助啊，完了事之后一人再给个信封。

0: 我他妈现在真想抽自己。我，你让我从外边帮你找人，现在人被特高课给抓了，
1: 你干什么呢？什么人？
2: 啊？林德高克。啊，
1: 误会，误会，我们是呼兰县警署的，来哈尔滨执行任务，公干，证件在我口袋里。
2: 司令爷，
3: 走走，
0: 小宽，你干嘛呀？小宽，
3: 你们拿电话去问他。
2: 放
3: 开我！任务要是失败，我们都不会放过你们的混蛋！
2: 司令爷，
3: 放开我！放开我！
4: 喂，
5: 特务都醒了，赶紧把老钱带走。
4: 好的，明白。

0: 人被抓来，即便特高课那边已经知道他们是呼兰警察的身份了，
1: 那他们也犯不上跟科长汇报一声吧。
0: 就算是万一把咱们特务科扯进来了，那也是他们栽赃陷害，你瞎担什么心呢？
2: 你就纳了闷儿了，你让我盯着宋卓文怎么呢？你还怀疑他是共产党啊？
0: 老胡，你觉得有几个宋卓文呢？
2: 一个还不够闹心啊，你想整几个啊？
0: 我要是跟你说有两个呢？
1: 两个双胞胎？
0: 兄弟俩都是共产党，
1: 一个在明处和咱们打交道，
0: 还有一个在暗处打黑枪干脏活。
2: 你这并没好例子吧？
1: 你再回医院住两天吧。
0: 他们也不是没有过破绽，一次是掩护共党出城，被哨卡上的崔安平识破了。
3: 你男人平时睡觉说梦话吗？
4: 说呀，他老半夜一惊一乍的，我迷迷糊糊的听他说了两句。双胞胎，肯定是双胞胎。
0: 还有和松鼠接错头那回，
5: 他挺像不管怎么着，你们得救我。
6: 你先别乱动，
5: 救我，
6: 别乱动。他有可能就是路过，他长什么样子？
7: 他长得像扑克，
8: 不是长得真精神啊，像个电影明星似的。
9: 真是啊，
10: 电影明星扑克，
11: 就是巡街卖苦力的，可别笑话我了。
2: 就像你说的，要真有这么回事，证据呢？没证据啊，那俩人都死了。
0: 有一个人一定能分清楚。
2: 谁呀？

0: 共产党，你是吗？
1: 谁吗？我不是，因为我怕死。
2: 证件丢了这么久，你会不知道吗？

0: 怎么样，扛得住吗？组织上让我们查731，查新式的陶瓷炸弹。
1: 日本人能干什么？要干什么？正在干什么？通通要查，查得越细好。
2: 这主机报告什么意思啊？
1: 主机报告，辽宁。
3: 嗨，来。
4: 嗨，
5: 康琪啊，同志们，

0: 浅野大吾单独找你做什么呀？
1: 他让我想办法查出特务科的共产党。你们要的不也是这个吗？
0: 我们要的不只是这个。
1: 我倒是有点不明白你了，明明都已经溜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0: 当初撤离是因为日本人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日子不长了，犯不着在那个时候再把命丢了吧。但现在回来是因为情况有变，有些事情得提前打打前站了。
1: 苏俄人要打过来了，
0: 这事已经在发生了。
1: 你们就那么的忌惮共产党了？
0: 这里是东北，先不说苏俄人跟他们一样都只信共产党，亲不亲一家人，打断骨头筋连的，就说九一八之后，除了我们这些人，东北就再没有国民政府的一兵一卒，可是共产党的抗联却一直在深深老林里坚持到现在。如果你是东北人，你是更愿意信延安还是重庆？

0: 哈尔滨地下党员名单，换一个国民政府的沈阳警察局长，这个价码很公平了吗？
1: 你就不怕我把你交出去，交给前野大吾，换一张去日本的船票，这也是一条退路。
0: 你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一条退路，但我给你的是出路。

0: 只有三分钟，你简单扼要地把日本信使的习惯说一说。
1: 日本人的信使一般会乘坐10:05开往新京的特快列车，我们以前也接待过这样的人物。
0: 那他们通常都是怎样上火车的？
1: 他们总是用一副手铐将公文包铐在手上，上了车就躲进软卧包厢里一步都不出来，就是上厕所也是公文包不离身，而且有专门的人护卫。
0: 吃饭呢？
1: 每次都是乘务员直接将饭菜送到他们的包厢里。
0: 列车上还有谁知道他们的身份？
1: 只有程警长。
0: 你能上那次列车吗？
1: 特快列车上日本人多，乘务组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平时不跟我们打交道。
0: 那就是说他们应该都不认识你。
1: 不认识。
0: 好了，我知道了。

0: 席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1: 开水已经给你拿好了，午餐的时候我会让同事。
0: カーテンを閉めてくれ。

0: 秦昊、杨幂谍海对峙，互探虚实。
1: 这你要跟我翻旧账，找不到共产党的嘴是难撬开的。
0: 请看哈尔滨1944。

0: 走走。
1: 哟，第二个。
0: 日本人？
2: 啊，あんたもか。
0: あ、こちらまでだ。時間差不多だ。你接着穿梭一个口径口径的其他有没有应该那这边啊是我的三个是日本的学校里面的那些的各同样的东西全部完了的真的为了一路不是梦完了的あの路線はもともと危険だ。だけど、ハルビンから新疆の路線は今安全だ。旦那哥だ、どうで

0: 跟你说啊，那个屋里的房间里的几个先生不想被打扰啊，你别让那宠物员过来了啊。
1: 那我让他们订餐的时候再过去。
0: 不用，订餐也不用过来。
1: 那你们就是不吃午饭了，
0: 我们自己解决啊。记住啊，别让人过来了。
1: 好嘞。
2: 向导。

0: 城西的菜市场远是远了点，但价格是真便宜。我算了一下，扣除采购车每天多跑的汽油费，每个月还能为食堂省下来200多块钱。科长，科长，
1: 你说我听着呢。啊，
0: 可不要小瞧这200多块钱哟，我能让兄弟们每周都吃上一次炖牛肉。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咱们食堂的这个早点呀，这花样还是太少了。
1: 老潘，你早上跑我这儿来，唠唠叨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科长，今时不同往日了，市面上东西的价格呀，是一天一个价。我记得这些，这已经是昨天的黄历了。我是想着呢，还是想再跑一趟城西的菜市场，看看能不能跟几个卖菜的形成一个长期合作。啊，
1: 早去早回。

0: 点餐了吗？
1: 啊，可以的，但是需要加收服务费。
0: 没问题。
1: 您需要点什么？
0: 一份鳗鱼饭，一份紫菜乌冬面，一份蒲烧。
1: 好的。
2: 您那狗啥也没吃吧？
0: 我这点餐也不是吃饭，用得着都过来吗？
2: 哎，够厉害的。

这潘越找钱也干啥呀？找就找呗，还费这么大劲，都这么大一圈了，说明他们俩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有私交。 现在我最想不通的就是，钱爷手下有特高课、宪兵队、警察厅，他最不缺的就是人。究竟什么事要找到潘越呢？

0: 平时啊都不让他们抽烟，这估计怕我闻出来，不知道跑哪旮瘩抽烟去了。
1: 男人嘛都一样，慢用，
0: 谢谢啊。

0: どうぞ。
1: 大変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0: 心。
1: 30分後に片付けに参ります。
0: あ、どうも。食べましょう。

0: 钱科长，
1: 安总，参谋快就有好消息了。关东军特高课这边近来是不是有什么非常紧要的行动啊？
0: 昨天我派去盯宋卓文的那个人，突然被特高课的人逮捕了，所以我是想问一下，
2: 你为什么要盯宋卓文的手？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宋卓文现在在哪里？还在特务科，我的人盯的不只是宋卓文。
0: 他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3: 安总，请你先出去一下，不要走开，就等在外边，好吗？是。好了的，好了的。 特高干老师，
0: 特高科说，他们在宋卓文家附近的确抓不了两个人。你是专门为这个事找来的吗？不是。那是为什么？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你们近期是不是有什么 非常紧要的行动？有。以宋卓文的狡猾、老道，他不可能不知道有人在盯他的梢。特高课因为什么线索去抓捕，我们一时无从查起。但我总觉着这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唉。
3: 明白了。ファンさん、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带来的就是好消息。
4: 好的。好。今すぐ東郷三門に戻ってくれ。
3: 好。最速でも次の駅に着くまで待つしかありません。しかし、駅に着いた後、直ちに手配はできます。次の駅はどこだ？ここ、徳江です。
4: あとどのくらい着く予定だ？20分程度でしょうか。
3: 特演店舗くれ。
5: 直ちに。
3: はっ。

0: 新居まであとどれくらい？
1: あと1時間半です。
0: タバコ吸いだか？
1: は

0: Öyle.
1: Söyleyeceğim. Kaço. Tatta ima kakınin dikimaşta. Onçın nimini atatte va. Nani hitos mondayı okit olamazsın.
2: Anlattım. Bazan. 你平时为什么这样？科长，我还是想多问一句啊，今天执行的到底是什么任务？
3: 班长，有一份文件。
2: 正在同哈尔滨中火下送到新京。那个送文件的什么时候回来？
3: 明天。
2: 我建议呢，等他回来之后，立即查问他此行的所有的细节，越细越好。

0: 请进。
1: 啊，失礼します。投稿三本町はですか。
0: 私です。
1: 異常がありますか。
0: 大丈夫ですよ。
1: わかりました。

0: 去哪儿？
1: 心经，要帮到皇上呢，只能想尽办法先回心经。
0: 宋昭儿怎么办？该有个交代了吧？
1: 帮我找个枪手吧，身手要好，底子不干净不要紧，

0: 不会是马上吧？
1: 当断则断，这是你教我的。
0: 你可想好了？潘越一门心思想把宋卓文、宋卓武两兄弟一网打尽的，好在日本人那儿邀功。在这个时候，如果宋卓文不明不白的死了，世人都会想到你，洗清自己，杀人灭口。
1: 潘越用的什么枪啊？
0: 比利时的勃朗宁，怎么了？
1: 他对枪熟悉吗？
0: 胡斌是使枪的高手，潘越不行，没见他用过。
1: 帮我找一把一模一样的吧，明天就要。

0: 日本人制造新式陶瓷炸弹的情报会尽快汇报给上级，但是现在最紧要的是要搞清楚这新式炸弹的制造地点和存放地点。
1: 哎呀，是他们一点头绪都没有啊，怎么搞清楚？
0: 这上面有个名字叫什么小岛，来，
1: 中午身上排有点虚啊。
0: 嗯，
1: 小岛重置博士，
0: 你能掌握的他住址还有他日常的行动规律吗？
1: 他们不出来啊，那咱们就想办法进去呗。有个法子，你倒可以试试。

0: 请三位仔细回忆一下，整个旅途中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人进入过你们的包厢没有？
1: 今日借りに来た者は一人いましたか？
0: 就借火吗？
1: あと食事を運ぶ乗車員が一人いた。
2: 去餐车。
3: 小钱想疯了你啊！这个价钱，别说防疫给水部了，我连国防部的情报我都买得起。
4: 你什么国防部干什么呢？你是你部长？
5: 放下咱俩，
3: 放下！我有钱也不买你情报，知道吧？有钱也不买你情报。
5: 坐这儿，坐这儿。大骗子，坐在这儿给我装。
6: 气死我了！
7: 别着急，
6: 消息。问你件事啊，刚才怎么回事啊？房间里打的东西，
7: 谁他妈知道的？他说他他妈那里有大火，结果他妈陶瓷炸弹，防疫给水部，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气死我了！
6: 算了，
7: 神经病！

0: 谁先说？
1: 我都跟他们交代过，没事不要去打扰七号包厢的客人。
2: 啊，是是是，陈警长专门交代过，所以我们都不敢去打扰。
3: 光知道里面有客人，但是都没见
0: 过。给他们送饭的是谁？没有人给七号包厢的人送过饭，是吗？

0: 稍等我。
1: 你们好好想想到底有人去过没有？
2: 我那天不踩单车。
3: 孟清俊，请你看一下，火车上的乘务员是不是这个？
2: 会不会是那天点了三顿饭的女的？

0: 只是
1: 东乡参谋做的包厢紧邻着车上的锅炉房，这是锅炉房和包厢中间隔板上的螺丝。
2: 我问了车务上的人，他们说这趟车的隔板的螺丝是四个月前刚换的。四个月的时间，隔板上所有的螺丝这防锈期应该是完好的。
3: 谁能证明不是你拧销的这时候掉的漆？
2: 如果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成果。
3: 你问的太多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3: 我们应该考虑的是，
0: 我们的敌人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0: 秦昊、杨幂谍海对峙，互探虚实。
1: 他们俩跟我犯贱的话，饶不了。
2: 共产党的嘴最难撬开的。
0: 请看《哈尔滨1944》。
3: 鱼儿十脚鼠，
4: 有朋自远方来。
5: 姐姐手好巧啊！
6: 快看，那边多热闹！
7: 妈妈，我这粽子放几个枣啊？
8: 就放五个吧。
4: 新鲜的粽子，快来尝尝吧。
9: 多少钱一个？
4: 妈妈，端午安康。
10: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1: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1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1: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骨膜都被它拍穿孔了。
1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2: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3: 我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
14: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15: 希望你不要不识
16: 上海的小金豆。
17: 那位观众问了，说唐晶，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18: 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

0: 停！
1: 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1: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1: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啊，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1: 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哎，
2: 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1: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行，我唱
1: 啊，认真点
2: 儿。你给我看看
1: 啊。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再来再来

0: 俩见面就
1: 阿晴，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0: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你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阿晴。鬼才，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2: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0: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
1: 哦，
0: 这是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扑通扑通扑通瓶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
1: 哎呦，这天月，
0: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3: 我这儿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0: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3: 那我是啊，
0: 你像王子小时候。
3: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0: 喂，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3: 行吗？我来一个，
0: 来一个，
3: 看好啊！
0: 怎么着？要跑步？
1: 哎呦，
0: 可以啊！
3: 这行吗？
0: 这个我还真不行。
2: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3: 蔡老师你好，你好，
2: 赶快加微信。
3: 好，加微信。
0: 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怎么又上来一位？
4: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潘粤明。不是，这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啊？
0: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4: 不好意思，
0: 你怎么上来了？
4: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儿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0: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4: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0: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4: 三个字，接地气。
0: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是吧？
2: 对呀，您
4: 是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4: 多有感染力！
0: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4: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0: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那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2: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
3: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0: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4: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
4: 哎，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5: 不忘初心。

0: 其实打盹啊，来，别睡了，
1: 每日一咖。

0: 哟，干了！
1: 我坐那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那内卷一下。
0: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啊！
2: 别夸我，
1: 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0: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完美。
1: 那金龙，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0: 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0: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1: 谢谢。
0: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了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1: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3: 哎，你好，小朋友。
1: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3: 我的灯多大呀？我的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1: 你是客户？
3: 对，
1: 来找女嘉宾的。
3: 对。
1: 让我做陪衬。
3: 对。
4: 这照相。
1: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3: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1: 兄弟，
3: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1: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你家庭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就长这样。
5: 您好。
3: 好了，
1: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3: 相信你哥，
5: 我
1: 给你开门。
5: 有人吗？
1: 过来，
5: 别拉拉扯扯的，
1: 抢了你
5: 干嘛呢？
1: 你来干嘛了呀？
5: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1: 你跑这相什么亲呢？不相了，今天关门。
5: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3: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这事儿。啊，
5: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欧。你好啊，幸会幸会。
3: 哥呀，我恋爱了。
1: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3: 没事，
1: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啊，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5: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1: 姓什么？
3: 徐。
1: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哦，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3: 哥哥啊，制胜制胜
1: 制胜了，
3: 制胜制胜。
1: 徐志摩带着一颗制胜的心来的。
3: 我是魔制胜，不是徐，我是徐志胜。
1: 徐志胜，嗯，性别男，嗯，没了，
3: 没怎么就没了？我在上面可详细了，写的
1: 没有用，就我俩这形象多了有用吗？
5: 怎么就没用啊？你只要别比我的前男友丑就行了。
1: 我是现在才丑的吗？ 我认识你那会儿就丑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选择我了呢？
5: 当初选择你就是因为你丑啊，谁知道跟你过着过着越看越顺眼了，现在嫌弃你不够丑了。啊，
1: 不丑都变成我一个缺点了。你看这女人，
3: 哥，他说我了，说我了，这在我这儿算中性词。
1: 那贬义词没法听啊，兄弟。
5: 你还好意思问人家？你就长得够祸不单行的了。
1: 祸不单行可以往我一个人身上用吗？都可惜这词儿了。这才叫祸不单行呢。
5: 行了，你别扯这没用的。我现在急需要了解男嘉宾的详细资料。
1: 没房没车，存款3000。兄弟，3000，那叫存款吗？
3: 那叫巨款。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1: 坐公交来的，
5: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1: 你真变了。
5: 怎么了？
1: 那我不也节约吗？
5: 你怎么节约的？啊，
1: 我们俩每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啊。
5: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至少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1: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5: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至少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1: 我还不够浪漫吗？
5: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1: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5: 什么夙愿？
1: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5: 可不是嘛！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1: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5: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1: 但是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5: 简直是无理取闹。
1: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5: 怎么回事？哎，
3: 经理，这不对了哈。
5: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3: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1: 啊，是
5: 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
2: 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1: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2: 我等你半天了。
1: 去吧去吧，
2: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1: 我知道知道知道，着急着急。
3: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1: 我知道，对的。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3: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1: 你别懂，你信不信？
3: 我信。
1: 你不信别硬信。
3: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1: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5: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1: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5: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
1: 哎呀，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5: 那必须的呀。
1: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 OK。
5: 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1: 你别一目了然呢，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呢，你盘吧。
5: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1: 在你心里呢？
5: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1: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5: 真的好意思说吗？
1: 我多自信呢。
5: 那我可说了，
1: 拿出来。
5: 身高一米

0: 66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物锅炉胎部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1: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糊涂女人真实的伎俩。
0: 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1: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0: 什么是事实啊？
1: 事实。
0: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1: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0: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吗？徐志摩呀？
2: 徐志胜。
0: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1: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1: 分开了。
0: 你怎么分的？
1: 分了两堆啊。
0: 两堆？
1: 对啊。
0: 两堆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1: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0: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1: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2: 哥，我明白了。
1: 他都听明白了。
2: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1: 没毛病。
2: 有人告诉过我吗？
1: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yeah, 绝了。
2: 聪明
1: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就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2: 哥我懂你。
1: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2: 不哥，我选择继续。
1: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她是我前女友。
2: 对，你是她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她走。
1: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她，你别把她带兜里去。
3: 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百年一遇了。
2: 经理，我投诉。啊，
3: 你又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2: 本来是安排她过来跟我陪衬的。结果来了之后他跟前女友一顿唠，
3: 谁
2: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
3: 了。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谁前女友啊？
1: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嗯，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3: 我不问，我相信你。
1: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3: 明白。
1: 上。
3: 明白了。其实吧，哎，我们俩是一对儿。
2: 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您得排队。
1: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2: 但刚刚只有十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呀撩走了。
1: 我给你20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待，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3: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什么？
0: 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了这么久呢？
1: 我冲业绩可以，但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3: 没硬冲啊，
1: 会搭上你的前途的。
3: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1: 经理，
3: 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1: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2: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1: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0: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1: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走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0: 真想知道，
1: 特别痒。
0: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1: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能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0: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1: 我不是认真，我只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0: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
3: 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1: 我现在我在问，那你还来得及不？
0: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1: 他真让我抱抱他。
0: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1: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去了。
4: 小伙正经不错，
5: 希望你不要不识
6: 上海的小金豆。

0: 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1: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2: 上海的小金豆，
3: 最近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2: 在呢，亲爱的雪琴，
3: 哎，
2: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3: 嗯，
2: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3: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2: 啊，这不是，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3: 哇，老公你可真好，
2: 在家等我啊，我一会儿就回去。
3: 好嘞，
2: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哎，
4: 顺风车接单成功，
2: 还挺快。也电话来了，喂，你好。
5: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2: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5: 哎呀，我看见你了。
2: 长得特别帅。
5: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2: 坐。你好，美女。
5: 哎，你好。
2: 请上车。
5: 哎，
2: 请系好安全带。
5: 哎，好嘞，
2: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5: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赶下车吧？
2: 不能，你放心，

0: 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赶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1: 喂，江树林啊，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0: 啊？那
1: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来。
0: 下去吧。
2: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去，这得多损。
0: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2: 你要是把我赶进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0: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2: 你说。
0: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2: 啥？
0: 哎，哎呀，那啥，哎，
2: 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0: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
3: 来，
0: 来，这花你拿了。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2: 哟，还加送个镯子。
0: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2: 大小正好啊。
0: 完了，那是买小了。
4: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呀，我实在是……
0: 江总，
4: 哎，那个这位是
0: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啊、给她捎回家。
4: 地位啊，
2: 您好，
4: 没事、
2: 哎，赶紧上车吧。
0: 对，
4: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2: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4: 呀，上，走，这不上来了吗？
2: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0: 系好安全带啊，准备出发啊，
4: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0: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4: 不是你媳妇叫啥你不知道
0: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2: 哥，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4: 行、啊。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2: 我俩刚才认识的。啊、
4: 刚才认识的。刚才
0: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4: 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啊，掉头回公司。
0: 好嘞。
2: 停车。那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4: 不是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2: 我是真有急事，
4: 我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我但必须得回来。
0: 让他啊！我处理，我处理
4: 啊！行，
0: 我给他叫一下。
4: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2: 我也有急事儿啊。
0: 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你先。
2: 哎呀，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0: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吗？
2: 不行。
0: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2: 再见。
0: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2: 拿走，给。
0: 哎呀！哎呀！
2: 使劲！
0: 来，一二，我
2: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
0: 我。他那啥，胳膊吊环了，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5: 牛羊肉啥也不行。
0: 对。
5: 哎，
0: 你咋来了呢？
5: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0: 是啊，这我们老板。
5: 啊，老板好。
4: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0: 啊？他那。就是我家保姆
4: 啊，保姆啊，
5: 保姆
0: 啊，
5: 啥保姆啊？
0: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
5: 啊。
0: 他们，这就是我媳妇儿，你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5: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4: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5: 行啊。
2: 那个，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5: 那哪行啊？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挺冷。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哎呀，
2: 上了天哪！
0: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5: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啥玩意儿了？快点的吧，
4: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0: 是，还躲不开了这事儿。哎呀！
4: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啊，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5: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4: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5: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4: 这老些，我说我就捋捋啊，我先媳妇再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2: 我还是先下车吧。
5: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4: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5: 这个呗。
4: 对呀、啊。
5: 哎呀，还刻字儿呢。
4: 是是是，
5: 嗯，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那镯子。等
0: 一会儿回家我给你解释。
5: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儿说，说我永远别回家。
0: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5: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了！
4: 摘什么摘呀、啊？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5: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4: 等会儿，杨树林，嗯。你说清楚，他是谁？
0: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4: 他呢？
0: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5: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0: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2: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0: 你看看，
2: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0: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他是我媳妇儿，然后
4: 这
0: 不
4: 这么回事
0: 啊？
4: 想多了，树林儿，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0: 其实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4: 别来上班了啊！
0: 哎，站住！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4: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0: 谢谢老板，
4: 客气了，
0: 谢谢老板，
5: 谢谢老板。行，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4: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2: 哎，等会儿啊，我就是，
4: 你是王铁刚啊？
2: 你是江若若、哎、
4: 我是若若。哎呀，哎呀，铁刚啊，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
2: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4: 我也这么觉得，我挺刚的。走、哎、
0: 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哎，不对呀、啊，那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哎
5: 呀，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0: 这样，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5: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 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0: 项链
5: 啊，我给你戴上来，
0: 来来戴上。
2: 哎呀，
5: 老公，这项链。

0: 呀？
1: 哎呀，这正好就行了。哎
0: 呀，紧不紧呢？
1: 不紧，不紧，一点不紧，正好了。没事，
0: 好了，
1: 我吸口气
0: 上去。哎，是不是不紧？
1: 正好了，一点也不紧。
0: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
1: 那我高兴呢。媳妇，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0: 行啊，
1: 上车。媳妇，你说想上哪儿？
0: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0: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1: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0: 好。
2: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3: 关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
2: 啊，
3: 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2: 完蛋了。
3: 说啥呢？
2: 白干了。
4: 你说什么呢？
2: 我难受啊，哥。
3: 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2: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3: 那你啥意思啊？
2: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4: 走？
3: 是啥意思？
2: 啥意思？
1: 来来来来来来，
3: 快坐。
4: 哎，叔叔叔叔，怎么回事？
2: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
4: 啊？
3: 说
2: 什么
3: 了？
2: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3: 他们要干啥呀？
2: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4: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3: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4: 对，你问问他。
2: 问他干嘛呀？他 HR、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5: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4: 好嘞，
5: 辛苦了啊！
6: 没别的事了吧？
5: 没有了。
6: 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
6: 哎，好嘞。
3: 你看多热情。
5: 谢谢啊。
4: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7: 不知道。
3: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7: 不知道，我跟你说。
2: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8: 不知道。
3: 真是没说错。
4: 真行。
7: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2: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7: 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3: 是吗？啊，
7: 萌萌，苹果。
3: 谢谢。
7: 老郭，苹果。
4: 谢谢。
7: 小峰，梨。
2: 谢谢。
7: 梨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2: 他还特意嘱咐？
7: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2: 离职，这回

0: 你呀、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啊、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爱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啊？不要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哎，爸爸。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1: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0: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1: 我是真没听见了。小何，在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0: 哎呀，我的天哪！
2: 怎么了，哥？
0: 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2: 为什么呀？
0: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3: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4: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3: 何儿、嗯，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4: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5: 没用的东西，
0: 清理清理。
4: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2: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4: 我这会儿不没事儿吗？
2: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0: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4: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
6: 哎，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3: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6: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0: 老的不要了。
2: 哎呦，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0: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啊、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2: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0: 我先走，
2: 我走。
0: 听我劝，
3: 行了，
0: 我先走。
3: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世萌也不干了。
1: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3: 他是不是点我呢？
1: 对呀、啊、就等你了。
0: 我去吧。
3: 别，还是我去吧。
2: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3: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1: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3: 我去了。老板，
1: 你先等会儿。
3: 哦，我好像有缓儿，
1: 我再想想。
0: 老板，
1: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去取。
7: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3: 那老板要裁的是？
8: 不是，我是 HR 啊，那不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0: 哎，小哥，没事吧？
3: 没事吧？
1: 站起来，
3: 没事啊！冷静，
1: 干啥玩意儿呢？小何，
8: 哎，老板，
1: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8: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1: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3: 哎牌都没了，
9: 还上啥呀？啊，
3: 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

0: 折的。
1: 啊，好的，能打折啊。
0: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啊。
1: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辛苦您了。
2: 箱子都准备好了。
1: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3: 郭哥，我这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1: 干啥呢你们？
3: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
1: 啊，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啊，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4: 还开啥会啊？
3: 这还开会？
5: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6: 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1: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嗯，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4: 我首先要感谢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0: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6: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5: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4: 不能没有萌萌。
0: 小何，
6: 不能没有小峰，
5: 不能没有郭哥，
6: 不能没有小峰，
0: 不能没有
5: 郭哥。
1: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4: 不，你还年轻，我。
0: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1: 别争了，我停。坐下。哎，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4: 年终奖
1: 啊，不，你们以为呢？
0: 好，那
4: 老板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坐坐坐坐坐
5: 坐坐坐，老板，
4: 哎，我给你按一下啊。
5: 老板，哎，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1: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5: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1: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啊！
5: 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哦，忘了屏蔽您了。
1: 那你还屏蔽我呢？
4: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3: 是啊，
1: 公司要黄了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4: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1: 是啊，咱要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4: 大的啊，
0: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1: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0: 还得是您。
5: 那就纸箱了，
1: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4: 啊，那都误会了是吗？
1: 误会吗？
0: 误会啊，
4: 误会了，
1: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7: 加油干！

0: 他勇敢跨界，多栖发展，在综艺里的表现沉稳大气。
1: 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0: 他无畏人生风雨，对待亲人尽心尽责，无愧于心，
2: 就跟上刑场似的。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
0: 作为主持人，他们在台前绽放芳华，在幕后勇毅前行。
3: 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可是又觉得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4: 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0: 记忆为您讲述周涛和倪萍的故事。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8: 屋外艳阳高照，暖暖的阳光洒在窗户上，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而屋内呢，则是一片欢声笑语的热闹景象，众人手忙脚乱，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蛋糕和鲜花。原来他们是为了给一个人送上一份生日惊喜。这个场景出现在一档生活

0: 早上想我明天过生日，然后我算了算，我从1993年入行，33年，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1: 这是周涛第一次深度参与生活类的综艺，始终有勇气跳出舒适区，不断地挑战新领域的他，风采不减当年。在节目里的一段才艺展示环节，周涛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让人们瞬间想起了他曾在主持台上风华绝代的模样。
2: 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总有一缕春意扑面而来，携你领略春和景明。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于未来的未知，只管迎着春光大步向前。愿你在春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领略这世间最美的光景。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我起鸡皮疙瘩了，真的。
1: 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周涛的声音和形象早已经成为了一段温暖的集体记忆。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那个时候您打开电视机，如果收看北京新闻的话，大概率很有可能会遇到一张您非常熟悉的脸。

0: 据本台记者宋建生、郭培忠从英国伯明翰发来的消息，第28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单项决赛将于17、18号进行。我国选手黄华东获双杠决赛权，黄丽萍和王峰分别获得鞍马和跳马决赛权。本台将在今晚6频道21点直播比赛的。
1: 周涛的主持生涯是一次无心插柳。儿时的周涛品学兼优，除了认真学习之外，身为舞蹈老师的母亲对他还有另外一份期待。
2: 我妈妈是一个舞蹈老师，她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就说把很多的孩子培养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结果后来我妈妈就很希望也把我培养成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1: 童年时的周涛体质很弱，无法完成母亲对他的期许，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也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封存在童年的记忆之中。
2: 的体质小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后来我妈妈看说可能这孩子当舞蹈家的可能性并不大，后来就放弃了这个理想。那后来再到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能够当主持人当播音员，从来没想过。
1: 在周涛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在周涛的家乡安徽招生。周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却意外顺利被录取，随后进入播音系学习。大学时光让周涛愈发热爱播音专业，也让他深深眷恋上北京这座城市。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也一心想要留在北京。
2: 那么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呢，就是你哪来的回到哪里去，就你安徽的考生应该你的户口和你的工作要回到安徽去。当时呢我就特别想留在北京，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城市，特别的喜欢。我就想当时很简单，就想只要留在北京，哪怕不让我做专业，不让我做我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都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1: 周涛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机关部门里面做资料片配音，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北京东岳庙。
2: 因为那个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好的，因为我是学文科的，他们我分到了技术处。技术处呢就是说也有一些修理一些机器啊，摄像机啊，有编一些片子，都不是我的专业。你想我一个学文科的要去学修机器看电路图，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儿。结果呢他们就对我就很宽松。那段时间呢，我觉得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1: 当时的生活很清闲，可成为一名电视人的梦想却似乎距离周涛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一则北京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消息。
2: 去了北京电视台应试，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打着114，北京电视台在什么地方？后来告诉我你坐几路车，从哪儿坐，怎么走，就这么去的应试。我在北京电视台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到了门口以后，你找哪里？那我想我先找保卫处吧。我找到了保卫处，就保卫处的处长把我带进去，再介绍给了播音组的人。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到这来实习，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不要求出图像，我不要求工资，我只要求配音，如果你们觉得我可以的话。当然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态度可能打动了他们。
0: 我对北京台始终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因为北京台是我事业的起点。我在北京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我是1993年的元旦那一天开始是在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跟大家见面的，然后是在1995年的9月18号离开了北京电视台，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虽然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事业的一个起步。如果没有2年9个月的北京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以及后来我所达到的一点点的成绩。所以我对北京电视台我觉得是一种亲切感。我觉得北京电视台就是我的家，甚至我也觉得没有离开北京台，因为你调了中央台之后我还是生活在北京。那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像一个比如如果我要在另外一个城市可能离它很远。所以而且呢就是我有很多的老师和朋友，就是我们一直是有联系的。我北京电视台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我们都还一直会是有经常的有聚会啊，平时会有电话呀，有一些微信的互动。那我觉得呢，北京电视台是我的福地。
3: 综艺大观启示：一， 综艺大观自101期起招聘新的主持人，详情请见中国电视报。
4: 1995年，一个非常寻常的日子，电视上呢播出了一个电视招聘广告。对于屏幕前万千的观众来说，它或许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信息，但是对于那些怀揣主持梦想的年轻人来说，它却是照亮前路的曙光。那是一个电视的黄金时代，荧屏是无数人梦想的舞台，很多主持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呢就有年轻的周涛。他勇敢地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这既是一次职业挑战，更是一场命运的豪赌。这关键的一跳如同一把钥匙，为他开启了全新的命运之门，也开启了一段属于他，更属于一个时代的荧屏传奇。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现场直播第151期综艺大观。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羡慕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同时呢，我们更想知道他们获得幸福的秘诀。那今天晚上，
1: 周涛在综艺大观节目中的端庄又亲切的风格，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在央视站稳脚跟。1996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春晚记忆。
6: 雪花撩玉云开，这份爱在。
7: 哎，周涛，周涛，打住，打住！
6: 哎，这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7: 是啊，歌好听，节目好看，这正是我们追求的。
6: 是的。
7: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赵丽蓉、巩汉林等表演的小品《
8: 打工奇遇》。
1: 此后，周涛连续主持了17年央视春晚。2016年，他最后一次站上这个舞台，为亿万观众留下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春晚主持台的告别。
9: 春到福来，春夏黄河冰雪开，我们的上联是瑞雪迎春，五湖四海新气象。
10: 春晚的这个主持的阵容应该是流动的，我打个比方吧，如果当初不是我们的前辈倪萍、赵忠祥把位置让出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周涛。因为主持人他的岗位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么辉煌的舞台也是很有限的，要老一辈人把话筒传到我们手里，才能让我们有发光出彩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想呢，

0: 实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其实也是应该能够更好的能够扶持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顶上来。
1: 当然，周涛的舞台魅力远不止于主持。当他脱下主持人的华服，化身小品中的市井人物，那份游刃有余的反差感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欢笑。
2: 北鼻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
3: 赔什么赔呀、啊、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4: 你别动。
5: 那么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展，就是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在平台上就给你看到很多节目的片段啊，他会重复的来播放很多的片段，所以呢你会觉得呢，就是说即便是可能是十年八年前的作品啊，你也会经常会被看到。其实每一次的艺术实践呢，都是你的一个积累，都是对你的一个滋养。你比如说春晚的小品哈，其实小品是非常难演的，尤其春晚的小品，首先呢它是可能有十亿人十几亿人在同时观看，你需要承受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它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有 NG， 所以呢就是你的错误就是错误，然后你这个小品的笑料如果你三番四抖没有抖好，就大家没有能够有很好的现场反馈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就是再复制了这个现场。所以呢春晚的小品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它对于参与小品的演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同时呢也是一个历练，也是一个历练。我说呢有了春晚小品垫底，可能你什么样的大场面都不会让你觉得很紧张。
4: 是这样的，这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3: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4: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3: 不许放，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她行，你帮她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
5: 后来呢我又尝试了舞台剧一个话剧，其实是95分钟的一个剧。我当时想春晚的小品我都演了，其实舞台剧对我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难，但是后来事实上就是事实认真的教育了我，其实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属性。那我觉得呢就是那个90分钟的舞台剧叫情书，我从一个初中的孩子一直演到了他生命的暮年，在90分钟里浓缩了这个女人的一生。那么在不同的年龄段你要呈现出啊这个年龄段不同的特质，还要完成你整个的人物的塑造。
6: 你哥还疼吗？
7: 好的差不多了。
6: 哦，那就好。

0: 咋能说话
1: 呀？你嗓子还不舒服呢？你看，真的挺奇怪的，在他写信的时候有这么多话想写，可是拿起电话，你可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
2: 如果有机会，我是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还是应该多做，多勇敢的去尝试，这些都会变成你后面的一个经验和财富。

0: 在演艺之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周涛，在出演了话剧《情书》之后，又涉足电视剧领域，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惊喜。2024年，周涛主演首部电视剧《老家伙》开播，在剧中呢，他饰演女霸总夏明洲，和王刚饰演的孙乾成是夫妻。无论是形体表现还是台词语气，都可圈可点，演技呢也是毫不逊色，给观众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
1: 说什么？退休？
2: 谁说一定是他家大志穿的了呀？保不齐是你家肖林带的。
1: 我去了，得参与管理。
2: 我要当管委会主任，
1: 我竞选监督小组组长。
3: 今晚的月亮啊，特别圆。
2: 你老眼昏花了吧？这月亮不哪天都这样吗？
0: 周涛再次用实力证明他的才华远不止于一方主持台。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主持的理性和表演的感性之间，周涛的心究竟更偏爱哪个舞台呢？
4: 毕竟主持还是我的第一专业，那从这个做主持人这个身份里，我觉得得到了最多观众的认可，让我有了那么多的机会跟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甚至是站在时代的前排来观察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作为这个演戏来说呢，是我的一次尝试，是我的一次梦想的一个实现，这并不是我的一个转型啊，不是一个转型，
5: 不是一个常态，
4: 不是一个常态，因为我知道，我距离一个专业的演员还差得太远太远了，因为他毕竟还是要有你更多的专业技巧和专业技能的来支撑的，我在这方面依然是短板的，我还对自己认识比较清醒。
6: 我没有不行，全北京除了我爸爸。你是我最喜欢的人。
4: 实际上我是热爱电视的，虽然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离开了电视台，那么其实我的主体工作呢并没有脱离掉我主持人的本质以及我导演的本质，那只是我的平台不同了啊，我可能不是在中央电视台跟大家见面了，比如我会在一些卫视啊，在一些其他的场合里我作为主持人的形象出现，包括我做大型节目我做晚会的导演，实际上它的播出平台主要还是电视的播出平台，所以电视的这个工作是深植在我基因当中的它的一个属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我的一个特质。那反而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的形象来说呢，我觉得不太是我的重点，就我愿意去尝试，所以我后来我演了舞台剧，我愿意去尝试，但是我认为我的主业依然是主持人，现在也是。其实在我之前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他们也尝试了舞台剧电视剧电影，也有很好的成绩和表现，我相信我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我之后也会有很多的主持人他们进行这样的艺术尝试。实际上就是在文艺事业这样一个主轴下，其实我们是往外发散的，并没有跨了很大的一个领域的。
0: 如果说周涛的大胆体现在他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突破，那么倪萍的勇气则是直面风雨的坚韧，在每一次磨难当中的无畏和不屈。周涛和倪萍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在春晚舞台一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瞬间。1999年是他们第四次春晚合作，但是两个人的心境却有所不同。倪萍风平浪静的外表之下，内心早已经是波涛汹涌。原来就在春晚前的一个月，倪萍刚刚出生11个月大的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白内障。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效果不佳，那很可能会导致失明，甚至危及生命。
7: 倪萍的儿子虎子出生时，倪萍已经是年近40的高龄产妇，这个年纪怀孕的几率很小，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倪萍没有放弃，她太想做一名母亲了。可是幸福才刚刚开始，命运却给了倪萍无情的一击。
8: 她就是眼睛容易生成一种膜挡住孩子的视线，他会让你看不见。一个人生活中要看不见了，活着还有意义吗？
7: 得知这个消息后，倪萍几近崩溃，她恨不得立刻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为儿子治疗。但是新的一年的春晚已经进入倒计时，左思右想，倪萍还是咬着牙坚持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继续为全国观众送去新春的喜悦。
5: 电话呢有很多是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打来的，他们是给祖国人民拜年。其中有一个连队打来电话说，他们今年的春节呢是把在抗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家属请到连队跟他们一起过，而且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电视。那么在这里呢，请允许我代表1999年春节剧组全体员工，向在98年抗洪中英勇牺牲的所有的烈士家属们表示我们节日的问候，向你们致敬了。
7: 没人知道那年春晚上的倪萍承受着多么大的痛。主持完1999年那年春晚之后，倪萍便匆匆赶回家中收拾行李，她一刻都不想耽搁，带着儿子连夜赶赴美国求医。
9: 我真的抱着就去美国了，我这个人胆子一大，根本我就不知道，我到那说美国最好的医院是什么联邦医院，我就到那跨就住进去了。接着当天晚上就收钱，13万美金，我全部捆在腰上的钱是7万美金，家里也没有3万美金，15年前谁有啊？没有。我跟我哥打电话说卖房子，我哥说你回来住哪儿？先不说回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抱着孩子见了那个李兆星，当时还在美国大使馆吗？我就哭了。他说你没有权利哭，你觉得你是个人物吧？毛泽东比你伟大吧？儿子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抽了一夜烟，第二天不照样工作吗？你算个什么？同志们，真的从那天开始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我知道，我问我自己，如果我现在躺在地上哭能把孩子病治好了，我哭死都愿意，这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我知道哭一点用没有，我倒下了他就一定尽快的死去。
0: 谁知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倪萍和自己的丈夫的婚姻在这一年也走到了尽头。2005年两个人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倪萍独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时间沉浸在离婚的悲伤当中，因为她要为儿子四处奔波。多少次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他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我。在异国他乡，为了给儿子治病，困难如影随形，语言不通，为了省钱他就自己努力去学。没想到在短时间内他的英语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儿子每次治疗用药水来散瞳非常的不舒服，儿子还那么小就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这让倪萍十分的心疼。为了更好地照顾他，倪萍决定亲身体验儿子的痛苦。他提出让医生先给自己散瞳，同时呢，为了省钱，倪萍有的时候舍不得住旅馆，经常是抱着儿子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带着儿子做检查。这样艰难的生活，倪萍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8: 就跟上刑场似的，你比如说明天要去检查了，我们早上4点多要走，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因为路上4个小时特别困，就大声的唱，你知道我这唱歌多难听。然后下了车，我背着我儿子，我们再上7楼，我们那科在7楼，上了7楼，有时候中午我儿子在里边，我的眼睛都没离开过那儿，然后就站着那儿，我就怕大夫出来。因为我们同去检查有个日本孩子，他就有一次被医生叫进去，他妈妈进去出来，他妈就昏过去了，就孩子没救了。我呢就怕大夫这样，我的眼睛就这样站着，腿都发抖，一直到他老远那个 doctor 就给我这样，然后我呢就基本上就瘫了。
7: 医生的一个动作抽走了倪萍所有的担忧与无助，而十几年来倪萍的内心无数次地经受着这种大起大落的冲击。
10: 这十年我几乎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全是儿子，就是回来国内演点出挣点钱，因为要交医疗费。但是我很幸福，因为我发现姥姥说的话特别对，你自己不倒别人推都推不倒，你自己不想站起来别人扶也扶不起，于是我呢就坚强地站着。
7: 虎子完全康复，这对于倪萍来说犹如重获新生，每每回忆起那段苦涩的时光，倪萍总是忍不住落泪。很难想象在这十几年间，倪萍是如何独自一人去承受这些苦难的，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痛楚。在儿子成长的重要阶段，倪萍鼓励儿子去农村体验生活，而实际上那里是对倪萍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在农村，倪萍度过了他整整四年的童年。

0: 人时光，而陪伴他的正是对他意义非凡的姥姥。
1: 我们家那时候就姊妹两个，我哥哥和我，然后我父母都上班，然后我妈尤其在机关工作，那时候只能是雇一个，就雇我哥哥，我就在幼儿园。我姥姥去看了之后说，这在幼儿园不行，这我长小时候长得像个真的像块大萝卜头似的哈，脑门黢黑，然后老太太嘴，然后那个小罗圈腿，我姥姥用的话说瓢把脸，就还握着我这下巴壳就能舀水喝。其实那时候我小姨才五岁，如果把我抱回家的话，带这个五岁的孩子，上面还有七岁八岁十岁的好几个在抚养着我，很困难，根本养不活。但是姥姥说我有一双渴望的眼睛，就是冲着姥姥笑啊，姥姥就说就没有办法，就抱回去了。我大姨那时候到在青岛上学嘛，就给我抱回去了，就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两岁回去的，然后一直到我上学才离开，就在水门口待了四年。
0: 水门口村承载着倪萍的童年记忆，这里是她外婆住的地方，年少的她就在这里被悉心呵护着长大。倪萍的姥姥一辈子不识文断字，但是她用自己勤劳的一生总结出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小时候生活在姥姥身边的倪萍经常受到姥姥对她的一些教诲。
1: 那时候我们水门口收麦子，这么大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收麦子，大人上山里收，孩子就捡麦穗嘛。可那时候人穷啊，麦穗地里都已经捡得精光，哪有啊，姥姥说你去捡去，孩子你捡了麦穗回来我就给你蒸馒头吃。那咱一想赶紧捡去吧，溜达好几天，拿着空筐子去空筐子回来，实在没地儿捡，路过麦场，你想我是城里去的外甥，村里人都特别那个照顾，说小外甥啊，哪捡去啊，从这儿抱一把吧。我那时候这么大，懵懵懂懂的，觉得那个公家的那个大麦垛呀不大能拿，但是不拿呢，这老空着篮子回去也吃不上馒头，反正就拿了，抱了这么一捆，我印象很深，放在篓子里回家了。姥姥说，哎妈，小外甥，这不进这个棉，你这从哪挪的麦子？这法不开，正不虚，你老是一块剩棉，你这从哪吸的麦子？这么大的孩子也知道，也不敢说是从哪儿弄的。又过了两天，我说姥姥，这个馒头怎么还没蒸啊？姥姥说你看看，拿出来，这块面已经长了毛了。姥姥说，孩子你告诉我，你这上哪挪这个麦子不得呀。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从长院上怎么路过，东舅怎么让我说拿的，老师哦，怪不得正不虚了，你是公家的东西。姥姥我印象中还是笑着说，就是公家的东西你是透了，就是正不虚，洗了还老肚子闹肚子。嗯，我很多年之后我想了想，姥姥那时候那么缺粮食，姥姥肯拿出这么大块面来说教育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告诉你公家的东西不能拿，太值了，因为我记了一辈子。
2: 在倪萍的人生当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她都能想到姥姥说的很多话，姥姥的话让她悟出了很多人生的道理，让她对生命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倪萍曾说，姥姥这辈子说过很多话，很多废话，可是她说的那些话就像萝卜白菜一样不值什么钱，却是最顺口最对胃口的好东西，下到锅里就能养命。为此倪萍还特意给姥姥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姥姥语录》。
1: 我生孩子的喜悦，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不想让90岁的姥姥再替我分担这份苦难了。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下去的，夜里躺在床上想着姥姥说的话，天黑了快睡吧孩子，天亮就快起来。姥姥把不可避免的灾难说成是天黑了

0: 天黑了就是遇上了挡不住的难事儿了，你得认命。认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别在夜里耗着，把事儿都耗光了。好事来了，预先还打个招呼；不好的事儿来了，咣当一下就砸在你头上了。这些灾难从来不会通知你。能人是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
1: 书中，倪萍带领着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平凡的生活，回忆了与姥姥走过的有泪有笑、有滋有味的日子。姥姥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身受用的生活大智慧，让很多读者都为之动容。
2: 你说为什么会感动？其实不是因为姥姥，我们会有共鸣。你比如说，你智慧的姥姥说：“我说，哎呀，傻了吧？我说一辈子当女人都没穿过裙子，遗憾吧？”她说：“那围裙怎么不是裙子？围裙怎么不是裙子？”你觉得笑，哎，你同时也特别感动。就是说，我们要上升理论说，她热爱她的本职工作，她的本职工作是做了一辈子饭，从这一辈儿给做到那一辈儿，从大锅熬到小锅，最后用电饭锅，最后用最现代化的，她真的非常知足。姥姥说的话就是
3: 大白脸儿。
2: 对，就是那种大白里到了，就是我就说姥姥，我说你说的全是废话。姥姥说，天黑了赶紧睡，天凉了赶紧起。天黑了赶紧睡，天亮赶紧起，这不是大白话吗？但是他说的是灾难。他是在什么时候说天？他不是真天黑了是吧？
3: 他说什么
2: 时候？我儿子生病那时候他说，天黑了赶紧睡，孩子睡了积攒了力量，天亮了抱着孩子赶紧去治。
4: 姥姥总是教倪萍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可生活的苦难却还是猝不及防地找上了这个温和善良的老人。
2: 姥姥儿子牺牲了，民政局来找他，给他换光荣人家那牌子换成光荣烈属。姥姥说当病的就这个命，国家使万了他才使，当兵的就应该是这个命，国家用完了咱们再用。一名好的国家使万了跟着使，当军长旅长那不有的是，他这个名不好，国家使万了怎么没有了，国家用完了我就没有孩子了。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悲伤，这不意味着他不痛苦，要不然他那为什么姥姥很年轻整个后牙都没有了，你知道一夜之间就一个很硬的牙，后牙是最硬的了，姥姥就成了粉了，成了面了，一捏就一堆面烧了，就剩下牙根了。他不像我姥爷用酒叫，或者说像我妈他们哭宣泄出来，姥姥一直坐那想，就是他想什么。很多年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那么坚强啊，像梁三喜的母亲一样靠着门槛在那坐着。姥姥家那个老房子门特别宽，门槛也特别宽，然后姥姥就靠在那个门槛，我估计也站不起来。
1: 夜里姥姥把倪萍的舅舅在部队的立功喜报拿了出来，贴了整整一面墙，一边贴一边自言自语：人命一尺难求一丈。倪萍当时年龄虽小，但是她无比敬佩姥姥，一位母亲以这样的胸怀来安抚自己失去儿子的心灵，是多么的了不起。
5: 倪萍的姥姥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也许只有这样思念才不会那么让人心疼。在倪萍小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说这样的话：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倪萍呢总是会接着说：姥姥，等我长大了有了家，你就和我一块儿过。后来姥姥88岁那年，倪萍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把姥姥从青岛接到了北京，这是倪萍儿时的愿望。倪萍在演艺界是出了名的孝女，但是曾经有一次评选演艺界最孝顺的

0: 时候，倪萍选择了拒绝。
1: 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就像我们对父母特别正常的事儿，然后都当成表扬，若是去孝敬楷模，我说这叫孝敬啊，这就应该像一个人不偷东西，我还表扬他说他不偷东西，
2: 从来不偷东西，
1: 要表扬吗？
2: 对，
1: 你偷东西是犯法的，是不对的，你不偷东西是一个人正常的，还要表扬吗？一个道理。
3: 倪萍认为孝顺不是美德，也不必歌颂，那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倪萍的姥姥在97岁那年身体日渐衰竭，经常嗜睡，脑子总是犯糊涂，这让倪萍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4: 想起姥姥剥瓜子的那些日子，我那是比较最笨的办法，因为姥姥97那年我就觉得她老昏睡，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她一睡睡一天，人其实挺幼稚的，就害怕姥姥就这样睡过去，再回家叫不醒了，还得让她干活，最初是擦家具，家具呢我就觉得姥姥有的地方够不着，怕她摔倒，得让她做点事儿，让她动，然后想到剥瓜子儿，然后说我们单位收购瓜子儿15块钱一瓶。我姥姥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晰，有点糊涂了，人家中央台他也不想想什么单位收瓜子儿啊。然后我怕他用嘴磕呢，用嘴磕就是容易掐着他，用瓜子皮在进嗓，我说只能用手包，用嘴磕我们单位不要。姥姥是个一生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只要说公家不收，他又拿了这个工费，他绝对不会拿嘴磕。姥姥
5: 真用手包，
4: 真的用手包，后来这两个手都硬了，后来为什么包了不到2年我就让它停了，这都硬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包7天，后来我说7天太累了，尘土飞扬，一天包你5-6斤瓜子儿。后来我说我们单位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收购，这三天叠报纸，但是工钱照发。
5: 姥姥也不想想，那啥地儿这么好，
4: 也挺真贪财，高兴的，可歇3天了。可是这3天又躺着睡，他就毕竟是身体衰竭了，各方面不行了啊。开始大家都特高兴，都抢着瓜子儿吃，东北大瓜子儿都慢慢的包多了，都不想吃了。有的时候晚上我为什么看这瓜子？那时候晚还是很。就姥姥拿到，我得拿到我屋藏起来，不能让姥姥发现。然后
5: 那得藏好多吧，
4: 就我就心疼姥姥，就一个一个瓜子包，我还真就咽不下去，就那种感情，觉得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也挺不舍得她。
5: 对，
4: 可是又觉得他只有干活才能活着，你很矛盾，你知道吧？
5: 特别理解，
4: 就不知道有的时候
5: 他知道这个家还需要我，他如果没有用的话，
4: 他一直觉得家是他撑着，他觉得他帮我拉扯着这家。后来他挣钱，他一个月你叠报纸，那个剥瓜子儿，好几份工作加一个月挣900多，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有钱了，我给了他好多钱，他都觉得那不是钱，他的钱才是钱，所以他经常。拿出个20-30块来给阿姨说，你去买点肉，其实看谁买肉，他是过去那观念，
5: 有钱了就去买肉，
4: 特别想帮我拉扯这个家，
5: 他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需要，或者说你
4: 900多现在能干嘛，可是姥姥觉得那钱多的，而且我每次我们阿姨都知道说。今天中午啊，没有姥姥这钱，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啊，鼓掌，大家鼓掌。
3: 孝顺的倪萍为了让姥姥开心，想尽办法去充实姥姥的晚年生活。她的智慧中包含了对姥姥浓浓的爱与不舍。然而，在姥姥弥留之际，倪萍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4: 我出生，姥姥从医院把我给滴溜出来。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姥姥满身插着管子，要死了。医院问我说上不上呼吸机，我说上，因为那个上呼吸机，很多人都不知道，打开口腔之后就不能再合上了。你试试2分钟，我试过，一直这样张着嘴，五脏六腑到这，就是跟生命抵抗，抵抗到。

0: 你身上还剩下最后一口气，一丝力量抵抗不过了，生命就停止了。对我来说，和姥姥过了50年，我算了一下账，我问大夫，就是上呼吸机活多长时间，是再活，他说20天、25天，看他的那个，他肺部感染了，感冒了。50年减去25天，我就迅速把这账算出来了。我说不上了，不上了，就是叫姥姥死了。
1: 嗯，
0: 那时候姥姥完全不知道我在她身边，也不知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其实也没有权利这样决定，可是冥冥之中，因为我们姥姥生前我们谈过很多次死，就是我老觉得我有这个权利，所以我说不上了。但说完之后，其实我就非常难受。
2: 姥姥的教导让倪萍学会了坚强，他也以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儿子，这也许就是母亲送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回望倪萍和周涛的人生路，他们一位敢于跳出舒适圈，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步履不停，一位呢不惧人生风浪，以不断向上的勇气跨越重重的考验。台前他们绽放绝代风华，幕后他们怀揣勇气笃定前行，这份从容和果敢也终将会化作一束光，温暖并照亮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还是一种工业生产领域非常成熟高效的智能机，但同时它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大家好，我是李坤，接下来我将向大家全面了解氨使用过程中

0: 天呢，人的因素是首要隐患，部分员工安全意识薄弱，发现设备报警后漠视不理，应急处置操作不规范，违规怠压作业，作业时不佩戴安全防护用品等。设备因素是关键隐患，长期运行导致阀门、法栏、管道腐蚀老化，安全阀失效，氨气探测器失灵，事故风机连锁装置故障，设备带病运行，埋下安全隐患。管理因素是根本隐患，日常巡检流于形式，设备定期维护不到位，应急预案纸上谈兵，应急演练只写不练，长期侥幸心理，积累安全风险。因此，掌握和理解氨的特性与应急处置方法，避免安全隐患，对安全生产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就带大家正确的了解氨，以及如何科学和规范的去用好氨。氨是一种国内外很常用的制冷剂，由于其绿色环保、效能高、热稳定性好且易于获取等优越性，在工业制冷领域中，氨作为制冷工制的全球化应用已近有200年。但同时，氨也有它自身的缺点，氨具有一定的毒性和燃烧性，氨气与空气混合，遇高温火源具有爆炸性。由于氨物质的爆炸区间很窄，在国内外出现氨爆炸事故极少，其氨的毒性在使用中需要更多的关注。氨制冷剂的安全等级为 B2L， 为高慢性毒性的弱可燃物质。在工业制冷系统中，氨在密闭管道和容器设备内进行循环运行，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接触到氨气。而氨最宝贵的安全特性就是它具有自报警功能，氨气有极其强烈的刺激性臭味，即使在极低浓度下，大约5个 ppm 时，我们就能迅速觉察。如果真的发生氨气泄漏，请记住先保护自己再处置事故。第一步，如泄漏程度低或者常规的检修，选择防毒面具即可。泄漏程度高或者大面积进行泄漏，应选择正压式呼吸器和防化服，非专业人员严谨进入泄漏区域。第二步，启动事故风机进行强制通风，必要时切断泄漏区域的固定电源。国家规范有明确的要求，氨探测器系统应自动连锁启动这些装置，倘若自动功能失效，机房外的手动开关进行手动强制启动。第三步，立即疏散周边人员，氨密度比空气密度轻，会向上飘散，观察机房周边的风向标，要向逆风方向的宽广区域疏散，远离低洼地带。第四步，根据事故程度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找到泄漏点，快速关闭前后端阀门，进行专业的封堵。第五步，如果泄漏量大无法得到控制，必须立即拨打119，向当地消防部门求助。如果眼睛或皮肤不小心溅到液氨，必须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确保彻底冲洗干净，然后迅速送往医院。如果有人吸入氨气，要立即将其转移到空气新鲜的上风处，保持呼吸道通畅。氨有风险亦可安心，正确认知氨的特性，理解氨制冷工艺，规范落实操作流程，常态化做好应急演练，敬畏规章，摒弃侥幸，筑牢厂区安全生产防线，让用氨企业真正实现安逸可安。
1: 你跟踪我？
2: 我不跟踪你，我能抓现行吗？
3: 为拯救孩子的生命，她想与前夫再续前缘，
2: 就借口孩子的事儿，天天给他打电话，时不时的见个面。
3: 为了替刚过世的母亲鸣不平，她要断了父亲与保姆的再婚之路。
4: 我妈4月份刚走，这才几个月呀，您要结婚？
3: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处处隐藏着法律危机。
5: 真骗那老头了，骗了你感情，骗钱。
3: 怎样才能理清头绪？如何摆正情与法的天平？现场说法端午特别节目，和您一起聊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现场说法
1: 端午特别节目，
0: 我是主持人子夜。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首先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来欢迎武琼律师。欢迎武律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再来欢迎人民调解员贾芳老师。欢迎贾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贾芳。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啊，老太太尸骨未寒，老爷子呢执意要跟保姆结婚，显然呢是遭到了两个女儿的反对。那么说到这个再婚的问题，我先来问一下武律师哈，如果像这种老年朋友想要再婚的话，不领证可以吗？
2: 再婚对吧，你只有领证了才是一种结婚，这不领证这不叫结婚，这就是一种同居关系嘛。
0: 那么这种不领证的同居关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他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吗？
2: 如果只是同居关系的话，就是有可能像咱们这个片子里边这个男同志其实倒无所谓，但是我怕这个女同志不乐意，对不对？他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对不对？只有这个婚姻才对特定的财产关系有一定的保障。
0: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孩子有孩子的想法，老爷子有老爷子的想法，那么究竟他们的矛盾能够解决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4: 还没说通啊，
5: 我现在头发都快要愁白了。那一天你说你出差在外地，我妹就跟我说，要不我们就两条腿走路，一边等你的消息，一边找老头老太太那些老邻居老朋友，想让他们给老头做做思想工作。哎，那些叔叔阿姨们一听都觉得我爸疯了，说是不是因为我妈走得突然，我爸受不了刺激，还说让我带着我爸去医院看看。哎，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有我妈一个特好的阿姨，专门为了这事儿跑到我家里来，就是想跟老头说说这事儿。可是那保姆死死盯着，就是不让我爸跟别人说一句话。你说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6: 你把老爷子弄到我办公室去，我给他普普法。
5: 哎，我看这样挺不错的，希望你这位专业人士能好好说服我吧。
6: 哎呦喂，你还真让他来啊？你说你让他来了，我说什么呀？再说了，你找什么理由让老爷子到一个离婚律师的办公室啊？
5: 就说你是街道居委会聘请的普法宣传员，挨家挨户讲座，给大伙咨询法律什么的。我家老头老太太一直热衷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各种项目，什么健康讲座啊、养生讲座呀、老头一听肯定愿意。今日麻烦您辛苦一趟，我接你，把你接到我家去。
6: 去你家啊？讲座也行吧，我不敢保证我能说通他。
5: 我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
6: 那你安排时间吧，安排好了给我打电话。
0: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家庭的格局有点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了。当然我们在社会当中，包括这些年我们律师门诊室接触的案例，也会有比如说避免老人恋爱，把老人给藏起来，或者是为了争夺财产，避免其他子女见面，也会把老人给藏起来。特别想问一下武律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这种情况其实实践中比较常见，比方说一般父母有可能跟着老小，对吧？这个老小为了让这个财产其他哥哥姐姐少分点，对不对？他阻挠哥哥姐姐去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他的子女其实是可以通过法院诉讼来保障他的这种探视权。但是这里边有一种情况啊，就如果说老人明确拒绝，我就不想看见这孩子，对不对？这个确实也没办法。
0: 事实上这是违法的。
2: 是的，如果这个一方把老人藏起来，每个子女对老人都是有探视权的，对不对？你阻止其他兄弟姐妹去见父母，对不对？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
0: 这是在法律上哈，吴律师说我们给他定性叫做侵权行为，但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叫硬来。
3: 对，
0: 而且咱们说呀，总是硬来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让矛盾激化。我记得之前我们有心理专家提到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家庭关系当中哈，你越是反对一个人，他越会跟你对着干哈，有这种逆反的心态。包括我们今天案例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如果这个儿女一再的反对老人再婚的话，老人真的可能来点狠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2: 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普遍。你看我们都是就是从小孩到青年咱们成长过来的，但是老人恰恰是从中年到老年又退回去了，过着过着就成小孩了。就说如果说子女一直强烈的去反对，反而会激发老人的这种
0: 叛逆的心情。
2: 对对对，他就叛逆了吗？
0: 尤其像

0: 那今天的案例当中又是两个小棉袄，相信沟通起来会便利很多。那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是女儿和父亲，今天案例当中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角色保姆，她要结婚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1: 爸，李大爷，这就是陈律师。
2: 来，快坐快坐快坐。
1: 大爷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大爷啊，咱们社区啊，这一年呢、啊、没少被人蒙，所以啊我们感情啊就办了个学习班。哎，前几天你不是没去吗？这几天呢、啊、这不律师有时间，哎，给你们几个没去的补补课，让律师给你讲讲。
2: 上次听说三号楼老郑被人蒙了10000多块钱，这真是现在这骗子真是防不胜防。
3: 是啊，大爷，所以咱心里啊要一直绷着这根弦儿，这样骗子就无从下手了呀。今天我来啊，先给您讲几个诈骗的例子，你先听一下哈。咱们现在啊最普遍的就是短信诈骗，就是骗子给您发一条短信，说您的工资卡出了问题，让你提供一下卡号密码，就给您查询一下。这个您可千万别信，因为你一旦提供给骗子这些信息，那您那点退休金可都成了骗子的了。
2: 哇，这个好防，我不会用手机，我也不会看短信。
3: 还有一种啊是电话诈骗，就是骗子呢把电话打到您家里来，说您家里的电话欠费了，要停机，要您马上交费，还要告诉您要怎么交。这个您也千万别相信，因为你要按照他的那个方式交钱的话，这一交可就几千块钱没了。
2: 对，
3: 还有一种也是电话诈骗，就是骗子给您打电话说自己的孩子生病住院了，或者说是出车祸了，他是您孩子的朋友，交住院费没有钱，需要您马上把钱打过去。接到这种电话呀，你也千万不要着急，一定要先跟自己的孩子联系一下，确认一下。其实有可能自己的孩子正在上学呢，或者是正上班呢，不方便接听电话，这个时候你要第一时间先报警。大爷，我跟您说这么多，你能记得住吗？
2: 记住了，您说这个管用。这个没事啊，在家里啊，我得看看这个法律进行时什么的，得时常的提醒自己。
3: 对啊，还有一种啊，就是上门诈骗。有一些骗子呢，就是专门到您的家里来，说给您提供一些免费的服务，例如给你免费体个检呀，给你推销一些他们新出的什么保健品啊。哎呦，像这些人啊，咱就别让他进门了啊。婚，很多骗子啊，他就是去那些婚姻登记所呀，留下自己的信息，然后让这些老人主动跟他联系。如果您一旦联系上了，那他就会跟这个老人谈恋爱。之前啊，对这些老人都挺好的，会到老人家里头给老人买买菜呀、洗洗衣服、做做饭啊，特别关心这些老人，然后让这些老人感动了。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那问题就出现了。这骗子会想方设法的跟这些老人借钱，而且还会让老人给他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些老人就是大意了，甚至把自己家的钥匙都交给骗子。那骗子就会趁老人不在家，到家里来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给拿走了，然后跑回自己的老家去。
1: 大爷，这东西是我说你超市那买的吗？
4: 不是，我看见离咱这不远的超市也有，就在那儿买的。
1: 啊，好。这位是
2: 孙阿姨。
3: 哦，你们家阿姨是吧？
2: 孙阿姨，
3: 来，阿姨进来进来，来来来，一块坐一块坐，来大姐坐那儿。
4: 我坐这儿就中了。
3: 行，你坐那儿。阿姨你好。
2: 坐。
3: 这是我的名片啊，我是妇联的公益律师，我叫陈晨。啊，您坐。 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为社区的老人们提供一些法律讲座。

0: 如果你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问我，给我打电话，是免费的。今天我来啊，就是为了给社区老人们讲一讲一些防骗的知识。
1: 那政策上的事也能咨询吗？
0: 当然可以了，像农业政策呀、养老政策呀、医疗政策这些事儿您都可以问我，我也可以给你提供服务。如果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可以帮你找一些专业的律师，也可以帮您的。
1: 中。
2: 确实发现近些年骗子真的是越来越盯上老年朋友了，为什么呢？
3: 因为老人更淳朴，这骗子讲的故事老人基于淳朴他更愿意去相信，
4: 是
3: 再加上老年人有一定的积蓄，对吧？他骗小孩他骗不到什么钱，但他骗老人，像咱们刚才提到老人名下有房，对不对？还有大量的
5: 事儿，就是老人知道对方打这个电话这个人是骗子，因为那人冒充、那个爸，你看您身体好点没有什么，冒充他儿子，就是老人知道就一直在跟这人聊，最后跟他说小伙子，我知道你在骗我、说但是你说那些话都是我的心坎里的话、我喜欢听，为什么？因为我儿子说不出来这儿的话。
2: 哎呦喂，
3: 对、其实日常中你看我们接触到老人被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些所谓的骗子，他其实是拿捏了老人需要陪伴的这个最基础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又因为时间或者说这个因为工作的安排，包括下一代的教育，这个忽略了这个问题，让骗子钻到这个空子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短片当中这个家庭接下来在处理他们的矛盾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喂，你好。
1: 喂，是陈律师吗？
8: 陈律师，
0: 宋大姐，咱们又见面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陈律师，您真的是不收钱了？
0: 对啊，免费的。我是妇联的公益律师，就是为了给更多的女同志提供这种免费的法律服务。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尽量帮你。
1: 我儿子16了，上高二，想上北京上学，政策允许吗？
0: 这个现在不太好办，因为要如果跨省转学的话得需要理由。您是在这边有亲戚，还是您能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

0: 要是嫁给北京人了。
1: 哦，孙大姐，你看啊，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嫁给了北京人，您的户口也不会落在北京，但是如果你和这个人有了孩子，你们的孩子他的户口可以落在北京的，但是如果是你带来的这个孩子，他就得随着继父，这是要走一些程序的，而且办这些程序需要时间。你刚才说孩子现在上高二，那就算是将来你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了，他还是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因为国家有规定，这个人必须要在当地待够3年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否则的话他很有可能被取消高考成绩，这个您得想清楚了啊。姐，您丈夫他是
0: 死了好几年了，建筑队儿的，
1: 是有很多好的大学，但是全国各地都有啊，你看上海啊，广州啊，天津啊，这些城市都有好的大学，那孩子都能去考呀，对不对？孙大姐，你刚才跟我说你想嫁个北京人哈，那您找到合适的了吗？是不是昨天那个大爷啊？说您找一个比自己大这么多的，那将来嫁过去肯定你得伺候他多一些。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老爷子走在了你的前面，你能保证你和他的子女能相处好吗？会不会将来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还有啊，你们俩有交流吗？因为你们没有感情基础，这将来过日子也不好过呀。
2: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3: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2: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4: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程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都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5: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3: 非常满意。
5: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3: 宽敞啊。
5: 是吗？
3: 对，
5: 直接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吗？
3: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5: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3: 没有。
5: 对，就是最开始的预算就是绝了。
3: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5: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3: 对对对，
2: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3: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2: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4: 给程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6: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 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

0: 次挖块砖，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1: 保姆的真实目的终于透露了啊！其实他就是希望能够落户，让孩子的户口在这之后，孩子可以考大学。当然，我在想，这可能是
2: 特殊的岗位，对不对？他基于对这个岗位的补贴，有可能时间会更短。这个所以说，不同的政策它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但是保姆提到说，他落户要把孩子迁过来，这个问题的话，那不一定。这个未成年人随迁子女，他也有相应具体的政策。
3: 嗯。
2: 就包括他落户的区域啊什么的。它是有不同的政策，所以说保姆想通过他落户再把孩子也挪过来，这个从目前来看就是不见得能直接实现。
1: 嗯，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有点让我们感觉到寒心，原因是这个母亲她为了孩子能够落户考大学，这个考量其实我们是很感动的哈，母爱之伟大，但是她现在完全把她自己的婚姻当做一种工具，只是单纯的为了解决我某个需求。在节目的最后，当保姆的需求一解开的时候，仿佛整个家庭的这个困境的链条就舒展开了。我们从子女开始分析，然后又分析了老爷子他的心理状态，现在又了解到了保姆。那现在吴律师，当我们分清楚了整个这里边的脉络，包括法律上的一些难点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解决了大家的需求，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矛盾就困在我们并不知道对方心里的最终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是借据来说法，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彼此的内在需求，才能更好的解决家庭问题。
3: 是的。
1: 那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给现场说法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现场说法，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通州的曹先生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他母亲原本就是要去除脸上两块雀斑，结果10个月时间，在一家美容院花了64万。这么多钱，到底做了什么项目啊？
1: 就是我的母亲在2014年，然后通过抖音看到有一个去雀斑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这个机构，我认为是被诱导消费了64万。
2: 近日，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曹先生给《法治进行时》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他的母亲原本要去除脸上的两块雀斑，结果10个月的时间，竟然在一家美容院消费了64万余元。
3: 这点儿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直没条件，再说孩子还多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负担了，又退休了。
2: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打出了128元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3: 当时看完抖音的1280，都说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那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们看那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是没法看了。
2: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3: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了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万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了。
2: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3: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2-3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

0: 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1: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0: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1: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0: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2: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1: 曹先生查询发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是2023年10月注册的，注册资本100万元，注册地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生活美容服务。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3: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4: 咱也不是说连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3: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280的走。
5: 就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280。他那1280是一次的费用。
3: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5: 没，就没给看。价目表是有的。
3: 他只是雀子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上架？
5: 你看咱们去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3: 您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1: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2: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1: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
6: 随着我们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不断增长，那么不少商家呢都盯上了老人的钱袋子。这是银发经济本来没问题，但是这其中啊有很多骗子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渴望、对新技术的陌生以及对情感陪伴的需求，专门针对老年人展开围猎。
7: 有一个美容院涉嫌消费者欺诈的一个事情，老太太，然后今年60岁了，因为老太太不是没有钱嘛，协助老太太办理多张信用卡，开通京东白条、蚂蚁借呗等信用贷。
1: 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的申女士给《法治进行时》栏目打来电话，说她的一个亲戚在一家养生馆被诱导消费，金额高达160万元。
8: 因为我觉得压力大嘛，上有老人，因为我那女儿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还是带外孙什么的，就是觉得我不能倒下，因为我妈也指着我呢，现在90多了。
1: 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北京芬芳雪岩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9: 从这2天我心里就扑腾，我没见过外债，没这么干，
10: 是吧？你身体好了，哪怕人少生病少那啥点，钱就省了。
8: 对你身体有好处，不是钱的问题，就是钱买不了命。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1: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她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8: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0: 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她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1: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2: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0: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3: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4: 分了8号是29.8万一套。
5: 29.8万。
4: 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3: 有什么功效啊？
6: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调理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3: 它是一个药品吗？
6: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
3: 技术，
6: 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0: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7: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6: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的。
7: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最后只能抵押房子，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6: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7: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0: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8: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0: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8: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空子。
9: 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啊，最近北京警方通报打掉了一个30多人的诈骗团伙，嫌疑人就是借助一家所谓的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在不到2年时间里花光了70多万的积蓄，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嫌疑人用了哪些套路？老人又该如何防范？咱们来回顾这起案件。
10: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叫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11: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10: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
11: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
12: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11: 不到1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 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12: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11: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12: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11: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10: 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11: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5: 叫什么？
10: 叫什么？
5: 小
10: 点，叫什么名？
5: 尚红红。
10: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是你负责什么？
5: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10: 店面管理啊，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5: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10: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钱都是养老的、救命的钱，明白吗？你们把这钱拿走以后，骗了以后，人家生活全乱了。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咱更接地气儿的话说，就是缺德了。
13: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
14: 嗯。
13: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
14: 嗯。
13: 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
14: 诈骗？
13: 咱们已经干啥来着？顺义、平谷、长安那儿啊，然后你到公安机关去。
11: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5: 北京警方郑重提示，如发现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北京警方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强打击、高震慑的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
1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对于这些诈骗老年人的嫌疑人啊，我一直想问问，你们自己没有父母吗？怎么能下得去手呢？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接下来这期报道啊，就是法院对四名诈骗老人的被告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四名嫌疑人因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4: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13: 这个干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14: 就是干血就怕自由基多。
0: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19: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0: 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20: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19: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0: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20: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0: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19: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0: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14: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
19: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0: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20: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0: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21: 你给我看看呗，我一
22: 没
21: 中吗？
22: 没有
21: 啊，
22: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23: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19: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

0: 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高考落幕，考生和家长在放松之余，务必要警惕各类高考诈骗陷阱。一是谨防提前查分、花钱改分骗局；二是远离内部名额、花钱补录陷阱；三是甄别虚假录取通知书；四是警惕助学补贴、报名退费诈骗。大家牢记：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守好个人财产安全。祝各位考生平安顺遂，奔赴崭新的前程。近日，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联合北京金融监管局，破获全国首例境外旅游意外险骗保案。去年底，经侦总队接金融监管局移交线索，某保险公司境外旅行意外险频发理赔，怀疑存在造假嫌疑。民警对已投保人出入境记录及理赔款项等进行调查核实，锁定投保幕后主使人杨某、陈某等四人。四人专门寻找没有出境记录的白户做投保人，伪造投保人出入境签注及国外就诊记录、付费凭据等虚假理赔材料，指使投保人通过线上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金额在7000元至9990元不等。骗保成功后，与投保人按约定比例分取理赔款。自去年4月至案发，共骗取理赔款上百笔，涉及金额100余万元。目前，杨某、陈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近日清晨，房山分局森林公安支队4名民警在完成勤务返程途中，见到一名骑电动车女子摔倒在地，头部流血，情况危急。四人迅速分工，拨打120电话，摆放警示锥筒，疏散围观路人，维持现场交通秩序，防止发生二次意外，并耐心安抚女子情绪，联系家属，全程陪护至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并陪同前往医院跟进救治。经治疗，女子目前已脱离危险，身体状况平稳。警灯常亮，守护无休，藏蓝守护时刻在线。
3: 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7: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农贸市场工作时被牛某饲养的宠物猫抓伤，这个猫没有打过疫苗，也没有登记饲养的手续，请问我可以让猫主人赔偿吗？
9: 饲养人员牛某需要承担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能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中，宠物猫没有接种。

0: 狂犬病疫苗，也没有办理正规宠物饲养登记手续。牛某将宠物猫随意放在人流量大的市场公共区域，未尽到宠物看管安全防护的法定义务。费女士在事发时正常工作，没有挑逗、击打、惊扰等过错行为。综合这些因素，牛某呢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 观众杜先生看过很多电诈的案例，最近呢恰巧有个人打着婚恋的幌子加了他，杜先生就假装上钩，取得对方信任之后呢，没多久对方就给杜先生打了5万块钱让他买虚拟货币，杜先生直接把对方拉黑，把钱据为己有。他想问问这种情况他有没有法律风险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杜先生的行为啊涉嫌刑事犯罪，根据刑法规定，杜先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网恋，以帮忙购币为由骗取他人转账5万元，已经构成诈骗罪的基本要件，并且5万元已经达到了数额巨大标准。即便钱款是诈骗赃款，也只能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缴，个人无权私自占有。骗子的诈骗行为固然违法，但杜先生涉及骗取赃款的行为，同样破坏了社会秩序，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不受法律保护，不能以惩治违法为由实施犯罪。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3: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4: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2: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4: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这是文物，
6: 那这些浮金朝

0: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本次参与调解的是韩家兄弟姐妹五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嘉宾们似乎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韩家大哥好像被弟弟妹妹们孤立了。
4: 我们并不是想把事件去越挖越深，把事儿越做越大，而是希望家庭的事情啊能够越来越小。肯定说当时沟通的时候有点强势啊怎样的，也许会让大哥有一些抵触心理。我觉得你们两位是很关键的人物，可以聊一聊，毕竟20多年，甚至还刚才还提了说这么多年也没打过电话之类的。
5: 对，
3: 韩家三姐是本次调解的主动方当事人，他和大哥各站一边，观点相悖，谁也不信服谁。只不过大哥是独自一人前来调解，而三姐身边还站着韩家另外3个兄弟姐妹。
4: 就是我认为大哥心里不是没有这个三妹，三妹也不是说真的就不认这大哥，谈不上。哎，
5: 就是有一个心结没打开，还真是这样。
4: 大哥怎么笑而不语呢？
6: 这事儿是这样，一个词儿，无愧于心。第二个呢，实事求是；第三个得讲理。
3: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调解嘉宾们不断地对韩家兄妹进行着劝解。在商讨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调解嘉宾们的讨论也异常激烈。
7: 那我觉得这个更明显，
8: 对，
7: 就是卖房款不一定是高还是低，这个还不好算。但我们也会劝大哥吧，就是劝大哥，他会不放心嘛，跟你说我们这是第三方的见证，也完全具有法律效力，写好了之后，你只是晚拿而已。
9: 可以给他约一个高的违约责任，就是说钱嘛，你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多少钱？
3: 在调解中被频频提及的卖房一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家五兄妹之间的分歧是不是因为卖房而起呢？
4: 那我听说咱家一共有几个兄妹来着？
6: 五个。我是老大。
4: 我看您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他们都对您有一些意见吗？还是说就这个事儿有所反对呢？
6: 其实这个事儿引起来的，就是这个房子问题。
10: 我想带儿子回来看病，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能不能给我腾出来这个管砖，他说你先上户口。
6: 我父亲单位85年分的那个一个等于是福利分房，
4: 那时候应该是公房吧，
6: 公房
4: 单位分的，
6: 一直到98年左右吧，不是97年年底，但是98年年初，就是我父亲临去世之前。
4: 怎么了？
6: 因为我父亲不是病了之后，牵扯到什么到单位医药报销要钱，那时候还使支票。后来才得知这个消息，那是卖房。
4: 哦，去单位沟通这个事儿也听说了。
6: 对，后来才知道赶紧操作这事儿，因为牵扯一什么问题？牵扯一个我母亲的工龄问题，就是找他这工龄特别费劲。
4: 但是后来还是给办下来了。
6: 对，
10: 那是父亲的名字，兄妹五个人签了字，让我把户口落在那儿。
3: 说起韩家这场纷争，就不能不提三姐的生活经历。她于1997年出国，20年后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北京。为了办理户籍和有个落脚之处，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从前所住的房子。
10: 跟他就谈说的，能不能给我个住处，给孩子个住处，那是老父亲老妈给我的家。
3: 按照韩家大哥的说法，这套房是父亲单位所分的公租房，后来房改时买下了产权，房主是父亲，但三姐言之凿凿说这房本身就是父亲为了他才申请的。
4: 那当时您说父亲去世前把这事儿办妥了吗？
6: 我父亲临去世之前，我把这个就是等于是购房款交了。
4: 是您交的？
6: 是我交的。
10: 因为他单位也要分楼房，所以他放弃了。后来我这个妹妹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姐，爸分的那房是在管庄，就是当天下午带着我们去看房，2天半的时间，
5: 拿着钥匙，装修就简单的清理一下，就
10: 搬进去了。
3: 就这样，5个兄弟姐妹划分。

0: 成两个阵营，持两种不同观点，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到底谁有资格拥有。
1: 我等到了2000几年房产证才下来，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2: 过了好几年了，等于
1: 对。
2: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时候父亲还在的时候会要您来出钱买这个房子呢？
1: 当时我父亲病得挺厉害，但人家大夫说晚了，太晚了。
2: 但是人在弥留之际，跟您看前面那些事儿都跑完了，最后付钱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您这儿，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吗？为什么让您来替他付这个
1: 钱？那会儿我父亲出不去，
2: 已经出不了门了。
1: 不对，
2: 那钱当时出了多少啊？
1: 3万块钱。
2: 3万块钱。
1: 对，
2: 那你当初办完这个事儿，父亲在病房里，你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吗？你
1: 说过。
2: 有没有跟父亲达成一个什么结论呢？比如说这事办完了，房本是谁的名字呀？以后这房子归谁呀？
1: 没有。
3: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我们看到啊，韩家大哥坚持一个观点，争议房屋在房改时由他出资了3万元，所以如今他要求多一些补偿天经地义。作为人民调解员，我对大哥的想法表示理解。在我们以往的调解案例当中啊，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当年某个子女出资买房落在老人名下，现在卖房时多给一些合情合理，但是呢，大哥开口就是10倍的补偿，这是否合理？调解嘉宾要根据他们家的事实来做出判断。
0: 韩家大哥表示，当初房改购买产权需要差不多3万元，这笔钱是由他筹集和支付的。虽说父亲在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既然是自己出资购买，就理应归自己继承。
4: 我说我们这样每人补偿你这个3万块钱，毕竟亲情在这儿呢。
1: 对，
4: 他也答应了。问题是在这没卖房之前，让我们先把钱拍给他，矛盾产生在这儿。
0: 对于大哥的解释，三姐第一个不答应。这里明明是自己出国前的家，凭什么大哥想要就要？在一番协商之后，韩家五兄妹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卖房分钱。但房怎么卖，钱怎么分，这又成了新问题。
2: 那么刚才跟家里大哥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将家里另外三方，分别是排行老三、排行老四的两个妹妹，以及排行老二的这个二哥的爱人，因为二哥身体不太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三位啊。其实我最终的一个纠结点，或者说我们讨论点，无非在两个方面上。第一点是说，你们三位，或者说还有包括老五在内的，都对这个曾经出资3万这个事儿提出过质疑，我们也帮他分析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方案其实已经你们聊过了，说一人给3万也好，或者给多少钱，但是出于在怎么卖房、怎么给付这个钱的事儿上，又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下不去了。
4: 对，
2: 咱们一个一个聊吧。对于这个出钱的质疑，你们有过这种就怀疑吗？还是说这个事儿也初步相信了？
4: 在之前吧，没相信。在之前聊的都挺好的。
3: 调解之前，栏目编导告诉我呀，韩家二哥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调解现场，由他的妻子郑女士来代替他进行调解。第三调解师调解过的案例当中啊，很多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参加现场的。不过我得告诉大家呀，如果调解成功，签署协议时是必须所有当事人都亲笔签字才能生效的，代理人是不能帮忙代签的。
0: 包括三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一上场，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关于大哥出资的3万元购房的问题。
2: 就是三姐回来之后，
4: 对
2: 这个房子
4: 对
2: 谁住都不合适了，要给他变卖。
4: 不是说谁住都不合适了，因为这个大姐啊从国外回来，这个身体状况这个都是一方面，确实也没地方住。当然是她从那儿走的，还是想回那儿住嘛。那会儿我侄女就住那儿了，大哥就不让住了。上户口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上户口上的那个管庄那房子了，是我父亲的房子，因为跟我父亲的关系嘛，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同意他把户口迁着。
0: 对于大哥出资3万元的说法，其他弟弟妹妹尽管有质疑，但本着手足亲情的份上，大家都给予了默认。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续还是出了问题呢？
2: 刚才大哥提过这个事儿，这一点你们家人都没有任何的异议，
4: 对
2: 吗？这个其中一个家人从国外回来，这个帮衬一下，他把这个所有的手续，确实这是第一步，你得落了户才行嘛，挺好的呀，挺齐心协力的把这事办下来了。
4: 对，
2: 后续关于这个房子的处理问题出现了分歧了。因
4: 为我们想到了说，那个他让他住那儿，我大哥不同意，可是我当时我住我大哥的那房子呢，我已经给他腾出来了，我已经搬走了，他现在那个房子是出租呢，他那个当时没出租，我已经给他装修完之后才出租的，我说那你就别租了，让我这大姐住那儿呗，
2: 等于就是那个哎
4: 对，因为他女儿跟那边上班近，就跟那边住，我说你得让我大姐有个地方住啊，不让住，
5: 他要没有拆迁那房他不会给咱腾出来啊，闺女没白住啊，给你们房租了的。
2: 以前你说作为家族财产，谁有需要谁过来待个出差个一个星期，
4: 对对对，
2: 现在真的很需要了，
4: 对，
2: 需要不让住了，哎，
4: 就没地方住了，已经住不进去了。
2: 落完户没几天，或者说时隔不长吧，说您跟他提过，说这房子是您的，可能就会让他突然产生一种抵触感了。
6: 这个呢是老爹老妈给我的一个家，我从85年这房分下来，楼道扫了扫，然后呢5/1我们就搬进去了。
0: 韩家兄妹表示，三姐带着生病的孩子回国，正是需要家人关照的时候，但大哥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那么大哥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三个妹妹啊，目前在我看来并没有说有很多让我们无法推进的一些要求，所以才立马让您上来，因为我们的契机到了。
1: 其实我说这事儿很简单的事儿，
2: 没错，不复杂，
1: 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别，第一个呢，节外生枝，我说过这个。第二个呢，我的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房子，你甭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无愧于心，这确实是我出资买的。当时为什么出资买？那我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当时爸的病的多厉害，这个除了小玲不知道，咱们都知道，是不是？
2: 目前没有人再去质疑您的这个所有的行为了，只是最后一个协议方案推进问题。
1: 还是我那句话，把我该给我的你给我就完了，立马该怎么办怎么办，该给人补的给人补，均分，我不会占大家便宜的。
0: 对于大哥出资购房的事实，弟弟妹妹们决定承认，但这3万元的出资该折合多少补偿才合适呢？
2: 通过韩家兄妹的沟通，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他们之间还是念及手足之情的。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调解嘉宾们其实都很欣慰。有了亲情这个基础，解决韩家兄妹的这个分歧，我们就多了几分的把握。
7: 我得多占多少，大哥，您具体说一下跟他们。
1: 上回在那地坛说的，就弟妹在这儿呢。我说的给我10%，那弟妹说了，不就3万块钱吗？我们每个人给你3万块钱，完了。
5: 提案是他们说的，但是呢，我当时是来调解这事儿。
1: 对，哎，
5: 我说这是一个方案，当时我确实我在场，啊，我来调解这个事情。我说这是一个方案，我说大哥行不行？
2: 大哥
5: 说行啊。
2: 3万块钱这个付出，它也是钱呢。
1: 对，
2: 你也没跟父亲谈谈嘛？这是算您借给父亲啊，还是说您对于家庭的投资啊，还是怎样？有提过这个话题吗？
1: 当时没想着那么多，
2: 也没聊这事儿，
1: 没聊这事儿。
0: 因为房改时出资3万元，大哥现在要求拿整套房的10%份额，折合一下，将近是他出资的10倍，这不禁让弟弟妹妹们有些迟疑。
2: 父亲在的时候，可能是父亲在住，是吗？
1: 没住，
2: 父亲都没住，
1: 分到手里了。我
2: 给谁
1: 没住？
2: 那给谁在住呢？
1: 因为我大妹妹当时结了婚之后，她没地儿住。对对对对，
2: 老三，您的老这个最大那个妹妹，
1: 就是父亲分房的时候，我妈还活着呢。那时候问过我，你去住去？我说我不住这。为什么？
2: 那会儿您有地儿住吗？
1: 我有地儿住，就是小。哦。后来我不去住，那房子不能空着。好了，就我大妹妹就住着了，一直住到她出国。
2: 哪年出的国？你还记得吗？
1: 她爱人是先出的，她是九七年吧。
2: 哦，那时候父亲还在呢。
1: 他走的时候，我父亲还没 没查出来定。
2: 那他都已经出国走了，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了。
1: 对对对。
2: 后来怎么？
1: 而且他走的时候啊，他也没有从那个管庄走，他走之前，他一直住在他那个婆婆家，那个房子已经是
2: 空置了一段时间了。
1: 对对对。
0: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这套房在申请下来后一直是三姐在此居住，直到她出国，后来房子空置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由大家按需使用。
2: 一直空置吗？
1: 一直空着，跟空着差不多。这我们家哈，那老家的亲戚谁谁在这住个各有其成的，十来天的，
2: 当做一个家族的一个落脚点。
1: 我小妹妹也在这住过，我大弟弟也在这住过，
2: 就是临时用一用，有些什么急事儿
1: 都是临时性的住。
2: 后来就一直这个状态
1: 啊，对，一直
2: 作为整个家庭的一个中转站吧，算是。
1: 对对对对，跟那中转站差不多。
2: 那这个房子，您说房本后来隔了几年下来之后是谁的名字？是父亲还是您？
1: 父亲的名字。
2: 还是父亲的名字？
1: 对，就等于是在父亲病逝之后，病逝之后你得到单位去，跟人单位说，打声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房子。后来人家呢建议我，他说你还不如把这房子买了完了。
2: 父亲已经病故了，还能买吗？单位那时候说，
1: 那会儿的产权证还没下来。
2: 还没下来，就是可能可以跟单位协商。
1: 对，可以
2: 把这个本落下来，都落到您名下的意思。
1: 不是，那好了，你听我说呀。那如果要是那会儿要是变更我的名字，得用我的工龄去买，等于我之前跑我妈那个我母亲那个工龄就白跑了，这是其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呢，要是用我的工龄去买，那就得多花，最起码得多花10000多块钱。
2: 毕竟您没有父母的工龄那么长嘛，在那个时候。
1: 对，后来我一想，
2: 总之这个事儿没办成。
1: 还第三个原因，我有点私心。父亲去世了，将来那个供暖费谁掏啊？就我要是变更我的名字，那肯定得我掏。后来我就说的，我说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啊，我说就写我父亲名字，以后再说以后的。
2: 那后来供暖费我问一下是谁交的呀？
1: 好像我们有一亲戚就交过一年，要不交过两年。哦，
2: 那其余的年份呢？
1: 都空着呢。
2: 人家都应该都记录好的，欠账这个事儿。
1: 对，
2: 有一笔账，告诉您家这个供暖费这么多年一共欠多少钱。
1: 对，
2: 跟您说过吗？或者您去问过没？
1: 那
2: 您
1: 后来我闺女不是住那儿了吗？哦，
2: 您闺女后来也住进去？
1: 对，我闺女是在2014年结婚的时候
2: 住进去了。
1: 对，住进去了之后
2: 住了多久啊？
1: 住一直到现在。
2: 哎呦，那这个时间段还挺长。
1: 对，
2: 2014年到现在也6、7年了。
1: 对，差不多。而且呢，她交住进之后，我就跟她说，凡是欠费，从你这开始。不许欠费，什么水费了，什么那个煤气费了，包括供暖费，都逐年应该交，就得必须交。
2: 但是据我了解，这种费用您交得先把欠费交了，才能交新的呀。等于您闺女住进去以后，把曾经那
1: 没有
2: 那一块还能空着呢，
1: 就是空着一个供暖费。
2: 交现如今的年份还能这么交呢？所以这几年当中，其实这6年7年是没欠费的，
1: 没欠。
2: 但是曾经那个大家一块儿，就是家族人一块儿，今天你一下，明天我一下，那个费用一直没人得掏，
1: 对，
2: 是吧？如果说要进行变卖，这个费用肯定得填上，
1: 必须得交。
0: 现在韩家大哥不仅提出10倍的出资补偿，还要求弟弟妹妹们补齐房子所欠的各项费用。对此嘉宾们是怎么看呢？调解嘉宾们希望韩家五兄妹可以念在手足情分上各退一步，让问题尽快解决，不要在细枝末节的利益上因小失大。这些劝解能否打开大哥的心扉？嘉宾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哥愿意接受吗？韩家有兄弟姐妹5个，从小到大他们一直相处和睦，手足情深。可最近因为久居国外的三姐回家，引出了家中的一场风波。
8: 出于最周全的考虑，就是放在5个人名下，
7: 标准答案。
8: 对，5个人名下5个人去卖，然后卖完之后，这个协议很好签了，就不会有后续你们彼此担心。那卖完之后，5个人投的这个卖家的话，钱是怎么个打法？按协议？
9: 那这个他们自己商量了呀。
0: 韩家父亲早年去世，其名下留有一处房产，目前面临出售，以便与五兄妹继承和分割。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卖房的事宜却迟迟推进不下去。
7: 这个呢，五个人在有名字，他就是办手续的时候，五个人肯定都得到场，
10: 同时签字才卖的出去。
7: 对，这样呢，就是他们可以现场协商，是打五个人的还打一个人的啊，都可以。
0: 一桩拖延了20年的遗产继承，今天能否尘埃落定？第三条解释之偿还

0: 正在为您讲述。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短暂会议之后啊，也进行了一个商讨，包括也出具了我们的一个方案。在方案出具之后，我看两位老师也对大哥好像单独进行了一个交谈。这个方案具体是什么？包括你们刚才交谈的这个过程以及结果，苗律师您给我们讲述一下。
2: 因为刚才跟这个大哥谈了谈啊，算是沟通的比较顺畅哈，
1: 很痛快。
2: 对，就是第一呢，确实房子首先来说没有遗嘱，大家20%的份额，这个都没有争议，这是第一项内容。第二呢，也是大哥也考虑到先给3万块钱有这个困难，那现在大哥这边也同意了，说卖房之后从这个有了这个卖房款，大家再给他，把这个一人给他3万块钱啊，这是第二项。接下来就是这个房子涉及到的内容，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还欠了有一部分供暖费什么的，是吧？
3: 对。
2: 其他的费用不管是什么费用，这是房子上本身的它的一个负担，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去均摊，啊，这也算公平合理，对不对？我说但凡是房子涉及到的费用，也是每个人承担1/5，卖房的钱的收入每个人分1/5，这就是公平合理。说到哪，无论从法律上从情理上，这个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对不对？啊，大哥呢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见，就不知道您几位这边是不是也同意这个方案？
4: 嗯，
2: 没问题是吧？
4: 嗯，
2: 那没问题的话哈，我觉得就可以针对于大家这个内容来给大家起草协议了啊。
1: 具体的刚才不是也说过这个执行方式，跟大哥也商量过了吗？比如说这个钱，
2: 对，我们还说到就是说你们签完协议之后不是要去公证处办那个继承的公证吗？对吧？因为你们可能相互的也是有担心或者卖房怎么样，去办房本的时候干脆就一人一个房本。
4: 没听清，
2: 不是每个人1/5嘛，对不对？20%，那个时候你们去办房本的时候，干脆就一人拿一个房本。但是啊，就是后续卖房的时候，你们5个人必须相互配合，少一个人肯定都卖不了。就是考虑到基于你们之间可能大家都有所顾虑，那就干脆给你们就出5个房本就去。如果说你们自己觉得可以，这个我们相信谁啊，落在谁名下一个人，那你们协商之后就自己落在一个人名下也可以，这样卖房可能对于卖方来说手续会比较方便一些。
1: 嗯，
2: 啊，
0: 针对继承和卖房的具体流程，调解嘉宾给出了一些建议，这个调解方案双方能接受吗？在卖房的问题上他们到底有什么顾虑？之前为何迟迟达不成一致呢？
4: 听起来您在家里张张罗罗的啊，大事小情都是就像一个大哥的样啊。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说大妹回来之前啊，反而没有跟您沟通，而且这个房子她知道是您闺女住着的吧？
5: 知道。
4: 啊，那她为什么没有直接跟您沟通商量
5: 这里的
4: 落户的事儿？
5: 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她心里对我是怎么个看法。因为呀，
4: 这些年
5: 她这个走了，
4: 嗯，
5: 出国到现在20多年了，
4: 嗯，
5: 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男的出国的时候跟我爸要3万块钱，我爸问过我说你有多少钱，我说那是您养老的钱。后来我爸一琢磨可能是不太对味儿，后来就没给他。这回通过这回我跟我大妹回来之后我跟他说，他才跟我说，他说当时爸说了大哥不让给，就整个全遮到我身上了。
0: 大哥说三妹在有些问题上对自己有误解，他推测这可能就是兄妹间彼此不信任的根源。
4: 但是现在就说商量卖房，如果这房子卖了的话，那这个大妹妹的户口是不是又没落脚点？她会同意卖房吗？她现在还有别的安身地方吗？
5: 没有。
4: 没有，那她这户口怎么办啊？
5: 我
4: 就说我
5: 不知道啊。
4: 对呀，您这商量卖房，这是首先其一就
5: 对我问过
4: 是个问题啊。
5: 我问他，我说你啊，卖房之前你得把户口迁走。这里头我二妹妹就说了，这事儿你甭管了，就不让我管了。
6: 咱们这种状况，那咱们就想办法吧。一个是没经济能力，咱们就把这房子卖了，他至少还能得1/5呢。咱们再添点钱，或者是怎么样的，再买个郊区的房，或者是近郊那个远郊的，或者是租个房子。现在咱什么都没有，就是为这大姐考虑这种状况。
4: 还有就是说，您出资这个，他们认可吗？也认可。
5: 他们认可不认可这事儿事实就那么回事儿啊。
4: 就是您的前提就是得把您这块的钱先补偿了。
5: 对，
4: 如果同意卖房的话。
5: 对，
4: 就是解决你家这问题。你看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房子是大家都有，我觉得大哥您这姿态也挺高的啊，虽然就是当时出资了啊，但是您现在这个态度还

0: 是就说是顾及兄弟姐妹，但是呢，这个房子现在不仅是一笔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大妹落户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是两个问题。
2: 大哥认为，以自己当年的30,000元出资来计算，现在自己至少应该得到10倍补偿。这个要求，其他几个兄弟姐妹能接受吗？还有户口问题，如果卖了房，三姐的户口该怎么处理呢？
3: 这个方案虽然推进很困难，但来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想办法帮您去协商，依然同意当年那个方案嘛，每人给他3万之后，所有每家平分1/5。
4: 对，
3: 没问题是吧？
4: 没问题。
3: 嗯，
4: 我想问你们这套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你们了解吗？
5: 市值可能是200万以上，咱们保守的说哈，
4: 它一定是多多少？您这个
3: 那边说300万，
5: 可能220万左右。你要是再把这些费用给补进去，完之后就是剩下最保守的，咱们说200万，咱们兄妹5个人平摊。
4: 行，好。
5: 完了，从我们这个平摊的款里头，我们兄妹4个人每人补偿了3万，我们是这样打算的。
3: 调解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韩家弟妹们都是抱着诚意来调解的。大哥虽然比较强势，但是也不是听不进道理的人。双方的观点啊，都是各有各的道理，只是在补偿的金额上有一些差异。我们做的就是从情理法三方面劝说双方各退一步，能够达到最终的一致。
1: 还有就是户口，刚才您说了有地儿短啊，您得明确说一下。我觉得你们之间如果要是签协议的话，户口的事儿要说清楚啊，
5: 说清楚，能签我这儿来就签我这儿来。
1: 不是，您得您得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5: 对，
1: 是可以签到您那儿去，是吗？
5: 可以
1: 啊，你也愿意签？
4: 我认可你的户口，
5: 我认可。
4: 你那个你都没有那个什么？
5: 我是
1: 来来来，让那个大姐说，
4: 因为。他那房现在是他婆婆的房子，
1: 所以您婆婆同意不同意？
6: 一说卖房子，一说迁户口，你甭管。
7: 您说那个，
1: 您去搞定这件事儿。
5: 对，
1: 您
5: 我得做这个工作。
1: 您可以在协议里边答应说，
5: 我从我内心，我愿意他迁我这儿来。
1: 不是，是说您能不能承担这份责任，最后把他迁过去。
5: 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迁过来呀，所以说呢。
1: 还有其他方案吗？户口？
4: 我没地儿去。
2: 从目前来看，韩家三姐的户口的确是个难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卖房的价格以及交易能否顺利进行，这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户口其实是可以解决吗？就说您现在已经是落户到北京，是北京市民是吧？
4: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申请，就像您说的，您现在是没工作，啥也没有，您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
4: 排队
0: 在等是吧？
5: 啊，对对
0: 对对对，那就是在等嘛，咱们也是有希望的是吧？也可以一步一步走流程嘛。这块呢，虽然大哥强势，但是人家也没说独占。您这块有困难，但是也没说啊，我就困难，你们就得多给我。都是秉着这个大家都有份儿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前提和基础。啊，我觉得这也是互谅互让互相理解啊，就这个问题就能更好的解决。
2: 调解嘉宾希望韩家五兄妹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共同营造温暖的亲情氛围。对于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情感障碍，心理专家表示有话要说。
8: 我想跟大妹妹说两句，其实你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我一直住的就是我的，其实不是这个逻辑，是你一直住着，你占用着哥哥和姐妹们的资源。
4: 可以，很感激他们，因为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一无所有，妹妹、哥哥都给我签。
8: 我觉得你们家人是有亲情的，非常非常令我敬佩。我觉得你们家的事好解决，因为你们有亲情在，什么事情只要有亲情在，这事儿都好办了。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

0: 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了摘，摘了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调解进行到现在，在嘉宾们不断的劝解之下，双方渐渐达成了统一意见，对三姐的实际困难大家也都上起心来，毕竟这是眼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打开韩家兄妹心结的最后一道坎儿。
4: 那大哥，我的理解就是刚才都不是律师所说的左口袋右口袋的问题，是一个口袋的问题。
5: 对对对对，
4: 就您的钱和您父亲的钱在一个账户里是吗？
5: 怎么说呢，我存的是那个存单，就是定期存单，
4: 是不是共用一个
5: 都是我自己的名字，
6: 一个名字
5: 都是用的我名字，不可能用别人的名字。
4: 您分得清吗？这个兜里的钱100%是父亲的，多少钱是我的？
5: 分得清。
4: 分得清。
5: 对，不，我还跟您那么说得了。我妈去世之前，给了我1500块钱，她说万一呢，这是等于是说句什么话，这就是我妈的私房钱，就是万一娘家那边有点什么事儿。
4: 您那日子都火，钱都火在一起过呢，怎么分得清啊？
5: 我只有我自己分得清。
4: 我们这么做不是质疑您，我们是想给您那些弟弟妹妹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5: 对，他们要是不认可，那我也没办法。
7: 还是觉得你这个空口无凭，没有说服力，但是并没有影响，就是我们同意给他3万补偿，并没有完全就因为这个我们就绝对不给你，没有这个意思。对，如果你这么在不配合不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追究你这个道理。
8: 所以你没有损失，你想回答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9: 大哥，我说两句啊，因为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也在替我父亲打理我母亲留下来的钱，还有包括我父亲也已经90岁了，打理他这个这件事情，我跟您做的就不一样，因为我在银行里现在也经常替父母打理，但是都是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就可以。也就是说银行系统不是像您说的那样啊，老人一定要到现场，就拿着他的身份证，然后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拿着那个户口本证明是父母子女关系啊，现在的老人办理银行这业务还是有这样相关的便利，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个存单，就包括我父母现在的存单，全都写的是父母的名。就像您说的这个，我们家也出现这矛盾，我哥哥的意见呢，就等于说这个钱得拿出来，就存在我们的名下，好像才安全似的啊。但是呢，我现在和银行就是说，因为我在打理这个，我知道这完全是可以放在父母名下的，是没有一点问题。而且我们作为子女代理他去啊，取款然后再续存，这些都没有问题。就说将来就是说我们未来陪伴父母在老年，他们出不去行动不便不能去亲自上银行的日子可能会更长，因为父母现在年龄都大了啊，就说这块为了避嫌吧，做得更安全一点。就像您现在说的，您是左口袋出还是右口袋出，根本就分不清了。那这样兄弟姐妹之间的质疑，你看咱们又辛苦了，还说不清了，这不是麻烦了，是吧？
5: 是，现在想起来是那么回事。
3: 为了让大哥便于理解，调解嘉宾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例，耐心地向大哥进行解释。渐渐的，大哥开始放下戒心，袒露出自己的心结。这场调解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6: 就是根据您这情况哈，我们商量了一下，也知道您的顾虑是什么，也知道他们的困难是什么，

0: 所以说为了解决你们中间这个共同的这个问题，怎么能把双方的顾虑都打消了，对吧？协议上先清楚了，
1: 对，
0: 房子这些份额固定了，然后钱给您固定，每人给您3万，比如房子卖完了之后是吧，从控这个购房款他们每人给您3万，然后呢你几个人比如说一起不是去做那个继承公证吗？不是也都问过了吗？去了之后这个房本是可以落你们5个人的，每个人20%，份额也确定了，这样拿着这个公证去到不动产就可以变更房本，5个人对吧，一起卖房，
1: 对，
0: 一起卖房钱一起收，你还担心钱收不回来吗？
1: 如果说他们为了好卖，不行写到我名，完了我绝对从人格上保证是按照那怎么说怎么办，那这不是好卖了吗？
0: 那人家说这样咱就得假设另外一种情况，
2: 对，
0: 如果说行的话，那您同意放在其中其他一个妹妹名下吗？而且应该你们卖房的时候也不存在太大的困难，因为你们都想卖这个房，
1: 对，
0: 对吧？无非就是说到时候卖这个房的时候，有的人想多卖2万，有的人说这价就可以了，到时候差不多就是你们协商的问题了啊，这样谁也不用信不过谁，反正谁不同意也卖不了，对吧？只有商量一致，好吧，那咱们就定下来了。第一，然后这个房子就是跟你们协议内容，第一就是这个各25%的份额固定下来。第二呢，卖完房之后，从卖房款当中，他们每个人支付你3万的这个折价款，对不对？
2: 都会写在协议。
0: 对，补偿。然后呢，就是卖完房之后，还有一条就是把这个房子所有的欠款从卖房款当中先行扣除。
1: 对。
0: 对吧？
2: 再进行分配，
1: 对，
0: 然后去继承公证的时候，也是每个人就是20%的份额，就是完全按照法定继承，到时候是5个房本，你们共同买房，是这样吧？
1: 对，
0: 这不就相互的省得不用信任了，然后都互相有个约束，
1: 对，
0: 也就不用担心了。
3: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我们在调解现场非常努力地了解情况，制定方案，耐心开导，最终双方接受了我们的调解方案，我们非常开心。但是，接受方案不代表事情的结束。双方只要没有最终签字，都可以协商内容进行讨论，这是当事人的权利，我们会尊重他们，期待双方最终能够达成一致。
4: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和协商，韩家大哥最终接受了调解方案，不再坚持自己最初的诉求。本场调解，双方当事人终于现场达成了一致意见。

0: 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为您解决各种刑事民事法律问题。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给您表述了我们第三方的意见之后，您也表示同意了，因为以前不是挺纠结这个事儿吗？是先给还是后给，也表示理解。一是对于姐妹们弟弟妹妹们的理解，二是对于我们平台的这个考量也给予理解，很感谢您的信任。后续我们会给咱们出具咱们的一个协议，但是你们后续刚才老师也说了，也要去办理公证，办理过户，要有委托书才行。如果说他还能签字，那最好是他来签字，把这个协议签署，包括后续卖房和公证，最好是那个您爱人自己亲自。如果说不行，要有明确的委托书，这个后续您再咨询一下吧。那么我们后续再联系好吗？今天就到这儿。
0: 调解当天，由于韩家二哥没有亲自来到现场，调解协议书无法当即签署。不久后，他们表示原则上依然认可本次的调解方案，但在一些细节上，大家还要继续协商。
2: 感谢所有这个当事人对我们的信任，也谢谢几位老师的付出，好吧？那我们后续联系，调解就到这儿了。
3: 谢谢主持人，
4: 谢谢
3: 老师，
2: 谢谢各位。
0: 截止到本期节目播出，调解协议暂时尚未签署。对于韩家的实际情况，我们表示理解。一旦他们协商一致，第三调解室会继续为他们提供后续服务。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尽早达成共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我提出来就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们。
7: 老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0: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七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7: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二百年之后再分。
0: 又是出于

0: 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1: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2: 之前关系怎么样？
3: 也算可以，
1: 这回有了不和谐。
0: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百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4: 家里比如说我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人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由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0: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他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1: 等他要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现在活着，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0: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5: 从福禄居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0: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2: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5: 出去了。
2: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吗？
5: 对，他有。
0: 二哥说，自己日夜陪伴着父母，自然而然的便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责任。在与父母同吃同住的那些岁月中，他毫无保留地付出着。
2: 那他们给钱吗？给
5: 不给？母亲也有钱，我父亲也有工作。
1: 老二住着呢。
6: 他在哪儿住呢？
1: 他住了好几年了，六年了。
6: 是为什么没处理啊？
1: 为什么呢？他说的过年过节上那儿聚一聚什么的，怀怀旧。
6: 就是老二说留个念想
1: 啊，
6: 大家还能在这儿聚一聚，逢年过节。
1: 对呀、
6: 啊。
0: 大姐说，自己早就提出过要处理房产的想法，但二弟以留念想为由拒绝了他，而这个念想一留就是7年。
1: 他没经过我们同意，那是这属于我们四个人的产子，他也私自都装修了，一点怀旧的印象都没有了。
0: 对于二弟擅自装修的举动，大姐十分生气，她觉得弟弟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留什么念想，所以她决定不再等了。
1: 我把那个我弟弟妹妹都叫过来了，说那房子问题。
6: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不能远以前。
6: 那当时你们坐下来商量这个房子的事儿了吧？
1: 商量没商量通，我才找到咱们这儿吗？是吗？
6: 他们还是不同意。
1: 老三同意。
6: 哦，老三同意了。
1: 老二和老四。老四也没明确表态，你知道吗？
6: 兄弟姐妹四人是吧？
1: 嗯。
6: 自己都有房子吗？
1: 他们都有，我没有，我住的是公租房。
6: 老二有吗？
1: 他那房子让他儿子住呢。
6: 哦。
1: 他有房子。
0: 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大姐选择联系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她的诉求最终能不能实现呢？
3: 您怀旧，您怀哪儿去了？您家境都过去了，您把房子重新装修，离去两个人口。
6: 你刚才说给留个念想，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个念想不是你一个人有这念想啊，你得这利益均沾啊。
4: 初衷不是什么，我能补偿，给他们点补偿吗？
6: 就说你又给装了修了。
4: 对呀、啊。
6: 你装修是什么目的？就你不是还你住吗？
4: 啊。
0: 面对调解嘉宾，二哥表示，自己之所以要住这里，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因为父亲曾经有过交代。
4: 父亲就说呀、啊，把这房啊开了一家庭会议，接家庭会议之后，就是把这房要过了，干脆就弄了，省得再那什么，
6: 过到你名下去。
4: 对。
0: 按二哥的说法，父亲曾为此召集过家庭会议，提出将房子直接过户给自己，但遭到了其他子女们的反对。那最终房子到底过没过户呢？
4: 老三
6: 啊，
4: 弟妹就在那儿又哭又什么又那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我听老爷子搭桥又什么病，我说算别因为，我说赶紧算了吧，别那什么。
6: 当时不同意呗，他们俩，老大和老三，
4: 老大都没说话。
6: 哦，他说话了，他也不同意。
2: 然后这事儿就再也没提过了。
5: 就没提过。
2: 那您不担心吗？
5: 咱就亲情那什么呗，反正你将来就这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0: 二哥表示，在那次家庭会议之后，自己出于对父亲身体的考虑，也出于对手足情谊的顾及，便暂时放下了过户的念头。没想到此事一经搁置，竟变得更加。

0: 复杂了。
1: 当时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这用他们同意吗？你父亲同意不就能办吗？当时
2: 他中国是一父母，咱五个手指头就都得那什么，是不是？
1: 他都得尊重，都得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2: 都得商量，别到这儿那什么呀，是不是？
1: 那看来你父亲不是特别坚决，说一定要给你。
2: 怎么
1: 别的兄弟姐妹一反对，就打了退堂鼓了。
2: 嗨，当然也赖我，我是
1: 你也没坚持，
2: 我心比较善良吧。
1: 你是心太软，
2: 再一个就是什么呀？不，那阵儿咱懂法，确实太少。
0: 膝下共有四个子女，父亲为何单单要给二儿子过户呢？据二哥讲，这并非是父亲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房改时自己出了资。
2: 因为那阵儿不是房改房吗？八几年，就跟他们说了，你们都有房味，都出去该结婚都在外边住有房，就说那什么，让这房就让我买了，
1: 让你买。
2: 对了，就
1: 当时你爸爸怎么说的？
2: 我母亲还在呢，就说让我，叫老二，就是我不是老二吗？就让我买了。
1: 你当时出了多少钱？
2: 我当时是出了20000，因为我们也没那么多钱。父母
1: 总共是多少钱啊？
2: 总共差1块钱，是3万块钱吧？
1: 父母出了10000，你出2万。
2: 对，后来接着这个慢慢的就都还了呗，就是。
1: 那是用父母的工龄吧？
2: 对，就是为了工龄，要不我们就买了。
1: 嗯，
2: 这不是工龄那阵，我们不工龄短吗？这不工龄长不是便宜点吗？
1: 所以当时只能落在你父亲名下。
2: 对。
3: 你们认为是他是算是父母借他的钱，还是属于跟父母共同买房？
4: 共同买房可能是。
2: 我父亲就跟我的想法应该差不多呗。
1: 你就说现在老四是什么意思？给你了，他不要。
2: 哎，那我也不落人啊。
0: 二哥表示，自己愿意以亲情为重，在不伤害到感情的前提下，希望能够和谐地解决问题。但提到下一步的举措时，二哥又犯了难。
1: 但是你跟大姐说，你说我等我百年以后咱们再处理。
2: 不是
1: 你跟她说过吗？
2: 我现在没地儿住啊。你说按多少要多少，1/4，好像咱们可以签字去。
1: 好，
2: 按这法律是什么？这是
1: 那什么时候分啊？
2: 就是我
1: 光写协议。
2: 我比如我动不了了，我现在能做吗？我那什么？
1: 问您意思就是说先把协议写喽。
2: 对。
0: 二哥提出，可以先将房产的分配比例落实在纸面上，至于变现，想等到自己百年之后由下一代处理。他的提议能否得到兄弟姐妹的支持呢？
5: 老二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4: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那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呗。你说是不是？
2: 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1: 嗯，
2: 他拿多少钱？
1: 这样
2: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4: 这有念想，都装修了，有什么念想？一些旧物都没有了，我念想什么？
0: 年过古稀的李家大姐表示，不愿给子女们留下麻烦，这是他求助第三调解室的主要原因。李家二哥则认为，亲情永远都要放在第一位，该给兄弟姐妹的份额自己绝不含糊。
2: 昨天我跟你们说，亲情和金钱，亲情该放第一位，大伙儿都好了，这家
1: 才叫好。
2: 哎，别说你一人好了，那是没用的，是不是？
1: 大河要没水，小河也干了。
2: 对。
1: 但是呢，你也得让兄弟姐妹
2: 都
1: 心理上你得能让
2: 都得平
1: 顺喽。
2: 对。
0: 姐弟俩的初衷都不错，但就房产变现的具体时间，二人的想法却不一致。
1: 大姐，你刚才第二现场你听到了，这房子它不是要独占，承认有你们的，你跟老二你们商量看怎么解决这事儿。
6: 那百年之后，我对我的73了，我有今儿没明了，别人往给下一辈子留下。
2: 不，咱不给下辈子，就咱那什么。不行，咱就立字据。
6: 立字据不行，我死立字据，我也不给传到孩子那儿吗？现在干嘛？大伙儿都现在不解决呢？
2: 听那人家您那不是，您那身体比我身体还好呢。
6: 好什么呀？好，我也是关心命，我老三天两头叫上医院，是不是？
1: 大姐说，你说变现，现在就拿到现金是吧？
6: 对。
1: 刚才

0: 老二说了，给20-30万给你们一人，
1: 不行，
0: 不行。
1: 嗯，
0: 你是说少了还是多了？
1: 少了。
2: 对于二弟提出的每人20-30万的补偿，大姐表示不能接受。那么，大姐心目中的补偿价位会是多少呢？
1: 哥，按照现在的市价，
0: 那你跟老二说一价钱，看他价格，他能接受不？
1: 哇！
0: 啊，你跟老二商量呗，你们这个，反正能用钱解决的事儿，这就不叫事儿啊。老二说行，这钱我觉得可以给，第二天就给你打过去。但是你得有数，就怕没数是吧，老二？
1: 数。
0: 你愿意听这数吗？
3: 愿意。
0: 50行不？50。
1: 不行，跟着市场的价，现在市场价你也得600多。
0: 那就是600万到700万之间。
1: 哦，对，600万到。
0: 咱就打一600万吧。老二，这房值600万，值吗？
3: 我不懂，我也没赚过。
0: 你不懂，人家老大去问了。
3: 你看这，
0: 看来值这个数，
3: 有备而来。
0: 那叫不叫有备而来？
3: 肯定是啊，
0: 那肯定做了功课了。
3: 对，是不是？
0: 600万，他要是1/4，这你也会算吧？
3: 150万，
0: 是吗，老大？
1: 对。
0: 但是呢，还有考虑老二出资，另外照顾父母比较多，这你得考虑啊。
1: 考虑啊。
0: 啊。
1: 嗯。
0: 然后呢，给你减掉多少？你觉得你能心里能承受？
1: 我也没对你放心，反正该减多少减多少呗。
0: 那就你想让我们专家给算是吗？
1: 我说让专家给算算吧，让各位老师给算算。
2: 大姐表示，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只要能解决问题，自己愿意做出让步。这个所谓的让步将如何体现呢？
4: 我觉得您可以先说一个数啊，因为我们算可能这块就会刨出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的因素。您看啊，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一个因素，法律这块就会给适当的给他一些补偿，还有他最早的出资。那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还可以有你们家人考虑到的情感因素？
3: 姐，咱是亲戚，咱是真的。这个你是我亲姐。
4: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调解方案一定是给你们整个家庭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说考虑情感因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您现在的需求是想要拿到钱，对不对？但是呢，您的弟弟是当您也考虑一下他的经济状况，可能他需要比如说跟儿子甚至出去借钱才可能给你们这笔钱，那可能也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怎么能让你们双方都满意，就是说您也拿到钱了，您也够花了，愿意出去玩，愿意看病，愿意养老，愿意给孩子，那他这边呢也不要说对他的生活造成过大的负担，让他也住得舒坦点，是不是？咱们综合考虑一下。
0: 老二你也得想开了，比如把这你在车公庄上这房你把它变现了以后，你可以在别的地儿你拿到那笔钱可以再买一套房，你可以解决居住问题，这你得考虑。
3: 您听着，我这现在也是做主意。
0: 我知道
3: 这不，我这在那不就图一个离一言近吗？
0: 是啊，对，这可以考
3: 虑，
0: 但是我就给你提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可以解决的。
3: 而且咱要是一直都在那住惯，是不是？
5: 大哥，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说的好像咱们在北京啊，必须得住在车公庄才能治病。
3: 那不是。
5: 您不是这意思是吧？
3: 不是这意思。
5: 咱们郊区也有医院啊，也有大医院的分院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66。
5: 66哈，身体也不好是不是？
3: 对。
5: 所以啊，像您刚才说那个方案，你们大家签一个字据，然后说啊以后再解决，不合适，因为您也需要钱，所以您咱们把话说回来啊，卖房行不行？行
3: 不行？我现在是不同意卖。
5: 多长时间？
3: 给我将来身体情况吧。
5: 您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儿都得说准了，给您多长时间？2年时间？
3: 2年就不行了，这还就得。我现在66，这怎么着也得
5: 80，
3: 80吧。
5: 啊，我猜您就想这么说，不行。您这么说呀，是对其他人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说法。您可以说您多得，您买房的时候给父母掏钱了，您是占着优势的。但是您非要往后拖的话，我相信您份额上有可能这个优势啊，就不好谈了。
3: 不是，那您
0: 行，老二，刚才你说的都把你的理由你都说清楚了，我们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不见得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知道吗？你得相信，你得听信法律。
3: 是
0: 啊，法律说这么规定了，
3: 对，
0: 说我就不按照法律来，那你会吃亏的。
3: 我就是听，这不是听专家的，不是。
2: 针对二哥的想法，调解团队尝试劝说，二哥也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随后，我们又分别联系了李家的三哥和小妹，希望听取他们的诉求。
0: 这样，你们二位的这个。

0: 诉求我们刚才弄清楚了，但是不是因为老三和老四都没来，我们电话连线一下，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才好给你们制定一方案啊。
1: 好好，
0: 好吧，我们现场连线家中的老三和老四。哎，你好。
2: 对，
0: 你是李家老三吧？
2: 啊，对，怎么的？
0: 你好，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2: 我知道。
0: 你哥哥说呀，他也不想独占，也有你们的份儿，但是呢，他想签个协议，等他百年以后再给你。这是老二的意思啊。大姐呢？大姐是说现在就想分，就要现金。
2: 他要补偿得补偿多少啊？这得。
0: 他老二说了，就20-30万一个人。
2: 那我够呛。
0: 够呛哈！
2: 我就现在我的身体就这样，有三头两头老秃呀，是吧？
0: 那你倾向于也是要钱吧？现在？
2: 啊，那就是钱吧。
0: 啊，要钱，要多少呢？你有个数吗？
2: 啊，这不，那这四个人分吧，这个。
0: 是四个人分，但是你考虑什么呀？老二原来出过资，出过2万。
2: 我给他点完了吗？
0: 给他点儿不是点儿的问题啊，老三，因为当年20000块钱是能买一套房的。
2: 那去世以后，这房他一直在住。我都不提。
0: 那这样，老三，你现在心里有个数，比如你想要多少？你有没有
2: 平摊？
0: 哦，平摊占1/4，各占1/4。
2: 对，平摊。
0: 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老二出资再给他一些补偿。
2: 对，
0: 是这意思。
2: 对。
3: 未到场的三哥表示，他认可二哥的出资，也同意给二哥一些补偿。那么，同样未到场的小妹对此的意见又是如何呢？
4: 然后呢，我的意思呢，他住我没意见。
0: 嗯。
4: 然后呢，这房子要卖，那就有我一份儿，别的我不管。
0: 哦，行，
4: 知道吗？
0: 这样，那个房子，你占1/4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边你得考虑老二出资了2万，当年。
4: 这我们知道
0: 啊，这补偿给人家，
4: 他没关系，这都没关系，
0: 都没关系哈。
4: 你知道吗？
0: 给你30万行吗？
4: 不是，你们这房子要卖，跟我算，
0: 不是老二说的，
4: 我
0: 亲情价给你30万，
4: 这别人都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本来就是他要同意我就同意，
0: 好，对，
4: 但别人都不同意，那我就要我的四分之一。
5: 啊，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1: 咱就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去，你说是不是？
6: 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0: 嗯，
6: 他拿多少钱？
0: 这样
6: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3: 了解完兄妹四人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具体的解决方案。随后我们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5: 他们都说父亲曾经说过想那个提出过过户给老二，但是没有实现，就是说这个能认定为说老二父亲想把房子给老二吗？
7: 这个你除非其他人都同意，

0: 听老母亲说的。
1: 对，这个
0: 其实我也没看见。
1: 我知道
0: 什么东西我也没看
1: 啊，这我明白。就是按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口头表达的这个情况，啊，包括刚才连线他们其他人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判断呢，这个房子它应该是出资了。如果放到法院的话，法官也会这么判断，就是司法实践当中也是这样的。我先告诉您这个情况。所以，他出资的情况下，这种房改房，多得一份儿，这个是比较明确的规律。
2: 老二那2万的出资。现在能
3: 多
2: 少
3: 钱
2: 啊？
3: 哎，咱说多一份儿呗。
1: 对，
3: 所以我们之前咱们不是一般的把握的原则，不是都是多一份儿吗？
1: 是，
3: 就变5份儿呗。
1: 到法院才是。
3: 啊，对。
0: 啊，乘5份儿，
1: 40%。
3: 他拿40%，其他人各20%。
0: 多大一份儿？
1: 就是你们现在是4个人4份儿。
0: 啊。
1: 多得一份儿是变成5份儿，算下来比例呢是40%，2/5。这个数您先自己心里边先明白一下。
0: 那2/5是多少？
1: 2/5就是说，您这房子如果600万的话，2/5呢，应该是240万，他得40%，40%。这个您明白了吗？
0: 40%他拿多少？
2: 20%就给每个人120万嘛，咱就说给每个人100万。然后呢，你看现在有着急要钱的，有不着急要钱的。如果把这个份额能定了的话，着急要钱的先给他们钱，不着急要钱的让他儿子慢慢，就是后边想办法慢慢给，但是有一个约定期限。
1: 父亲呢曾经做过这种表示，就是说生前就想把这房子做给他。第二呢，是他确实跟父亲一块住啊，这个虽然不足以说让他能够多分多少，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多分的条件。所以说啊，综合这些，我们觉得比如说给他一个50%，他得300万，你们每个人得100万。他要是给得起就让他给，他要给不起呢，你们就卖房，我们就给他出这个房。
0: 对，这卖房我的同意是卖房。
4: 从份额上来讲，您占50%，那么考虑到这个房子如果价值600万，那您就占300万，剩下的300万您每个给每个兄弟姐妹一人100块钱，100万行不行？100万行不行？
5: 100万那只能卖房，
4: 只能卖房。那您现在同意卖房吗？
5: 我现在不同意，那我拿
4: 不。听我说啊，您现在说啊，不是说您现在提到的您的客观的理由，说我拿不出来，我困难。那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困难理由，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又想要房。我又拿不出来钱，
6: 咱们把它份额定下来，
0: 对，
6: 就是你占多少，他占多少，他
0: 是，
6: 咱们只形成这么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是最关键的。至于你最后你拿不出钱来，拿不出钱你就得变现，你得给人实现，
0: 对
6: 吧？
5: 你看这边行不行？100万吧。那就是现在不能变现。若干年以后，
4: 那不行。您提这个理由，现在房子您要占着，又要住着。
7: 对于早年间父母买房，二哥出资的这个情况呢，兄弟姐妹们都一致承认，这说明李家子女间的亲情啊还是很浓厚的。专家们也建议，在协商继承分配的这些具体方案的时候，应该对二哥呢进行适当的倾斜。毕竟出资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怎么说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利益上的体现。
0: 但按他理说，他百年之后真的什么，我不同意。
1: 我知道，我们也不赞成。
0: 对，要不说哪有
1: 这个对您是不公平的。
0: 是对我不公平啊。
1: 对，
0: 我
1: 才这个
0: 怎么说的。
8: 针对变现困难这个实际情况，调解团队又提出了另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方案二哥能否接受呢？
4: 我告诉您，如果您按照司法程序来走，第一，您不会得到这么多的份额；第二，也绝不是说您今天所提到，就是我们提到的说100万的这个钱数。
5: 那我
4: 所以您呢说您拿不到，您拿不出来，对吧？这不是理由。那您现在要拿不出来，我们只能问其他兄弟姐妹，谁能拿出来？
5: 行，
4: 人家要房，给您钱。这样您同意吗？
5: 行，他要房
4: 就是其他有人，人家能拿出钱的话，人家要这个房，这个钱，人家要这个房，把钱给到您。
5: 行，那这行、
4: 那您就不在这儿住了，这个您也同意是吗？
5: 那你就把我那个关键的2万折合的那什么，你给我。
4: 我不是刚才给您说了吗？其实按照正常我们说啊，父母的财产来讲，你们4个人是均分，应该每人25%，对吧？那么您只有25%的份额，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给您50%呢？已经考虑到了说您的出资的那一份儿，还有说包括您对父母的一个主要照顾，对吧？
5: 我知道，我理解这个。但是确实，咱现在是。确实是拿不出来钱。
4: 您子女不能帮您拿出来点吗？
5: 子女他
8: 二哥表示，一人100万的补偿，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除了这个房子，自己也没有其他居所可取。

0: 这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5: 我听了，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
6: 他。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7: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7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6: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7: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5: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6: 之前关系怎么样？
8: 也算可以，
5: 这回有了，
7: 不和谐。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100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9: 家里比如说我，或者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人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7: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她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5: 等到他要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上现在活，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7: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0: 从福禄居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7: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6: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10: 出去了。
6: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吗？
10: 对，他有。
9: 我得跟孩子商量商量啊。
11: 哎，您是那个？
12: 您说，
11: 是这老二的儿子吧？您请坐。
12: 啊，不是，您说吧，什么事儿？您说吧。
11: 啊，你父亲占50%，说白了就是你父亲占50%，其他的剩余部分，其他兄弟姐妹分。
12: 啊，
11: 你父亲呢？非说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老爷子这不就定了吗？
12: 没意见
11: 啊？
12: 不是，分没意见，但是现在不行。
11: 啊，你说现在不行是什么意思？这个份额你同意？
12: 份额他们几个子女商量去，份额我就份额他们自己商量，但是现在这房现在不能卖。
7: 二哥的儿子似乎一时间没能理解调解方案，专家们继续不懈地进行着沟通，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13: 啊，你给到每家100万，然后这房子就归你，归你爸了，明白了吗？就全都归你爸了。
12: 那就等于跟50%没关系了。现在说那3家，我一家给100万就齐活了呗。
13: 对对对，你爸就问你能不能凑出这个钱，他现在凑他自己没这么多钱，给你打电话就问你能不能凑。
12: 我现在能不能凑？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得回去商量，我得看能不能筹。我今天答复不了您，这能不能筹到100万？
11: 好了，
12: 300万。
13: 行，那你回去你们那个跟父亲再商量，好吧？商量完了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11: 假如二哥继续居住在争议房里，就侵害到了其他子女的利益。因此对二哥要求的待自己100年之后再解决此事的这个想法呢，调解团队无法给予支持。为了彻底解决纠纷，我们建议还是尽早解决为好。
7: 调解结束后不久，李家二哥再次与栏目组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与儿子沟通好，会以最快的速度凑齐给大姐的100万元补偿，剩下的200万元将在半年内给到弟弟和妹妹。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感谢，我们的心里是无比欣慰，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圆满的结果。也希望李家四姐弟能够早日落实具体事宜，早日回归亲情，在手足相伴的幸福中安享晚年。
14: 暴雨将至。

0: 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你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9: 闹着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12: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13: 上海的小金豆，
14: 那位观众问了，说：“唐军，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15: 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

0: 停！
1: 哎，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1: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1: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啊，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1: 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2: 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1: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吉祥的光悠悠环绕着你。你看，
2: 走，我唱
1: 啊，认真点
2: 儿。你给我看看
1: 啊。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再来再来。
2: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1: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啊，停。
2: 你猜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1: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

0: 别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
1: 哦，
0: 这是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
1: 哎呦，那音乐，
0: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2: 我这儿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0: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2: 那我是啊，
0: 你像王子小时候。
2: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0: 喂，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2: 行吗？我来一个，
0: 来一个，
2: 看好啊！
0: 怎么着？要跑步？
1: 要，
0: 可以啊。
2: 这行吗？
0: 这个我还真不行。
1: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2: 蔡老师你好，你好，
1: 赶快加微信。
2: 好，加微信。
0: 好，那边加微信去
1: 啊，
0: 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怎么又上来一位？
3: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潘粤明。不是，这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
0: 啊？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3: 不好意思，
0: 你怎么上来了？
3: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儿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0: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3: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0: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3: 三个字接地气。
0: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你超市就是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是吧？
0: 对呀，您
3: 是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3: 多有感染力！
0: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3: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0: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那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1: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
2: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0: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3: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
3: 哎，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4: 不忘初心。

0: 别睡了，
1: 每日一咖。哟，干了。
2: 我真的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1: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儿。啊！
2: 别夸我，你是所有的男嘉宾。

0: 边，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我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1: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完美。
0: 那金龙，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1: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0: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1: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0: 谢谢。
1: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的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0: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2: 哎，你好小朋友。
0: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2: 我这瞪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0: 你是客户？
2: 对，
0: 来找女嘉宾的。
2: 对，
0: 让我做陪衬。
2: 对。
1: 真搞笑。
0: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2: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0: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你嘉宾也有要求啊。那长这样吧，就长这样。
3: 您好。
2: 好了，
0: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2: 相信你
3: 哥，
0: 我给你开门。
3: 有人吗？
0: 过来。
3: 别拉拉扯扯的，
0: 想让你
3: 干嘛呢？
0: 你来干嘛了呀？
3: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0: 你跑这相什么亲的？不相了，今天关门。
3: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2: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子胜。啊，
3: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2: 哥呀，我恋爱了。
0: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2: 没事，
0: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啊，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3: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0: 姓什么？
2: 徐。
0: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2: 哥哥啊，志胜，志胜，
0: 志胜了，
2: 志胜，志胜。
0: 徐志摩带着一颗志胜的心来的。
2: 我是魔志胜，不是徐，我是徐志胜。
0: 徐志胜，嗯，性别男，嗯，没了，
2: 没没。怎么就没了？我这上面可详细了，写的
0: 没有用。就我俩这形象多了有用吗？
3: 怎么就没用啊？你只要别比我的前男友丑就行了。
0: 我是现在才丑的吗？我认识你那会儿就丑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选择我了呢？
3: 当初选择你就是因为你丑啊，谁知道跟你过着过着越看越顺眼了，现在嫌弃你不够丑了。啊！
0: 不丑都变成我一个缺点了。你看这女人呢，
2: 哥，他说我了，说我了，这在我这儿算中性词。
0: 那贬义词没法听啊，兄弟。
3: 你还好意思问人家？你就长得够祸不单行的了。
0: 祸不单行。

0: 情可以往我一个人身上用吗？都可惜这词儿了，这才叫祸不单行呢。
1: 行了，你别扯这没用的，我现在急需要了解男嘉宾的详细资料。
0: 没房没车，存款3000。
2: 兄弟，3000，那叫存款吗？
3: 那叫巨款。那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0: 坐公交来的，
1: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0: 你真变了。
1: 怎么了？
0: 那我不也节约吗？
1: 你怎么节约的？啊，
0: 我们俩哪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啊？
1: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志胜，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过。
0: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1: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志胜，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0: 我还不够浪漫吗？
1: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0: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1: 什么夙愿？
0: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1: 可不是嘛！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0: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1: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0: 但是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1: 简直是无理取闹。
0: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1: 怎么回事？哎，
3: 经理，这不对了哈。
1: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3: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0: 啊，是。
1: 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
4: 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0: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4: 我等你半天了。
0: 去吧去吧，
4: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0: 知道知道，着急着急。
3: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0: 我知道，知道。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啊，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3: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0: 你别懂，你信不信？
3: 我信。
0: 你不信别硬信。
3: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0: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1: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0: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1: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哎呀，
0: 贼不走空用在这儿了。
1: 那必须的呀。
0: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 OK，
1: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0: 你别一目了然呢，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你盘吧。
1: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0: 在你心里呢？
1: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0: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1: 真的好意思说吗？
0: 我多自信呢。
1: 那我可说了，
0: 拿出来。
1: 身高1.6米，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0: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1: 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0: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1: 什么是事实啊？
0: 事实。
1: 我有缺点，这个事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我有缺点吗？
0: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0: 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老板，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吗？徐志摩呀？
1: 徐志胜，
0: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2: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2: 分开了。
0: 你怎么分的？
2: 分了两堆啊。
0: 两堆？
2: 对呀、啊。
0: 两堆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2: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0: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2: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1: 哥，我明白了。
2: 他都听明白了，
1: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2: 没毛病。
1: 有人告诉过我吗？
2: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耶、yeah ，绝了，
1: 聪明，
2: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却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1: 哥，我懂你。
2: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1: 不，哥，我选择继续。
2: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她是我前女友。
1: 对，你是她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她走。
2: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他，你别把他带沟里去。
3: 哎，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百年一遇了。
1: 经理，我投诉。啊，
3: 您要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1: 本来是安排他过来跟我陪衬的，结果来了之后，他跟前女友一顿唠，
3: 谁
1: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似的。
3: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谁前女友啊？
2: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嗯，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3: 我不问，我相信你。
2: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3: 明白。
2: 上。
3: 明白了。其实吧，哎，我们俩是一对儿。
1: 不是，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你得排队。
2: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1: 对，但刚刚只有十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眼撩走了。
2: 我给你20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待，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3: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什么？
0: 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了这么久呢？
2: 我冲业绩可以，但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3: 没硬冲啊，
2: 会搭上你的前途的。
3: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2: 经理。
3: 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2: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1: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2: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0: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2: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走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0: 真想知道，
2: 特别想知道。
0: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

0: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1: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0: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1: 我不是认真，我只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0: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
2: 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1: 我现在我想问问你还来得及不？
0: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1: 他真让我抱抱他。
0: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1: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来了。
3: 纯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4: 希望你不要不识
5: 上海的小金豆。

0: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1: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2: 上海的小金豆，
3: 最近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1: 这儿呢，亲爱的雪琴，
3: 哎，
1: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3: 嗯，
1: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3: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1: 啊，这不是，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3: 哇，老公你可真好，
1: 在家等我啊，一会儿就回去。
3: 好嘞，
1: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哎，
4: 顺风车接单成功，
1: 还挺快。电话来了，喂，你好。
5: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1: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5: 哎呀，我看见你了。
1: 长得特别帅。
5: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1: 坐。你好，美女。
5: 哎，你好。
1: 请上车。
5: 哎。
1: 请系好安全带。
5: 哎，好嘞。
1: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5: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赶下车吧？
1: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赶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6: 喂，杨树林
1: 啊。啊。
6: 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1: 啊。那
6: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啊，我马上就来。
1: 下去吧。
5: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进去得多损。
1: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5: 不是，你要是把我赶进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1: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5: 你说。
1: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5: 啥？
1: 哎呀，那啥，
5: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1: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了。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5: 呀，还加送个镯子。
1: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5: 大小正好啊。
1: 完了，那是买小了。
7: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啊，我实在是。
1: 江总，
8: 哎，那个这位是。
1: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7: 弟妹啊，
5: 您好，哎，赶紧上车吧。
1: 对，
7: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5: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1: 上，这
8: 不上来了吗？
5: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1: 系好安全带
8: 啊，
1: 准备出发啊，
7: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1: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7: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
1: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5: 哥，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7: 行，
8: 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5: 我俩刚才认识的。
8: 刚才认识的。刚才
1: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7: 哦、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啊，调他回公司。
1: 好嘞。
5: 停车。那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7: 不是弟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5: 我
7: 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
5: 我咱
7: 必须得回家。
1: 让他啊！我处理，我处理
7: 啊！行，
1: 我给他叫一下。
7: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5: 我也有急事儿啊。
1: 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你这，
5: 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1: 不好意思，
5: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1: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吗？
5: 不行。
1: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5: 再见。
1: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了，
5: 拿走，给。
1: 哎呀，
5: 使劲，
1: 来一二，我
3: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
1: 我，他那啥，胳膊吊环的，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3: 牛羊肉啥也不行。
1: 对。哎。你咋来了呢？
3: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1: 啊，这我们老板
3: 啊，老板好，
7: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1: 他这就是我家保姆
7: 啊，保姆啊，
3: 保姆啊，啥保姆啊？
1: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看看，这就是我媳妇儿，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儿，你先忙去吧。
3: 我办完事儿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7: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3: 行啊。
5: 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3: 那哪行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行了，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的。
5: 上了天呐，
1: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3: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啥玩意儿了？快点的吧，
7: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1: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
7: 哎
1: 呀！
7: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树林可是个好人呐。

0: 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1: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2: 志玲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1: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2: 这老些，我说我就捋捋啊，你先洗我这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3: 我还是先下车吧。
1: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2: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1: 这个呗。
2: 对呀、啊。
1: 哎呀，还刻字儿呢。
2: 对，
1: 嗯，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哎，镯子，等
4: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1: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啊，说我永远别回家。
4: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1: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了。
2: 摘什么摘呀、啊？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1: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2: 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4: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2: 他呢？
4: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1: 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4: 对，他就是个乘客。
3: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4: 你看看，
3: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4: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她是我媳妇儿，然后
2: 这不这么回事
4: 啊？
2: 想多了，树林，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5: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2: 别来上班了啊！
4: 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2: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4: 谢谢老板。
1: 谢谢老板。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2: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3: 哎，等会儿啊，我就是，
2: 你是王铁刚啊？
3: 我你是江若若？
2: 我是若若。哎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儿还是挺柔弱的。哎
3: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儿还挺刚的。
2: 我也这么觉得，我挺刚的。走，哎
4: 呀，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啊，哎，不对呀，这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
1: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4: 是，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1: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4: 项链啊，
1: 我给你戴上来。
4: 来，戴上。
1: 哎呀，好呀，老公，这项链咋样？哎
4: 呀，正好这项链。哎
1: 呀，紧不紧呢？
4: 不紧，一点不紧，正好的。没事，
1: 好了，
4: 我吸口气。
1: 是不是不紧？
4: 正好，一点也不紧。
1: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那
4: 我高兴呢。
6: 媳妇，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

0: 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1: 行啊，
0: 下车。媳妇儿，你说想上哪儿？
1: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去。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0: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1: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2: 好。
3: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4: 关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
3: 啊，
4: 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3: 完蛋了。
4: 说啥呢？
3: 白干了。
5: 你说什么呢？
3: 我难受啊，哥。
4: 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3: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4: 那你啥意思啊？
3: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5: 走？
4: 是啥意思？
3: 啥意思？
1: 来来来来来来，
4: 快坐。
5: 哎，叔叔叔叔，怎么回事？
3: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
5: 啊？
4: 说
3: 什么
4: 了？
3: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4: 他们要干啥呀？
3: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5: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4: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5: 对，你问问他。
3: 问他干嘛呀？他 HR、啊、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6: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5: 好嘞，
6: 辛苦了啊！
7: 没别的事了吧？
6: 没有了。
7: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
7: 哎，好嘞。
4: 你看多热情。
6: 谢谢啊。
5: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8: 不知道。
4: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8: 不知道，我跟你说。
3: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9: 不知道。
4: 真是没说错。
5: 真行。
8: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3: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8: 给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4: 是吗？啊，
8: 萌萌苹果，
4: 谢谢。
8: 老郭苹果，
5: 谢谢。
8: 小峰梨，
3: 谢谢。
8: 梨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3: 他还特意嘱咐？
8: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3: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4: 老板，
8: 哎，老板，
3: 东西送来了
8: 啊，
3: 就这个。
8: 老板好
3: 啊。啊，你好。
5: 老板好
3: 啊。你好你好。
4: 老板好
3: 啊。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4: 为啥呀？
3: 他都不理我。
8: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 啊。
3: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5: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要，不用，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麦克风。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10: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5: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吧？
10: 我是真。

0: 没听见呢。
1: 小何，
0: 在，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2: 哎呀，我的天哪！
3: 怎么了，哥？
2: 完了，我。

0: 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1: 没用的东西，
0: 清理清理。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2: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0: 我这会儿不没事吗？
2: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3: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0: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哎，
4: 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5: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4: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3: 老的不要了。
1: 哎呦，哥哥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3: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啊、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2: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3: 我先走，
2: 我先走，
3: 我先走，
2: 我走，
3: 听我劝，
5: 行了，
3: 我先走。
5: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6: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5: 他是不是点我呢？
6: 对呀，就等你了。
3: 我去吧。
5: 别，还是我去吧。
2: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5: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6: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5: 我去了。老板，
7: 你先等会儿。
5: 哦，我好像有火儿，
7: 我再想想。
3: 老板，
7: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
6: 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就去。
8: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5: 那老板要裁的是？
0: 不是，我是 HR 啊，那么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3: 哎，小哥，
5: 哎，
3: 没事吧？
5: 没事吧？
3: 站，
5: 没事啊！哎，冷静，
7: 干啥玩意儿呢？小何，
0: 哎，老板，
7: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0: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7: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3: 哎，小何，小何，没事吧？
9: 江总，
7: 副经理啊，
9: 我就是想问问你啊，你们公司租写字楼的事情真的不再租啦？啊，
7: 真的不租了。
9: 江总啊，这么大的事情，你跟公司的员工商量了吗？
7: 不能跟他们说呀，他们要是知道了，哪还有心思上班啊？
5: 班都没了。
3: 还上啥呀？
9: 啊，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啊、我是可以打折的。啊、
7: 好的，能打折啊。
9: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吗？
7: 啊、好的，谢谢，辛苦您了。
10: 箱子都准备好了。
7: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5: 郭哥，我那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7: 干啥呢你们？
5: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啊，
7: 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3: 还开啥会啊？
5: 这还开会？
11: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3: 您要说的事我们都知道。
7: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3: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5: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

0: 阳光又晒凉，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1: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2: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3: 不能没有萌萌，
0: 不能没有小何，
1: 不能没有小峰，
2: 不能没有郭哥，
1: 不能没有小峰，
3: 不能没有
2: 郭哥。
4: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5: 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3: 不，你还年轻，我。
0: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5: 别争了，
3: 我
5: 停。坐下。
0: 哎，
4: 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6: 年终奖？
4: 啊。不，你们以为呢？
0: 老板，
3: 来，谢，来，
2: 坐，
3: 我给你按一个。
2: 老板，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4: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2: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4: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
2: 啊？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我忘了屏蔽您了。
4: 不，你还屏蔽我了？
3: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0: 是啊，
4: 公司要黄了。不是，你听谁说的？
3: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4: 是啊，咱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3: 大的
4: 啊。
0: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4: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0: 还得是您。
2: 那
4: 就纸箱了，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3: 那都误会了是吗？
4: 误会吗？
0: 误会了
3: 、
4: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7: 加油干。

0: 他，勇敢跨界，多期发展，在综艺里的表现沉稳大气。
1: 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0: 他无畏人生风雨，对待亲人尽心尽责，无愧于心，
2: 就跟上刑场似的。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
0: 作为主持人，他们在台前绽放芳华，在幕后勇毅前行。
3: 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他干那么多活，可是又觉得他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4: 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0: 记忆为您讲述周涛和倪萍的故事。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9: 屋外艳阳高照，暖暖的阳光洒在窗户上，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而屋内呢，则是一片欢声笑语的热闹景象，众人手忙脚乱，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蛋糕和鲜花。原来他们是为了给一个人送上一份生日惊喜。这个场景出现在一档生活体验类的真人秀当中。知名的主持人周涛在众人的祝福之下度过了自己58岁的生日。

0: 早上想我明天过生日，然后我算了算，我从1993年入行33年，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1: 这是周涛第一次深度参与生活类的综艺，始终有勇气跳出舒适区，不断地挑战新领域的他，风采不减当年。在节目里的一段才艺展示环节，周涛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让人们瞬间想起了他曾在主持台上风华绝代的模样。
2: 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总有一缕春意扑面而来，携你领略春和景明，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不必

0: 焦虑于未来的未知，只管迎着春光大步向前。愿你在春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领略这世间最美的光景。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我起鸡皮疙瘩了，真的。
2: 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周涛的声音和形象早已经成为了一段温暖的集体记忆。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那个时候您打开电视机，如果收看北京新闻的话，大概率很有可能会遇到一张您非常熟悉的脸。

0: 本台记者宋建生、郭培忠从英国伯明翰发来的消息，第28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单项决赛将于17、18号进行。我国选手黄华东获双杠决赛权，黄丽萍和王峰分别获得鞍马和跳马决赛权。本台将在今晚6频道21点直播比赛的。
1: 周涛的主持生涯时一次无心插柳。儿时的周涛品学兼优，除了认真学习之外，身为舞蹈老师的母亲对他还有另外一份期待。
2: 我妈妈是一个舞蹈老师，她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就说把很多的孩子培养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结果后来我妈妈就很希望也把我培养成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1: 童年时的周涛体质很弱，无法完成母亲对他的期许，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也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封存在童年的记忆之中。
2: 我的体质小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后来我妈妈看说可能这孩子当舞蹈家的可能性并不大，后来就放弃了这个理想。那后来再到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能够当主持人当播音员，从来没想过。
1: 在周涛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在周涛的家乡安徽招生。周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却意外顺利被录取，随后进入播音系学习。大学时光让周涛愈发热爱播音专业，也让他深深眷恋上北京这座城市。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也一心想要留在北京。
2: 那么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呢，就是你哪来的回到哪里去，就你安徽的考生应该你的户口和你的工作要回到安徽去。当时呢我就特别想留在北京，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城市，特别的喜欢。我就想当时很简单，就想只要留在北京，哪怕不让我做专业，不让我做我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都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1: 周涛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机关部门里面做资料片配音，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北京东岳庙。
2: 因为那个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好的，因为我是学文科的，他们我分到了技术处。技术处呢就是说也有一些修理一些机器啊，摄像机啊，有编一些片子，都不是我的专业。你想我一个学文科的要去学修机器看电路图，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儿。结果呢他们就对我就很宽松。那段时间呢，我觉得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1: 当时的生活很清闲，可成为一名电视人的梦想却似乎距离周涛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一则北京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消息。
2: 去了北京电视台应试，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打着114，北京电视台在什么地方，我还告诉我你坐几路车，从哪儿坐，怎么怎么走，就这么去的应试。我在北京电视台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到了门口以后，你找哪里？那我想我先找保卫处吧。我找到了保卫处，就保卫处的处长把我带进去，再介绍给了播音组的人。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到这来实习，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不要求出图像，我不要求工资，我只要求配音，如果你们觉得我可以的话。当然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态度可能打动了他们。
3: 我对北京台始终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因为北京台是我事业的起点。我在北京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我是1993年的元旦那一天开始是在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跟大家见面的，然后是在1995年的9月18号离开了北京电视台，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虽然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0: 对于我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啊，这是我事业的一个起步。如果没有2年9个月的北京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以及后来我所达到的一点点的成绩。所以我对北京电视台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亲切感。我觉得北京电视台就是我的家，甚至我也觉得没有离开北京台，因为你调了中央台之后，我还是生活在北京。那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像一个比如如果我要在另外一个城市，可能离它很远。所以，而且呢，就是我有很多的老师和朋友，就是我们一直是有联系的。我北京电视台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我们都还一直会是有经常的有聚会啊，平时会有电话呀，有一些微信的互动。那我觉得呢，北京电视台是我的福地。
1: 综艺大观启示：一，综艺大观自101期起招聘新的主持人，详情请见中国电视报。
2: 1995年，一个非常寻常的日子，电视上呢播出了一个电视招聘广告。对于屏幕前万千的观众来说，它或许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信息，但是对于那些怀揣主持梦想的年轻人来说，它却是照亮前路的曙光。那是一个电视的黄金时代，荧屏是无数人梦想的舞台，很多主持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呢就有年轻的周涛。他勇敢地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这既是一次职业挑战，更是一场命运的豪赌。这关键的一跳如同一把钥匙，为他开启了全新的命运之门，也开启了一段属于他，更属于一个时代的荧屏传奇。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现场直播第151期综艺大观。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羡慕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同时呢，我们更想知道他们获得幸福的秘诀。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荣幸请到了
4: 周涛。在综艺大观节目中的端庄又亲切的风格，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在央视站稳脚跟。1996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春晚记忆。
5: 雪花撩云开，这份爱在。
6: 哎，周涛，打住！
3: 哎，这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6: 是啊，歌好听，节目好看，这正是我们追求的。
3: 是的。
6: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赵丽蓉、巩汉林等表演的小品
7: 《打工奇遇》。
4: 此后，周涛连续主持了17年央视春晚。2016年，他最后一次站上这个舞台，为10,000观众留下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春晚主持台的告别。
3: 春到福来春下黄河，冰雪开，我们的上联是瑞雪迎春，五湖四海新气象。
8: 春晚的这个主持的阵容应该是流动的，我打个比方吧，如果当初不是我们的前辈倪萍、赵忠祥把位置让出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周涛。因为主持人他的岗位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么辉煌的舞台也是很有限的，要老一辈人把话筒传到我们手里，才能让我们有发光出彩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其实也是应该能够更好的能够扶持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顶上来。
4: 当然，周涛的舞台魅力远不止于主持。当他脱下主持人的华服，化身小品中的市井人物，那份游刃有余的反差感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欢笑。
3: 美的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
9: 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10: 你别动。
0: 那么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展，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平台上就给你看到很多节目的片段啊，他会重复的来播放很多的片段，所以呢你会觉得呢，就是说即便是可能是10年8年前的作品啊，你也会经常会被看到。其实每一次的艺术实践呢，都是你的一个积累，都是对你的一个滋养。你比如说春晚的小品哈，其实小品是非常难演的，尤其春晚的小品，首先呢，它是可能有10亿人、10几亿人在同时观看，你需要承受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它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有 NG， 所以呢，就是你的错误就是错误，然后你这个小品的笑料，如果你3番4抖没有抖好，就大家没有能够有很好。

0: 好的现场反馈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就是再复制了这个现场。所以呢，春晚的小品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它对于参与小品的演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同时呢也是一个历练，也是一个历练。我说呢，有了春晚小品垫底，可能你什么样的大场面都不会让你觉得很紧张。
1: 是这样的，这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2: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1: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2: 不许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她行，你帮她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
0: 后来呢我又尝试了舞台剧一个话剧，其实是95分钟的一个剧。我当时想春晚的小品我都演了，其实舞台剧对我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难，但是后来事实上就是事实认真的教育了我，其实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属性。那我觉得呢，就是那个90分钟的舞台剧叫情书，我从一个初中的孩子一直演到了他生命的暮年，在90分钟里浓缩了这个女人的一生。那么在不同的年龄段你要呈现出啊这个年龄段不同的特质，还要完成你整个的人物的塑造。
3: 你胳膊还疼吗？
4: 好的差不多了。
3: 哦，那就好。

0: 你嗓子不舒服啊？
1: 你嗓子才不舒服呢。你看，真的挺奇怪的，在他写信的时候有这么多话想写，可是拿起电话，你可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
2: 如果有机会，我是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还是应该多做多勇敢的去尝试，这些都会变成你后面的一个经验和财富。

0: 在演艺之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周涛，在出演了话剧《情书》之后，又涉足电视剧领域，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惊喜。2024年，周涛主演首部电视剧《老家伙》开播，在剧中呢，他饰演女霸总夏明洲，和王刚饰演的孙乾成是夫妻。无论是形体表现还是台词语气，都可圈可点，演技呢也是毫不逊色，给观众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
1: 说什么？退休？
2: 谁说一定是他家大志撺掇的呀？保不齐是你家肖林带的。
1: 我去了，得参与管理，我要当管委会主任，我竞选监督小组组长。
3: 今晚的月亮啊，特别圆。
2: 你老眼昏花了吧？这月亮不哪天都这样吗？
0: 周涛再次用实力证明他的才华远不止于一方主持台，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主持的理性和表演的感性之间，周涛的心究竟更偏爱哪个舞台呢？
4: 毕竟主持还是我的第一专业，那从这个做主持人这个身份里，我觉得得到了最多观众的认可，让我有了那么多的机会跟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甚至是站在时代的前排来观察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作为这个演戏来说呢，是我的一次尝试，是我的一次梦想的一个实现，这并不是我的一个转型啊，不是一个转型，
5: 不是一个常态，
4: 不是一个常态，因为我知道，我距离一个专业的演员还差得太远太远了，因为他毕竟还是要有你更多的专业技巧和专业技能的来支撑的，我在这方面依然是短板的，我还是对自己认识比较清醒。
6: 我们有戏，全北京除了我爸爸。你是我最喜欢的人。
4: 实际上我是热爱电视的，虽然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离开了电视台，那么其实我的主体工作呢并没有脱离掉我主持人的本质以及我导演的本质，那只是我的平台不同了啊，我可能不是

0: 在中央电视台跟大家见面了，比如我会在一些卫视啊，在一些其他的场合里，我作为主持人的形象出现，包括我做大型节目我做晚会的导演，实际上它的播出平台主要还是电视的播出平台，所以电视的这个工作是深植在我基因当中的它的一个属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我的一个特质。那反而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的形象来说呢，我觉得不太是我的重点，就我愿意去尝试，所以我后来我演了舞台剧，我愿意去尝试，但是我认为我的主业依然是主持人，现在也是。其实在我之前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他们也尝试了舞台剧电视剧电影，也有很好的成绩和表现，我相信我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我之后也会有很多的主持人他们进行这样的艺术尝试。实际上就是在文艺事业这样一个主轴下，其实我们是往外发散的，并没有跨了很大的一个领域的。
1: 如果说周涛的大胆体现在他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突破，那么倪萍的勇气则是直面风雨的坚韧，在每一次磨难当中的无畏和不屈。周涛和倪萍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在春晚舞台一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瞬间。1999年是他们第四次春晚合作，但是两个人的心境却有所不同。倪萍风平浪静的外表之下，内心早已经是波涛汹涌。原来就在春晚前的一个月，倪萍刚刚出生11个月大的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白内障。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效果不佳，那很可能会导致失明，甚至危及生命。
2: 倪萍的儿子虎子出生时，倪萍已经是年近40的高龄产妇，这个年纪怀孕的几率很小，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倪萍没有放弃，她太想做一名母亲了。可是幸福才刚刚开始，命运却给了倪萍无情的一击。
3: 她就是眼睛容易生成一种膜挡住孩子的视线，他会让你看不见。一个人生活中要看不见了，活着还有意义吗？
2: 得知这个消息后，倪萍几近崩溃，他恨不得立刻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为儿子治疗。但是新的一年的春晚已经进入倒计时，左思右想，倪萍还是咬着牙坚持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继续为全国观众送去新春的喜悦。
4: 有很多是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打来的，他们是给祖国人民拜年。其中有一个连队打来电话说，他们今年的春节呢是把在抗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家属请到连队跟他们一起过，而且此时此刻。
2: 没人知道那年春晚上的倪萍承受着多么大的痛。主持完1999年那年春晚之后，倪萍便匆匆赶回家中收拾行李，她一刻都不想耽搁，带着儿子连夜赶赴美国求医。
5: 我真的抱着就去美国了，我这个人胆子一大，根本我就不知道，我到那时候美国最好的医院是什么，联邦医院，我就到那跨就住进去了。接着当天晚上就收钱，13万美金，我全部捆在腰上的钱是7万美金，家里也没有3万美金，15年前谁有啊？没有。我跟我哥打电话说卖房子，我哥说你回来住哪儿？先不说回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抱着孩子见了那个李兆星，当时在美国大使馆吗？我就哭了。他说你没有权利哭，你觉得你是个人物吧？毛泽东比你伟大吧？儿子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抽了一夜烟，第二天不照样工作吗？你算个什么？同志们，真的从那天开始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我知道，我问我自己，如果我现在躺在地上哭，能把孩子病治好了，我哭死都愿意，这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我知道哭一点用没有，我倒下了，他就一定尽快的死去。
1: 谁知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倪萍和自己的丈夫的婚姻在这一年也走到了尽头。2005年，两个人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倪萍独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时间沉浸在离婚的悲伤当中，因为她要为儿子四处奔波，

0: 多少次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他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我。在异国他乡，为了给儿子治病，困难如影随形，语言不通，为了省钱，他就自己努力去学。没想到在短时间内，他的英语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儿子每次治疗用药水来散瞳，非常的不舒服，儿子还那么小，就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这让倪萍十分的心疼。为了更好地照顾他，倪萍决定亲身体验儿子的痛苦。他提出让医生先给自己散瞳，同时呢，为了省钱，倪萍有的时候舍不得住旅馆，经常是抱着儿子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带着儿子做检查。这样艰难的生活，倪萍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1: 就跟上刑场似的。你比如说明天要去检查了，我们早上4点多要走，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因为路上4个小时特别困，就大声的唱，你知道我这唱歌多难听。然后下了车，我背着我儿子，我们再上7楼，我们那科在7楼，上了我呢就怕大夫这样，我的眼睛就这样站着，腿都发抖，一直到他老远那个 doctor 就给我这样，然后我呢就基本上就瘫了。
2: 医生的一个动作抽走了倪萍所有的担忧与无助，而十几年来倪萍的内心无数次地经受着这种大起大落的冲击。
1: 这10年我几乎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全是儿子，就是回来国内演点出挣点钱，因为要交医疗费。但是我很幸福，因为我发现姥姥说的话特别对，你自己不倒别人推都推不倒，你自己不想站起来别人扶也扶不起。于是我呢就坚强地站着。
2: 虎子完全康复，这对于倪萍来说犹如重获新生，每每回忆起那段苦涩的时光，倪萍总是忍不住落泪。很难想象在这十几年间，倪萍是如何独自一人去承受这些苦难的，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痛楚。在儿子成长的重要阶段，倪萍鼓励儿子去农村体验生活，而实际上那里是对倪萍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在农村，倪萍度过了她整整4年的童年时光，而陪伴她的正是对她意义非凡的姥姥。
3: 我们家那时候就姊妹两个，我哥哥和我，然后我父母都上班，然后我妈尤其在机关工作，那时候只能是雇一个，就雇我哥哥，我就在幼儿园。我姥姥去看了之后说，这在幼儿园不行，这我小时候长得像个真的像块大萝卜头似的哈，脑门去黑，然后老太太嘴，然后那个小罗圈腿，我姥姥用的话说瓢把脸，就像握着我这下巴颏就能舀水喝。其实那时候我小姨才5岁，如果把我抱回家的话，带这个5岁的孩子，上面还有7岁、8岁、10岁的好几个，再抚养着我很困难，根本养不活。但是姥姥说，我有一双渴望的眼睛，就是冲着姥姥笑啊。姥姥就说这没有办法，就抱回去了。我大姨那时候到在青岛上学嘛，就给我抱回去了，就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2岁回去的，然后一直到我上学才离开，就在水门口待了4年。
2: 水门口村承载着倪萍的童年记忆，这里是她外婆住的地方，年少的她就在这里被悉心呵护着长大。倪萍的姥姥一辈子不识文断字，但是她用自己勤劳的一生总结出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小时候生活在姥姥身边的倪萍经常受到姥姥对她的一些教诲。
3: 那时候我们水门口收麦子，这么大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收麦子，大人上山里收，孩子就捡麦穗嘛。可那时候人穷啊，麦穗地里都已经捡得精光，哪有啊。姥姥说你去捡去，孩子你捡了麦穗回来我就给你蒸馒头吃。那咱一想赶紧捡去吧，溜达好几天，拿着空筐子去空筐子回来，实在没地儿捡，路过麦场，你想我是城里去的外甥，村里人都特别那个照顾，说小外甥啊哪捡去啊，从这抱一把吧。

0: 我那时候这么大，懵懵懂懂的，觉得那个公家的那个大麦垛呀，不大能拿。但是不拿呢，这老空着篮子回去也吃不上馒头，反正就拿了，抱了这么一捆，我印象很深，放在篓子里回家了。姥姥说：“哎妈，小娃说这不进这个棉，你这从哪弄的麦子？这法不开，正不虚，你老是一块剩棉，你这从哪吸的麦子？”这么大的孩子也知道，也不敢说是从哪儿弄的。又过了两天，我说：“姥姥，这个馒头怎么还没蒸啊？”姥姥说：“你看看，拿出来，这块面已经长了毛了。”姥姥说：“孩子，你告诉我，你这上哪儿弄啊？这个麦子不得呀。”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从长院上怎么路过，东舅怎么让我说拿的？”老师：“哦，怪不得正不虚了，你是公家的东西。”姥姥，我印象中还是笑着说：“公家的东西你是透了，就是正不虚，洗了还老肚子，闹肚子。”
1: 嗯。
0: 我很多年之后，我想了想，姥姥那时候那么缺粮食，姥姥肯拿出这么大块面来，说教育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告诉你公家的东西不能拿，太值了，因为我记了一辈子。
2: 在倪萍的人生当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她都能想到姥姥说的很多话。姥姥的话让她悟出了很多人生的道理，让她对生命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倪萍曾说，姥姥这辈子说过很多话，很多废话，可是她说的那些话就像萝卜白菜一样，不值什么钱，却是最顺口、最对胃口的好东西，下到锅里就能养命。为此，倪萍还特意给姥姥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姥姥语录》。
0: 我生孩子的喜悦，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不想让90岁的姥姥再替我分担这份苦难了。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下去的，夜里躺在床上想着姥姥说的话，天黑了快睡吧孩子，天亮就快起来。姥姥把不可避免的灾难说成是天黑了，天黑了就是遇上了挡不住的难事儿了，你得认命，认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别在夜里耗着，把事儿都耗光了。好事来了预先还打个招呼，不好的事来了咣当一下就砸在你头上了。这些灾难从来不会通知你，能人是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
3: 书中倪萍带领着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平凡的生活，回忆了与姥姥走过的有泪有笑有滋有味的日子。姥姥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身受用的生活大智慧，让很多读者都为之动容。
0: 你说为什么会感动？其实不是因为姥姥，我们会有共鸣。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智慧的姥姥说，我说哎呀傻了吧，我说一辈子当女人都没穿过裙子，遗憾吧。她说你围裙怎么不是裙子，
1: 围裙可不是裙子。
0: 你觉得笑，安妮同志也特别感动。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上升理论说，他热爱他的本职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做了一辈子饭，从这一辈儿给做到那一辈儿，从大锅熬到小锅，最后用电饭锅，最后用最现代化的，他真的非常知足。姥姥说的话就是
4: 大白脸儿。
0: 对，就是那种大白里到了，就是我就说姥姥，我说你说的全是废话。姥姥说天黑了赶紧睡，天亮了赶紧起，天黑了赶紧睡，天亮赶紧起，这不是大白话吗？

0: 但是他说的是灾难。嗯，他是在什么时候说天？他不是说真天黑了是吧？
1: 他说什么
0: 时候？我儿子生病那时候，他说、嗯、天黑了赶紧睡，孩子睡了积攒了力量，天亮了抱着孩子赶紧去治。
2: 姥姥总是教倪萍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可生活的苦难却还是猝不及防地找上了这个温和善良的老人。
0: 姥姥儿子牺牲了，民政局来找他，给他换光荣人家那牌子换成光荣烈属。姥姥说当病的就这个命，国家使万了他才使，当兵的就应该是这个命，国家用完了咱们再用，军名好的国家使万了跟着使，当军长旅长那不有的是，咱这个名不好国家使万了怎么没有了，国家用完了我就没有孩子了。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悲伤，这不意味着他不痛苦，要不然他那为什么姥姥很年轻整个后牙都没有了，你知道一夜之间就一个很硬的牙，后牙是最硬的了，姥姥就成了粉了，成了面了，一捏就一堆面烧了，就剩下牙根了。他不像我姥爷用酒叫，或者说像我妈他们哭宣泄出来，姥姥一直坐那想，就是他想什么。很多年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那么坚强啊，像梁三喜的母亲一样靠着门槛在那坐着。姥姥家那个老房子门特别宽，门槛也特别宽，然后姥姥就靠在那个门槛，我估计也站不起来。
3: 夜里姥姥把倪萍的舅舅在部队的立功喜报拿了出来，贴了整整一面墙，一边贴一边自言自语，人命一尺难求一丈。倪萍当时年龄虽小，但是她无比敬佩姥姥，一位母亲以这样的胸怀来安抚自己失去儿子的心灵，是多么的了不起。
4: 倪萍的姥姥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也许只有这样思念才不会那么让人心疼。在倪萍小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说这样的话，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倪萍呢总是会接着说，姥姥等我长大了有了家，你就和我一块儿过。后来姥姥88岁那年，倪萍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把姥姥从青岛接到了北京，这是倪萍儿时的愿望。倪萍在演艺界是出了名的孝女，但是曾经有一次评选演艺界最孝顺的艺人的时候，倪萍选择了拒绝。
0: 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就像我们对父母特别正常的事儿，嗯，然后都当成表扬，若是去孝敬楷模，我说这叫孝敬啊，这就应该像一个人不偷东西，我还表扬他说他不偷东西，
1: 从来不偷东西，
0: 要表扬吗？
1: 对，
0: 你偷东西是犯法的，是不对的，你不偷东西是一个人正常的，还要表扬吗？一个道理。
3: 倪萍认为孝顺不是美德，也不必歌颂，那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倪萍的姥姥在97岁那年身体日渐衰竭，经常嗜睡，脑子总是犯糊涂，这让倪萍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0: 想起姥姥剥瓜子的那些日子，我那时比较最笨的办法，因为姥姥97那年我就觉得她老昏睡，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她一睡睡一天，人其实挺幼稚的，就害怕姥姥就这样睡过去，再回家叫不醒了，还得让她干活，最初是擦家具。家具呢，我就觉得姥姥有的地方够不着，怕她摔倒，得让她做点事儿，让她动。然后想到剥瓜子儿，然后说我们单位收购瓜子儿，15块钱一瓶。我姥姥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醒。有点糊涂了，人家中央台他也不想想什么单位收瓜子儿啊。然后我怕他用嘴嗑呢，用嘴嗑就是容易掐着他，用瓜子皮在进嗓，我说只能用手包，用嘴嗑我们单位不要。嗯，姥姥是个一生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嗯，只要说公家不收，他又拿了这个工费，嗯，他绝对不会拿嘴嗑，嗯，
5: 姥姥
1: 真用手包，
5: 真的用手包。后来这两个手都硬了，后来为什么包了不到两年我就让它停了？这都硬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包七天，后来我说七天太累了，尘土飞扬，一天包那五六斤瓜子儿。后来我说我们单位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收购，这三天，这三天叠报纸，但是工钱照发。
1: 姥姥也不想想，那啥地儿这么好？
5: 也挺真贪财，高兴的，可歇三天了。可是这三天又躺着睡，他就毕竟是身体衰竭了，各方面不行了啊。开始大家都特高兴，都抢着瓜子儿吃，东北大瓜子儿都弄了。慢慢的包多了都不想吃了。有的时候晚上我为什么看这瓜子，那时候晚还是很就姥姥拿到我得拿到我屋藏起来，不能让姥姥发现。然后
1: 那得藏好多吧，
5: 就我就心疼姥姥，就一个一个瓜子包，我还真就咽不下去，就那种感情觉得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也挺不舍得他，
1: 对，
5: 可是又觉得他只有干活才能活着。你很矛盾你知道吧，
1: 特别理解，
5: 就不知道有的时候
1: 他知道这个家还需要我，他如果没有用的话
5: 他一直觉得家是他撑着，他觉得他帮我拉扯着这家。后来他挣钱，他一个月你叠报纸那个包瓜子儿，好几份工作加一个月挣900多，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有钱了。我给了他好多钱，他都觉得那不是钱，他的钱才是钱。所以他经常拿出个20-30块来给阿姨说，你去买点肉，既然在谁买肉，他还是过去那观念。
1: 有钱了就去买肉，
5: 特别想帮我拉扯这个家。
1: 他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需要，或者说你
5: 900多现在能干嘛。可是姥姥觉得那钱多的，而且他我每次我们阿姨都知道说今天中午啊，没有姥姥这钱，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啊，鼓掌，全家鼓掌。
3: 孝顺的倪萍为了让姥姥开心，想尽办法去充实姥姥的晚年生活。她的智慧中包含了对姥姥浓浓的爱与不舍。然而在姥姥弥留之际，倪萍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5: 我出生姥姥抱从医院把我给滴溜出来，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姥姥满身插着管子要死了，医院问我说上不上呼吸机，我说因为那个上呼吸机很多人都不知道，打开口腔之后就不能再合上了，你试试2分钟，我试过一直这样张着嘴，五脏六腑到这就是跟生命抵抗，抵抗到你身上还剩下最后一口气一丝力量，抵抗不过了生命就停止了。对我来说和姥姥过了50年，我算了一下账，我问大夫就是上呼吸机活多长时间，是再活他说20天25天，看他的那个他肺部感染了感冒了，50年减去25天，我就迅速把这账算出来了，我说不上了，不上了就是叫姥姥死了。那时候姥姥完全不知道我在她身边，也不知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其实也没有权利这样决定，可是冥冥之中因为我们姥姥生前我们谈过很多次死，就是我老觉得我有这个权利，所以我说不上了。但说完之后其实我就非常难受。
4: 姥姥的教导让倪萍学会了坚强，他也以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儿子，这也许就是母亲送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回望倪萍和周涛的人生路，他们一位敢于跳出舒适圈，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步履不停，一位呢不惧人生风浪，以不断向上的勇气跨越重重的考验。台前他们绽放绝代风华，幕后他们怀揣勇气笃定前行，这份从容和果敢也终将会化作一束光，温暖并照亮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6: 阅读为他们点 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一部走入影院的癌症科普电影，
7: 我们编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逢生》，
8: 让专家说话，答疑释惑的电影。他讲的知识，你必须调动你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跟他共鸣。
9: 肿瘤防治赢在整合，光影逢生，点亮希望。
10: 关注肿瘤防治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2: 面对癌症，多一分了解，就少一分慌张。
11: 你抗抑郁比那个手术放的化疗还要好。
12: 你问他，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13: 对于城里的患者来讲，都已经很困难了，何况在边远山区。
2: 健康北京邀您和电影中的权威专家一起拆解癌症的防筛诊治康。历时前后两年的策划与拍摄，跨越全国各地12座城市，超20000公里行程，深度对话30余位肿瘤领域权威专家，国内首部院线肿瘤科普电影《逢生》，直面癌症，为生命而来。
7: 提起癌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恐惧，
14: 癌症太可怕了，
15: 天都塌了。
16: 我自己认为那是彻底完了。
7: 这个病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其实就在大家身边。
12: 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呀。
17: 低剂量螺旋 CT 肺癌早期筛查的黄金眼，
18: 这当中我们有遗憾，但是我们也有收获。
19: 我的生命又有救了，
20: 很兴奋。
21: 二月15日早

0: 今年中国首部肿瘤防治科普院线电影《冯生直面癌症》正式登陆全国影院。影片集结了50多位肿瘤专家，以15例真实的抗癌故事为蓝本，聚焦肺癌、胃癌、肝癌、肠癌、乳腺癌5大高发瘤种。电影总顾问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我们的樊代明院士。同时呢，这部电影的总导演也被誉为是科教电影的泰斗，刘建中刘导，纪晓龙著名的也是权威的病理学专家董晓荣，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肿瘤中心胸部肿瘤科主任，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二科主任刘红教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樊院士，您是该片的科学总顾问。据我了解啊，您在电影的宣传阶段是经常会亲临线下多场观影活动。为什么您会如此热衷于做这件事呢？
1: 癌症呢，对大家来说既熟悉，但是又很不熟悉。一提到癌症，谈癌色变啊，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一个呢是过去没有掌握这么知识，第二个呢就是近些年来整个医学界的发展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癌症现在已经成了慢性病了。比如说血液病，在我当住院医生的时候那是几十年前，那么那个时候基本上都要牺牲的。可是到现在慢性白血病90%可以活过10年以上，所以其他的肿瘤也是在发生变化。这一次呢，中国抗癌协会

0: 非常好的结果。那么怎么样把这个情况这种知识交给群众啊？那这部电影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
1: 医院打电话通知我说我复发的肿瘤缩小到可以手术了，当时我真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2: 迫不及待的跟好多亲朋好友都给他们打电话，就说哎呀我要治好了，我买一串鞭炮，嘣嘣嘣，放完鞭炮以后我就出车干活了。
3: 我那个又过做化疗，最后切除了肿瘤，反正嘛事儿都不影响了。
4: 那么多场线下活动，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
0: 在深圳那一场啊，我记得看完以后，有个84岁的阿姨了，她得了肿瘤是10年，她为了活得好，为了减轻并发症，谁宣传保健品她就去，她结果可能花了10万块钱，啊，买了各种各种的保健品。其实那些保健品不一定是能够保健，能够对肿瘤病人好，到最后引起他高血压，降都降不下去，所以他一边说一边哭，这部电影应该早放啊，那么他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呢，这里头的很多很多都是非常生动的啊，这个知识，大家如果去看了，那么你会得到很多启发。
5: 施主任，我这次检查呢有一项指标有点高，您帮我看一下行吗？
6: 还真有一点偏高，偏高没有什么问题啊。从这整个记录来看，你既往的白鼻抗原都是正常的，只高这么一次啊，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放心。
0: 第一个呢，就是肿瘤要预防才行，1/3的肿瘤通过预防是可以不得的，所以我们叫少得点儿。那么1/3的肿瘤是早期的，可以治愈的，那么这个就是早查点。那么还有呢，1/3的肿瘤，那么这个晚期肿瘤通过我们正确的治疗可以活得活得长，也可以活得好，所以我们可以少走点，少得点，早查点啊，少走点，我们就实现了我们人生这个幸福的人生。
4: 刘导，刚才樊院士也介绍了，我们知道您是这部电影的总导演，记得多年前您拍摄的这个《毛孩》就让我们印象特别深，而且获得了国际大奖。那么为什么在诸多的电影类型当中，您会特别热衷于去拍摄科普电影，而且要用一部这种院线的科普电影来做癌症的科普？
7: 癌症这个话题啊，是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呢它恰恰是一种反差，大家又不愿意谈及它，或者谈他的时候呢顾虑非常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知识呢就遮遮盖盖，这是一个。还有呢，网上也有很多自媒体为了宣扬某种效果，不可能真正的严肃来做这科普。说这样一个话题呢，我觉得是社会需要的。像我们开篇季教授讲到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症，
8: 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呀，你是不是听了以后哟害怕了？
7: 那么这就说明说癌症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只是你预防的好，你没有得。所以这个主题呢，我知道以后呢一直想怎么通过电影有别于短平快的手机的这种知识传递，是吧？它可以让大家腾出时间来啊，集中精力的来观看这个知识，所以就拍了这部片子。
4: 百姓有需求有需要。
7: 对，
4: 我看完这部电影，我的感受就是，如果真的是能够早一点看到这个电影，也许有很多的癌症患者他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9: 肺癌，
10: 如果在报告上看到了肺结节，不要慌，99%以上全是良性。
9: 胃癌，
11: 我们要学会察言观色，出现黑色的大便，有可能我们的胃肠道在缓慢的出血。
9: 肠癌，
12: 大于2公分的息肉，那么它恶变的这个概率呢就要增加，去医院征求这个医生的建议，是不是需要补充手术或者是随访就行。
9: 肝癌，
13: 从原发性肝癌来讲，早期的话一般没有什么临床表现，那是因为肝脏的神经是内脏神经，它对疼痛不敏感。
9: 乳腺癌。
14: 老百姓平时说的钼靶，用于乳腺癌的一个筛查和早期诊断，它都要优于超声和磁共振。
9: 电影《冯生直面癌症》汇聚了全国顶尖专家的科普智慧，而来到现场的几位嘉宾又将为观众带来哪些抗癌知识？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4: 我曾经关注过季教授，他有个观点。

0: 他说其实啊，最好的保健就是顺其自然，这四个字吧看上去特别简单特别轻松，但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顺其自然呢？比如说我工作一天我很累了，我回到家我也不想吃不想喝，我就想躺着想睡觉，这算是一种顺其自然吗？
1: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解读，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解读啊。事实上说起来很奇怪，我是从农民一下子一个机遇便到了一个大医院里面当了一个小医生，大医生不愿意干的活都是我的小医生的活。
0: 您说的是什么活？
1: 好，我告诉你，叫病理解剖，就是病人死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剖开来看看怎么死的。那时候那个大医院，我待的那个医院啊，每年有150到200个解剖，所以我几年下来，你想一想，上千例的解剖。开始啊，没有感觉，做着做着，哎，忽然发现越来越多，不该死的他怎么死了？有的时候发现他都80多岁了，那睾丸的精子和小伙是一样的。同时呢，那个儿童他死了，我解剖，哎，他那个血动脉就有斑块了都。所以无数的这些事实出乎我的意料，那我的思考了，无意当中读到《道德经》，它里面有一句话：“人伐地，地伐天，天伐道，道伐自然。”
2: 对，
1: 什么叫道伐自然呢？就是每一个事物，不管是植物、为动物还是人，如果你能够顺着这个事物的最本来的前人总结下来已经知道的最佳途径，那就叫自然。这是我的理解啊。所以到了健康问题，我做了那么多解剖以后，一下子明白了，要想健康，要想像樊医师这样精神朝气蓬勃的样子，该走的那一个最佳途径，也就是顺其自然，
0: 不要违背生命的自然规律。
1: 说是这么说，但是一定要每个人要自己找到自己的路在哪儿。
3: 能赶走恐惧的，不是回避，而是去正视，去了解。
4: 在湖南的群山深处，山路蜿蜒，一度阻隔了生命的希望。2007年秋，湖南省平江县石牛寨镇西四村村民老邓拿到了自己肺鳞癌3C7的诊断书，这不仅意味着他的生命受到了癌症的威胁，更意味着他要面对一条漫长而煎熬的求医之路。
5: 我家就住在边缘的山区，要从业余的山路上奔波2-3个小时，还要路更久了到神人医院要来半年的时间才能赶到。
4: 按常规放化疗周期，老邓在省城完成基础治疗就需往返至少10余次，再加上后续定期随访复查，奔波次数只会更多。困境之中，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杨龙主任医师成为了老邓最后的希望。得知老邓路途遥远，身在长沙的杨医生主动联系远在平江县医院的李医生，通过网络视频会诊，逐字逐句交代治疗方案、用药剂量、不良反应处理等核心细节。
6: 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用这种远程的方式，将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给他送到家门口。
4: 每个关键的治疗周期，医疗团队会组织放疗科、影像科专家与县院李医生开展视频会诊，跨学科反复研讨肿瘤退缩情况，敲定同步放化疗方案。随着求诊患者越来越多，杨农医生带领团队摸索出一套全病程管理、多学科协作、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诊疗流程。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片段，刘导特别想跟您聊聊，您看有这么多患者的故事，为什么您会想到要把老邓的这个故事搬上荧幕呢？
7: 他是一方面的代表，偏远山区治病难，大家知道癌症治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呢，对于城里的患者来讲都已经很困难了，何况在边远山区，他去一趟进一趟省城 他们说这大半天的时间。那么正好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杨龙副院长开辟了一个远程，利用县医院资源啊，基层医院的资源结合起来一起来治疗，而且取得了很好成果。这个老邓呢，先开始得了局部性的晚期肺癌，后来呢又患了食道癌，说现在已经存活18年，说这个例子例证非常好，我们把它搬上了荧幕。
2: 这个例子哈，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肿瘤治疗我们和国外来比，真正大医院跟国外的水平是差不多，甚至于高过他们的。啊，你们看好多中国人有钱的啊，出去都是活的人，回来都端着骨灰活嘛。我们做不了的，可能他也做不了；他们做不了的，我们说不定做得了。那么很长时间呢，我们啊，中国医学界啊，都是翻译或者借用国外的规范来给中国治病、中国人治病。那么好在我们这几年以后啊，那么中国我们自己研制出来100斤重的，这叫指南，叫咔咔指南，就中国人的。那么60%是中国人的证据，所以这个制出来以后更加适合中国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整个国家太大，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比如说按照咔咔指南、中国指南，鼻咽癌在好的医院，在大的医院是5年生存率是85%，可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才40%，那就有的还有20%，就是10%的这样的病人，因为医生的这个差距，病人就牺牲了。所以呢，这就很多很多的病人都从农村赶到城市。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把所有的医生都弄下去，对不对？这个远程的会诊啊，这种治疗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你们看，这个已经活了17年了，他并不是在北京看的，也不在上海看的，他就是在他们老家看的。老家在县医院，是在湖南的医生指导他看的。如果都是这样做起来的话，病人不这么跑啊，我们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例子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也说明了中国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0: 2022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为1997.6万例，死亡974.4万例，可见人类与癌症的斗争是一场最残酷的持久战。近年来，中国抗癌协会组织全国顶级专家编写了我国首部肿瘤防治巨著《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这部指南针对中国人群特点，强调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8: 防，樊院士，其实刚才聊了很多都是关于肿瘤啊，到底能不能防？其实很多人对此是有疑问的。有的人说，我平常也挺注意生活方式的管理，哎，我可能也挺注意去早期筛查，怎么这个癌症还是找上我了呢？
2: 肿瘤肯定能防，每一个人都是他长有癌细胞的，只有少部分人能够长到一定数量，长到一定的包块那个体积，影响器官，这才叫癌。那么这里头总是有一些因素，那么作用于这个里头的细胞，于是那个细胞就要发生变化。你作用到哪里，那情况就会到哪里。我们现在把肿瘤分成大致上5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中毒啊，比如说肝癌黄曲霉毒素，你吃霉的东西，你肯定对肝脏的损害它要得呀，对吧？啊，有的同志我一看，我说你是不是喜欢吃瓜子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门牙有豁口吗？门牙都有豁口了，那吃了多少了，对不对？那个花生也是这样，这个吃了对肝脏就是容易得肝癌。抽烟引起肺癌，对不对？5个肺癌，4个抽烟引起的，对吧？你说我不抽烟，你不抽烟，你抽二手烟，你们家那个人抽烟，
8: 对，
2: 你们办公室那个人抽烟，20年以后你得癌。比他还要多，对吧？可能性，对不对？你还得小细胞肺癌。第二个，感染引起的癌，比如说肝炎病毒引起癌，伊比病毒引起鼻咽癌，幽门螺杆菌引起的胃癌，还有 HPV 人乳头瘤病毒引起的宫颈癌。 它是弓颈感染了啊。那么你只要把 HPV 解决，它就没有癌了，或者说治疗癌完了以后还要抗 HPV， 它就不复发。那么第三个就是内分泌引起的癌，就自己身体的内分泌激素出了问题，或者受体出了问题，甲状腺、乳腺、肺。

0: 结节、前列腺、卵巢，这都是激素出现了问题，是自己害自己。所以你要改变生活方式。你比如说朱莉的妈妈，
1: 对，
0: 朱莉妈妈不是因为得乳腺癌，有了这个基因80%要得癌，所以呢，这个朱莉她就是没得癌就把乳腺割了。她说这个卵巢也要得癌，所以把卵巢也割了。
1: 她这种方法是对吗？过激吗？
0: 不对呀，她应该把肠子、肚子都应该割掉啊，因为为什么这个？因为这种突变是全身性的，知道吧？可以说是胚胎性的，所有的细胞都突变。你把这个割了，后头又来这个。割了后头又来，第四个就是现在生活好了，代谢引起的癌，肥胖，
1: 对，
0: 对吧？你肥胖引起来，吃多了走少了啊，该长的没长，不该长长了一大堆，那你就得癌呗，对不对？啊，最后一个是抑郁，抑郁是最容抑郁最容易引起癌的。你比方很多像这胰腺癌、胶质瘤。那就抑郁起很大作用，你抗抑郁比那个手术放的化疗还要好，对不对？所以你老抑郁你就得癌了，这些东西都可以预防的，你心情愉快一点嘛，是不是？毒不要吃，对吧？感染我们去控制去，对不对？啊，该生娃就生娃，对不对？不要太胖啊，最后不要抑郁，天天都快快活活的，谁说不能预防？癌就是可以预防。
2: 我稍微要有一点不同的观点，
0: 欢迎欢迎。
2: 道理是什么呢？已经知道原因的你能防，
1: 对，
2: 可是还有一大块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怎么得的，所以这你怎么防呢？成千上万的大众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对我每天跟人体打交道的呢，我们清清楚楚，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但是它要长出来让你产生对你影响了，影响你生命了，那还是到了后面了。每天我们人体有大量的细胞，就像一年四季老的树叶要掉，春天的新的树叶要长出来，我们人体一样，这个最简单的嘛，我们小肠的细胞3天就要老的死掉长新的，因为它的活力很强，在长新的细胞的过程中就会有大概1/1000的细胞会出错，但是出错的呢它不一定长出来了，又有多少1/1000它会再长起来，这时候才是真正进入到癌的这条路上了。好了，长到癌的这条路上呢，这时候还早得很呢，它要10年到20年才能长到多少呢？几毫米。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知道了这个道理，大家对癌从根本上你怎么来对待它，自然也就有你自己的想法了。
3: 樊代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电影《逢生直面癌症》科学总顾问。
4: 作为医生，我们不仅要治病救人，更应成为患者心灵的抚慰者。
3: 刘建中，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首席专家，电影《逢生直面癌症》总导演。
5: 对癌症更了解，减少了恐惧的心理，这也是我们影片创作的目的。
3: 纪晓龙，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病理科主任医师。
6: 得癌的是极少数人啊，
2: 为什么呢？
6: 由于你身体里面有一个完备的免疫系统。
3: 董晓荣，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肿瘤中心胸部肿瘤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家委员会常委。
7: 患者可能出现了一定的症状，那我们一定要做肺部的检查了。
3: 刘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二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8: 自检呢，还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3: 五位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关于抗癌的智慧碰撞。
0: 这些东西都可以预防的，你心情愉快一点嘛，是不是？
2: 还有一大块，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怎么得的，这你怎么防呢？
1: 大家不能看到表面，我们要找到本质。
2: 你问他，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3: 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1: 刚才说了防哈，接下来我们说说筛。说到筛这部分的时候，其实有一种癌症不得不提哈，就是肺癌。
9: 肺癌是目前我国癌症中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种，所以尽早筛查尤为重要。
7: 患者可能出现了一定的症状，比如说长期的咳嗽、胸痛、呼吸困难或者是卡血，那么我们一定要做肺部的检查了。低剂量螺旋 CT 是肺癌早期筛查的黄金眼，简单来说那个辐射量非常低，所以对于体检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1: 那这个是不是也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人啊，包括不同风险的人群，筛查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
10: 对于尤其是有高危因素的，高危因素呢就是刚才我们樊院士讲的这些吸烟的人群，就是他不但自己吸烟，他自己吸烟以后呢，他有二手烟和三手烟，那么你周围的人亲属啊都可能会被动的吸烟，所以有吸烟史的或被动接触吸烟史的，这些就叫高危人群。第二个呢，就是原来有一些慢性肺部的炎症，像肺结核，它也可能若干年后会癌变，还有慢性的肺部阻塞性的肺炎，它可能也会引起肿瘤，这些呢也属于高危人群。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群呢，他因为工作原因不得已的，比如说有些职业暴露的，原来接触到石棉、砷这些接触史的，或者是说装修的工人，或者是有空气污染的地方一直在那里工作的，这些也属于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就是你家族里面有直系亲属得过这个肺癌的，其实这是也有这些因素的，所以这些统统加起来都叫我们肺癌的高危人群。那么对于高危人群呢，我们提倡的是在40岁以上的这些高危人群是要每年做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这个筛查以后呢就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个肺部的一些情况，那么他可以看到肺部有没有小结节，甚至几毫米的小结节我们都是能够看出来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肺部的有没有淋巴结的肿大呀，或者肋骨上面有没有病变呐、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种筛查早期肺癌的手段。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只是我们把它筛出来有肺结节，因为肺结节那就更复杂了，因为它不同的大小啊、表现啊、密度啊，实际上都是有差别的。所以对于高危人群，我们尤其是要注意这个筛查。但是普通人群呢，我们也要注意，特别是55岁以上了，我们还是大家提倡每年你要做个体检。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体检的项目呢，他们仍然是做的 X 光，就是胸片。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都要换成低剂量螺旋 CT， 这样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因为 X 光的它的分辨度不够，它比较小的，或者被那个骨头挡住的，或者长在心脏后面的都看不见。其实它跟那个 CT 的价格也差不多了，那我们肯定是要做低剂量螺旋 CT 去看得更清楚更明白。
1: 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一位观众哈，他是带着问题来的，来我们请这位观众。
11: 大家好，我们家那个我老公啊，他抽烟好多年了，前一段时间呢查出那叫肺结节，后来呢我说你是不是该把烟戒了，有时候一天抽一盒多到两盒呢，他说的要是戒的话呢，对身体可能更没有好处，因为这些年都抽习惯了，身体都接受了。我不信，我就该那意思该抽还抽。我想问一下，专家教授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回去跟他交代？
2: 这么回答，你回去啊，就问你那一口子，你问他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就这么简单吗？对吧？你说那么多没有用。第二个，他现在肺结节是多大的肺结节？懂吗？大小，如果是5毫米以下的，隔上一年看看长不长，这一年爱惜不惜，懂吗？如果长了，那就是往癌跑了，那这时候治来得及，他不会死，懂了吗？如果一厘米了还在吸，那就快死了，就这么简单嘛？要说那么复，这就叫个体化嘛。
10: 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吸烟的患者呢，我们看到他如果戒烟了5年，他患肺癌的风险呢会下降40%-50%；如果戒烟了10年以上呢，他可能下降70%左右；如果戒烟15年以上，那么可能他患癌的水平基本上还更小一些，但是仍然比这些不吸烟的患者是要高的，还是肯定是要戒烟的。
1: 他有的烟民他不戒烟他可能没得肺癌，但有的人他不抽烟他也得肺癌，所以往往会给烟民们一个空子，他们一定会说你让他戒烟，他就说没事儿，我抽烟我不一定得，你不抽烟你不一定不得，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董
10: 我们说的是大概率事件，就是我们临床上啊，小细胞肺癌和得肺鳞癌的患者，你去追问病史，90%以上都是有吸烟史的。 那些，如果说我没有吸烟得了肺癌的，这一般都是女性。现在我们发现女性得肺癌的发病率是上升的，你再去追问，可能家族里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就刚
12: 二手

0: 三手烟，
1: 老公
2: 在家里，对老公啊或者啥的，就是在抽烟，他就被动的二手和三手引起的，所以是应该是这样的原因，大家不能看到表面，我们要找到本质。
3: 下期节目继续带您拆解癌症防筛诊治康。
4: 疼不一定是有事儿，不疼不一定没事儿。
5: 我告诉你，转移，
2: 一定会转移，是吗？
5: 这不用说了，
6: 这一屋子的人把我自己拎出去，肯定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4: 一个西瓜上面有一个虫眼，挖多一点，其实你看到的还是一个西瓜的形状。
5: 癌细胞为什么它要到处跑呢？
1: 到处找营养嘛。
5: 对了，
1: 你这年轻医生，你跟他差得远呢。
3: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7: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8: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 灵魂砍价之后，好药何时能到手？
2: 我们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呢，就有114种。
1: 2025年国家医保谈判，新药获批即入保，价格断崖式下降。
2: 谈判之前的价格呢是每支7800元，谈判之后呢下降到了3450元。
1: 北京率先铺路，双通道打通最后一公里，
2: 还可以去它附近的双通道药店取药，都能够纳入医保报销。
1: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3: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4: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把那木头棍子搓。
3: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5: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3: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6: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7: 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

0: 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茶馆》再度上演。这部诞生于老舍同名剧本的话剧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这次重演呢，人艺一众实力派演员云集，观众所熟知的何冰和吴刚也在其中。两个人分别饰演狡诈市侩的刘麻子和算命先生唐铁嘴。提起塑造角色的细节，他们总是滔滔不绝。
2: 刘麻子出场时身上带着多少洋玩意儿？我给您看看啊，
3: 这是我的道具箱子，这就是全部要带的啊。这是当时那眼镜盒，啊，这是洋玩意儿。还一个最要紧的要紧就是那个，这个表，啊，这是最重要的道具啊，这是洋玩意儿，而且这是几乎演任何一个刘麻子的演员的噩梦啊，因为这个道具如果一旦忘了带到台上，戏将终止，他就这么说。
4: 唐铁嘴上场时臂弯里夹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小包袱里边啊夹的是相书。这算命先生也有不明白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呢就打开这相书啊来看一看，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这样呢才给被算人来讲。讲的是天旋地转。
1: 何冰和吴刚都是两个地道的北京人，所以他们的表演风格当中呢有着非常浓郁的京味儿，很多的观众都赞誉他们撑起了半部北京京味儿电视剧的发展史。何冰呢出生在北京光明楼附近，上学的时候虽然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植物特别多，常常会和老师同学们打成一片。报考大学的时候呢，何冰手上拿着艺术类院校和普通大学两张报考单。何冰看了看自己那点可怜的分数，没有丝毫的挣扎，毫不犹豫地把普通大学的报考单扔在了一边，瞒着家里报考了中戏。
5: 这个就得往头了说了，因为我从小吧是挺让人欺负的一孩子，不太
6: 我真看不出来。
5: 你看看，很多误读，人们看外表有很多误读，很多人都说我能喝酒。
6: 你看人不可貌相。
5: 对，很多人说我是东北人，其实是一北京人，而且也不能喝。你知道吗？就是跟外观是有很大区别的。从小老让人欺负，老羡慕那个打架那孩子。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咱们俩算一茬人嘛。咱们那时候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6: 对，
5: 打球打架打得好，那是学校里的精英，是吧？这个应该说是跟学习成绩好的那个孩子，那是分庭抗礼的，
6: 对，
5: 知道吧？
6: 那你说你老实的话，那你学习也成绩也不错吧？
5: 学习成绩应该这么说。随着年级的升高，成绩每况愈下。
6: 哎呦，我以为
5: 正常反比，包括我的社会职务，我上小学，由于那会儿比现在矮不了多少，我到初中以后就没长过个儿，知道吧？个儿比较高，老坐最后一排，那少不得老师，这个孩子可以帮我做一些组织上的工作，我又能说会道巧舌如簧，然后呢就开始做一些社会工作，做吧，你知道吧？然后领袖欲又强，虚荣心也强，
6: 做到哪个级别了？
5: 大队长，没用很短的时间我就爬到大队长了，但是用更快的时间就下来了。这个因为后来你的学习成绩
6: 跟那大队长
5: 不支持你这职务啊，
6: 不支持你那身份。
5: 对呀，您扛不住啊，你知道？就您这好，两门加起来，刚过及格，您这好，您这大队长靠什么
6: 不行啊？
5: 而且我还特冤，我不是那种不用功的孩子。
6: 真
5: 你说你不用功，学习成绩不好，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玩去了，对不对？我还真用功，还真不行。
7: 成绩每况愈下的何冰也迎来了人生的叛逆时期，在报考大学时，何冰自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5: 报考的时候我就没跟我们家人说，我自己找了份戏剧院的招生简章，然后就自己填上了。而且当时还是很偶然的有出现了拐点，为什么？我当时只知道有个北京电影学院， 我不知道有中央戏剧院。嗯，哦，说后来还有上海戏剧院呢，说这更不知道
6: 了，
5: 更不知道、啊，就知道有个北京电影学院，很发愁。为什么呢？道听途说，说这北京电影学院啊，对形象要求是很高的。嗯，像你这样恐怕，叫哎呦，我发愁啊，孩子心里难受啊。突然好消息来了，
6: 说
5: 有个中央戏剧学院不要求这个。然后找什么样都行，
6: 这不错啊！
5: 赶快奔那儿，赶快，你知道吗？结果就弄份招生简章就去了，啊，还是偷偷的跟我一个小姨要了5块钱，交了个报名费，
6: 报名费
5: 就去了、啊。
6: 当时在考场肯定也可以说是美女如云吧？
5: 如云，太如云了，
6: 看花了眼了都。
5: 没看花了眼，被
6: 盯住几个了，
5: 被吓软了腿了，真是
6: 害怕。为什么呢？太好看了。漂亮！
5: 我跟你说，我报名的时候啊，在那个报名处那儿
6: 填表，
5: 这我这正填着呢，姓什么叫什么，性别正填着呢，啊，咣当后边进了一个，你知道吗？胡军，后来我同学，
6: 后来知道啊，
5: 身高1.84米，啊，你知道吗？哟，我这还好，这就这会儿哐又进了一个，等我战战兢兢把名报完了。我出来，我说我看一眼戏剧学院吧，炸着胆子往那儿看了一眼，不看还好，这一看又吓一跳，真的是迎面走过来两个人，一个是巩俐，一个是吴宇娟，呵，好像应该是洗澡去吧，我觉得，因为夹着盆，
6: 那你这意思身材看得倍儿清楚，
5: 夹着盆儿呢吗？哦，我看了一眼，我说赶紧走吧，不行，这不能再看，
6: 受不了，
5: 太影响自信了，这个。
6: 那你还记得当时考试的情况吗？
5: 记得历历在目、啊、要准备一个朗诵、嗯、要准备一个小品、嗯、要准备一段舞蹈或武术，嗯，让我们括号、嗯、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不算，
6: 什么歌，我对唱歌感觉，
5: 太阳出来喜洋洋，
6: 你们想不想听听何冰大哥唱的？

0: 哟。
1: 到二次结尾的时候，就有个别老师过来跟我说了，说小伙子，那个考过其他学校没有啊？像我这么聪明的人，我怎么会说考过其他地方呢？但事实上也确实没考过，你知道吗？老师，我心向中西，我没考过别的。好啊，好啊，
0: 我只想上中西。
1: 好参加三十，哎哎。
0: 你太会来事儿了，你。
1: 对，后来我一打听啊，老师说这话的多了，没进来的也说了。
0: 对，那考试最后的分数怎么样？
1: 那会儿没有什么分数嘛，就是发榜。
0: 发榜？
1: 发榜。
0: 排第几？排前几名？
1: 也不按名，不按名次，
0: 姓
1: 就是一个大榜嘛，出来就有谁没考号，上面写着考号你的名字。那真惨啊，那会儿就是下了学，我记得是4:10嘛，那会儿下课。骑着自行车把那轮子都快蹬掉了，好家伙，骑的这个棉袄胡同去看榜去。真紧张，那俩腿真软，往那个榜那走的时候真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更真是，你说老实吗？胆儿挺大的也。
0: 那最后你的文化课分考咋样？
1: 315分
0: 及格还是怎么着？
1: 好像在我们班名列前茅。
0: 真的？
1: 在后来我们班名列前茅。
0: 这点儿真没
1: 不敢跟人提，这进去不好意思跟同学们提，就315，这赶紧塞裤兜里了。等后来就混熟了嘛，大家说了说，您才比我低的还有。
2: 何冰背着家里报考的中戏，这一次他很幸运，他顺利的考上了中戏表演系的巴西班。
1: 是戏剧学院跟北京人艺合办的一个班，合办的一个班，所以说这也是特大的一个运气。这十几个孩子完全想不到，他们当时考戏剧学院的时候，不仅是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一部分人解决了工作问题，
0: 有了饭碗了。对，那么在一起这种相处学习的时候，你是不是你也得找回自己自信呢？你觉得自己的
1: 擅长在哪？我从这儿开始啊，我从上大学开始，我真正的变成一个好学生了。我印象当中，小学顺心过几年，大概从小学4-5年级开始到初中、高中，就没顺过心，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嘛，一直不是好学生嘛。等到开始上大学的时候，
0: 进这儿了，
1: 我变成一个好学生了，应该说是我找到了一个我合适的地方。我到那儿，
0: 如鱼得水，
1: 如鱼得水。日子过得很顺心，学习成绩很好。
0: 这是太阳出来喜洋洋，
1: 太阳出来喜洋洋，
0: 你绝对喜洋洋了。你自己有了这份快乐哈，你想不想这个听听，当时在班里的同学对你有什么印象吗？
1: 可以听听，因为我也背后没少说他们，反正是。
3: 到大学的时候，他是我们团支书，然后说话语速特别快，然后表情特丰富。也是特别容易那种情绪突然一下就很激动那样。
4: 他的长相应该倒

0: 这是我算是数一数二的，
1: 就凭他这副尊容，
2: 是
0: 算是比较有特点的那种，实力派演员的长相，特别能说话，话特别多的一个人，他过得还挺好的，每天就是专业也挺好，不像我们这专业课不好的同学，他专业课也挺好，老师同学什么的都挺喜欢他的，然后球也打得挺好，然后那个就各方面都不错。
2: 哎呀，依稀可见那个时候的尊容哈，就是当然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哈。
1: 这韩青原来是我们帅哥，你知道吗？很帅，
2: 能感到啊，
1: 帅。
2: 所以听说在班里头，就是你们同学都之间关系都特别好，都爱起外号，说有这事儿吗？
1: 有，我得过太多外号了，比较有沿用至今的啊，沿用至今的叫寡妇。
2: 这怎么说到你身上了呢？
1: 是啊，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有故事的。话说这十几个孩子就算在戏剧学院就相逢了，相逢总有些个无聊的睡午觉的中午嘛。
2: 是
1: 我们那会儿就开始互相开始起外号，起的时候呢说啊，不咱们这个不能瞎起啊，说谁叫地主啊，谁叫狗子，这不行，
2: 没意思，
1: 这有损咱们戏剧学院学生的声誉。我们起的外号一定要富有艺术气质。那什么样的外号是有艺术气质的呢？我们就开始说我们知道的世界名人、世界名片、世界名曲、世界名歌，我们在这里边去遴选我们的外号。于是乎那个中午我大概都在起，时间过去了谁都没记住，我就记住我这个了。为什么呀？起来起去起到我这儿了吧，大家的库里没词儿了，没什么，
2: 该把好的说光了，
1: 说完了。哎，到我这儿呢，突然我们班有个叫孙兴的，那会儿喜欢听个音乐，没事老詹姆斯拉斯特老插成套的碟，你知道吧？他最喜欢的是《风流寡妇》这首曲子，说你就叫风流寡妇吧，大家一致于好，因为大家谁都想不起来嘛，知道吧？最后把“风流”俩字忘了，直接就叫寡妇了。
3: 我混蛋，我王八蛋，我不是东西，我没长人脑子，我长一猪脑子，我怎么就忘了你们俩这老同学住他们一个院儿了？你
4: 都是老同学，救过谁呀？
5: 当然是我呀，那年在冰场跟人打架，为你我挨过一板砖，你还记得吗？
1: 是直接问
4: 三儿，初中咱俩可是同桌，那考试都是我帮你打小抄。
5: 对，
1: 可是那每回我也没记过格呀，我。
5: 废
6: 何冰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演戏是我的饭碗，是我的一门技术，我靠它谋生，当然我热爱这门技术，说到底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技术工。
2: 很多的比较苦难的挣扎的那样的那种人物了，那你在生活当中你是如何找寻到这种素材呢？你的情感点在哪儿啊？
1: 我为数不多的经历当中也打满着这种烙印，我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位，就是什么事儿对我来说都是，尤其是工作上吧，开始不太顺，后来一点一点开始顺利起来了，每一个脚印上都有汗水，知道吗？真的不是白来的。所以我对这个比较，
2: 所以体会到那种生活那种艰辛。
1: 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认为我生活中有过那种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有一次我去参加一颁奖典礼，人家没给我。这个颁奖典礼就是这样，你要不去吧，你还觉着没事儿，等去了没给吧，绝对失落。回来我跟我老婆说，你看，我说不去吧，去了以后人也不给我吧，你知道吗？我老婆当时正在哄孩子啊，想要奖杯吗？来，给你这个，你看这好吗？哎，这多棒啊，
2: 真棒，这老婆
1: 棒，
2: 太棒了。
1: 所以我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可抱怨的，到现在真的没有可抱怨的。我在我自己的给我总结是，我的工作上远不如我在生活上的这种遭遇要好。
7: 和何冰一样，吴刚呢也是一位默默耕耘、始终在努力的非常踏实的舞台上的演员。作为同在人艺合作多年的战友，何冰呢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和吴刚合作很舒服、很放心，认为两个人是能够

0: 互相托戏的好搭档。吴刚在话剧舞台上耕耘了30多年，靠出色的演技被观众列为了人艺五虎之一。2007年，他凭借着话剧《华变》获得了话剧表演最高奖中国话剧金狮奖。但让他真正被大众熟知、走进亿万观众的心中的，却是一部电视剧的作品。没错，正是我手中《人民的名义》当中他饰演的达康书记。
1: 张书记，你还有脸睡觉？你们市纪委都是干什么吃的啊？有点主性没有啊？京城的干部都烂死了，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你们就让我在省委、在北京丢人现眼是吧？
2: 怎么了您？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1: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3: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2: 您送他是不是想利用您
4: 和您的专车呢？
5: 这个问题我倒没想，
6: 从来没想过说这个戏你说怎么样能够让全国人民都喜欢。只是我觉得尤其是导演他的执着感动了我。
7: 他怎么执着？
6: 就是一路一直在约我，当时我正在拍别的戏，他一直在约我，等我下了火车到家门口没进家，他的一个制片人和一个导演就过来找我，给我堵在家门口了，说咱晚上李璐导演得要跟你见个面，我们一直在等你。我说那我得回家洗洗脸洗个澡什么的，是吧？著名导演接见我一下，我不得严肃点啊，就去了。他得跟我谈这个剧本，谈这个人物。他说吴刚，你看你觉得你喜欢哪个角色？他一直在盯我，一直在跟我联系，几乎隔个一两天就问问你剧本看得怎么样了、剧本看得怎么样了。最后真的是让我感动啊！我说那 OK， 我说我合作一把。
8: 导演的诚挚邀约让吴刚接下了这一角色，也让他因此走入了观众视野。在这部剧里，吴刚和现实中的妻子岳秀清出演夫妻，两人把生活里的默契尽数呈现在了荧幕之上。
6: 很多戏说你来演这个角色哈，得给你安排媳妇儿啊，这有些不认识，那你就得演啊，你就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就得，他不像真正的夫妻，你像《人民的名义》这个欧阳菁就里边演我太太，生活当中是我媳妇儿，这样他默契程度就会你不用考虑这么多，就是他想说什么我立刻就知道。而且在拍戏之前我们可以对对词儿，对对词儿之后你对这个人物是怎么理解的。其实演戏不是就演人物关系吗？这是真夫妻，在一开机也是真夫妻啊，都是真的，没假货。
7: 对，
6: 你要像不熟悉的人呢，那么我也不好跟人说特别多，是吧？你给人很多的建议，人家呢也好于面子，人也不敢说那个吴刚，你不能这么演，你得那么演，人家反正就按剧本演呗。
7: 对，您二位演就可以直言不讳一些建议了。
6: 啊、我说，我觉得这段台词啊，你说合适，我们反着说，这样的力度可能会更大，它会有张力的。你说我说行不行？能啊，能行，但是你说可能会更好。那在底下我们俩咔一碰就 OK 了。就像最后有一场戏，把这个欧阳菁带走，我们在车上。后来岳清说这样啊，我呢咔马上就来了，我抓了他一下，哇，可能你要带走的话一定得好几年了，估计得判了吧。他说你抓我一下，我立刻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一碰他，啪，动作非常大，把我甩开了，拉开车门他就走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设计好了的。
9: 达康，谢谢你送我到机场，你保重吧。

0: 吴刚呢，出生在军人家庭，但是从小他就热爱表演。23岁那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仁义培训班学习。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就是吴刚当年在班级里的合影。这位呢，就是吴刚，而下方这个笑容明媚的女子，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岳秀清。 在班里，两个人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朝夕相处之中的年少的情愫，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不知不觉地萌发。吴刚知道岳秀清喜欢吃冰激凌，又怕刚从冰柜当中拿出来的那个冰激凌太凉太硬，所以呢，他通常会在怀里捂一会儿，再给岳秀清吃。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细碎又温柔的瞬间。 让两个年轻人一点一点地坠入了爱河。虽然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爱情非常的甜蜜，但是当时面对岳秀清，吴刚的心里总是感觉到有一些压力。现在的吴刚在演艺圈被公认为演技派演员，而他的妻子岳秀清早在吴刚成名之前就被观众所熟知。
1: 1998年，一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让观众记住了泼辣，但是没有坏心眼的北京大妞毛莎莎，而那时或许观众还不知道吴刚是谁。
2: 他们两个是我们仁义学院班当年的同学，嗯，
3: 是吧？
2: 岳秀清当时在班里边就得算是高材生。
3: 当然了，刚入学那时候，一入学。 说这个给我们介绍啊，说这是岳秀清同学。嗯，我一看脸熟啊，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演过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那时候已经都出镜了。我是什么都
2: 什么都是
3: 对呀，一张白纸，
1: 一张白纸。
3: 那压力大呀，压力大。
1: 你要不想把她娶回家，你那么大压力干嘛？
3: 没有，没有，人家上学的时候，你必须得努力啊。
1: 其实吴刚是一个很自信的演员。
3: 是。
1: 比如说，我们俩要电视剧冲突了，他会让我去参加。比如说，就是他会放弃，那时候是确实是这样。
3: 但是我就想知道这么一件事儿，你有没有就是替他觉得，哎呦，我丈夫这么有才，他早应该出来。
1: 而且呢，他也没有出来。我经常避免刺激他。嗯，
2: 没有，
1: 没有，你就敞开的刺激他。
2: 他都不用，我觉得他心态特别好。他每次还说呢，我媳妇岳秀清牛啊，我是他老公。
1: 真是
2: 啊，对啊，他心态也一直很，我觉得。
3: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
2: 就是我觉得。 这一个人如果有实力的话，哈，
3: 嗯，
2: 不用着急。我觉得我们俩同作为一个演员，那么必须得有一个人在前方打仗，后边得有这个后续部队得跟着呀。你要不然都冲到前方后院怎么办？大家都说这是岳秀清的丈夫，我觉得我其实我心里边真是挺高兴的，
3: 挺高兴的。
2: 亲人如果说有一个人做的特别好的话。
4: 那也有我的份儿，我也为之光荣啊！因为我境界很高，
5: 我这境界太高了。
4: 这样的好心态让吴刚始终不骄不躁，沉心打磨演技。是《金子总会发光》在出演了《人民的名义》《庆余年》等一部部佳作后，吴刚越来越为人所熟知。在他演艺事业发展的越来越成功的同时，妻子岳秀清甘愿减少片约，做他背后的女人。
3: 比如说啊。 下边吴刚该火了，你可能要更多的做一些家庭主妇的工作，就是那后院该你管管了。你觉得这两个工作你更愿意做哪个？
1: 我两个都愿意做，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去拍戏；但是没有拍戏的时候，我会是一个做一个好妻子。
2: 好妈妈照顾他们两个男人，
3: 你会吗？你
1: 我觉得很有乐趣。
3: 你特别会做饭。
1: 那当然了。
2: 他这个是这样啊，我们家里边只要是他要出去排戏去，我们家就乱了。首先我这个衣服我不知道穿什么，就每天起来之后，我就跟大家报一料，每天起来之后我就说媳妇儿，今天穿什么呀？<笑>你连
3: 起来穿什么都不知道，
2: 我是少爷。<笑>
3: 你老爷，我说他出去拍戏，你都不穿衣服，
1: 我们家确实俩少爷，这是一大少爷，我儿子是一小少爷，
3: 二少爷，
1: 啊，
3: 吴大官人和吴。

0: 二关是吧？
1: 啊，对对对。
2: 1991年，吴刚和岳秀清迈入了婚姻的殿堂。5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吴宇钦出生了，让两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

0: 动嘛。哦啊，正好情人节那天是星期六、星期日，好像休息嘛，放假，孩子放假，哎，特好玩。我呢，早上起来说，哎，你们俩吃巧克力吧，我就把巧克力给他们，一人尝两口吃，然后待一会儿呢，说他就喊我过来。我说干嘛呀？
1: 你们内部称呼叫妻子过来，
0: 老婆、妻子，他称呼特多，什么大宝、这宝那宝多着呢，人都称呼。
1: 就往脸上抹那东西啊？
0: 带引号的那大宝，然后说那个过来，我就上来，我一看，我们家的两个大男人，跪在地下，一个单腿跪，一个就是应该叫什么？
2: 单腿跪，
1: 单膝着地
0: 啊，单膝着地。每个人手里拿了一朵玫瑰花，然后呢，他跟我儿子一起下手，哎，说呀，俩人一起说，情人节快乐，祝你永远。你打开看看，
1: 把花打开看啊，
0: 可以打开，是个绢花，它折起来的，打开一看是一个红色的小短裤，红色，他就是。
2: 万事都要设计、
0: 他是利用这个短裤的花的蕾丝边折叠成一个玫瑰花，放在这个插的这个柜儿的里面，哎，挺巧的，
1: 这个创意倒很新鲜，从玫瑰到短裤，
0: 明年想着你有什么创意啊？哎，我就去，哎，我说太棒，我就跟着，我说哟，你们在哪儿买的？这太贵了，我说谢谢啊，谢谢老公啊，然后我就问。我说哎，吴刚，你这花多少钱买的？他说你别管了，这是哥们设计好的。我说哦，一会儿我儿子说，在边上，哎，我说你哼什么呀？我儿子，爸爸在哪儿买的呀？多少钱呀？我儿子也特幽默，随他的那种，特慢感。买什么呀？买呀！刚才去药店，人家送给我们俩一人一个。但是尽管是那样，我们家现在一直还插着那个，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他设计当时说的有点过了，可是但是就是他那些那种浪漫的很多的那种点，其实挺好玩。他有时候像一小孩儿，我觉得演员可能属于那种单纯。
2: 单腿下跪，祝你情人节快乐，哇，这可不得了啊！
1: 是，
2: 看完之后得让他哇哇的呀。
1: 他哇了吗？
2: 他没挖就瞪眼啊，
0: 有意思。
1: 跟一个演员，尤其一个有创意的演员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啊！
2: 谢谢你。
1: 是吗？你们在结婚这么多年之后，还能经常给你惊喜，这本身。
0: 人，还有是我的那个好哥们儿，
2: 四好
1: 男人，
2: 谢谢。
3: 从大学课堂上的青涩少年，到舞台和银幕上的实力派演员。这两位同属人艺的北京演员对表演、对艺术的认知出奇的一致，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更是常常的夸赞对方。台上他们认真打磨角色，用实力见真章；在台下他们坚守着本心，默默耕耘，真诚待人。正是这份对表演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时光的长河当中显得更加的光彩照人。
4: 灵魂砍价之后，好药何时能到手？
5: 我们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呢，就有114种。
4: 2025年国家医保谈判，新药获批即入保，价格断崖式下降。
5: 谈判之前的价格呢是每支7800元，谈判之后呢下降到了3450元。
4: 北京率先铺路，双通道打通最后一公里，
5: 还可以去它附近的双通道药店取药，都能够纳入医保报销。
4: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6: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7: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6: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5: 它都提醒你身体出现变化。
6: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8: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
9: 这是不平常的一天。有人突然好奇自己的相貌，好奇自己的脸为什么和其他动物不一样。在岩壁上，他不停地画出自己的面部，刻上自己的生活。他甚至把太阳和自己的脸结合起来。

创造了一个迷幻中才能见到的神庙形象，太阳神。他似乎意识到，我的确与别的生物不同，我能思考，并且我改变了周围的环境，我能改变世界。今天贺兰山上依然可以见到27000幅史前岩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多的面部画像。这是古人类对尘世的观察和疑惑，也是象征性思维留下的符号。这种能力让人类超越现实，去思考过往与未来。

0: 距离端午还有两天，湖南汨罗市郊新义村的龙舟队在集结，他们要为即将举行的节日比赛做最后的准备。
1: 喊吧喊吧喊吧，走，划得多了划得多了，一二，放个这个熊的时候再加高一点啊，对，好看之多啊，年年端午节，每个村有一个龙舟，走走走。你真的佛吗？这不人家登令的，我佛就胡哥都上来就上来去。
0: 村民们划龙舟的水域是汨罗江涨水改道形成的，汨罗江的流向是自东向西，这在中国的河流中并不多见，但更特别的是每年端午这里的河水还会发生倒流，由西向东反向流动。有人说汨罗江倒流可能是因为江底存在大规模的涌泉，可问题是为什么倒流只发生在端午呢？
2: 登过的站那个手机还是有啥子区别啊，特别是分享分手哎，比站那个手机还是有大啥子啊。你看我们的这个汨罗江从东往西注入洞庭湖，正常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呢由于端午前后暴雨比较多，占全年的一半以上，所以

0: 就导致洞庭湖的水就一下涨上来了，使得水位就超过了汨罗江下游，它那个水就会倒灌着涌，这就会形成了汨罗江这个水倒流的这种怪异的这个现象。
1: 在气象学家眼里，汨罗江端午倒流只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现象，但在本地人心里，他们更愿意相信江水回流可能是上苍对屈原当年怀沙赴死所做出的神秘回应。新义村紧挨着屈子祠，这座纪念屈原的祠堂在汉唐时就已经落址于汨罗，历朝历代往返的旅人、当地的居民都会前来敬香祭拜。为了纪念屈原，端午期间的汨罗常常会举办盛大的龙舟赛事和各种活动，这些重要的仪式不断叠加上历史的记忆，渐渐成为这里生活的一部分。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2: 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富有它有香味，灰上就柔软。这样搞呢，还是没有碎的。每一片叶子都是这样子的，这一片。这样挖呢，没有碎。
1: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相邻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

0: 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掷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1: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作为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

0: 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们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了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1: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食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2: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3: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2: 古人为什么会选择粘性超强的糯米，而不是选用产量更大的稻米来作为包裹的主料呢？
3: 古时候呢，端午节的时候，还有什么寒食节啊等等一些节气，那么我们都是吃冷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的。那么要使冷的这个食物仍然保持这种比较柔软的特性，那么就需要支链淀粉含量高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糯米基本上是100%都是支链淀粉的，所以它在冷了以后，它仍然能够保持它的这个柔软的特性。
2: 现代科学发现，支链淀粉经过加温后能保持糯米的粘性和柔软，即使储放一段时间也不会恢复初始状态。软糯的口感加上粽叶的包裹，让粽子成为古人端午外出时最便捷的即时性食物。
3: 在哪个季节是丰产哪个食物，所以在那个季节吃那个食物，中国人对传统的四季还是非常敏感的，它总有一个季节更替的一个食物的仪式感，它有个特殊的文化的属性。
2: 寻找挑选能够放入嘴里的食物是动物的本能，但人类赋予这个过程特殊的仪式感。有人说，要抵达文明的核心，最佳途径是通过口舌和肠胃。不然，圣经里的耶稣为什么总是在吃饭时传播神事？就连佛祖也是这样。宏大的人文叙事，尊崇的神灵膜拜，似乎总是以凡尘的咀嚼作为背景。姑且不论这些说法是否精准，一个可见的景象是，物化的生存经验与文化的精神诉求，共同催生了人类社会越来越丰富的情境道具。新义村的龙舟是这样，宜昌的粽子也是如此。饮食与生活随着节日的复杂而复杂，随着仪式的庄重而庄重。这是迄今为止东亚大陆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墓葬，也是地球上唯一拥有丧葬行为的生物体，关于悲伤的早期记录。墓穴里是一位老者，一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少年。很明显， 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意识到，在族人故去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表达某种隆重和刻意。比如，挑选特定的位置来掩埋死者，撒上象征血液的赤铁矿粉末，以期盼重生。
4: 人类出现第一个墓葬，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说是人猿移别的一个标志之一。这个时候的人的智商就比早期智人和那个什么直立人号会高很多，他们会记得自己的父母是谁，于是呢，这种他们死了以后，自然就有人去埋葬他们，而且寻葬品越来越丰富。人类相信，他的父母死了以后，他的灵魂还在，他还用得着这些东西。应该来说，东方和西方，特别是在历史早期的时候，对死亡的理解是高度相似的。
2: 死亡并不是结束，遗忘才是。这是亡灵节最经典的台词。在墨西哥城，这个源自古印第安人的传统，是生者与死者一年一度聚会的时光。这一刻，阴阳可以轮回，哀思与快乐可以交汇。人们用音乐、诗歌、食物和酒庆祝生命周期的圆满，激情的狂欢正是为了感染与生者相对的另一个世界。
5: Al día de hoy, el significado del Día de Muertos para los mexicanos es una oportunidad de que celebren y conmemoren el regreso de las almas de sus muertos. Regresan y pueden festejar con los vivos en este día, ¿no? Sería así como a grandes rasgos: festejar, conmemorar, celebrar que las almas de los muertos y de los antepasados regresan para convivir en este día con los que seguimos vivos en este mundo, ¿no?
0: 我们从来就是会去向回看，我向回看当然目的是向前，这是我们的情感精神的寄托，也是我们向前走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就会创造一些特别的节点来帮助缓解我们的内心，缓解我们的社会关系，缓解我们跟自然关系的过程中的精神紧张。
5: ¿Quién eres? ¿De dónde vienes? ¿No? ¿Quiénes fueron los que te dieron vida? Es una forma de anclarnos al pasado para cimentar nuestro presente y para poder saber hacia dónde nos dirigimos, ¿no?
2: 肉眼可见的俗世生活，在热闹的祭祀流程中，被人们强化成仪式的细节。

0: 在中国体育博物馆珍藏着一幅描绘清朝皇室下江南的画作真迹。这部6米的长卷绘制了众多生动恢宏的场景和细节，呈现了当时丰富的生活样貌。从江面上的龙舟进度来看，这幅画作讲述的时间指向端午，而地点毫无疑问是河湖交错、水网密布的南方。
1: 这幅这个涉事龙舟进度图是一幅非常珍贵重要的一个历史的画卷。最精彩的部分呢是龙舟进度，它那个龙舟两个系列，一个是有龙舟还有凤舟啊。龙舟呢是男士在划，凤舟是女士在划，所以在当时男女就同台竞技。
0: 这幅画作仍然有一些未解之谜，长卷上有11条龙舟，盛大的仪式和形形色色众多人物，这似乎就是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
1: 它是一个涉事绢本，它的绢遴选非常细腻，它的这个用料矿物的颜料非常生动，300多年都没有变化。
0: 但长卷里并没有皇帝。

0: 也没有作者的署名，能判断出来的只有乾隆对这幅画非常喜爱。
1: 这幅作品啊，前盖了乾隆的六枚印章，说明乾隆对这幅作品很重视。
0: 也许乾隆就是看到这幅画才动念六下江南。如果对天象时令的纪念仪式可以算是古人的打卡，那么今天的打卡就应该是一种现代生活里的新仪式，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从事特别的活动。端午节佩戴五色丝带，暗含古人对阴阳五行、世间万象的看法，也影响着春秋以后人们对服饰、物品、建筑进行配色的态度。节日里进入的龙舟是天降的神器，但更是群体参与后的集体记忆。神圣与世俗链接的通道是仪式，它让凡尘的时间披上节日的盛装，如同古老的结绳记事。
2: 好，点睛开始，
3: 开始
2: 点。
3: 龙
2: 角，出手印底，第六
4: 猪，
3: 红叶得
2: 猪，生水起，人嘢健康，
3: 好，
2: 咩事？
3: 好，
2: 行吧。
0: 端午节一定要配上特殊的仪式，收下利市，请回龙头，别叫一年一度的漂移龙舟赛即将开启。佛山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水陆码头，商业气氛浓郁，宗族生活也非常活跃。隆重盛大的仪式会让所有人铭记这种归属感。
5: 有没有信心攞冠军？
6: 有。
7: 您比赛还有两分钟，必须到茶几。稳住，各队注意，不要动，预备，
8: 茶几龙船经过我们的主席台，请大家给点掌声。

叠旧的河道狭窄弯曲，使得龙舟的穿梭竞速会有突然性的大幅度变向。这很像陆地上汽车过弯的漂移，不过龙舟的漂移需要更多人的配合。这是自然河道造成的困境，但也是人们适应与创造的结果。

龙舟，扒龙船，吃龙舟饭，整个蝶窖都在享受端午的狂欢。已经很难想象屈原写下招魂的时代会有怎样的祭祀仪式，但今天的节日依然拥有如此丰富的细节，如此强烈的感染力。祭祀里的神界皆是凡尘，盛装后的凡尘亦是神界，人类文明一直都需要这样盛装。

0: 我觉得仪式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跟平常不一样。当有了仪式的时候呢，我们过了一个跟平常不一样的生活，也许是几天，也许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而我们的所有的仪式，我们所有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文化，其实最终是想给人意义。这仪式对于文化而言，它很重要的就是凝聚人的认同感。比如中国的文化，龙舟的文化，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仪式，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认同。每个中国人要界定自己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跟自己的历史文化在一起的。也许我们就是跟屈原呐、跟楚辞啊、跟楚国的文化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真的很难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邮政员工每隔几天都会去沙漠的中心取邮件包裹，这是他们的工作。
2: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每周都会来一次。像旺季的时候，可能一周有两三百张这样子。
3: 邮局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1: 这间小邮局曾经是沙漠居民与外界联系的途径，如今居民早已搬迁，只剩下空空的建筑。几名驴友偶然发现了这座几乎已经遗弃的邮局，这里顿时获得新生，成为著名的打卡圣地。游客穿越沙漠来到这里，只为亲手写下信函，通过沙漠邮局寄往远方。
3: 这一张呢，可以不用写邮编啊，咱们正常就是写信，写给自己，写给宝宝，写给亲人，或者自己写给父母，写给任何人都可以。
2: 外面有邮筒，等会呢，咱们可以把自己的信再投在邮筒里。
3: 他不玩吗？
4: 啊！神圣的一刻啊！哇哇哇！我们回广东再见啦、啊！
1: 强化记忆，让生活充满仪式感，是那些传统信件的目的。沙漠也许是荒芜的，但假如在荒芜中标记出属于自己的时间刻度，那么这片沙漠就会拥有灵魂与意义。这是游客在装点自己的人生，也是人类在为自己的世界装点圣衣。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3: 灵魂砍价之后，好药何时能到手？
4: 我们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呢，就有114种。
3: 2025年国家医保谈判，新药获批即入保，价格断崖式下降。
4: 谈判之前的价格呢是每支7800元，谈判之后呢下降到了3450元。
3: 北京率先铺路，双通道打通最后一公里，
4: 还可以去它附近的双通道药店取药，都能够纳入医保报销。
3: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5: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6: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皮肤。

0: 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1: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0: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2: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3: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通州的曹先生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他母亲原本就是要去除脸上两块雀斑，结果10个月时间，在一家美容院花了64万。这么多钱，到底做了什么项目啊？
1: 就是我的母亲在2024年，然后通过抖音看到有一个去雀斑的，然后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这个机构，我认为是被诱导消费了64万。
2: 近日，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曹先生给《法治进行时》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他的母亲原本要去除脸上的两块雀斑，结果10个月的时间，竟然在一家美容院消费了64万余元。
3: 这点儿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直没条件，再说孩子在中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负担了，又退休了。
2: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打出了128元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3: 当时看完抖音的1280，都是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那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那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2: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3: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了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万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了。
2: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3: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2-3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当时就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2: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3: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个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2: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3: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4: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2: 曹先生查询发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是2023年10月注册的，注册资本100万元，注册地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生活美容服务。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1: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5: 咱也不能说人家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1: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280的
5: 走。就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280。
1: 嗯。
5: 啊，他那1280是一次的费用。
1: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5: 没，就没给看。
3: 嗯。
5: 价目表是有的。
1: 他只是雀个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
5: 你看，咱们祛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1: 你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2: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4: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2: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
6: 随着我们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不断增长，那么不少商家呢都盯上了老人的钱袋子。这是银发经济本来没问题，但是这其中啊有很多骗子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渴望、对新技术的陌生以及对情感陪伴的需求，专门针对老年人展开围猎。
7: 有一个美容院涉嫌消费者欺诈的一个事情，老太太，然后今年60岁了，因为老太太不是没有钱嘛，协助老太太办理多张信用卡，开通京东白条、蚂蚁借呗等信用贷。
2: 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的申女士给法治进行时栏目打来电话，说她的一个亲戚在一家养生馆被诱导消费，金额高达160万元。
8: 因为我觉得压力大嘛，上有老人，因为我那女儿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还带外孙什么的，我就是觉得我不能倒下，因为我妈也指着我呢，现在90多了。
2: 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北京芬芳雪岩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9: 从这两天我心里就扑腾，我没见过外债，没这么干，是吧？你身体好了，哪怕人少生病少那啥点，他就生了。
8: 对你身体有好处，不是钱的问题，就是钱买不了命。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2: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她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8: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2: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他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8: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7: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可。

0: 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信贷。
1: 五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2: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3: 分手八号是29.8万一套。
4: 29.8万，
3: 这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2: 有什么功效啊？
5: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调理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2: 它是一个药品吗？
5: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药是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1: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6: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5: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的。
6: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最后只能抵押房子，那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5: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6: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1: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7: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并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1: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7: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空子。
8: 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啊，最近北京警方通报打掉了一个30多人的诈骗团伙，嫌疑人就是借助一家所谓的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在不到2年时间里花光了70多万的积蓄，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嫌疑人用了哪些套路？老人又该如何防范？咱们来回顾这起案件。
9: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叫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后来啊回去跟儿子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10: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9: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
10: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
11: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10: 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11: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的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儿充值200多万。
10: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

0: 管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1: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0: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2: 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0: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3: 找什么？
4: 找什么？
5: 找
4: 什么？叫什么名？
5: 赵红红。
4: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5: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4: 店面管理啊，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5: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4: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钱都是养老的，救命的钱，明白吗？你们把这钱拿走以后。骗了以后，人家生活全乱了。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咱是更接地气儿的话说，就是缺德了。
6: 张丽敏是吗？
7: 嗯。
6: 1989年出生。
7: 嗯。
6: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
7: 嗯。
6: 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
7: 诈骗。
6: 咱密云干啥来的？顺义、平谷、长安那儿啊。然后你到公安局去。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8: 北京警方郑重提示，如发现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北京警方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强打击、高震慑的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
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对于这些诈骗老年人的嫌疑人啊，我一直想问问，你们自己没有父母吗？怎么能下得去手呢？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接下来这期报道啊，就是法院对4名诈骗老人的被告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4名嫌疑人因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3: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14: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13: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0: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3: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0: 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7: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3: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0: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7: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0: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3: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0: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13: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要是说，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
3: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0: 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1: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2: 你给我看看呗，我一
3: 没
2: 中啊。
3: 没有
2: 啊，
3: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4: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5: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6: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高考落幕，考生和家长在放松之余，务必要警惕各类高考诈骗陷阱。一是谨防提前查分、花钱改分骗局；二是远离内部名额、花钱补录陷阱；三是甄别虚假录取通知书；四是警惕助学补贴、报名退费诈骗。大家牢记：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守好个人财产安全。祝各位考生平安顺遂，奔赴崭新的前程。近日，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联合北京金融监管局破获全国首例境外旅游意外险骗保案。去年底，经侦总队接金融监管局移交线索，某保险公司境外旅行意外险频发理赔，怀疑存在造假嫌疑。民警对已投保人出入境记录及理赔款项等进行调查核实，锁定投保幕后主使人杨某、陈某等四人。四人专门寻找没有出境记录的白户做投保人，伪造投保人出入境签注及国外就诊记录、付费凭据等虚假理赔材料，指使投保人通过线上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金额在7000元至9990元不等。骗保成功后，与投保人按约定比例分取理赔款。自去年4月至案发，共骗取理赔款上百笔，涉及金额100余万元。目前，杨某、陈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近日清晨，房山分局森林公安支队4名民警在完成勤务返程途中，见到一名骑电动车女子摔倒在地，头部流血，情况危急。四人迅速分工，拨打120电话，摆放警示锥筒，疏散围观路人，维持现场交通秩序，防止发生二次意外，并耐心安抚女子情绪，联系家属，全程陪护至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并陪同前往医院跟进救治。经治疗，女子目前已脱离危险，身体状况平稳。警灯常亮，守护无休，藏蓝守护时刻在线。
7: 我们该怎么办
8: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9: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8: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0: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

0: 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农贸市场工作时被牛某饲养的宠物猫抓伤，这个猫没有打过疫苗，也没有登记饲养的手续，请问我可以让猫主人赔偿吗？
2: 饲养人员牛某需要承担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明确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能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中，宠物猫没有接种狂犬病疫苗，也没有办理正规宠物饲养登记手续。牛某将宠物猫随意放在人流量大的市场公共区域，未尽到宠物看管、安全防护的法定义务。费女士在事发时正常工作，没有挑逗、击打、惊扰等过错行为。综合这些因素，牛某呢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 观众杜先生看过很多电诈的案例，最近呢恰巧有个人打着婚恋的幌子加了他，杜先生就假装上钩，取得对方信任之后呢，没多久对方就给杜先生打了50000块钱，让他买虚拟货币，杜先生直接把对方拉黑，把钱据为己有。他想问问这种情况他有没有法律风险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 杜先生的行为啊涉嫌刑事犯罪，根据刑法规定，杜先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网恋，以帮忙购币为由骗取他人转账50000元，已经构成诈骗罪的基本要件，并且50000元已经达到了数额巨大标准。即便钱款是诈骗赃款，也只能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缴，个人无权私自占有。骗子的诈骗行为固然违法，但杜先生涉及骗取赃款的行为，同样破坏了社会秩序，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不受法律保护，不能以惩治违法为由实施犯罪。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安是一种工业生产领域非常成熟高效的智能机，但同时安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大家好，我是李坤，接下来我将向大家全面了解安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易安大量泄漏是工业制冷相关行业的生产安全高危害风险。一旦易安发生泄漏，可能会造成人员急性中毒、皮肤化学灼伤，极端条件下还会引起爆炸与次生灾害。那安制冷事故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呢？人的因素是首要隐患，部分员工安全意识薄弱，发现设备报警后漠视不理，应急处置操作不规范，违规带压作业，作业时不佩戴安全防护用品等。设备因素是关键隐患，长期运行导致阀门、法栏、管道腐蚀老化，安全阀失效，安气探测器失灵，事故风机连锁装置故障，设备带病运行埋下安全隐患。管理因素是根本隐患，日常巡检流于形式，设备定期维护不到位，应急预案纸上谈兵，应急演练止血不练，长期侥幸心理积累安全风险。因此掌握和理解安的特性与应急处置方法，避免安全隐患，对安全生产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就带大家正确的了解安，以及如何科学和规范的去用好安。安是一种国内外很常用的制冷剂，由于其绿色环保、效能高、热稳定性好且易于获取等优越性，在工业制冷领域中，安作为制冷工具的全球化应用已近有200年。但同时安也有它自身的缺点，安具有一定的毒性和燃烧性，安气与空气混合遇高温火源具有爆炸性。由于安物质的爆炸区间很窄，在国内外出现安爆炸事故极少，其安的毒性在使用中需要更多的关注。安制冷剂的安全等级为 B2L， 为高慢性毒性的弱可燃物质。在工业制冷系统中，安在密闭管道和容器设备内进行循环运行，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接触到安气。而安最宝贵的安全特性就是它具有自报警功能。安气有极其强烈的刺激性臭味，即使在极低浓度下，大约5个 ppm 时，我们就能迅速觉察。如果真的发生安气泄漏，请记住先保护自己再处置事故。第一步，如泄漏程度低或者常规的检修，选择防毒面具即可。泄漏程度高或者大面积进行泄漏，应选择正压式呼吸器和防化服，非专业人员严禁进入泄漏区域。第二步，启动事故风机进行强制通风，必要时切断泄漏区域的固定电源。国家规范有明确的要求，安探测器系统应自动连锁启动这些装置，倘若自动功能失效，机房外的手动开关进行手动强制启动。第三步，立即疏散周边人员，安密度比空气密度轻，会向上飘散，观察机房周边的风向标，要向逆风方向的宽广区域疏散，远离低洼地带。第四步，根据事故程度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找到泄漏点，快速关闭前后端阀门，进行专业的封堵。第五步，如果泄漏量大无法得到控制，必须立即拨打119，向当地消防部门求助。如果眼睛或皮肤不小心溅到易安，必须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确保彻底冲洗干净，然后迅速送往医院。如果有人吸入氨气，要立即将其转移到空气新鲜的上风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安有风险亦可安心，正确认知安的特性，理解安制冷工艺，规范落实操作流程，常态化做好应急演练，敬畏规章，摒弃侥幸，筑牢厂区安全生产防线，让用安企业真正实现安亦可安。
1: 你跟踪我？
2: 我不跟踪。
1: 天我能抓现行吗？
2: 为拯救孩子的生命，她想与前夫再续前缘，
1: 就借口孩子的事儿，天天给他打电话，时不时的见个面。
2: 为了替刚过世的母亲鸣不平，她要断了父亲与保姆的再婚之路。
3: 我妈四月份刚走，这才几个月呀、啊！您要结婚，
2: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处处隐藏着法律危机。
4: 真骗那老头了，骗他的感情，骗钱。
2: 怎样才能理清头绪？如何摆正情与法的天平？现场说法，端午特别节目，和您一起聊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现场说法
6: 端午特别节目，
5: 我是主持人子夜。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首先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来欢迎武琼律师。欢迎武律师。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们再来欢迎人民调解员贾芳老师。欢迎贾老师。
8: 大家好，我是贾芳。
5: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啊，老太太尸骨未寒，老爷子呢执意要跟保姆结婚，显然呢是遭到了两个女儿的反对。那么说到这个再婚的问题，

0: 问题，我先来问一下武律师哈，如果像这种老年朋友想要再婚的话，不领证可以吗？
1: 再婚，对吧？你只有领证了才是一种结婚，这不领证，这不叫结婚，这就是一种同居关系嘛。
0: 那么这种不领证的同居关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他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吗？
1: 如果只是同居关系的话，就是有可能像咱们这个片子里边这个男同志，其实倒无所谓，但是我怕这个女同志不乐意，
2: 对
1: 不对？她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对不对？只有这个婚姻才对特定的财产关系有一定的保障。
0: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孩子有孩子的想法，老爷子有老爷子的想法，那么究竟他们的矛盾能够解决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3: 还没说通啊？
4: 我现在头发都快要愁白了。那一天你说你出差在外地，我妹就跟我说，要不我们就两条腿走路，一边等你的消息，一边找老头老太太那些老邻居、老朋友，想让他们给老头做做思想工作。那些叔叔阿姨们一听都觉得我爸疯了，说是不是因为我妈走得突然，我爸受不了刺激，还说让我带着我爸去医院看看。哎呦，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有我妈一个特好的阿姨，专门为了这事儿跑到我家里来，就是想跟老头说说这事儿。可是那保姆死死盯着，就是不让我爸跟别人说一句话。你说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5: 你把老爷子弄到我办公室去，我给他普普法。
4: 哎，我看这样挺不错的，希望你这位专业人士能好好说服我吧。
5: 哎呦喂，你还真让他来啊？你说你让他来了，我说什么呀？再说了，你找什么理由让老爷子到一个离婚律师的办公室啊？
4: 就说你是接到居委会聘请的普法宣传员，挨家挨户讲座，给大伙咨询法律什么的。我家老头老太太一直热衷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各种项目，什么健康讲座啊、养生讲座呀、老头一听肯定愿意。今儿麻烦您辛苦一趟，我接你，把你接到我家去。
5: 去你家啊？讲座也行吧，我不敢保证我能说通他。
4: 我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
5: 那你安排时间吧，安排好了给我打电话。
0: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家庭的格局有点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了。当然我们在社会当中，包括这些年我们律师门诊室接触的案例，也会有比如说避免老人恋爱，把老人给藏起来，或者是为了争夺财产，避免其他子女见面，也会把老人给藏起来。特别想问一下武律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其实实践中比较常见，比方说一般父母有可能跟着老小，对吧？这个老小为了让这个财产其他哥哥姐姐少分点，对不对？他阻挠哥哥姐姐去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他的子女其实是可以通过法院诉讼来保障他的这种探视权。但是这里边有一种情况啊，就如果说老人明确拒绝，我就不想看见这孩子，对不对？这个确实也没办法。
0: 事实上这是违法的。
1: 是的，如果这个一方把老人藏起来，每个子女对老人都是有探视权的，对不对？你阻止其他兄弟姐妹去见父母，对不对？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
0: 这是在法律上哈，吴律师说我们给他定性叫做侵权行为。但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叫硬来。
2: 对，
0: 而且咱们说呀，总是硬来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让矛盾激化。我记得之前我们有心理专家提到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家庭关系当中哈，你越是反对一个人，他越会跟你对着干哈，有这种逆反的心态。包括我们今天案例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如果这个儿女一再的反对老人再婚的话，老人真的可能来点狠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1: 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普遍。你看我们都是就是从小孩到青年咱们成长过来的，但是老人恰恰是从中年到老年又退回去了，过着过着就成小孩了。就是说如果说子女一直强烈的去反对，反而会激发老人的这种
0: 叛逆的心情。
1: 对对对，他就叛逆了吗？
0: 尤其像今天的案例当中又是两个小棉袄，相信沟通起来会便利很多。那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是女儿和父亲，今天案例当中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角色保姆，她要结婚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6: 爸，李大爷，这就是陈律师。
7: 来，快坐快坐快坐。
6: 大爷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6: 大爷啊，咱们社区啊，这一年呢、没

0: 被人蒙，所以啊，我们感情啊就办了个学习班。哎，前几天你不是没去吗？这几天呢，这不律师有时间，哎，给你们几个没去的补补课，让律师给你讲讲。
1: 上次听说三号楼老郑被人蒙了10000多块钱，这真是，现在这骗子真是防不胜防。
2: 是啊，大爷，所以咱心里啊要一直绷着这根弦儿，这样骗子就无从下手了呀。今天我来啊，先给您讲几个诈骗的例子，你先听一下哈。咱们现在啊最普遍的就是短信诈骗，就是骗子给您发一条短信，说您的工资卡出了问题，让你提供一下卡号密码，就给您查询一下。这个您可千万别信，因为你一旦提供给骗子这些信息，那您那点退休金可都成了骗子的了。
1: 哇，这个好防，我不会用手机，我也不会看短信。
2: 还有一种啊，是电话诈骗，就是骗子呢把电话打到您家里来，说您家里的电话欠费了，要停机，要您马上交费，还要告诉您要怎么交。这个您也千万别相信，因为你要按照他的那个方式交钱的话，这一交可就几千块钱没了。
1: 对，
2: 还有一种也是电话诈骗，就是骗子给您打电话说自己的孩子生病住院了，或者说是出车祸了，他是您孩子的朋友，交住院费没有钱，需要您马上把钱打过去。接到这种电话呀，你也千万不要着急，一定要先跟自己的孩子联系一下，确认一下。其实有可能自己的孩子正在上学呢，或者是正上班呢，不方便接听电话，这个时候你要第一时间先报警。大爷，我跟您说这么多，你能记得住吗？
1: 记住了，哈哈，您说这个管用。这没事啊，在家里啊，我得看看这个法律进行时什么的，得时常的提醒自己。
2: 对啊，还有一种啊，就是上门诈骗。有一些骗子呢，就是专门到您的家里来，说给您提供一些免费的服务，例如给你免费体个检呀，给你推销一些他们新出的什么保健品啊。哎呦，像这些人啊，咱就别让他进门了啊。
0: 没错，如果要有这样的人敲门呢，你就给我们聚会打电话，我们来轰，要轰不走啊，我们就报警。
2: 对对对，李阿姨说的对，咱就要这样。还有一种诈骗方式，之前呢是在农村这种现象比较多，现在发现大城市也有了，就是针对我们独居老人的骗婚。很多骗子啊，他就是去那些婚姻登记所呀，留下自己的信息，然后让这些老人主动跟他联系。如果您一旦联系上了，那他就会跟这个老人谈恋爱。之前啊，对这些老人都挺好的，会到老人家里头给老人买买菜呀，洗洗衣服，做做饭啊，特别关心这些老人，然后让这些老人感动了。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那问题就出现了，这骗子会想方设法的跟这些老人借钱，而且还会让老人给他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些老人就是大意了，甚至把自己家的钥匙都交给骗子，那骗子就会趁老人不在家到家里来，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给拿走了，然后跑回自己的老家去。
3: 这东西是我说你超市那买的吗？
4: 哦，不是，我看见离咱这不远的超市也有，就在那儿买的。
3: 啊啊啊！好，
2: 这位是
1: 孙阿姨。
2: 哦，你们家阿姨是吧？
1: 孙阿姨，
2: 来，阿姨，阿姨进来，进来，来来来，一块坐，一块坐，来，大姐坐这儿。
4: 我坐这儿就中了。
2: 行行行，您坐那儿。阿姨你好。
1: 坐坐。
2: 这是我的名片啊，我是妇联的公益律师，我叫晨晨。您坐。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为社区的老人们提供一些法律讲座。如果你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问我，给我打电话，是免费的。

0: 今天我来啊，就是为了给社区老人们讲一讲一些防骗的知识。
1: 那政策上的事也能咨询吗？
0: 当然可以了，像农业政策呀、养老政策呀、医疗政策这些事儿，您都可以问我，我也可以给你提供服务。如果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可以帮你找一些专业的律师，也可以帮您的。
2: 确实发现近些年骗的真的是越来越盯上老年朋友了，为什么呢？
3: 因为老人更淳朴，这骗子讲的故事老人基于淳朴他更愿意去相信，
4: 是
3: 再加上老年人有一定的积蓄，对吧？他骗小孩他骗不到什么钱，但他骗老人，像咱们刚才提到老人名下有房，对不对？还有大量的存款，这骗子他的这个产出比还是很高的。
4: 是。
2: 另外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看到律师介绍说，现在这种电信诈骗也特别多，这也和老年朋友现在越来越多的接触电子产品有关系哈。
5: 对对对，哎呀，好像出过这类似的一个事儿，就是老人知道对方打这个电话这个人是骗子，因为那人冒充那个爸，你看您身体好点没有什么，冒充他儿子，就是老人知道就一直在跟这人聊，最后跟他说小伙子，我知道你在骗我，说但是你说那些话都是我的心坎里的话，我喜欢听，为什么？因为我儿子说不出来这儿的话。
2: 哎呦喂！
3: 对对对，其实日常中，你看我们接触到老人被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些所谓的骗子，他其实是拿捏了老人需要陪伴的这个最基础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又因为时间或者说这个因为工作的安排，包括下一代的教育，这个忽略了这个问题，让骗子钻到这个空子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短片当中这个家庭接下来在处理他们的矛盾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喂，你好。
1: 喂，是陈律师吗？
8: 陈律师，
0: 宋大姐，咱们又见面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陈律师，您真的是不收钱了？
0: 对啊，免费的。我是妇联的公益律师，就是为了给更多的女同志提供这种免费的法律服务。您说吧，什么事儿？我尽量帮你。
1: 我儿子16了，上高二，想上北京上学，政策允许吗？
0: 这个

0: 现在不太好办，因为要如果跨省转学的话得需要理由。您是在这边有亲戚，还是您能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啊？
1: 要是嫁给北京人了。
0: 哦，孙大姐，你看啊，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嫁给了北京人，您的户口也不会落在北京，但是如果你和这个人有了孩子，你们的孩子他的户口可以落在北京的。但是如果是你带来的这个孩子，他就得随着继父，这是要走一些程序的，而且办这些程序需要时间。你刚才说孩子现在上高二，那就算是将来你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了，他还是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因为国家有规定，这个人必须要在当地待够3年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否则的话他很有可能被取消高考成绩，这个您得想清楚了啊。姐，您丈夫他是
1: 死了好几年了，建筑队的，进人家盖房掉下来摔死了。死的时候，孩儿才8岁。我这么多年吃多少苦都没关系，都是为了孩儿。我孩儿学习好啊，人家说要是能在北京考大学，那准准考得好。我们那里学校没有北京的好，我想让他上大学。
0: 再说孩子现在上高二了，你让他突然转学，你觉得这样孩子能适应吗？如果孩子不适应的话，反而影响到了孩子的成绩，这怎么办啊？还有啊，北京呢是有很多好的大学，但是全国各地都有啊，你看上海啊，广州啊，天津啊，这些城市都有好的大学，那孩子都能去考呀，对不对？孙大姐，你刚才跟我说你想嫁个北京人哈，那您找到合适的了吗？是不是昨天那个大爷啊？说您找一个比自己大这么多的，那将来嫁过去肯定你得伺候他多一些啊。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老爷子走在了你的前面，你能保证你和他的子女能相处好吗？会不会将来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还有啊，你是抱着某种目的而嫁过去的，那老爷子呢？他心里怎么想啊？他是真的爱你吗？还是他就是失去老伴儿了，觉得孤独，想找一个人给他洗洗衣服、做做饭而已。你们俩有交流吗？因为你们没有感情基础，这将来过日子也不好过呀。
2: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10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3: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2: 48块庄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4: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程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5: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3: 非常满意。
5: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3: 宽敞啊。
5: 是吗？
3: 对，
5: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3: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5: 但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3: 没有。
5: 所以就最开始的预算就是绝了。
3: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5: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